0: 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不算小，走的时候呢得保持点耐心。富民路的东行基本上从这个马兰北街一直到绿荫街，注意啊，几乎是全线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锦绣路的东行进入西北路，西北路从机场附近一直持续到疏港路的这个香炉礁高架部分，车辆的压力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你住在蓝天家园的附近，想要通过西北路然后进入东快路的话，整个耗费的时间将会相当之久。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刘家桥，以及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呢是从这个洪都西井开始，一路堵到哪儿呢？比上一个时段堵得还厉害啊！它是一路堵到了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几乎是全线拥堵的状态，而且车辆密度超级大。香洲路呢，现在基本上从春光街进入香炉礁高架，香炉礁高架的入市方向，目前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的附近，出市区的方向呢，目前主要压力给到了梭鱼湾，一直进入石灰石矿弯道。总之，这个路段整体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很高。东部城区北部城区目前我们再看一下啊，在甘南路的沿线，目前从华龙街进入甘南路，然后樱花园小区一直交汇到东方路，呈现出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也就是在甘区体校的这个位置，要过了这块之后，整体状态才慢慢的有所缓解。此外，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目前也已经开始了一个拥堵的状态了。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另外呢，黄河路的东行从这个西山街开始，一直到西安路的路口，联合路南行目前在黄河路交汇的路口位置，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这个白山路的附近，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967医院的这一部分，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主要是走桥下的车辆呢，可能会排得比较久，大概2到3组信号灯周期才能通过。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疏港路目前下桥之后，在职工街这个部分和长江路汇流向东一直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此外，在桃园桥下目前的这个桃园市场的周边，解放路目前的北行在豪森民家的附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秀月桥的沿线以及秀月街，想要进入解放路的话，车辆的这个密度仍旧是在高位运行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但是我觉得哈，这个酒店哈，这些员工也真的是非常优秀了。你看都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也没有临阵脱逃。
5: 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就是你们的岗位。
4: 对。
5: 总得有人给这些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或者说自己的行程受到影响的这些旅客一个交代，一个说法吧。对吧？所以这事儿也提醒广大出行旅客，入住酒店需要留存消费凭证啊。遇到商家无故停业，损害到自身权益，咱们可以及时拨打投诉热线进行维权的。
4: 对的。那么也想问问大家伙儿，您在外出住宿的时候，遇到过哪些离谱且闹心的突发状况呢？
5: 立新说，东联路呢，就是快到八十中学这段啊，有一个交通事故啊，这发生追尾了。那这个地方应该还不是入市区4.5公里。东联路的入市区4.5公里啊，还没到金三角呢。而这个八十中应该是过了金三角，在大坊那个位置啊，看来
4: 会不会是两起？
5: 那肯定是两起啊，距离是挺远的。
4: 还有啊，这一位呢，桥北大丝花说，长江路还有职工街路口为中心，东面已经是压车压到港湾广场、人民东路、港湾桥，北面呢是压到了港通路，西面呢是压到了民主广场合围，目前都是大堵车。
5: G U 说，哎呀，最近呢看到咱大连的街面还有什么新 A、云 A、闽 C 的，这些都

0: 是我看到的一些外地车牌，你看的都是远道的呀。
1: 段段还说了哈，昨天呢半夜我是被冻醒的
0: 啊，
1: 这大连真是个宜居的城市啊，
0: 嗯，
1: 这小温度你让别的城市人多羡慕。
0: 嘿，就巷子里的猫说，为啥公交车可以走我们的车道，而我们就走不了公交车的车道呢？公交车在道路中间呢，这是强行啊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7啊，通过呢这首非常经典大家又非常熟悉的旋律，也希望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欢乐的大家庭当中啊。
1: 啊，这是吉米和阿佳是吗？
0: 什么叫吉米和阿佳？还汤姆和杰瑞呢？
1: 不，这歌不就是吉米阿佳阿佳阿佳？
0: 阿佳的意思就是过来的意思啊。
1: 哦，
0: 欢迎加入的意思。
1: 明白了，
0: 你看看，难怪你看。人家这个高晓军说，哎呀，子萱很懂玉吗？子萱你懂玉吗？
1: 我懂珠圆玉润。
0: 子萱能够分清楚玉的等级吗？
1: 我分不清，那不是有专家能分得清吗？专业的人找专业的人干活吗？
0: 对了，就是子萱可以不懂，但是呢子萱教人厉害呀。
1: 对呀，我是你们的眼替和嘴替。
0: 可以找我们相关的专家，
1: 哎，
0: 帮着大家去按要求来进行选择，然后去鉴别，
1: 对
0: 啊。另外呢，这个莫还说了哈，辽 B，Z375D 说你这个车呀，从车里往外扔了3张纸，而且呢还往外倒不知名的液体，你这个素质能不能高一点啊？这属于痔疮青年去成都啊，没好了。
1: 这小歇后语整得挺硬啊。
0: 还有这个右眼说，老高刚才就听你讲啊，住酒店的这个经历，居然在房间里面抓出来70多只臭老鳖。
1: 对呀，
0: 说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你酒店当地的特色呢？
1: 你是不是住臭老鳖酒店去了？
0: 就那个东西啊，一旦你要是刺激它，它会散发出来一种特殊的气味。为什么叫臭老鳖呢？那个味道啊，刚开始闻上去有一种啊像黄瓜一样的清香，但是时间稍稍一长，你会觉得这个味道拿脑子，确实熏的人比较难受。其实它就是啊，这个昆虫它应激的一种自我防御和保护机制。
1: 所以你打还打不得，
0: 你千万别打。打完之后呢，它这个尸体啊散发出来那个味道，久久不能散去，这个屋子就更没法住了。
1: 哎呀妈呀！
0: 哎呀，所以旅途当中啊，总是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1: 哎
0: 啊，但是呢，你拍的照片确实是非常的优美，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些难忘的记忆。
1: 是
0: 要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之一呢，还有一个就是啊，你看看你手机里面有一些舍不得删的照片有哪些。啊，在7月份的时候呢，这是全网征集的这样一个活动。
1: 现在这个活动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热议哈。就是我们都知道，从2023年有一份移动影像报告，这个数据就显示呢，那年地球上一共拍摄了超过1.4万亿张照片。
0: 哎呦，
1: 您这个数量特别巨大，对吧？
0: 是全球的。
1: 对的。
0: 啊，平均呢，到每个人，一年是174张。那我估计像我们一年肯定不止174张了。就在这样一个浩瀚的数字影像海洋里面，许多照片呢拍完便不会再去翻看了。但是也有一些照片呢，拍摄的人会清晰的记得当时拍他的那个画面那个场景，我们就可以触景生情啊。
1: 对呀，
0: 就可以打开曾经当年的那个记忆呀。
1: 所以说呢，现在啊就有媒体发起了手机里最舍不得删的那张照片线上征集。你知道短短时间内就收到了200多份读者来稿，还有各类温情故事，现在呢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刷屏。因为每一张留存的影像都是承载着厚重动人的情感的，
0: 每一张照片肯定都有它背后呢非常动情的故事。就像今天在平台上，虽然大家看不到，
1: 对，
0: 我们看完之后呢也是怦然心动。
1: 是
0: 有的呢是在自驾旅游的过程当中，在大兴安岭，在大森林里面，
1: 对对对，
0: 偶遇到呢野生的麋鹿群，
1: 哎
0: 啊，还有的呢就是当年在当兵，我觉得平台上很多人都有当兵的经历。
1: 对的，
0: 最难忘的照片也都是留在曾经在部队里面，
1: 是定格在那儿的哈，
0: 亲爱的战友，有的是抗洪抢险，
1: 最可爱的人吗？
0: 有的呢就是在进行这个日常
1: 训练
0: 格斗训练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些照片。
1: 对，
0: 其中有张照片我看拍的非常英勇，有点像那个少林寺里面李连杰演的那个

0: 绝远呢
1: 啊，会功夫。
0: 但是在这次征集里面，其实亲情恰恰是最主流的主题。
1: 是的，
0: 这个一点儿哈，不会感觉到意外。不少网友呢分享珍藏多年的都是家庭的画面，
1: 嗯，
0: 有人留存和母亲啊这个亲亲依偎的合照。啊，然后呢疲惫的时候翻看总能获得治愈感，甚至是有的一些家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
1: 嗯，
0: 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经历在照片里面总是带给我们难忘的回忆。
1: 是的，还有人呢是拍下了85岁奶奶灯下缝袜子，还有外公亲手煎蛋的一些日常，
0: 对，
1: 还有四代女性同框的照片，
0: 嗯，
1: 就是静静见证了生命代代延续，
0: 嗯，
1: 哎，还有呢许多的就是投稿者哈保留着自己与已逝亲人的唯一影像。
0: 对，
1: 虽然说那个照片画质是模糊的，构图是简陋的，
0: 嗯，
1: 但它却是心底不敢触碰的，永远不愿意删除的思念。
0: 除了这个家庭风家庭画面以外呢，像青春与友谊的这个故事呢同样是非常戳心的。
1: 是的，
0: 你像考研的时候呢好友啊递来了橘子，
1: 嗯，
0: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案例，这个广西南方下大雨自己呢受灾了，他的一个好朋友
1: 发小吗，
0: 对啊，
1: 嗯，
0: 好几十公里就划着个泡沫板子来救他，就是那个照片肯定是生命当中永远的定格了。
1: 是的
0: 啊，还有呢自己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上晚自习，
1: 嗯，
0: 哎，全班灿烂的笑脸，
1: 哎
0: 哎，老师如果爬后窗户咔嚓拍了一张那你说这个事情之后多少年可能这些同学再很难聚到同一间教室里了。
1: 是的，就是很多细碎的青春瞬间哈，嗯，是被镜头定格了，嗯，
0: 哎，
1: 那么现在呢是属于大家相隔千里翻看照片的时候就能够重温的是那种少年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嗯，
1: 还有相册里边哈一大部分的人是坚持记录着孩子的成长心声与坚持。
0: 对，
1: 嗯，
0: 你包括呢像我们的手机相册里面那就是属于孩子的一个成长史啊。
1: 是
0: 啊，
1: 从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慢慢长大的样子，
0: 嗯
1: 嗯，
0: 所以你看哈，就是往往呢在满心幸福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主动的按下快门，照片定格的不只是画面，更是我们回不去的时光，也是无可替代的爱意，是支撑我们前行的温柔的力量。有的时候翻翻照片吧，找回曾经美好的回忆，人和照片和美景两两相望。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好嘞，8:48的时候呢，我们加足马力继续前行。
1: 是的，远花还说了，孩子小的时候照片我是都舍不得删的，哪怕是那个拍的有点模糊的照片，
0: 那也是曾经难忘的回忆，
1: 但是特别占内存。
0: 所以现在就是需要呢，我们买手机的时候啊，这个内存呢不断的加大加大再加大。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里面肯定得备一块甚至多块的移动硬盘。
1: 哎，
0: 以前都说几兆几兆，后来说
1: 现在是几 T 几 T，
0: 对，后来中间还有几 G 几 G
1: 啊，是是是，
0: 再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几 T 几 T 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要全 T 的，
0: 再来一 T。
1: 俊伟还说了，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弯家上桥的里侧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然后你看这个梦说，你看我手机里面存的照片，就是我们家的仙人球都开花了。
1: 哇哦，你这仙人球开的这个花，你别说哈，你要不发照片，我还真是不知道仙人球开这样的大白花。
0: 还有这边 Miss 啊说，西南路的南行方向，西南路的南行方向过了熟食品铁路口这位置100米，有辆车坏在内侧车道了，也没打双闪，只是放了一个塑料桶，而且呢还离车挺近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你看俊伟也说西南路的西行方向就是在西部通道
1: 对
0: 桥下这位置啊，内侧有四驾车发生了独立的事故。
1: 还有索菲说了哈，你看手机现在不是有一个功能吗，叫做智能回忆。
0: 智能回忆，
1: 是的，每天都会展示一下以前的照片。
0: 是的，或者说你在去年今天你当时手机里面记录了什么，
1: 往年今日，
0: 对吗？想想看，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呀。
1: 对呀，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啊。
0: 还有这个 A 珍惜也说，你看看，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是45年前呢。
1: 哎呦，
0: 我的妈妈带着我们姐三个，一张黑白老照片。明显能看得出来啊，当时呢，这个妈妈的表情啊，有一些这个坚毅。虽然那个时候啊，你想想看，45年前，然后穿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背后隐约的一些情况，就能看出来那个年代虽然是比较艰苦的岁月，这个大人的脸上有的时候多是都是一些愁容，但是你看孩子的脸上
1: 笑得特别开心啊，
0: 非常的天真无邪灿烂啊。
1: 是，
0: 另外宝红也想起来是吧，他也说有一次我们也是去长白山旅游，
1: 是啊，
0: 是在绿江住的时候，那个房间里面就全是臭老鳖呀。
1: 是
0: 啊，
1: 说你看那个窗户纱窗外面还有那个小猛虫
0: 啊
1: 和飞蚂蚁
0: 啊，
1: 哎呀，江边的环境其实就是这样。
0: 我觉得
1: 你这都属于原生态的环境，对吧？
0: 那儿说这首歌曲让我们又想起来曾经的回忆，说细说乾隆，这哪是细说乾隆，
1: 这《倚天屠龙记》。
0: 这个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叫做《两两相望》。
1: 是
0: 啊，
1: 还有唐晓说了，山东路与千山路的交叉口目前堵的是一动不动了啊，希望交警过来扒拉扒拉。还有许说，现在 QQ 空间里面的相册都已经成为我的网络相册了，里边满满的都是回忆，这手机根本不够存，移动硬盘我还都存坏过了。
0: 对，那个移动硬盘。如果大家要是发现经常读写的话，里面那个光驱啊，它要是有损坏，你怎么办？你就得恢复。
1: 对，
0: 如果要是不能恢复的话，那存储的这个资料啊，又可惜了，
1: 是
0: 又丢失了。
1: 所以你得存双份儿。
0: 啊，曾经有段时间还有呢，我们就刻录光盘。
1: 是有过那段时期
0: 啊。再回想一下啊，更久远以前，是不是还有那个3.5英寸软盘？
1: 对。但是现在你找、
0: 那个电脑的主机箱有那个叫软驱，
1: 对，
0: 然后后来呢有这个光盘叫光驱。
1: 可是现在你无论是软驱还是光驱，你在电脑上都很难找到这种区域了。
0: 我现在崇尚的是四驱。
1: 彼得2012还说了，该说不说哈，老高你播放的歌曲都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嘛，
1: 要不然我们总上他曲库里去淘腾吗？
0: 而且我的曲库大门常打开，
1: 对，
0: 谁用都可以啊。
1: 拨开云雾卷云雾说，这是28年前我和我奶奶，如今呢我奶奶都95了。
0: 哎呦，95岁高寿哈，
1: 你那小伙当年可真嫩呢。
0: 我是想问一下，奶奶头发白正常，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头发是光源
0: 啊，
1: 光照的，
0: 光打，我以为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奶奶灰嘛。啊，
1: 当年就那么潮流吗？
0: 桥北大策划说，好嘛，我也拉到一个上车让我关掉收音机的，我也非常不开心的。
1: 哎呦，
0: 没有什么不开心啊，这个
1: 就是大家有一种收听习惯，
0: 对，和乘客呢也是有商有量，才能够把这个小小的车厢里面的氛围呢也给它搞得非常的和谐。
1: 是的，
0: 他说我就掏出了我的耳机，休想阻止我收听我们可爱的大连交通广播。
1: 谢谢铁粉支持啊，
0: 这也是属于没啥说的了，老铁加汉西关系杠杠的啊。所以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我们周一的一个小环节，揭秘无线电。
2: 从五 G 提速到卫星导航，
3: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2: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3: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2: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3: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0: 好嘞，揭秘无线电啊，周一的环节和大家呢再来聊聊啊相关的专业知识。
1: 是，
0: 咱们就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无线电的频谱呢，其实它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稀缺资源。
1: 它支撑着手机通信，还有航空导航、无人机作业，以及广播电视、应急对讲等各类场景，也融入到了咱们大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期嘛，全国有多地无线电管理部门是加大了监管与科普力度，一边呢是升级了监测执法装备，一边呢是曝光了多起违法案例，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各类无线电设备。
0: 哎，随着无人机航拍还有大功率对讲机各类无线电智能设备的普及呢，无线电相关违法行为也呈现出来新的特点了。就比如说前几天呢去北京啊，不管你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然后呢一下机然后一下高铁的时候呢，就会有专门人员呢进行检测，
1: 是
0: 就告诉你无人机是不准带入北京的。
1: 哎，
0: 那不少爱好者呢都存在着认知的误区，认为呢无人机买回来我就可以随意的升空，那我的东西我想咋飞就咋飞呗。
1: 对呀，我想让它往哪飞就往哪飞
0: 啊。殊不知呢你私自破解了飞行限制，闯入到机场的禁空区，这就属于黑飞啊。然后呢还有发射信号极易干扰民航导航，已经触碰法律的红线了。
1: 是的，那么近期也有多地警方呢是连续侦破了无人机破解这种黑灰产业链，不法分子呢在网络销售破亿软件。

0: 件解除无人机限高啊，还有禁飞的锁定。
1: 嗯，
0: 然后使用者呢操控设备闯入到了航空航线最近距离的这种民航客机仅数百米啊。
1: 对啊，
0: 然后呢当事人最终呢是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案件也给广大航拍爱好者敲响了一个警钟。
1: 之前呢我们就看到过类似这样的视频，
0: 嗯，
1: 就是这个无人机它的操纵者呢把这个无人机啊升高，就是解除了限高的这种限制，然后和民航客机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去拍那个飞机起飞和降落，然后自己呢还在那炫耀，你看我牛不牛。
0: 嗯，
1: 是不是这种行为，你知不知道人家在飞机里的这些人员不得魂儿都吓没有了呀。
0: 是啊，
1: 除了无人机违法飞行之外啊，私装信号干扰器，还有无证架设对讲机、黑电台，售卖无型号核准无线设备，这都属于高频的违法情形。
0: 嗯，
1: 很多的商铺个人随意去购置一些大功率的对讲机，直接开机就使用。
0: 嗯，
1: 那么按照最新的管理规定呢，除了公众对讲机以外，那么专用对讲机使用之前必须要办理审批手续的，未经许可占用频率发射信号会干扰到周边的通信应急调度信号，甚至会干扰到我们广播啊信号的传输。
0: 是
1: 有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信号不稳定不好，
0: 嗯，
1: 很有可能周边有没有这种呢黑
0: 就是信号干扰，
1: 信号干扰源。
0: 对的，
1: 面临呢这种呢设备拆除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0: 是的，咱们大连本地的无线电监管工作呢也是同步提档升级，近期大连市工信局也启动了无线电车载监测管控系统升级项目，也是更新了移动监测特种车辆，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全域的无线电信号快速捕捉定位排查能力，可以快速发现锁定非法电台干扰源的位置，提升重大活动重点区域的电磁安全保障水平。
1: 同时呢，我市还持续开展无线电这种普法宣传。
0: 是的，
1: 哎，推出了揭秘无线电系列的短视频科普栏目。
0: 对的，
1: 面向市民的讲解无线电的法规、日常用品注意事项，消除大众的认知盲区。
0: 是的，
1: 嗯，
0: 那么空中电波五小时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规范使用无线电频谱资源。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1: 好嘞，时间关系8:59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节目之后呢子轩马上就要赶赴机场了。
0: 是的，
1: 希望呢一路平安，溯源成功啊。
0: 好的，一会儿我们就机场见，然后广州见。稍后是由小刚和米阳为大家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1: 朋友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红林路呢，目前以柏林依山阳关上城为界，双向又开始排队了。西跨路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略微有点等候。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负面路西行的马兰小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南部城区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数码广场的环岛黄浦路，目前从临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以及在大一二院的门前中山路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密度开始慢慢的趋于平稳和平缓。另外呢，在五一路目前连胜街部分的东行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路疏港路一线，目前的入市方向机场周边断断续续的排队，一直持续到向路交高架，都是车辆集中的。西南路从富民路向北一直到中心医院，包括以中心医院零商五街为界的双向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春柳大弯道开始一直到西安路下桥鞍山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包括鞍山路目前从西安路东行进入联合路，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交高架，香炉交高架的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是在焦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移动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是大致持平的，说实话密度还是稍微有点高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略缓，但整体说实话还是比较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8时到17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为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为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方面的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首先答复上周热线当中宋先生反映的啊，关于那个文体南街东山社区门口建停车场，他说啊，停车场已经建好了，但是对他们这个消防通道地下的方砖包括路况呢有疑义，希望呢在铺设停车场道路的时候一并把它铺完。据他反映说呢，上周他看到了那个施工的车都已经开走了，
1: 开走了。
0: 他说为什么开走了不给我们修？这个事儿我们事后联系了属地街道，街道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答复说呢，不是不修，而是呢这个活还没干完。
1: 哦，
0: 活干完了之后会把他提到的这4-5米宽的消防通道一并修好。
1: 好嘞，
0: 啊，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1: 不是施工车开走了，这事儿就不管了，撂挑子了啊！
0: 一定是要管的。
1: 好嘞，此刻大家都谁在路上困着？又有谁困在路上？第一个困是因为今天早上看了世界杯的收官，可能是很多人
0: 觉没够睡。
1: 对对对，3点钟爬起来看，你想到6点多钟加时赛都完事儿，6点多了、还能再睡吗？不可能。所以今天早上早高峰你感觉到没？提前了。
0: 对，
1: 很多人是看完了世界杯的收官之赛就上路了，
0: 直接上班了。
1: 对，另外一部分人就是确实今天有部分的施工路段大家因为车多然后也困在路上。
0: 你比如说这个红陵路的殡仪馆到金岭路这一段，目前呢去往暖山方向基本上是占用了2排车道在施工，而且呢行驶到殡仪馆门前的时候呢还要借对向1排车道，它现场是有护栏的，既有这个真人在指挥也有假人在指挥。我昨天在那个地方足足堵了40分钟，所以今天早上我高低没走那块，我走了红旗西路。

0: 但即便走红旗西路呢，发现红旗小学门口也堵，孩子都放假了，哪来这么多车呢？也不知道。
1: 西南路和五一路的这个周边相对来讲也不太乐观，是因为南沙街到南平街那一带也在施工，所以你会发现首饰品整个那一段也不太乐观，
0: 通行压力都比较大。
1: 对，
0: 今早发现一个新的施工路段，是西安路交永平街的路口。
1: 哦，
0: 我这不走了西部通道吗？也挺不堵的。然后到了永平街，我合计右转吧，穿到联合路上不就可以到广电后门了吗？哎，发现西安路交永平街开始弄这个黄色围挡拦上了，
1: 哦，
0: 工人正在贴那个反光标志呢。
1: 嗯。
0: 对，油价呢是7月17号没少涨，涨了4毛多。据预测，下一次调价的日期呢在7月31号的晚上12点。
1: 还要涨。
0: 还要涨。
1: 妈呀，那赶紧加油吧。
0: 目前预测每吨大概涨240到260，按照每升算呢就是2毛到2毛5。当然这只是个预测啊，有可能最后结果还是要更高的。这个油价现在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一涨再涨，我们也搞不清楚。
1: 股票怎么不像油价这么涨呢？一跌再跌的啊。梦想成真提到了华北路入市区方向，在新生路华北路交界处这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目前占用了一排半的机动车道，各位注意。

0: 哎，看到了，我爱雨轩说两位好，我这个是违法行为成立了吗？我看一下啊，他说我目前是在等灯，这是提醒一下吗？看一下啊，违停驶离提醒确实是个提醒，
1: 但是你在等灯的话那这就拍错了。
0: 嗯，
1: 我不是故意在这停车不动，而是等信号灯。
0: 他是不是等时间长了触发了这个电子眼？
1: 他有些拍的不准，确实不准，没关系，
0: 没事，
1: 你只要没有违法事实，他即便是拍了你也可以申请复议撤销。
0: 他只是个提醒，并非是已经违法行为成立啊。
1: 我们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啊，感谢的是炮癌街道城管的全体工作人员。
0: 嗯，
1: 啊，信的内容是这么写的，说尊敬的炮癌街道城管办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玉山二街的居民，特此来信诚挚表扬炮癌街道城管办高效务实的办事作风和贴心周到的为民服务。具体内容啊，说的是7月16号啊，写信的市民发现甘井子区玉山街啊，18号楼和21号楼之间的道路上的污水井盖出现破损，而且比较严重啊。这个路段平时居民行人往来比较频繁，破损的井盖呢，极容易引发绊倒和跌落等安全事故，存在不小的出行隐患。发现问题之后，市民随即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反馈了该安全隐患。让他倍感惊喜和感动的是，工单流转至了炮癌街道城管办以后，工作人员响应十分迅速。就在反馈问题的当天下午，城管办就主动牵头协同多个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修缮作业，快速完成了破损的污水井盖的维修和更换，彻底消除了路面的安全隐患，也恢复了道路的平整通行。他说啊，从热线反馈到隐患清零仅用了半天时间，充分展现了炮癌街道城管办极强的执行力，高效的处置效率，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顺畅有序，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心系群众的出行安全，服务细致到位，真正做到了接速即办，速办速结。一件井盖呢是小事啊，尽显了为民初心，街道城管办用高效率解决民生的小隐患，切实守护了辖区居民的出行安全，让老百姓心里踏实又暖心。他说啊，我们全体居民对此十分满意，由衷的为炮癌街道城管办点赞，再次向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辖区居民，2026年7月17号，16号问题解决了，17号人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通过节目传达出去，对街道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0: 匆匆提到山东路地税局在信号灯这个位置入市区方向，从千山路的信号灯一直堵到了山东路地税局的这个信号灯处，发现呢绿灯跟进是挺严重的，导致呢天河路西行目前也堵。
1: 好，打个车窗热线8811836、8811896已经开通，问候王先生在线。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2: 啊，你好。
1: 你说。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是期满换证啊，我在开发区，我是开发区的。
1: 嗯。
2: 开发区的，但是我有点色弱，我那小卡片看不清，我其他什么都行。
0: 嗯。
2: 完了他让我到市内中华东路600号。
0: 嗯。
2: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到那节目还是这套程序吗？
0: 你是在开发区自助体检的吗？
2: 离光医院不是人工的。
0: 哦，他可能是要你到驾驶员管理处再进行。

0: 就是那个20个那个。
1: 嗯，再进行一次人工的体检，如果能过就没有问题，如果过不了的话，可能这个证就得搁浅一段时间。
0: 那我想问，他就到我那去，让我到他那去，不还是这套流程吗？
2: 但是他让你去，是不是你在这检查？他认为，比如说人工体检设备啊，包括检测的流程，可能会不会有点什么问题呢？让你换一个地方，是不是可能新的检测设备会更容易通过，或者是流程上有点？
1: 那只能去试试看了。
2: 你试一下看看呗。
1: 对，
0: 对我就是有点色弱，他那
1: 色弱它是有程度的，如果，达不到那个程度，应该问题也不大，所以要看你到华东路600号驾驶员管理处那个体检中心试一下。他们很权威，
2: 对
1: 对
2: 对，对
0: 对对对，
2: 你自己感觉你看这个红绿灯颜色有什么不一样吗？自己感觉？
0: 啊，对，那个倒你就很一点问题没有，
1: 倒
0: 是
1: 没
0: 就
1: 是
0: 那卡片。
1: 嗯
2: 嗯，
0: 他的指令卡片里面的数字或者动物什么，我确实有的看不清，
2: 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哦。但是信号灯能看清楚，我想问题就不大。
0: 那没有问题。平常日常生活中，那个红白绿蓝什么都能分清。
2: 也许还可能是你紧张了。人家要过分紧张的话，可能也看不清楚。你别紧张。
0: 确实看不清。
2: 放轻松一点，试试看。嗯，
1: 去试一下。
0: 哦，好，谢谢你哈。
1: 好嘞，
2: 好，再见。
0: 谢谢。
1: 再见，理想说，两位，我走了10多年的红旗西路，印象里几乎就是。一直是破破烂烂的坑路呢，修好了没几天就挖开，说两位你们怎么看？我们只能开车看，走路看。
2: 你别说红旗西路了，像上个礼拜还有人在节目里说当时红宁路施工，就去年施工的时候，
1: 就说了嘛，
2: 那个施工单位的领导还说保证10年内不挖，
1: 结果
2: 还不到1年就夏天又挖开了，
1: 说是某人调快了什么什么外星人调快了时间啊，当然也是戏谑，但确实是现在觉得时间变快了，那也不至于一下变得过10年了呀。
2: 反正我昨天路过的时候发现它那个管子特别粗，是黑色的，然后写的是1级供暖管线的施工。
1: 那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此前的供暖的管线可能都老化了，那它这跟修路没关系。那你说人家供暖管线要换新的，你还能不让挖吗？
2: 那必须得施工，而且马上可能我看他这个施工得1个月的时间呢，你不早点干的话，马上要开学了，9月1号你再赶上学生大军再出来，那可毁了，堵死了。
1: 小舅说色弱啊，得去现场去区分那个带颜色的彩笔
2: 或者其他东西，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总之呢，在驾驶员体检中心，比如说唐山街的体检站，或者是中华东路600号的驾驶员的管理这个管理中心管理大队，这个地方它对于色弱和下面体检有点出入，它可能更专业一些。
2: 对，
1: 嗯。
2: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谷安妮是出事故了呀，给大家造成困扰了。他目前是在鞍山路去往长春路小学
2: 门口发生事故了。他说被撞了，那就是你在等信号灯或者停止的状态之下被别人撞上了呗，赶紧报交警，能采取快赔快处的赶紧撤离现场啊，别造成堵车最好了。你看大好说，让你去你就去呗。俗话说，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啊。要么就上自助体检机上，它有个选项啊，你也能猜个大约母。这个还是
1: 他要看不清啊，他可能真猜不出大约母了。
2: 对，
1: 就是你能看得清，那你一下就看清了。
2: 他为什么电脑上有时候看不太清楚？他那显示屏未必像素那么清晰。还不如人工体检，它可能给那个纸质的看起来不反光，可能更清晰一点哈。
1: 梦想成真又提到了一个事故，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在929烤肉的门口，刘家桥市场的对面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这个事故也是占了1排半的机动车道，这咋了？这都看了这个球赛之后都迷迷糊糊吗？
2: 开车有的时候啊，注意力也不够集中。好在他事故不是在内侧车道啊，在外侧的1排半车道，所以左侧的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行。宁静致远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看，你说这个车牌子他有上路权吗？难道说司机自己一点也看不到吗？真是服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车牌。
1: 好像就是这辆车呢，前一阵就被人拍到了， 这还是他。
2: 对，尾号是532。
1: 嗯，他把532蹭得面目全非，变白了。但实际上，
2: 明明是绿底黑字的，是吧？这532三位数变成了白底白字了，几乎看不太清楚。不行啊，这个车牌肯定不符合规定。上路行驶的话，如果交警执勤发现，会拦截下来的。故意污损号牌，要罚200，记9分。
1: 现在是很多蹭网蹭热度的，这是蹭牌子的，一蹭蹭二蹭蹭，是不是？
2: 那肯定不对，也不行。16梁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甘井子区的兴华路和千山路商业街的交汇口，啊，有个生鲜超市，发现最近他们占道经营和堆放纸壳等这个垃圾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2: 还有些车辆违停啊，来来往往不断的行人啊特别堵，而且行人有的时候没法在人行不道方砖走了，无时无刻都在堵，本来道就窄。”车进不去出不来的，错车实现不了，请问这个情况是不是归交警管？如果是行政道路的话，那一定是归交警管的，如果是道路以上的人行不道方砖部分，交警和城管局都可以管。
1: 嗯，
2: 确实照片我们能看到，这把人挤的都得上斑马线旁边那个机动车道上走了，这几个机动车好像是停着的状态吧，
1: 全给支出来了，
2: 而且还有逆向停放的，这个确实有点危险，我们和属地交管大队也反映一下。
1: 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后天会更好，捡到了一个车牌子，辽 B592S8， 能看出它上方的那个扣啊，是豁了，是吧？
2: 对，
1: 密封扣豁
2: 了，
1: 嗯，
2: 因为它可能只用了两个固封，下面这就没有感觉哈，好像没动似的。两个固封啊，有什么不结实？掉下来了，谁丢车牌子了？车号是辽 B592S8， 可以联系后天会更好。他没留电话，这样谁丢了谁发个微信过来，我们帮忙对接上一下。
1: Rich 提到了东北路桥下香一街，在鞍山路有几十个马葫芦的这个坑，这车一过呀就跳，像跳迪士高一样。
2: 嗯，
1: 说各个部门能不能一起整治一下？说我也给你们写感谢信，各个部门我都给你写。就是，但你得修好它呀。几十个马葫芦一过，跟跳舞似的，蹦擦擦。
2: 如果要是没碎，可能还真就没有办法。它就是道不平，
1: 有的是下陷。
2: 嗯
1: 嗯，但凡都是下陷，你看马葫芦很少有说高出地面的，
2: 嗯，
1: 一般都是下衬，是吧？
2: 对，
1: 过去就是个坑，一胡同。
2: 川少说啊，发现最近呢，好多地方喷的礼让行人的啊这个文字，尤其在斑马线前面。他说那是不是也本着平等原则呢？在行人两侧斑马线边缘喷涂车让人，人快走啊！要不现在的行人啊，你让他，然后他就像散步一样，不紧不慢的，有的是看手机啊，甚至你喊得快点吧，他还骂人。他说我个人觉得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昨天晚上他说我也看球赛了，3点起来的，中午好在还有时间回去补个觉。
1: 这哪是昨天，分明是今天凌晨3点，你发现没？很多人那个生物钟啊，最近就被世界杯搞得也有点混乱哈，现在世界杯也落幕了，大家伙儿好好补觉啊，入伏了，这个睡充足的睡眠对人体还是相当有好处的啊。
2: More Inc 提到了一个处堵车，是东联路的中华路下桥口堵车非常严重，东联路的中华路下桥口，请大家注意，有点堵。
1: Peter 2012提到车礼让行人，这个没有问题，但不是因为我车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2: 还有答复一件事，刚才忘了哈，突然想起来了，上周有好多人问关于那个武惠路和中山路河流的地方，嗯，安的那个护栏到底是拆还是不拆，
1: 哦，
2: 昨天得到肯定答复了，不拆，
1: 因为上了之后发现隔离的功能
2: 效果很好，尤其是阻碍了那些横穿马路的电动摩托车和外卖小哥车，
1: 哦，嗯，
2: 所以交管部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检验，认为这个护栏效果非常明显，就不拆了。大家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按照各自的原有车道通行就好了，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堵，但是和安全相比，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1: 老朋友五J说，最近啊，旅游季节旺季来到了，有些出租车司机啊，这个尾巴又露出来了。各大景区都出现了一些违规经营的出租车司机，比如说星海广场啊、圣亚呀、啊、渔人码头、棒槌岛啊，夜间8-9点的东港，有一些聪明的司机又挑客了、拼客了、喊客了。咱就说啊，主管部门就能够加大力气呗，就在这些地方安排工作人员，驱离违规的司机，还大家一个干净的营运的空间。 八九点钟，哎呀，

0: 正好那个点儿嘛，有一些吃完了饭的，看完了那个什么喷泉演出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确实打车不容易，
1: 开始喊
0: 打
1: 喊客了，挑客了，道远的好，高高兴兴的上车了，道近的还不拉你，
0: 对，有时候拉上了之后吧，骂骂咧咧的，这个确实得改啊。你不能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的个人的问题影响了整个行业的集体形象，因为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0: 吗？超员是违法行为，那还用问吗？啊，为了省那个几十块钱，然后司机又冒着100万的风险，那是怎么想的？他就直接取消订单了。他说：“米阳小刚，你说我的回答有毛病吗？”
1: 没毛病，还问啥呀？四个大人一个小孩是几个人？那不是五个人吗？这么简单的算术题，你问司机，那不就等怼你吗？
0: 当然
1: 你要说
0: 保不齐有人拉，有人觉得行。
1: 要是说四个大人有一个小孩没出生，在孕妇在肚里揣着，这行。但凡爆出来的，那都得算五个人，所以何在五人是加了驾驶员的。
0: 似曾相识说，刚刚那哥们儿可以把树砍了卖掉，用卖树的钱修车，这肯定不行啊！你把他砍了的话，你就是违法行为了。
1: 大家也是生气了，为这车主说生气，我这在大室内的是吧？树杈干树杈掉了，砸了我的车，居然说这个树没有产权。
0: 永远的爱说，你看看这个树是园林的，还是物业的，还是自己的？
1: 这也不知道啊，
0: 也说不太清楚。但是你看我们小区这种啊。针叶松就这个松树都是物业栽
1: 的，
0: 对，你不能随便碰
1: 啊。关键这个你碰了树啊，有人出来找你了。但是树碰了你，你看
0: 就不知道谁管了。东居先生说给一二三四打电话，你反过来说，你说我啊这车一不小心撞大树上了，大树撞倒了，保险公司要赔钱，但是不知道给谁赔，找不到主管部门了。他说你这么说保证都来认领了。
1: 哦，结果人家不得先上现场看一下大树撞啥样了，
0: 可能会找到这个树的产权。你不行你就试试看呗。
1: 红河说找园林，我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好吧，这个我们也不支招了啊，咱们还是要理智面对这些事情。就是我有理我怕谁，你不能说做了一件你自己都知道没有理的事儿，再去跟你之前感觉到没处讲道理的事情去博弈，这就是两回事了啊。
0: 对，小雨说请问驾驶证这个体检啊，周末有不有办公的地方？他驾驶证快到期了，工作日没时间，你什么时候去都行。因为自助体检机啊，你不非得说在工作日去，
1: 对，
0: 周六周日他也能用。
1: 但是你要是说
0: 体检完了以后你想要换的话，你就别在窗口换了，你在交管12123上线上申领，然后让他邮寄到家不就完了吗？
1: 窗口的上午也办公，
0: 也有办公的。 对，都行，你自己看。
1: 就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工作日出不来的这些上班一族，为了方便他们的。
0: 齐天大圣的齐说，刚刚那位这个朋友就是可以做一下鉴定，他指的是前车蹭了他之后不承认嘛哈。他说可以做叫纤维鉴定，因为每个车啊它都不一样，如果你车上的这个纤维鉴定确定是对方车的，那就只能证明他撞过你了，那这个鉴定费是不是不低啊。小富说刚刚你们俩看那个视频，确实是那辆出租车把人家私家车的后视镜给刮了。有这个视频来认定才定义为他是肇事逃逸。
1: 明白了，正好此处是有视频的，
0: 正好监控拍到。他也当时确实顿了一下。
1: 对，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为大家畅通。
0: 清澈小雨更有意思，给支招呢。四个大人不是和一个小孩吗？说能拉，让孩子坐后备箱呗。那能行吗？肯定不行。
1: 这是咋的？四个大人把这小孩绑架了？
0: 这种情况
1: 还给绑后备箱里了。
0: 这种情况，川少，你可以再给他加上一句话。你说你呀，可以打那种六座的车，
1: 对，
0: 你就坐下了。
1: 这是一。
0: 你选出租车的或者选那个车型的时候，你别选五座的，你选六座的。
1: 另外，你再找一台车，俩人分担一下，也 OK。出发说像刚刚那种情况，就自个儿在地面上五一路的电业花园门前就有这种情况，停车位啊，就给自己的车号写上了，也不交费，就说是自己的。你跟他理论吧，他还说你写呗。他说就把这种公共资源据为己有的，他是不是在违法？
0: 那肯定是了呀。但是好像要没有处罚的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1: 你跟他理论，
0: 所以他才会反问你说：“那你也写呗，有本事你也站呢。”
1: 没地方了。
0: 哎，指望荏苒说啊，想问两位主持人一个问题啊，就是驾驶证醉驾到期以后想学车，不知道怎么办理。你醉驾的话，肯定是吊销驾驶证，比如说5年禁驾。好了，你到期之后，要到期后半年以后才能学。

0: 就它有一个日期的要求，也就是说5年半。
1: 嗯，你得等啥时候能够恢复你，让你系统恢复了，让你能报名了，你才能报名。
0: 你在交管12123上就能查，只要你有报名资质了，你就赶紧报上，报上之后就可以学了。
1: 哎呀，都醉驾了，你还学呀？
0: 但是你说人知道错了，并且也改错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0: 改错的机会是吧？也不能说一辈子就不让他，他也没有终身禁驾嘛，
1: 对
0: 吧？对，
1: 哎，驾驶营运的车辆如果是醉驾，那就
0: 对。或者是造人什么造成人重伤以上事故等等吧，它有一些前置条件的。现爱的孩子说，两位主持人，你可以看看这个大聪明的司机，
1: 这是后车牌
0: 后屁股的照片，
1: 拿那个黄色的胶条给后两位数字粘上了。你别说，这还真粘的噔噔的，我根本看不清楚，电子眼看不清，人眼也看不清了。
0: 哎，我有时候想一个问题哈，你说搭档他要想粘，他为什么不把都粘上呢？怎么扎一半留一半是什么意思？
1: 没那么多透明胶，那那么粘上了，那目标多大呀？
0: 不，你粘后面俩数就目标就不大了呗。那明显这也不是车牌子呀。
1: 视觉上感觉上就没有你整个把牌子糊死，是不是？其实它粘一位数也行，你粘两位数都觉得你多了。
0: 粘一位数能分拣出来。
1: 啊、哦，十辆车就分拣出来，
0: 能分拣出来，
1: 这不也就99辆吗？
0: 嗯。
1: 哎呀，还不一定呢。
0: 对，
1: 如果是字母的话，还真不是十辆车的问题了。
0: 就不知道它前面到底是字母还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昨天啊，秦志全说在某音看到了一起人行横道的交通事故，两个大妈过人行道呢，就站在人行道上，然后背着手等绿灯。
1: 脑补画面啊，
0: 说但凡你退两步在道牙子上面，其实也没有事儿。
1: 嗯，
0: 他是站在了人行道上等人行道过街信号灯变绿，正在这个时候，右转的一辆车。就给两个人遮挡住了，
1: 哦，
0: 而一个摩托车，第一视角他就从右侧过来了，右转车呢一走就给二位露出来了，结果摩托车这个时候呢也到了人行路口这个位置，因为被遮挡了，他看不见只有两个人站在这儿，就撞上了，就站的位置有问题。
1: 嗯，
0: 你等信号灯呢，你一定要站在路边是以上，千万别到马路上去站着等，
1: 站错位了吧？
0: 说到新闻广场拦上那个栏杆啊，那什么说啊，拦了以后发现确实穿行路口的外卖小哥没有了，但是因为右转去儿童医院的车拐不过去了，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啊。如果不撤栏杆的话，他说我建议把那个卡口呢往儿童医院的路口拦一下啊，让那些车到前面的大路口右转再过去，是不是会好一点？
1: 嗯，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确实是右转去往儿童医院的这个有点不太方便，所以还要优化一下。
0: 嗯，
1: 隔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优化，毕竟去儿童医院就医的话，你从这儿过不去，那家长心里多着急啊。
0: 对呀，我们来反映一下哈。脾气再来问，高新区行政大厅有没有一站是体检换证业务？有，就在高新区行政服务大厅的1楼。
1: 好嘞，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6，迎进等在线上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小区花坛种菜的问题。
0: 小区里边的花坛上，
2: 就是、
0: 然后业主种菜，
2: 对对对
0: 哦，
2: 对对对，
0: 这个得
2: 找物业，
0: 他不能就随便开。
2: 啊，我给社区打过电话，社区说可以种花，但是不可以种菜。他说他联系物业，这都一个多月，到现在都没有结果。那他们把菜种完之后，直接就给割了，就开始卖上了。
0: 我的天，
1: 成产业链了，
0: 就在自己家楼下哦。
2: 对，就在楼下卖完，他就站在你的车位卖，完车位没有地方，他就在你车头下面。我今天早上5点半哈，他们已经出摊摆上开始卖，就在我车头下面。完了，我说你稍微往里一点，我车出不去，那你就往后倒倒呗，过两下不就出去了吗？你说他们有理了，
0: 真奇怪。这个哈、啊、就得是，哎，是封闭的还是非封闭的小区？
2: 啊，不封闭的，不封闭的小区，
0: 老小区。
1: 嗯，
0: 要有物业的话，还是让物业出面先沟通一下。但物业没有执法权，可能像这种行为，如果是违法行为的话，还得是执法部门出面。你比如说城管执法局，或者社区有没有那个执法大队等等吧，他们出面来去纠正。
2: 你说你卖也可以，你找个边儿，找个角啥卖？你别占着车位，现在车位太紧张了。
0: 嗯，
2: 他车位没有了，他放你车头底下了。等你想动车还动不了，不敢压他菜，你只要把他菜压了，对，
0: 还得赔钱
2: 了。
0: 对，你更不能碰了人了，就得和他商量，让他把这个位置挪一挪。对。
2: 哎呦我的天，他还有理了，他说你往后倒倒，再雇佣两下不就出去了？你说，我说现在这老人是不是都是坏人都变老了，还老人变坏了？怎么说那句话去？
0: 我看网上说的是同一部。

0: 个人。
1: 那倒不至于，
0: 谁知道呢？你说，
2: 我是在那个南湾岭街道姚家住的。
0: 哦，这不封闭
1: 邻里邻居的，那动一下摊儿和动一下车，
0: 关键倒几把轮，万一没倒好，再把他菜压了也不好。你当时跟他说一下，
1: 整的不敢开了。
0: 对，你说你挪一下我就出去了，谁也不耽误。
2: 拐弯都不敢拐，嗯，都不动，人家往那一坐，老老实实的，老头老太太，你说拿他有啥招？你
1: 那你是真
2: 叫唤，
0: 对，这个和他们交流，你要把握一个原则，一定不能过激。
1: 商量，
0: 你过激的话，他躺你面前，你真就沾包了，你就这瞪眼儿解释不清楚。
2: 你要把他踩下了，他这晚上得跟俩字没有躺地。
1: 不行买呗，反正小区楼下种的，不行买一把。大爷还是大妈的，我先买一把，
0: 你
1: 给我让一下呗，他能给你让。
2: 嗯。哎呀妈，他放你上楼姐，他还有理了，哎呀，上下不行吗？你
0: 这个用魔法打败魔法，不行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昨天我看一个段子，
1: 嗯。
0: 这个说史上最强的两拨人相遇了，一个是80岁的老奶奶，一个是9岁的小明儿。
1: 哦，
0: 老奶奶过马路，小明扶她过马路。
1: 嗯，
0: 结果扶到一半时，老奶奶躺地下了，说：“你给我撞倒的。”
1: 小明咋说？
0: 赔钱。小明用手掐她脖子说：“我作为一个9岁的儿童，我掐死你，我不用负刑事责任。”
1: 嗯，
0: 你还敢不敢赖我了？老太太说：“那你走吧。”
1: 一下起来了。
0: 你走吧，我没有事儿了。
1: 还说老奶奶你拐卖儿童呢？
0: 对，
1: 是不是？
0: 说上了，就是挺吓人的。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我想这种现象，陈女士还得求助于执法部门。就他们能出面劝他们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你不能占人家车位，不能占道路，对不对？
2: 对，
0: 嗯，
2: 你说你在个边在个点卖，
0: 是炮癌不是吗？今早上那个有一个听众给我们发了一个炮癌执法队的那个表扬件，就说他们执法队那个叫什么一反应之后哈，立竿见影。
1: 南关岭街道
0: 啊，你是南关岭？
2: 是南关岭街道，早上那是炮癌街道
0: 啊，那不是一个。没事，你打一个他们街道电话求助一下，我想应该可以的，
2: 行行
0: 好不好？嗯
2: 嗯，好，
0: 再见，
2: 哎、好，
1: 好嘞，
2: 嗯，好，再见。
1: 杨志强，这他把他的名字拆的，那我也能看出来，能看出来不？
0: 厉害。
1: 杨志强说，上回我遇到了5个学生，有一个上车就让我开后备箱，说我要躺后备箱里，然后你另4个坐你车里，说我没同意，我没拉，我直接把订单取消了。嗯，这
0: 确实不敢拉，这太危险了哈。一旦发生事故了，说不清楚。
1: 这个要躺后备箱里，这个挺可爱呀。你不怕后备箱里空气不好，你再憋个好胆的呀？
0: 就不行，那后备箱是拉东西的，不是拉人的。赛马单问一下，违章的行政复议电话是多少？8805-8466，你可以拨打一下哈，8805-8466。你看，李二娘就说：“她说刚刚这位女士啊，她说你说的话吧，我不太赞成。
1: 什么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就是有部分人确实是，
0: 就是那一小部分
1: 骨子里有一些自私。其实这跟年龄有关吗？没啥关系，真不是说岁数大的就自私。
0: 不都是
1: 对，
0: 因人而异，
1: 确实。
0: 嗯，有的人吧，他是可以转化的，但有些人好像转化不太容易。
1: 嗯，
0: 你就跟讲道理也讲不通，那你就不讲呗，没有关系。这个不是你不是非得把你的观点强加于他，然后硬把他给改变过来。咱没有义务去改变别人啊，
1: 就是想办法。真的，我倒觉得你高低得买他两口菜，你跟他大爷大妈一叫，
0: 对，一唠唠家常。你说你给我挪一下，我就出去了，多好啊！他可能麻溜就给你挪了，
1: 对，很可能。
0: 你要和他非得去这个较真，
1: 硬着来，呛着来，
0: 反而可能不利于解决问题嘛。嗯，
1: 但也确实，我们也这个理解陈女士那种心情、
0: 嗯、
1: 啊。你看，本来你让一下挺简单的，你让我车往后倒，是不是？
0: 吴红娘，其实两位主持人好，想问一下哈，1到11期间，这个滨海路限号、私家车限号的具体规定是什么？就是国庆节期间，
1: 五一到十一期间，对吧？
0: 嗯
1: 嗯，就是在法定节假日的上午9点到傍晚的6点，单日单号通行，双日双号通行，无论你是蓝牌还是绿牌，辽 B 牌照的啊，
0: 它只限辽 B
1: 小型
0: 是吧？
1: 车辆
0: 只限辽 B
1: 牌照。
0: 梦想的梦啊，说呢，你报警说开车把树给撞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来找你，就是社会治安太好了。可能让一部分小部分哈、啊、这个刁民硬起来了。
1: 他提到的是种菜呵呵种菜这个事儿是吧。
0: 日光青城也有类似经历，他说我们小区也是一楼给大家公共的草坪还有树都挖了，挖完了种上自己的树，还用栅栏给圈上了。
1: 那树也不是你一楼住户的呀，你是所有小区居民的树啊。
0: 除非啊，你买房子的时候你这个阳台对面这一块面积他会划给你的，这个是你自己的范围，你想种点什么东西倒可以，但如果不是你个人的产权范围，是公共公摊面积，那你不能据为己有，对吧？

0: 我们小区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物业和执法队来了之后呢，这个还挺通情达理的，他就把公共部分让出来了，现在让出来这公共部分种上花了，然后紧挨着他自己的那个院里呢，他就种上菜了，这倒可以。
1: 比如说这位女士经历的这个事儿，她就想起她在南京有一个花坛，我要去扔垃圾得穿过去，一个卖菜大姐就把路堵死了，说不行，这个道你走不了，让我从旁边的土道穿，我刚要走过去吧，她旁边还有个人告诉我说那块不能走，
0: 那到底走哪呢？
1: 然后我就说那你俩商量商量呗，到底我该走哪条道啊，你们都把路堵死了，我就扔个垃圾我扔不了，
0: 就剩一条路了，你说我怎么走
1: 啊？
0: 非 A 即 B、啊、两个人把两条道都给占用了，可能是卖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1: 卖菜大姐现在都这么牛吗？
0: 所以陆简一说了，法还是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对吧？那你就把握这个原则就对了。
1: 我想知道一下，那我就走了的话他能把我咋地？
0: 他也不能咋地，
1: 你就当没听着。他如果跟你继续啊喊你不能走，你就跟他打手语，你的意思我
0: 听
1: 不见，听不见。
0: 或者你一直打电话，就假装听不着也无妨。似曾相识说，两位主持人好，驾照呢是2029年4月份要到期换证，因为今年十一月份要出国，到期无法回来怎么换怎么办？
1: 29年就3年之后到期，那么你什么时候回来？如果说到期换证3年之内你能够正常回来没有问题，在2032年4月份之前你能回到国内进行换证，你的证就还有效，
0: 这叫注销可恢复。超过3年的注销不可恢复，就要和初学者一样重学重考了。
1: 你咋不至于说6年在国外一次都不回来吧？
0: 小夫说的对啊，说千金买房万金买邻，
1: 孟母三迁不就这个道理吗？
0: 是，所以有时候想一想也挺重要的。
1: 传少太坏了，说买个除草剂啊，撒菜地里。
0: 除草剂不是除草的吗？它也不除菜呀。
1: 那菜是不是也长不了了？
0: 不能吧，那买除草剂还能把菜给一起给除
1: 了。不太懂啊，他说撒菜地里菜就都死了，没撒过。川少你干过这事儿吗？
0: 周先生说现在有些小区种菜的吧，他还浇了个大粪水，说哎呀那个味儿啊太难受了。
1: 这个你特别有发言权吧。
0: 但现在好多了，就是这个大叔大妈呢也在调整，因为毕竟啊他距离这个菜地是最近的，如果味儿太大的话太冲的话，他自己是第一个受害者。
1: 欢对这个不赞成，说如果买他的菜才让过，这不成了变相收费了吗？
0: 也对，总得本着自愿的原则才对。唐阿高说那5个人乘车的话，你把钥匙给他，你让他开完，你说我下去，你这不就不朝元了吗？
1: 咋的，你下去跟车跑啊，人到了目的地你呢？
0: 一叶知秋要是听了个一半，啥时候又开始限号聊币的了？没听清。
1: 一直啊，每年的5一到11期间，滨海路的新海新天地的这个广场，一直到森林动物园的匝道，在这个地方，
0: 就这一小段，就这一小段时间呢，就是5一到11这一小段。
1: 对，
0: 也仅限于什么呢？法定节假日的早9到晚6这个白天的时段，大双号限行。
1: 都好多了，以前是3段呢，现在就1段了。
0: 追风说新兴绿城也是一个封闭小区，这草坪绿地啊也被种上各种菜了，也跟物业报告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管。

0: 韩东说有关车牌子给粘上这个事儿哈，或者说涂改什么之类的，交警部门你得号号信儿，对吧？通过车型对比啥的，你绝对能查出来究竟是哪台车什么号。
1: 嗯，
0: 对。再说就这事儿，在路上形成一种震慑，路上开始抓，其实他们都不敢了。
1: 对，
0: 知道路上抓这个专门涉牌涉证的，你看他还能吗？那胶布早就摘下来了。
1: 他说他自己不知道，谁信呢？
0: 嗯，
1: 是吧？
0: 胶布啊，口罩啊，蹭的那个斑驳五花八门的那样的，早就摘下来了。
1: 方块说：“我猜啊，是挡一点，可以反驳说不知道、不清楚、啊，不是故意的。但是全粘死了，就没反驳的余地了。
0: 曾几何时，
1: 所以他再摘一点嘛。
0: 曾几何时，全粘上的是啥？粘个百年好合，出婚车去了
1: 啊、
0: 对吧？
1: 对，它是有文字的。他说没发现吗？每年这个时候啊，都会有供热的管线维修，似乎一年一修啊，一直是供热之前。”

0: 然后这就挖吧，供热挖完，电力挖，电力挖完，供水挖。说要不咱就把管道放路肩或者隔离带上吧，爱怎么挖怎么挖，别挡路就行了，别整的一年挖两次，一次挖半年，那这一年都没好日子过了。
1: 你别说，小方块提到的这个事儿哈，咱真可以发散性思维一下，这种供热的主管线或其他的这种管线什么，能不能到人行步道上呢？
0: 就是把管线整体迁移到人行步道上，迁移不了，那工程太大了，因为目前都埋在
1: 你说在车行道上吗？就得挖，挖来挖去的。这个耗时不说，也耗钱呢。
0: 那你说要把整体都迁移到人行步道方砖，更耗钱了，更没那么多钱修了，所以只能就现在的这个条件，
1: 哎呀，
0: 是吧？昨天医生平安说，我拉了一个家长带四个小孩上车，上车时候没看见，下车的时候才看见，就没数人头，小孩可能很小，坐在家长身上也有可能。
1: 四个小孩，一个家长坐前面了，四个小孩肯定坐后面啊。
0: 嗯。
1: 礼貌是可以的，子凯就说那个礼貌出租车就可以拉四大一小没有问题，
0: 因为
1: 它
0: 是七座车，除了司机之外还能坐六个成员，那这个就够用了，
1: 五大一小都行。
0: 你看凤西说，我有个疑问，就刚才你们提到这种车哈，是正规出租车，为啥没有半圆牌的？说这个半圆牌给我们造成老多烦恼了啊，进出停车场啊总扫错码，两个数字嘛。礼貌出租车呢，他当时申请的时候就没有半圆牌，但他也是网寻一体出租车，
1: 是
0: 啊。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雷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啊！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不晓得你的心情是好可以了。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还是不错的。但要提示各位啊，现在呢在西快路的沿线，目前兰溪文苑的这个部分，想要进入河曲街到西南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不理想，而且车辆的尾端已经达到红林路上桥匝道了。西南路目前的南行从西山街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另外呢，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双向，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这个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的部分，东快路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这些路段呈现出的压力仍旧是略高一点。东关街桥洞部分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大赛事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医院的周边，像唐山街儿童医院、中山路大一二院、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千山路的三院，这些路段呈现出的移动状态呢，也是稍缓慢的一个情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莲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长青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8: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7: 欢迎呢大家把政策法规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台上，咱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组会热情的帮助您啊。
8: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船税15年来首次重大调整。那么这个重大调整对于我们家庭用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7: 今天的主打单元法规视线的第二部分，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与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中心的王伟老师以及苗谦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工伤保险待遇政策的话题。
8: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4: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7: 好，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哈，咱们的法规视线第一部分，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车船税15年来首次的重大调整。那么在7月啊，咱们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自2027年的1月1号开始起，要调节咱们的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车船使用税的优惠政策。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对我们的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
8: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车船税优惠的政策将会迎来非常重大的调整，那就是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的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一个政策，节能汽车的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会同步的退出。那么这里需要提醒的就是，这次调整它是不分你是新车你还是旧车，或者你是存量车还是增量，这些车型啊，这些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的减免了。
7: 而对于家庭用车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的征税的范围之内，这次新政呢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呢不用交税。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不过如果你要是购买的是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的汽车，买车的时候呢就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呢，这一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到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8: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这项政策已经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进行调整呢？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呢是从2012年落地的，多年来是通过了税费的优惠，也大力的推动了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2025年的时候，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成熟的发展。而税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税制来设计引导资源的配置，调节市场结构，也可以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已经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的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的平衡，也会弱化税收调节的作用。所以呢，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法规视线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与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中心的王伟苗谦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说一说工伤保险的政策待遇。
1: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2: 好，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工伤保险待遇的政策。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工伤保险制度呢，它是由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形成工伤保险的基金，对于职工因为工作的原因而遭受到了意外伤害，或者是患了职业病导致死亡，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会给予职工及其特定的亲属相应的待遇，这样的一项社会的保险制度。那么它是社保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就是为了保障工伤职工的基本生活，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0: 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社保中心工伤保险与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中心的王伟和苗谦，给大家讲一讲，正好呢就是解读一下我们这些政策啊，可能有些政策我们是知晓的，但是未必很清楚了解。那今天呢，就请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分解一下。首先，我们请出苗谦老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工伤保险。那么，工伤保险当中呢，它是分项目险和普通工伤保险的。那么，项目险和普通工伤保险有什么区别？有请。
3: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重要保障制度。普通工伤保险呢是按单位参保的，而项目险是针对建筑等领域用工流量性大，难以按传统方式参保而设计的特殊方式。它按项目参保，一个项目缴纳一份保险，覆盖所有在该项目中干活的所有人员，特别适合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朋友们。
0: 好，那么哪些项目是需要按照项目来参加工伤保险的呢？
3: 主要包括各类房屋建筑以及附属的设施建筑、装饰装修、交通运输、水利建设，还有铁路、公路、水运等等工程，以及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等。建筑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交建筑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
0: 好，接下来我们请苗谦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项目险到底是谁来交费？那听起来这个项目险啊，不像咱们工伤险是单位里就是每个月要给自己的员工交纳的，这个呢是以项目为单位，然后就单独的一个项目单独参加项目险，是不是？
3: 对，就这个项目险就是按照字面意思来讲，就是施工项目方按照合同承包单位一次性缴纳，单位职工是不需要缴纳费用的。
0: 就是由项目负责单位来统一交纳这个项目险，单次单独缴纳，对吗？
3: 对对。
2: 咱们正常那个工伤保险，它是像那公积金那样，就是单位一部分，员工一部分。
3: 是不扣职工费用的，职工不需要缴费。
2: 工伤保险本身就不扣职工的费用，
3: 对，只需要单位缴纳。
0: 好，咱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3: 行，举个例子哈，就是一个造价1亿元的工程项目，按照总造价1/1000的基准费率，单位只需要缴纳10万元的工伤保险，这个保险费呢就能覆盖整个工程所有施工人员的工伤风险。
2: 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的工伤保险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
3: 按照项目总造价的1/1000为基准费率，就是按刚才举的例子，就是造价1亿元的工程项目需要缴纳10万元的工伤保险费，是覆盖项目施工中所有人员的保险金额的。
0: 那么举例哈，以大型的这个工程项目当中，有最大的这个施工

0: 工方，它还有很多承包的小的这种施工方，那么它这个到底是谁来交这个钱呀？是那个最大的，那底下所有的那种就是分包商，他都不用交了吗？他用的人怎么办呀？
1: 是由总承包单位一次性缴纳就可以。
2: 哦，他也不按人头，只是按项目来缴纳。
1: 对，这个项目里面可以放十个工人，也可以放一百个。
0: 那么当出现危险的时候，我们会去查你报的这个工人都报了多少，就比如说什么姓名啊，然后身份证号码呀、啊，都是在这个保险里面都有的呢？还是说他报上来的人都可以？
1: 是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姓名身份证号对应的信息全放到这个工程里，如果说这个人出现了工伤的话，就可以按照工伤保险的比例进行赔付。
0: 嗯，那如果这个人不在这个项目里，那么也确实是在项目地发生的损害呢，给能给赔吗？
1: 是按缴费之后到账日期生效之后的费用是可以报销的，之前的费用就报销不了了。
2: 就是这个项目临时加了其他的人、那么其他人在不在这个项目当中？
1: 临时加的在，但是是按缴费之后，他纳入到这个项目之后产生的费用可以。
2: 不太懂。
0: 那么他就属于是人员比较，就是说有人员的上限的数量吗？就在一个项目里边
1: 没有上限。
0: 没有上限。那临时我这个项目加入了几个人，我需要和工商部门，就是咱们的这个社保部门去
1: 进行登记
2: 啊，再去登记。
1: 哎、对
2: 啊啊啊。
0: 那么出了险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只要是在登记之后发生的，那这个项目险就管；如果是在登记之后，就是没有被登记，
1: 先发生了工伤，如果说再登记的话，
0: 是不可以的。
1: 对，
2: 明白了，
0: 这
2: 版
0: 明白了哈。
2: 那这个项目险是什么时候生效？就是只要缴纳的那一刻开始吗？
0: 项目险什么时候生效？什么时候终止？
1: 我觉得这个是分三种情况的哈。咱先按第一种情况讲，就是正常参保的，比方说项目开工前完成，已经完成参保了，以施工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为生效日期，合同约定的完工时间为终止日期。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说的先登记后缴费的，开工之后才进行缴费的，是以缴费到账日期为生效日期。再有第三种，就是开工之后参保的，也是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开工以后参保的，才办理参保的，同样是以缴费到账时间为生效日期。
2: 那如果项目的工期有变化了呢？
1: 如果说工期有变化的话，是按照施工合同约定的，或者是跟工商主管工程的主管部门出具手续确定终止时间。
0: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这都是一些施工的大项目，我们可以想见哈。那假如说是那种家装的项目，那家装的项目，像装饰公司、装修公司，他们也会有这种项目险吗？
1: 那种是正常按照五险参加的
0: 啊、他们是按照正常的
1: 五险的里面的工伤保险
0: 啊、按照那个工伤保险来进行。
2: 刚才提到了一个实名制，就是鸿飞也问了，是不是得需要每个人把名字和身份证号码都登记？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有请一下王伟。王伟老师。
3: 项目险实行实名制管理，施工企业在办理参保登记后啊，应该及时通过线上登记的方式，及时的申报办理项目所属人员的实名制登记，提供这个人员的姓名、有效的身份证件信息、联系方式和地址等信息。施工企业应配合合法转包、分包或劳务分包企业，共同做好实名制管理登记工作，做到应保尽保。
2: 实名制登记会影响什么？
3: 它直接影响到工商职工的待遇享受。也就是刚才老师们问到的，如果不登记的话，会有什么后果？首先呢，咱们先说登记了，在工伤保险生效时间和终止时间内，工伤事故发生前已经办理实名制登记的，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那么第二种情况，没有登记的，未及时办理实名制登记的，工伤保险基金只支付实名制登记后新发生的待遇。这个新发生的费用，从我们的那个待遇支付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你定上级别了，那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就不属于新发生的费用，就不可以支付了。

0: 但是后期的医疗费呀，包括将来项目结束以后他可以领到的一些待遇还是可以享受的，这个就叫新发生的费用。
1: 那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人没有在实名登记的这个单子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然后工程公司那边再给他登记，这个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就以前的费用不管了，但之后产生的费用是管的，
0: 对，完全正确。
1: 这就是先开工后参保的一个影响。
0: 对，这个是登记的影响。
1: 嗯，
0: 如果先开工后参保的话，就是咱们说的第三种情形，在工伤保险生效时间前发生的工伤事故，应当补缴。保费到账以后呢，基金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2: 在工伤保险生效时间之前，
0: 对
2: 发生的工伤事故，应补缴保费到账后基金。只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1: 那还是新发生的费用，
2: 这个，
1: 以前的也不管了。
0: 对，这个但是它是，它和这个实名制登记还是有区别的。
1: 区别在哪呢？
0: 咱们刚才说的实名制登记了和没登记，这两种情形都是限于在施工前已经全部缴纳费用了。
1: 嗯，
0: 对，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先开工后参保，就是说他在开工之前并没有参加项目工伤保险，在开工以后，或者甚至于是在工人发生工伤以后，才去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再参保。
2: 这样也可以啊，就是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然后去补这个工伤保险，然后工伤保险都给报啊。
0: 是的，咱们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1: 其实这就是为了保证工人们的一个权益。
2: 这个确实不是大家知晓的，是不是？有很多并不知道。
0: 大家可能以为，如果我之前不参保，那么后期如果我是不是再参加保险就没有用了？
2: 对呀，
0: 对，包括企业也是这样的。咱们企业正常的参加五险的工伤职工，如果在那个职工发生工伤之前，企业没有给他参加工伤保险，那么职工发生工伤以后，企业如果及时的为职工补缴全部应当补缴的工伤保险费，而且后期也正常给他继续参加工伤保险的话，我们是可以继续支付职工新发生的费用。
1: 他这个补缴是按照这个职工入职开始那个年份开始补缴？
0: 对，按照他实际的入职的时间，然后一直到他工伤发生，对，这个时间段正常的补缴。
1: 那这对企业不会有什么处罚吗？或者是这个费用会不会再升高一些？
0: 这个在咱们保险征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补缴的一个滞纳金呐，等等这些费用。但是额度不会太高。总体来说，工伤保险虽然是一个小险种，但是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1: 那工人职工如果是发生了工伤之后，应该去哪里看病？这个有一定的要求吗？
0: 这个有。首先呢，咱们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咱们大连市签订了工伤保险协议的定点医疗机构去就医。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紧着先救治的一个原则，就近治疗。大连市工伤保险实行定点医疗协议管理，与市工伤保险经办部门签订工伤保险医疗、康复、辅具等服务协议的医院呢，作为工伤保险定点医院。治疗工伤所需的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药品目录、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正常支付。
1: 那咱们这个工伤的医疗费用，哪些是能报销的，哪些是不能报销的，是不是也会有具体的细则？
0: 是的。从我们大众可能大家平时比较了解的跟医保的这个目录呢，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工伤保险报销的是目录范围内甲类和乙类的诊疗或者是药品，那么丙类这个就属于自费的项目。秉承着谁主张谁同意用的这个药品和诊疗，那么谁来支付，可以由职工啊和用人单位去协商解决。
1: 刚才也说了，这个发生工伤之后，其实要遵循的是一个就近的原则，然后紧急的抢救之后再需要转诊吗？
0: 对，紧急的抢救的话，我们结束以后可以到大连市其他的工伤定点医疗机构正常进行后续的治疗。
1: 那像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保险的诊疗的项目目录啊，工伤保险的药品目录啊，这些是怎么能够查得到的？
0: 这个首先咱们在就医的时候可以直接跟医生沟通。咱们大连市所有的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呢，都是有相关的这个目录的范围的。可以直接跟那个医生说，我是工伤职工，尽量给我按工伤保险走。
1: 除这个医疗方面的用药

0: 或者辅助器具啊，是我们工伤保险这个基金直接支付的。那如果在住院期间，他这个食物的就是食补，也在这个范围内吗？
1: 这个咱们叫伙食补助。从那个咱们工伤保险，咱们治疗工伤所需的费用符合工伤保险目录的，在职工在住院期间，那么同步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按照标准计发的。目前咱们大连市是一天28块钱的一个标准。
0: 住院的伙食补助是每天28元钱。
1: 对，
2: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被工伤认定之后，你住院了。在这个期间，你住院期间每一天的费用是给你按照每一天28块钱报。
1: 是的，
2: 每一天28，三顿还不到10块钱一次
1: 呢。这个是补助，它是伙食的补助，而不是说给你的伙食费。对，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于工伤认定的相关问题吧。就是发生工伤之后，怎么能够认定这是工伤？应该如何进行申请呢？
3: 首先要明确这个用人单位的营业范围，比方说他在营业范围在谢岗区或者沙河口区，要不然市直，都要去对应的人社局去做工伤认定。单位申请认定的情况下，是在受伤之后1个月之内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说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想自己申请的话，是在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之内自行申请也是可以的。但是超过1年就不行了，因为有一个1年的时效性在。
0: 那我们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
3: 这个可以给我们宣传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大连市工伤预防云平台，里面有资料下载，关于工伤认定的材料、申请表，需要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诊断，还有照片、合同。这些都在里面放。
0: 是小程序还是 APP 呀？
3: 小程序。
0: 叫什么？
3: 大连市工伤预防云平台。
0: 啊，大连市工伤预防云平台。
3: 对。
0: 那么咱们工伤认定还是就是工作时间、
3: 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发生的事故。
0: 这个认定一般多长时间能下来？
3: 60到90天。
0: 那在这个期间怎么办？费用怎么办？
3: 在工伤认定书下来之前，费用可以自费。如果说工伤认定书下来了，比方说你门诊、急诊的费用可以到我们经办窗口进行报销。如果说住院费用的话，可以拿着工伤认定书到医院自行结算。
0: 那这个自费是用人单位啊，还是自己职工啊？个人谁来出这部分费用？
3: 都可以。
0: 那就是协商呗。
3: 对。
0: 好。
2: 我有一个疑问哈，刚才就提到说这个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企业没有交这个工伤的保险费用，那么发生之后你可以补交完毕之后，那么这个人出现了工伤，就可以按照那个工伤的报销比例对你交费之后发生的费用进行赔偿，对吗？
3: 对。
2: 那
3: 前面的费用吗？
2: 对，那如果是这个工程，你们是按照就是他们自己签署的合同的额度来收取你们的工伤，就是项目险的费用吗？举例，比如说这个工程100万的工程，那么你们是审核他什么？是他签订的合同是100万吗？
1: 这个是在咱们征缴部门的工作，具体我们还说不太好，但是咱们就是还是刚才那个1/1000的比例，按照这个工程总造价，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相乘，然后得出一个你的工伤保险费。那么你在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呢，只要是咱们在工程开工之前已经做了实名制登记的，那么项目险之内的这些工伤职工的待遇，工伤保险基金都管。
0: 那之前的费用呢？
1: 那之前的费用，如果是因为企业的原因没有及时缴纳，或者是没有给他及时的做实名制登记的话，那么这个费用应该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2: 所以你看啊，相关的政策法规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有所掌握。那在做这种大的工程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参加这种项目险，因为这里边就是突发的情况比较多。那么如果有一个工人出现了受伤或者是伤亡情况的话，那 赔偿还是很高的，而且会有劳动能力的鉴定。那如果他

0: 成为了就是够残疾的话，那这个赔偿的金额就更高了。但好在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了解到一个新的信息啊，至少以前我不知道，就是如果说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故的话，你可以后续把前面的费用给补交上，那咱们的工商部门还是可以管的。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请苗谦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关于劳动能力鉴定的话题，因为要赔多少就跟你鉴定的级别是多少有关。有请我们的苗谦老师说说什么，先给大家说一下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能力鉴定。
2: 劳动能力鉴定就是工商职工在受伤之后，比方说留下自身的残疾，鉴定一下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这个等级是分一到十级的，一级是最重的，十级是最轻的。
0: 嗯
2: 嗯，生活自理障碍程度分三个档，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还有部分不能自理。
0: 好，劳动能力的鉴定应该向哪个部门提出申请？
2: 室内的话可以就近申请，到129街社保中心3楼有劳动能力鉴定窗口，提交材料就可以。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在伤情稳定的情况下然后再去受理。旅顺、金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长兴岛是在各区市县的行政服务大厅也有受理窗口。
0: 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是用人单位去鉴定还是劳动者自己本人去鉴定？
2: 都可以。
3: 嗯，刚才也提到了必须在身体稳定的情况稳定之后再去鉴定。为什么？是为了怕后续再有什么样的发展，是这样吗？
2: 对，主要是需要劳动者进行治疗，伤情稳定之后呢，他这个是因为这是一个终身的鉴定。
0: 嗯，
2: 残疾也是造成终身的一个残疾，所以只是鉴定最终结论。
3: 我有个问题哈，因为确实在我身边发生过。当时呢就是两方在打仗的时候不小心就撇东西伤到了第三人，那第三人的面部呢就有个很长的一个划伤。那么划伤之后，当时的医院给的就说，因为面部的神经嘛它不太一样，说现在没有问题，说不定几年之后甚至是十几年之后它会出现这个面部的神经这种塌陷。像这种情况，那我现在这个已经完全好了，表面上看不出来了，进行一个鉴定，如果十几年之后它又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这个可以再重新申请劳动鉴定吗？
2: 可以，那个叫工伤复查鉴定，在初次鉴定结论做出一年之后可以申请复查鉴定，比如说伤情有加重，都是可以的。
3: 那这个加重的时限不定吗？比如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出现的问题呢？
2: 没有时间要求。
0: 只要你这个伤情有加重的表现，
2: 是在对应的工伤的情况下则造成你伤情加重了，那是可以的。
3: 好的，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5: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啊。
4: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6: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啊。
4: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7: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了。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呢还是得到了恢复的，但是有一部分需要各位留意。首先南部滨海景区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尤其是东行方向压力更大，建议各位选择绕行。中山路目前从半岛厅涛一直到大一二院，包括新河街目前在体坛路部分的南行线方向，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祥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以及西南路目前从沙区法院进入中心医院的路段，双星街的沿线以及中山广场环岛，这些路街呈现出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华路进出的路口有压力，千山路目前三院门前的西行方向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5: 我是鸿飞。
4: 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各种裙子啊、短裤啊、碎花裙呢全都是翻出来了，但是却感觉好像少了一款非常合适的包包来搭配。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挖到宝了哈，是明星的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
5: 哎 ，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家的复古的老花包啊，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的博主还是街头的潮人，几乎呢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他家热门的大爆款，就是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哎，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026年的新款的这个单肩的手提包，复古的百搭的那个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鞋的 logo 的托特包。哎，足足的四款哈，任大家来选购。
4: 嗯，每一款的面料都是非常耐磨又很抗造的啊，上手的触感也非常的细腻，而且呢包身非常的挺阔，是不易塌的，每一处的针脚都非常的细密又非常的平整，平时你背出去也不怕刮蹭，不怕磨损，背得再久也不会变色，也不会变形，也不会起球，日常我们通勤搭 T 恤啊，或者随性的一款衣服都非常的时髦，周末你又会配上裙子，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在手轻松就拿捏了不同的氛围感啊，这样呢可以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
5: 作为韩国经典的潮牌 MLB 的这个包啊，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几乎呢都是1000左右，很少呢有优惠。那我们今天呢是全网的秒杀价，只需要299，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这颜色呢你可以自由的选择。那这款棒球帽的官网单买呢就需要269块钱，今天呢免费送，咱们买两个三个再享一个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划算，韩国制裁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包可以赶紧抢。
6: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7: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5: 我是鸿飞。
4: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与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中心的王伟老师和苗谦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工伤保险待遇政策相关的问题。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听友的问题，一个就是他的同事那么在某一天加班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开着摩托车到油站去加油，然后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他们想问的是，这可不可以？

0: 市内道129街社保三楼，去世县到各去世县的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审核完材料之后，如果说材料齐全的情况下，会现场出具鉴定受理通知书。通知书上面会有具体的几号几号到什么地方去做鉴定。鉴定时候呢，是由我们专家库随机抽取三名或五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并提出鉴定意见。最后一步呢，就是做出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自收到申请之日起60到90天之内可以做出结论。结论是通过 EMS 邮寄送达。
1: 好，接下来请咱们的王伟给大家讲一讲哈。如果我们参加了项目险的参保人员发生了工伤之后，都会享受哪些待遇？
2: 好的。那么第一项待遇呢，就是医疗待遇，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费、住宿费、工伤康复费用、辅助器具配置费等。第二项是伤残待遇，根据伤残等级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津贴。伤残津贴呢，是1到4级的工伤职工才享有的。工亡待遇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3: 咱们这个伤残的津贴包括一次性伤残的补助金，只有到1到4级的职工才能享受。这个伤残的津贴啊，也都是一次性的来发放吗？
2: 不是，伤残津贴的话，1到4级职工，因为他这个需要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那么伤残津贴是需要按月领取的。
3: 他必须要退出工作岗位。
2: 因为1到4级伤情比较重，基本上也不太适合再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了。
3: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刚才其实还有几位听友的问题，但是刷新了之后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不是又发送了其他的关键词，我找不到你们的消息了。如果你们想要我们的两位嘉宾给你们回复的话，可以再重新把你们的问题发送过来。
1: 对，现在呢，给大家普及一下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的标准，最新的标准是多少啊？
2: 伤残补助金的相关标准呢，咱们按从1级到10级，从最重到最轻来讲一下。一级伤残是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是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是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21个月的本人工资，五级伤残18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16个月的本人工资，七级伤残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7个月的本人工资，是这样由多到少的一个递减关系。
3: 他这个工资是按照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来算吗？
2: 不是，这个本人工资，打个比方，咱们企业正常参保的职工，这个本人工资的计算是你本人受伤前12个月的平均缴费工资，也就是平时咱们说的这个缴费基数。打个比方，这个人他是今年的4月份受伤，那我们会取去年的4月份到今年3月份，这样12个月的你的缴费工资除以12。
3: 这个工资是应发工资还是实发工资？
2: 应该是一致的。企业应当以职工的
3: 应发工资，
2: 对，以他的全部工资作为认缴基数来给他缴费。那如果中间有产生了差额，那么职工应该及时要求企业给他补缴。
3: 刚刚说的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一个标准，那么咱们这个伤残的津贴的补助标准又是什么呢？
2: 伤残津贴首先是1到4级的伤残职工才会享受的待遇，他们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按月领取伤残津贴。一级伤残是本人工资的90%，二级伤残是本人工资的85%，三级伤残是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是本人工资的75%。那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咱们五险职工取的是本人受伤前12个月的缴费工资。但是咱们项目险的这些农民工朋友，他们可能没有这个缴费工资这么一说，所以咱们目前辽宁省大连市执行的是一个辽宁省同期养老缴费基数的下限，2026年的标准是4358.4元。
3: 就是每个月他们会得到这些钱的补助。
2: 对。这个是他的本人工资的标准，比如说一级伤残的职工，他又要用这个4300乘以90%作为你的伤残津贴的标准。

0: 哎，
1: 二级就是乘以85%。
0: 是的。
1: 那如果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可以领退休金的话，这个津贴还会继续发放吗？
0: 是这样的。一到四级伤残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需要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如果这个职工没有缴够年限，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享受养老的这个保险待遇，就由工伤保险基金继续向他支付伤残津贴。
2: 那伤残津贴就是每个月一领呗？
0: 是的。
2: 领的标准呢，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你是几级伤残之后，按照你那个像项目险的工伤职工的标准是4358.4，
0: 对，
2: 乘以它的百分比，
0: 是的，
2: 就是每个月可以领。那他可以一直领到多少年呀？
1: 领到退休，
0: 一直领到退休，或者一直领到这个人身故。
2: 那为什么是或者呢？是不是就应该一直领到身故呢？
0: 因为这个刚才咱们也说了，说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话，咱们会先给他暂停这个伤残津贴的发放，需要他本人呢去退休的部门去办理一个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如果可以正常的办理退休，那么咱们就要让他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我们工伤保险基金会给他补足差额。咱们打个比方说，他一个月能领2300块钱的这个退休金，但是原来他在我们工伤的伤残津贴是2600元，那么中间的300元的差额由工伤保险基金继续为他补差。
2: 这把懂了。
1: 好，关注。哎，我想问哈，这个2026年的标准是4358.4，那么它每一年会有所调整吗？
0: 是的，每一年都要有所调整。
1: 每年几月份是一般一月一号总一进行这个调整吗？基本上会是这样吗？
0: 应该跟养老保险是同步的，大概应该是每年的7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
2: 养老保险调整的时候，工伤保险相关的就标准也跟着调整。如果说养老保险不调整，那么工伤保险也不调整。
0: 是的。
1: 好，微信平台上有听友问说，如果想要认证工伤，就医的时候不能够用医保卡缴费，如果用了医保卡缴费就不能够认证成工伤，是这样吗？
0: 这位听友可能是想要做工伤认定，然后想要问这个在做工伤认定之前是不是不可以用医保卡来结算的这个问题。首先发生工伤以后啊，建议大家尽量使用现金或者是微信啊垫付你的相关的工伤的医疗费。如果咱们在就医的时候呢，一不小心使用了医保，这个也没问题，我们可以要求医院啊给我们原路返回，先用现金垫付。等你的工伤认定结论下来以后呢，如果咱们是在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工伤定点医疗机构的医务科是可以为大家直接按工伤保险的标准去结算的。
1: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听友，他说我有几个问题呀、三个问题。第一是工伤假，他说就是什么是工伤假，说停工留薪期发生了问题，属于
3: 工伤待遇
1: 吗？然后呢，它等同于普通的病假吗？还有就是谁有权利停止或者是废除工伤职工的工伤待遇？谁有权利停止或废除工伤职工的职工的工伤待遇？
0: 这个听友的问题有点多，咱们一条一条来回答吧。首先说这个停工留薪期，职工在发生工伤以后，在他伤情稳定之前，他这个时间呢都被我们称作为这个停工留薪期。准确的说呢，咱们现在大连市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做出以后，你的停工留薪期就已经满了。那么停工留薪期呢，它和病假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工伤期间呢，你的这个本人工资企业是要按原来的标准继续向你支付的。但是咱们病假的话，可能有的企业可能还要有一个相应的扣减似的。
1: 你说的这个停工留薪期是指你伤情发生之后认定出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啊，
0: 鉴
1: 定
0: 出
1: 来
0: 之
1: 前。
0: 对，在你的伤势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之前，咱们从医学上来说就是你的伤情稳定之前吧。
3: 这就叫工伤假。
0: 对，从大家的理解这个就叫工伤假，也就是停工留薪期。
1: 他说工伤职业的单位其实就是职工的单位，他有权利废止工伤职工的工伤待遇吗？
0: 他指的这个，对，他这个待遇因为是法定的。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这个听友的问题可能他所说的这个工伤待遇可能还是跟前面的
1: 说没给你缴纳呀，
0: 我觉得我理解他的意思可能还是在问停工留薪期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说他现在伤情还没有稳定，单位要求他提前上班。
1: 嗯，我们这位听友，你就是这个发来的，我们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你可以再重新发过来，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2: 嗯，猜测可能是自己的单位就停止了，就是这种工伤期间的工资的发放。
0: 对。
2: 然后他想问，他有权利停止我吗？那这里面可能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他的单位根本就没有给他交工伤保险，
1: 嗯，
2: 所以和工伤有关的那些费用正常来讲呢，就说单位没有给你交，但是法律上要求他给你赔偿，所以实际上发给你的钱都是单位单独发给你的，而不是咱们工商部门给他发的。那单位不想给你发了，他自己不就停了吗？应该大约是这样。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工伤保险在管你的话，那就不是单位给你发这个钱，是咱们政府部门在给你发这个钱，他不会随便停掉的，对吗？
0: 是的。
1: 但是工资这一段期间也应该正常发放，不能够随便停你的工资，
0: 对
1: 吧？
0: 单位要继续给他按原来的标准继续给他支付他的本人工资。
1: 嗯
0: 嗯。
2: 那我们猜想有可能就是他的单位并没有给他申请工伤保险，那他如果在一年之内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自己到工伤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否则的话超过一年你错过了，那就没可能你就没有人管了，或者管起来就非常难，通过打官司等等，因为单位很有可能他就是没有钱，你也没有办法。但如果你申请了工伤认定的话，那么是不是保障性能更大一些？
0: 对，申请了工伤认定，即使用人单位没有给你缴纳工伤保险费，你也可以通过认定和鉴定的结果去向单位主张你的相关的工伤保险待遇，法律是会支持你的。
1: 嗯，好，他还说停工留薪期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工伤发生的时候开始吗？
0: 是的。
1: 嗯，工伤发生当天开始一直到认定的结果出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嗯，
0: 对，鉴定结果。
1: 鉴定结果，我总说认定结果。
0: 嗯，对，因为认定是先确定你这个伤是不是工伤。
1: 嗯，
0: 那咱们鉴定呢是对你之前的一个伤势到底有没有致残呀，这么一个程度的一个鉴定。
1: 嗯，那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咱们这部钱什么时候能到位呢？得多长时间？
0: 如果工伤职工鉴定结论收到之后，到咱们窗口去经办业务的话，一般都是当月办，然后月底就会到账。
1: 嗯嗯，他说呢，单位已经给了他交了工伤保险，并且已经有了工伤认定书，其实工伤鉴定书哈，应该是。对吧，他写的是工伤认定书，然后说我要治疗，但是单位不让。法官说单位不让你治疗你就不可以治疗，单位取消你的工伤待遇合理合法。你这是法官说的话吗？
2: 是不是你咱们不探讨啊，
1: 对对对，
2: 咱不探讨到底谁说的。嗯，就说他这个意思，说单位不让你治疗你就可以不治疗，单位取消你的工伤待遇这个是合理合法，就这句话是不是肯定不
1: 对
2: 的？
1: 对
2: 的。
1: 嗯，
2: 肯定不对的。嗯，肯定不是那样的啊。
1: 那单位不让他治疗，他已经有工伤保险了，单位为什么不让他治疗？因为这个工伤保险是单位要出一部分吗？
0: 没有，工伤保险如果职工在那个工，我觉得单位可能顾虑的是发放工资的这个问题，职工一直没有返岗，用人单位可能还要继续给他支付工资。
2: 嗯，
0: 有可能用人单位是需要他提前返岗工作的这么一个情况。
2: 那他这样的状况下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0: 首先需要到那个定点医疗机构啊，找咱们的那个专业的医生确认一下你这个伤情到底现在是恢复了还是没有恢复。
2: 嗯，
0: 如果医生都说你这个伤情还没有恢复，需要继续治疗，那么咱们可以拿着医嘱跟用人单位去协商。
2: 嗯
0: 啊，对，跟用人单位来商量说，你看我这个伤情确实还没有好，我现在还需要继续做治疗。如果用人单位和个人之间确实有争议，那么也可以到我们大连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去申请一个鉴定。
2: 嗯，
0: 对，
2: 就是让鉴定中心给你鉴定你现在的伤情是不是还有必要在家里养着不上班。
1: 嗯，其实他并不是不上班，就是说当时他说工伤发生之后，受伤发生之后，他我一直在坚持带伤工作，后来坚持不住了需要治疗了，他是这个情况。 那具体的情况咱们还是让他到专业部门，
4: 建议他上医院去做一下诊断，到底需不需要。

0: 哎呀，工作单位，这位听友是工作单位工作了5、6年了，没交过五险，现在还在正常工作，那他怎么办？没给咱们交这个工伤？
1: 我认为咱们不交保险的这个
2: 企业，
1: 企业这个只要职工有一个职工一不小心发生工伤了，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建议企业还是要尽量的给职工去缴纳工伤保险费。
0: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员工发生了工伤，你确实单位可以再补缴，但是之前的那一部分还是得你单位来负责。
1: 对呀，
2: 对。这位听友说，单位就是不认为他这是工伤。可能就拒绝交，但是他认不认为不好使啊？
0: 对呀、啊，你不是已经鉴定了，你不是有那个工伤认定书了吗？
2: 对呀、啊，社保部门给你认定说你这是工伤了，他认不认可都不重要，就你这个法律文书就是可以依据的法律依据，
0: 可以拿这个认定书直接到咱们的那个部门去吗？然后要求发放这一部分工伤的保险待遇吗？
2: 再说的我很疑问啊，如果是工商部门已经认定了他这是工商，那钱不是工商部门去付吗？
0: 不对，还得需要自己到窗口，刚才说了是吧？
3: 对，
2: 他自己到窗口打钱的单位不是工商部门给打钱吗？那他单位为啥不认呢？
1: 他现在应该，我理解他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做了认定，但是他没有鉴定上伤残级别，所以应该是没有这个咱们说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这些待遇。他跟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可能是说，我需不需要继续治疗了。
0: 他是这样，又发来消息说，医生说我要手术治疗，后来也确实在北京去做了手术，也做了劳动能力鉴定，当时是7级。
1: 那这位听友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待遇已经领取了吗？
0: 你是不是没有领取啊？所以说现在想要领取啊。那如果现在假设他没有领取，现在他就可以拿着他的一个认定书和这个鉴定7级劳动能力的一个鉴定书，到咱们去部门到窗口直接自己办理就行了，对吧？
1: 可以。
0: 这个办理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比如说我们工伤认定需要在1年之内啊，然后那这种，
1: 咱们待遇的申领是没有时限的。只要是那个鉴定结论生效以后，都可以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和社保卡的复印件到相应的待遇经办窗口去申领这个待遇。
2: 好，在工伤待遇里边还有一个生活护理费，咱们刚才讲的都是项目险当中的吗？还是说其实工伤保险里这些钱都有，都是一样的？
1: 项目险的职工和正常的工伤保险职工待遇其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就是咱们说项目险的标准和正常的五险的工伤职工它的标准有所不同。
2: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的都属于项目险的吗？
1: 工伤保险职工也适用。
2: 也适用哈。
1: 对，只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本人工资项目险职工是4300、
2: 哦、
1: 那么其他人如果你一个月按照10000块钱缴纳，那你的本人工资就是10000。
2: 明白了。
1: 哎，对。
2: 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在工伤里边的待遇还有一个生活护理费，这个生活护理费呢也包含在其中。这个生活护理费能拿到多少，怎么个拿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标准以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50%，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是40%，生活部分不能自理是30%。目前大连市执行的呢是我们省统筹过渡期的一个标准，2026年是9243元，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部分不能自理，就要用50%、40%、30%去乘以9243元。
0: 那这个生活护理费能够享受多久啊？一直享受吗？
1: 一直享受，一直到这个人终了。
0: 那他跟那个我们的刚说养老保险、养老工资是没有任何关系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2: 那这个9243是一年的钱吗？
1: 按月，这个是咱们那个用一个月的月，这个因为生活护理费也是按月支付嘛，所以说按照他那个需要生活护理的一个程度，享受的这个标准不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用50%乘以9243按月支付，那9243咱们乘以50%，大概一个月就是4600，这样的一个标准，按月支付，是的。
0: 然后大部分不能自理的就乘以40%，
1: 是的，
0: 部分不能自理的就30%。

0: 时。
1: 没错。
0: 啊，那这个五级到十级伤残，如果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这个基金支付又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1: 五到十级的工伤职工，经职工本人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计发基数是解除合同上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五级是18个月，六级16个月，七级13个月，八级11个月，九级9个月，十级7个月。
2: 嗯，这是一次性给付的，
1: 是的，
2: 赔就相当于像赔偿金似的。
1: 是的，没错。
2: 嗯，
0: 好，我们最后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工亡待遇的标准。
1: 因工死亡的呢，享受以下待遇。第一项，丧葬补助金是6个月的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第二项是供养亲属抚恤金，按工伤保险条例执行，标准是工伤职工的本人工资，配偶是每个月40%，父母、子女等是每人每月30%，所有人的合计不超过工伤职工的本人工资。第三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26年是50502元的标准。
0: 嗯，好的，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与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中心的王伟老师和苗谦老师做客直播间，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中午11点钟的时候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都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通畅的一个通行质量上。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就好，温度呢会比较高，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这个驾驶状态。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以向路交高架为界，双向有排队。另外西南路在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目前看到在兴业街、长江路以及鞍山路汇流的这个大五行路、大池子路口，车辆的移动状态不是很理想，走的时候千万注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气温22到30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网络端，我们的主阵地是大连云客户端，大家呢打开手机应用市场，然后呢搜索大连云下载，然后完成注册，您就可以去感受各频道了。关于车生活频道呢，我们不定期都会有各种的直播啊，包括每周都会循环更新各种车辆的测评的视频，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是7月20号周一，我们今天呢也是有请到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当然有日子啊，得有这3-4个月没来了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连目前沃尔沃是类似独家，因为都是冲生的啊，然后呢都是他们一个系统包括一个团队来管，我们的老牌嘉宾啊，沃尔沃的应该是中升沃盛啊，华北路店的包括机场电台管啊，这个我们的销售经理于树山啊，欢迎树山。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有阵子没来了啊，这个今年沃尔沃到目前为止已经7月下旬，时间特别快。
1: 对，
0: 我记得我上回说，哎呀，这已经是到下半年了。7月1号那天，眼睛一闭一睁，20号到了，世界杯都结束了。你说多快、啊，各位？到目前为止，今年沃尔沃的整体情况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超出预期，还是说基本还是那个和往年类似的状态？
1: 嗯，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整体来讲的话，沃尔沃其实浮动不是特别大，但是呢，销量肯定也是对比往年稍微有一点落差的，
0: 但是就是达到伤筋动骨的状态了吧？没有吧？
1: 这个没有，
0: 这也没有啊。好，因为我的感觉啊，就是沃尔沃始终是处于一种，它你们是比较早达到一种就相对恒定的状态。
1: 对，沃尔沃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就全年基本整体销量固定就是一个整数或者一个数，然后按季度按月，可能这个相对浮动也没有其他品牌那么大，就是该卖多少还能卖多少。
1: 对。
0: 啊，加上有时候厂家给点力的政策，或者像你们 S60 给特价之后，一下关注度销量什么就上来了哈。好，关于沃尔沃，每次节目上我们很多听众都会循环的问，因为其实沃尔沃车型好讲吗？好讲，它车型没有那么多，大家就两只手肯定都数过来了，基本主流的主售那几个一只手就够，
1: 对，
0: 肯定 X360 排第一，这不用说了。然后呢，从去年开始，你们把主要的精力也开始放在新能源方面，包括最早的目前就是能达到80万以上区间的纯电的 MPV EM90，再到去年上的 XC70，这几个我们稍后都会讲啊。各位，我先说一件事儿啊，感谢树山以及他的领导啊，包括沃尔沃官方以及咱们中升沃尔沃的给力啊。这周和下周，咱们沃尔沃系统特意给我们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以及我们大连客户端的各位网友和听众开辟了两个绿色通道。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台 XC70 的试驾车，其实是两台，一周一台，我们每周抽一位朋友可以获得5天的免费使用权，这跟你们领导已经确认完了。
1: 没问题
0: 啊，这周一台，下周一台，至于怎么获得我现在没想好。我们可以合计合计，就是我合计什么呢，就是咱就这周三我抽一个，然后呢我把信息报给你们，咱们走手续走流程，然后下周一你来的时候咱们再抽一个。
1: 可以可以
0: 啊，这样我们循环的也轰一轰这个事儿，大家活络起来。对得起沃尔沃给力嘛，咱也给沃尔沃带点关注什么的啊，大家可以去看。我先问一个啊，就是XC60 目前整体的平均落地价格，把先不算补贴，大概全款落地价格大概在多少？因为现在是这样，相对啊，你们全国的价格浮动没有其他品牌那么大，
1: 对，
0: 不像说奔驰，大连本地和山东能差出4万块钱，没那么大差距。沃尔沃基本恒定，那目前 XC60 的情况，咱们说一下。
1: 咱们讲一下那个 XC60 先四驱的智逸豪华版标配的基础配置哈，这个可能选择能更多一些。它的话。

0: 现在综合落地税保险牌，然后呢加上车价全款，
1: 就全落地，
0: 也就是25、26吧，这么一个情况。
1: 你看恒定价格，去年基本上也就26上下，
0: 对对对，
1: 往年贵一点大概就是27、8上下，
0: 对，
1: 以往峰值时候基本33万5以内，那得是7、8年前以前了，
0: 对对，那是很久之前，
1: 就基本上就基本降价幅度包括其他的是非常恒定的，今年也就围绕着26、25区间来浮动，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你有个置换，你就酌情往下减啊，最多反正就是减10%呗。
0: 嗯，国补加厂补如果是置换的话18000。
1: 18000。
0: 啊，厂价5000，国补13000嘛。
1: 好，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哎呀，那如果按26算的话，那有可能就是25万以内就能落。
0: 对，你要是再赶上个特惠资源呢，或者是时间节点的一些活动，可能还有一些这个，
1: 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厂家的补贴也好，或者说其他一些相关的活动，尤其如果你要万一假定能配合贷款什么的，可能还能更便宜，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啊，好，那就基本上恒定价格就25、26呗，最高啊，有补贴的话，有其他咱另算。好，那你刚才说的是四驱的智逸豪华版，就是入门那个，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们整体的配置方面基本上都是平权的，没有像其他车型那样什么入门给2驱，其他给4驱，也没有说你们的一些科技辅助配置，比如说你们的主动安全或其他的，是你得买高配或者加钱买，你们是标配的，
0: 对对对，
1: 全系这个带四驱，
0: 安全性啊，动力啊，这些都一样。
1: 2.0T 250匹马力，然后呢这个全时四驱，对吧？
0: 全时四驱，
1: 我记得是之前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吐槽说，同样价格的 XT5 和 XC60， XC60 油耗高，我当时我就说为什么，因为它给的是同级别几乎唯一性的全时四驱， XT5 也好， BBA 也好，基本都是适时四驱，
0: 对对，
1: 基本都是啊，沃尔沃是全时四驱。那首先全时四驱它的输出它的脱困肯定会更好，但是全时四驱相对可能在平均路面上它的表现比适时四驱大概能高 0.6 到 0.7 的油，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很合理的。你全时四驱如果说它要比适时四驱还省油，那它一定变绿牌了，这肯定有问题。但是沃尔沃呢也有这个48个轻混，但这个事儿呢就是同级别基本都有，凯拉克有， BBA 也有，
0: 对，
1: 都有，
0: 不是沃尔沃的专利，很多的这个都有。
1: 哎，沃尔沃的专利更多的还是在安全性上，大家熟悉的三点式安全带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哈。好，那我再问的细节一些，就现在买 XC60 的群体画像，他们关注的点是什么样的？以往我们看过一些所谓的宣传片，包括沃尔沃官方搞活动哈，每一次几乎都有一个专门的片儿，是拍一定时间之内老车主经历了什么样惊心动魄的场面，车救命之后，我又义无反顾的再买一台同样的沃尔沃。现在这个群体有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大家买你们车的诉求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怎么讲？选择沃尔沃的话，可能大部分的客群基本上也是比较稳定的哈。像一些咱们这个白领阶层，包括一些知识家庭，还有一些注重家用的安全的这方面，一些客户群体哈。然后呢，它的整体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可能之前以为沃尔沃 XC60 价格比较高啊，然后呢，之前可能没关注到这个品牌或这个系列，
1: 就没想到它能这么便宜。
0: 对，然后呢，可能哎出乎意料了，然后现在又增加了一些，这部分的一些客户。
1: 其实也是靠口碑。
0: 对对对，
1: 包括你刚才提到一些群体，其实就是他们对于品质要求比较高。这个品质分两方面，一是车整体的性能和机械素质，二就是一些我反正在节目上经常提，就买沃尔沃的车啊，如果是小两口，刚结婚，或者说备孕，或者说家里有孩子的，其实我是推荐沃尔沃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是，你们的全部的胶体涂层，包括其他车内的一些这个就是空气分泌物等等，都是对人体亲肤和无害的。
0: 对，
1: 这个在同级别当中是几乎是唯一性。
0: 这个对
1: 啊，安全性咱不用讲了啊，沃尔沃的安全性它肯定不拉胯。包括什么呢？我曾经在几年前就提过，当时很多新能源车刚发展的时候，开始炫耀他们的所谓的主动安全避险，这些都是老厂家、老品牌玩剩的。
0: 08年，
1: 对你们的这个，你可以讲一下这个事
0: 儿。沃尔沃的城市安全系统，2008年啊就有了这个主动刹停啊、避让啊，包括紧急的这些情况的做出的
1: 一些替你决定的时候救命的时刻，
0: 对
1: 啊。这些大家通过他们店内的宣传片，或者您上网找都有， 啊，这个很多很多素材。

0: 就是这些东西用之前的做法它就能做到，
1: 嗯，
0: 现在是进一步夯实了。那对于很多人概念当中，就是说现在说的燃油车，就是有一些不太懂的朋友会和什么的落后啊，不智能啊，画等号。对于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
1: 怎么来讲哈，然后呢咱们车的话，它其实还原本身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0: 嗯，
1: 咱们要每个人可能需求点不一样啊，他关注的这个也不一样，就是初心的话，沃尔沃还是以安全、家用、家庭的这个健康环保的一些材质为准，
0: 嗯，
1: 机械素质各方面做的是他认为是造车的第一个标准嘛，
0: 嗯，
1: 这是一个标准。
0: 就是你们的底线是把安全和整体的一些其他放在前面了。
1: 再有一个是99周年，马上明年100周年的这么一个老牌的企业，
0: 百年老店了啊。
1: 对，他对这方面的话肯定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啊。
0: X360刚才还有朋友问哈，陆地多少钱？刚才树山说了哈，大家如果选它卖的最多的就是致意的豪华入门那个啊，原价39.69万，我记得。
1: 对，39.69。
0: 现在裸车的话，平均大概在多少？
1: 平均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正常的报价是239,900。那现在店里面赶上一些优惠政策的话，可能再优惠1-2万也都 OK。
0: 一车1亿，
1: 嗯，
0: 这个要和您能叠加的厂家补贴，包括购买方式。等等，甚至有没有符合您啊？比如说沃尔沃同期的大客户政策都有关系。
1: 对，
0: 我们会尽可能帮大家去争取。反正之前通过节目，然后留电话去洽谈沃尔沃的朋友们，这个我们的成交量非常高啊，
1: 嗯，
0: 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包括其他的，包括店里给的政策都很给力。4米7出头的车长，宽度1米9出头，高度1米66，然后轴距是2865。有些朋友现在对网上的有些数据给带偏了，就是什么呢，说动不动现在很多车型给2米9、2米95、3米的轴距，你现在看这个数据基本上都是电车给你的，它更多的是给电池腾地方而不是给你。
1: 对
0: 啊，同等价位大家去看啊，我刚才举例子还是 XT5 2米85的轴距啊，XT60 2865，
1: 对，
0: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C 级 SUV 的一个正常大小。
1: 嗯，
0: 它不能太大，太大就笨了，它也不能太小，太小不够用，就是适中。而且哪怕是到今天为止，各位你们去看这些所谓的你们口中落后的这些燃油车型，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哎，这是凯迪，这是沃尔沃，
1: 对，
0: 这是 BBA。就他们的外观长相，哪怕有个别改款车型它的长相上有人吐槽，哎呀它丑了，但是你一眼能看出来它是谁，这个我觉得就比那些打着车标长相基本一样的大车，我觉得要成功很多。我个人觉得成功很多。你不用费口舌去介绍我买的是什么车，
1: 嗯，
0: 你的群体画像自己就出来了啊。但更多的啊，就是公里公道讲，它的油耗或其他，由于它全时四驱，这个事儿确实会稍微高一些，但不会特别离谱。而且现在整体的平均的价格下来了，他们的零整比其实也有所下降。也不像网上传的那么邪乎，
1: 对对，
0: 它再贵它也贵不过 BBA， 这大家听明白了啊？它始终是二线豪华这个区间啊。XC60就是如果说现在之前您的预算是购买一个顶儿的高端价格的合资的话，你现在可以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平摊看沃尔沃的XC60，这应该是你们的支柱性车型了，
1: 对对，
0: 根本性车型之一，
1: 对对对。
0: 咱再说一个最便宜的，现在已经下放到。是16万左右的 S60，哎呦！但这个我们说过啊，它这个入门的不是2.0T 的，
1: 2.0T
0: 啊，已经是2.0T
1: 了，
0: 好，这个比之前那个捷豹路虎那个有意义，捷豹路虎那个不是。
1: 哎，他们这个级别的有一些是 1.5T 的，
0: 对
1: 吧？
0: 绝大部分这个区间达到15、16的都是 1.5T， S60给到 2.0T 的 ，S60 啊，从正常版本标轴，再到 S60L， 再改回标轴。
1: 嗯，
0: 折腾了3-5年，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以这种偏运动感的家用轿车为主，
1: 对
0: 对吧？
1: 运动好开啊，包括环保安全，
0: 嗯，入门款这个现在都落地，大概多少钱？如果我要有个置换的话，最低有可能在多少？
1: 19万以内，半万。
0: 19以内能买一个 S60，
1: 然后呢，你要有置换，再拿个国补，18万左右。
0: 对，还能下1万多，
1: 对
0: 啊，就是它的整体级别其实就是对应像是林肯 Z 啊，包括凯拉克的 CT 五，包括像是奥迪
1: A4，
0: 然后奔驰的 C 和这个宝马三系，
1: 对，
0: 它就在这个区间啊。如果单纯论拆硬件的话，各位哈，有两个你们不太相信也想不起来的车型，一个是 S60。

0: 型，一个是随时可能退出中国的捷豹路虎，
1: 嗯
0: 啊，这个捷豹的 XEL， 我要说的是这个车和沃尔沃的这个 S60，
1: 对，
0: 这两个轿车在同级别豪华区间，注意我用的是同级别豪华，什么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咱打混都放一起，这两个车的整体硬件用料可能是最好的前两个，好多人想不到，捷豹的那个用料也很好，你们的这个用料也没问题，我就举一个关键例子，各位你去看它悬挂就行。
1: 底盘，对，
0: 你去看悬挂，前后都全铝吧？
1: 全铝双叉臂。
0: 对，这个同等价位，同等价位，这就不能是定位了。同等价位的轿车当中，几乎是独一份，
1: 几乎没有，
0: 几乎独一份。你可能能在同等定位的车型当中找到前后双叉臂，但是不一定前后都是全铝双叉臂。
1: 嗯，
0: 你也可能在这个定位当中找到一个双叉臂，一般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1: 对对对，
0: 啊，一般是这种。但是你很难找到前后双叉臂，但我说个难听的，你别不乐意啊。这个整体东西有点过于专业，且中国人不太认所谓的悬挂的这个用料。
1: 它其实 S 六零是很有讲究的，它这个车定位就是一个运动型的一个家轿嘛。然后呢，它其实这个车的底盘悬，说到悬挂这一块，它采用了这个轿跑的一个底盘，威格瑞的一个底盘模拟调教的，啊，所以它的底盘操控来讲是沃尔沃里面应该真的是
0: 有乐趣的那种，
1: 对对对对，有驾驶乐趣的这么一款车。
0: 嗯，沃尔沃 X C 六零的辅助驾驶是什么级别？就 L 二，
1: 就是 L2，
0: 现在吹破大天，你也是 L 二，你甭管 L 二后面几个加号，你也是 L 二啊。这个就国家没开放 L 三之前，大家都是 L 二。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沃尔沃单次保养多少钱？
1: 单次保养的话，
0: 那我问的细一点吧，就正常小保、平均的话是多少钱？
1: 1300左右吧，机油、机滤、工时，
0: 就
1: 是店内哈。
0: 一线豪华大概就是1400平均，
1: 对，
0: 你们就差100多块钱。那如果说假定我要是能买一个所谓的双保或其他的，大概折吧折吧，单次保养价格。
1: 现在有政策很好的，终身免费保养，每年都有一次，10000公里或者一年5000块钱选终身，现在厂家。全国沃尔沃联保，
0: 这是厂家的，这不是你们集团的了。
1: 对对对，
0: 厂家的5000管终身。
1: 对，现实的一个政策很好。
0: 有小字儿吗？
1: 啊，
0: 有
1: 小
0: 字儿，
1: 没有小字儿。不含这个含工时
0: 啊，
1: 含
0: 工时，
1: 机油
0: 没有那些扯皮的东西，就反正就是你们的车型就已经达到了一年保一次就够用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就是属于是基础保养还是说正常小保都算？
1: 基础保养，机油、机滤、工时，然后每年一次或者是公里数时间限到为准。
0: 公里数限多少？
1: 公里数其实不限，你一年有的跑的少，可能5000-6000、6000-7000公里也 OK，都没有问题。
0: XC90 是全系标配宝号一键音响吗？
1: XC90 不是全系标配，顶配才有。
0: XC60 也是顶配才有，我记得。
1: 对对对，
0: 智雅才带，
1: 智雅才有
0: 啊，但是那个有点贵啊，那个裸车得30了吧？
1: 30多了，裸车得30
0: 多。我觉得意义不太大。你冲个音响的话，你不行，能花钱装吗？
1: XC90 的话 ，B6 致远版本可以选装，可以选装全车的宝华。
0: 那XC60 呢
1: ？XC60
0: 不能，只能顶配有。
1: 致远版本也可以选装，但是目前选装可能周期比较长。
0: 行，这个我估计是对音响品质包括回馈是有一定
1: 要
0: 求
1: 的
0: 朋友，对啊。刚才讲了 S60 的悬挂，有朋友问XC60 的前后悬挂用的是什么？就是你看，大家就是时间长了，你们也会有一种比较专业的感觉。对，
1: 开始比较
0: 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悬挂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对对，
0: 比较常见的啊，轿车当中用双叉臂的不少，但是前后都用双叉臂的不多。SUV 舍得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也不多。
1: 对，这个级别还有很多麦弗逊呐、啊。
0: 哎，前麦弗逊后多连杆是最合理的一个标准，节省成本，同时也能见人的这么一个保底的配置。
1: 对，
0: 然后有的会给什么呢？前后多连杆。
1: 多连杆的。
0: 哎，
1: 对，
0: 然后有的就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很少能有前后双叉臂，这个一般在 SUV 当中不行。后边给双叉臂的话，除非你对于它的运动性能通过性调教极高的要求，一般可能不保底。
1: 对，
0: 可能还多连杆相对能更合适一些，
1: 车身高一些，后面的话它整个多连杆能更好一些。
0: 这个 XC60 离地间隙能有多少？能大于18厘米吗？大，比那个大，我记得是20左右。
1: 对，二百一，
0: 那就是21厘米，
1: 二十一厘米，
0: 那肯定是大于20了啊。好，继续再来看，各位和车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 V90CC。

0: 吗？
1: V90CC 目前还能找到车？
0: 这个能找是什么意思？是全国扒了剩的车源，还是说厂家能直接定？
1: 限定不行，应该是现在的
0: 话现在不生产
1: 是
0: 吗？
1: 对，现在暂停生产，应该都是二五年生产日期的车。
0: 那你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拿回到4S店，从你们正常的正经的渠道售卖的话，就是算上其他的折一折，裸车价格大概在多少？
1: 前两天有到店里看的这个车的话，正常市面价格要标到报到这个34万9900，
0: 那也
1: 能再优惠个20000左右吧。就现在的这个，可能说厂家也做国内的一些清库啊，或者给到一些补贴，这样。
0: V90CC 是一个相对专业的车型，你对于挖根车型没那么喜爱，你一般问不到这个车。
1: 对
0: 啊，而且得有点实力。为什么这车你都把完落地也得一个36万左右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也比它刚改款时候就是要便宜10万了。那时候我记得得45万多了。
1: 之前得46万左右落地，
0: 对吧？
1: 差不多，
0: 我
1: 是
0: 45、6万落地嘛。
1: 对，
0: 而且那个车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它后面给了个空悬。
1: 对，
0: 对吧？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哎呦，这也得小十年了。就是当时沃尔沃厂家在大连搞了一次活动啊，然后那一次呢，是为了保证现场的官方道具都能到。我们活动结束都是晚上小十点了，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搞的那个枕木型的那种通过性去测那个V90CC， 还特意学的像电影里前排搞了一杯水
1: 啊，
0: 就看它悬挂能多稳，就是有坡，然后有转弯，然后有这个是滚木的那种，就看它的四驱系统能不能脱困，另外看这个水洒不洒
1: 啊。
0: 啊，我印象很深。然后就是出现了，当时就包括现在我也不太理解的，为什么后排单独给了个悬挂。
1: 它后排的话叫
0: 保证乘坐舒适性是吧？
1: 自适应悬挂，
0: 保证乘坐的舒适性。
1: 对
0: 啊，这个就是车型比较特殊。您能问 V90CC， 我估计同等价位像是 这个奥迪的 A4 的 Avant， 对吧？包括像是其他一些，估计你都看遍了。只能说车相对小众，你要扒拉的话，通过店里能定，
1: 对
0: 吧？都落地你就照着36万使劲就行了。
1: 对
0: 啊。这个车应该就不符合什么置换报废之类的了吧？
1: 正常没有问题，
0: 正常没有问题啊。它也是 2.0T，
1: 对，
0: 也是 2.0T，
1: 对，
0: 2.0T
1: 的，
0: 那没问题。讲讲 X70 呗，对比一下，现在 X70 价格多少？这个价格我前两天啊，上礼拜我去他们店里，
1: 去过店里，
0: 舒山跟我说现在 X70 多少钱，我当时愣了。各位，这个车刚上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吧？31万9900封顶。价格顶配，对吧？然后平均价格去年怎么着你都落地不得是27、8小30，
1: 得
0: 27左右了吧？
1: 对，
0: 现在裸车多少钱？
1: 你还是同样的这个配置，现在裸车
0: 最低入门裸车多少钱？
1: 224900啊，这是99周年今年新出的一个感恩版。
0: 哎，那这个和以往的所谓的标准配置入门的相比的话，它的变化有哪些？价格为什么这么低？
1: 因为之前的话是没有，从上市的时候最开始主推的可能是四驱的啊，现在的话是99周年出了两驱版本的这么一个配置。因为现在很多的电车的话，两驱其实够用了。
0: 这个问题正好是我想问的，
1: 很多。
0: 我们正好这边有三个朋友同时问啊，沃尔沃 X70 这车怎么样好？我们集中先说一下，先请舒山说一下什么，就是有不少朋友这样疑问说。同样的插电混动或增程的车，就按这个大小来算啊，两驱和四驱的区别或者差距有没有那么大？有没有必要咬牙买四驱？
1: 其实这么来讲，咱们同级别的这个，
0: 我先说一个，各位哈，就按现在X70，如果说是按官方的价格，我没算错的话，如果你入门那个是2249，它四驱版本至少得比它贵小4万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你继续，两驱四驱怎么选？
1: 其实这么来讲啊。通俗的话来讲，你平时这个车的话，我们用插混可能为了节能嘛，用电嘛，电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两驱
0: 啊。对，
1: 你用电基本就是
0: 两驱。而且用我的描述，各位市区内使用都是柏油马路、坡装路面，如果你这个车带电上不去，你变成四驱其实意义也不大了。
1: 对，
0: 你要是有电都上不去，其他的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基本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像这种车一般用电都是两驱，
0: 对，
1: 除非是你前后双电机同时用，那你耗电量也大。
0: 但那种车型的话，你这22万多这个价格你也下不来啊。
1: 对，那一般是纯电的，可能会有这样的。
0: 对，插电很少啊。
1: 对。
0: 这个车的整体定位啊，你们官方给的竞品车型都是谁？这样大家明白你们的这个级别，包括要打谁了。
1: 国产高端新能源。
0: 举几个例子呗 ，T 挑能说，挑能说的说啊，挑不找事的说，找事那个
1: 就是、
0: 咱不行。
1: 这个具体名字咱品牌咱不说了，这个价位的吧。
0: 来吧，我帮你吧，
1: 20到30的吧。啊，这个，
0: 哎，学坏了你，
1: 不能，
0: 这次三四个月没见，学坏了啊。我这么说啊，理想的 L6 L7，对吧？问界的 M5 和问界 M7 主要是 M7，然后同等价位自己的 LS8 以内。都包含，
1: 对对对对，
0: 领克900以内，
1: 对，
0: 都包含，对吧？纯电咱先不算，啊，纯电咱先不算，就是这几个插电或者增程的，都在这个区间的，其实你都涵盖了。
1: 对，
0: 甚至如果能刮边的话，包括像之前已经这个要停产的沃尔沃不是那个比亚迪的唐 L， 也在这个区间，价格重合了。
1: 唐 L，
0: 对，
1: 之前还。现在不有个比亚迪大唐吗？
0: 那大唐是纯电，
1: 对啊，大唐纯电，
0: 大唐是纯电，就是在这个区间，其实基本都刮得上。
1: 嗯，
0: 就是凡是就是你就看辽 BF 牌照的，它都符合。但是呢，由于刚刚开始上市这个价格，包括去年价格，确实大家觉得没他们想象那么便宜。因为现在有一个很畸形的想法什么呢、但凡老品牌出的电车不能太贵，因为你们都是杂牌。
1: 就是关键是这样的
0: 啊，对，这个我们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正经的说这么一个开玩笑的事儿，但是它很正经啊。好，关于这个车细节、落地价格、后续一些配置方方面面，稍后来补充，因为马上近半点路行嘛。各位感兴趣的任何品牌问题都可以问。那今天因为沃尔沃嘉宾来，您如果想问沃尔沃相关问题，直接把信息发过来啊，马上回来，我们休息一下。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区气温22到30度。

0: 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大连的中升沃尔沃系统的销售经理啊，于树山。好，来看一下大留言。好多朋友问 XC70， 咱刚才刚聊一半啊，就是这个车大概我们给大家普及了现在的入门版的这个99周年感恩的两驱版本的，是22.49万起，
4: 24.9万，对，
3: 哎，全系给的是 1.5T 的发动机啊，
4: 1.5T 的156匹
3: ，对，156匹，
4: 对对对。
3: 配的是三档的 DHT 的变速箱啊，这个在同等定位和价位当中比较少见，
4: 很多都是
3: 一档
4: 单档
3: 啊，单档啊。车长呢是4815，比沃尔沃的 XC60 大概能长几毫米吧，不到
4: 10公分。4815 4708
3: 啊，对对对对，十公分啊。然后宽度呢是1.89米，然后轴距。

0: 是2895，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小两米九的轴距，但是也是一个五座车，
1: 对
0: 啊，反正就是内部空间差没差太多啊。有朋友问 XC70 的售后质保包括行驶里程以及换电池有没有什么细节的说法，这你看都是大家关注的啊。
1: 现在是这样的，那个质保的话是整车3年，跟燃油车一样，然后电池部分是8年，16万公里，8年16万公里，
0: 电池
1: 的质保，
0: 电池
1: 三电系统，三电质保，
0: 电池三电，
1: 对
0: 啊，电池我记得入门款的是2种，
1: 对，
0: 这个怎么区分？是随机还是说可以？我要求我要3元锂的，还是说我要求我要磷酸铁锂的？
1: 它
0: 能选吗？
1: 不能选，它两驱入门版的就是这个3元锂和磷酸铁锂。
0: 二选一，就是倒车二选一，盲盒吗？还是
1: 结合的
0: 啊？结合的啊，
1: 结
0: 合
1: 的这种的。
0: 好，电芯是宁德的，
1: 宁德时代
0: 啊，电芯是宁德的啊。然后液冷啊，包括其他那些东西都有。这个车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一个整体的悬挂了。
1: 对
0: 啊，相对啊，相对就是我问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比方说以往在同等价位当中，有个别的品牌会给一些就是。里程的限制，你们对于买了 XC 或者你们的电车限不限每年行驶里程？
1: 有
0: 的国产品牌就是要求一年不能超过3万，或者不能超过3万5，有的是不能超过2万2，超的话呢，你的终身质保包其他就没了。
1: 没有这个讲究，
0: 你们不限里程。
1: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比如说假定我买完车之后，很快我的车的续航到达就低于80%或者70%，有免费更换电池这个说法吗？
1: 有啊。
0: 保这个免费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更换电池？
1: 它八年16万，
0: 就是先到为准。
1: 对
0: 啊，基本上和主流，因为主流现在好多提的是终身，其实就是保你6年以内。
1: 对，但是它有一些终身的话，条条框框框你很多东西，
0: 有小字儿，
1: 你所有的都
0: 哎有小字儿。好，那再说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还有朋友问 ，XC70 用的是什么智驾？智驾水平怎么样？这个我麻烦你公里公道讲一下。
1: 现在很多市面上的智驾，有的激光雷达，有的视觉的，有的啥的，
0: 各种各样的，
1: 各种各样的
0: 都是有图智驾。
1: 对，
0: 啊，
1: 沃尔沃的话是，毫米波雷达加上这个光学摄像头。
0: 嗯
1: 啊，他之前想过用这个激光雷达，但是呢，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沃尔沃还是比较怎么讲呢？这个品牌和这个企业还是比较注重稳扎稳打，
0: 讲究保底，
1: 稳扎稳打，他测试过来的东西他才会去用。
0: 嗯
1: 啊，稳定为主。
0: 嗯啊，它的智驾水平你总结能
1: 都是 L2， 都是 L2。
0: 这个这样哈，这样各位，我先说一下，
1: 嗯，
0: 这今天下午，应该大概两点多吧，我应该能去先拿 XC60，
1: 嗯，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问 XC60朋友多，我先拿 XC60，然后下周一，舒山再来上节目，咱俩倒一下，
1: 嗯，
0: 你辛苦开个 XC70 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下礼拜我测一下 XC70的亏电油耗。包括真实驾乘表现以及它的一些细节智驾这些，我替大家去试，然后我会以视频的方式来体现。然后我再说一下，就基本这么定了哈。后天这礼拜三节目上，大家一定要来听节目。当天我会在节目上抽一位朋友获得沃尔沃 XC70 试驾车5天的免费使用权，我们不收大家钱，
1: 不收钱，
0: 只要您签一个相关的试驾协议，因为这很简单哈，你试驾车给你了。你中间产生什么违章违法呀，或者磕了碰了，那这个你该谁责任谁责任，对，这是咱得算一下，但其他的没有问题。
1: 没有。
0: 而且说实话，因为这车带电，我说实话能源方面其实我们也是不收钱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肯定是够你开5天的，你放1万个心，但是不。

0: 车啊，开时间长点，我们再帮大家争取。首先沃尔沃谈下来了啊，先感谢。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周三我们抽一个，下周一再抽，循环关注啊，各位。好，来看一下啊，对，哎，最关键的落地价格没提，
1: 落地价格
0: 2249那个都办完，我还有置换或者报废的话，最低有可能大概才多少？你别报太低啊，别到时候咱不好谈。
1: 你基本上23万左右，减上国补、长补、置换的这些补贴拿到手，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啊、嗯，因为你税购置税还减半，今年、目前啊、
0: Showbox 我们老听众了说，提到沃尔沃，他印象最深的是安全性。当年沃尔沃那个大卡，然后上个云顿那个、
1: 啊、上过云顿的、
0: 那个广告片，那个一字马，但是那个是做出来的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那个确实是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很稳，很震撼、
0: 啊。但凡你看过那个片，你会记一辈子啊。狼行天下说，感觉买X370不如买领克08，认可吗？这个事儿怎么讲呢？我想办法找个平替的说法啊，各位啊，买X370不如买领克08，就好比你买同等价位插电的一汽奥迪的车，不如买同等定位插电的一汽大众的车，这个类似吗？这是不是类似？
1: 嗯，
0: 而且现在沃尔沃和领克，包括极客和其他，都属于吉利。
1: 嗯，
0: 对吧，都属于吉利。那至于是领克08还是X370，这俩车型首先从外观长相和定位上，首先您这个认法没有错，
1: 嗯，
0: 咱不说高低啊，也没有错，
1: 嗯，
0: 但是相对这两个品牌的车型的群体，可能看X360或70的群体，这个年纪会比08的能稍微长一点，
1: 就是
0: 它不是一个群体，
1: 领克和沃尔沃真的是两个群体，
0: 它不是一个群体，
1: 真不一样，
0: 啊，这俩店离得其实不远，
1: 嗯，
0: 啊，其实不远。如果是在华北路的话，你能先就是在靠北站那一侧，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华北路北侧那一块，你先路过的是领克，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大概不到100米就是沃尔沃，
1: 对，
0: 啊，您可以去都对比一下，这俩车就是看你喜欢哪个，其他的基本都一样，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啊，各位注意一下，传统的豪华车型当中，你看现在其实各家都在发力使劲儿。我说了，现在势头非常猛的宝马新款的 X3， 当然那个是纯电，
1: 嗯，
0: 奔驰 GLC 的那个纯电现在也在发力，但那也是纯电。然后奥迪呢，它分两个派系，一个是上汽版本，一个是一汽版本。上汽版本相对更纯粹，而且它现在销量订单特别好。我举个例子，大连唯一的上汽奥迪店，基本上月销量50到60，其中90%以上就是 ECX 那个中大型的纯电的 SUV，你看这几个全是纯电，插电的相对少，你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
1: 对，
0: 嗯，包括哪怕像凯拉克现在也在向奥特能平台也是做纯电，对吧？所以就是你要认这车就好办，因为现在是这样啊，如果关注了 X370 这个车型的朋友们，现在这个20万、22万4900的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有杀伤力的。因为我也没想到这车这么便宜，我上个礼拜去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说你，我给你个机会你再说一遍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啊。但是这个就是你要认你就可以买。沃尔沃的大前提就是您对安全或其他一定有极高的要求，
1: 对
0: 啊，这个就咱不用去谈什么值不值或怎么着，他要认可他就值，你要不认可他就不值啊。 V60 现在停没停产，还有车吗？
1: V60 也有车，现在基本上跟 V90 的那个，它其实这个价位真的没比 V90
0: 便宜多少，
1: 现在也得29万多，
0: 那还真不如直接上 V90 呢，真的。那没有更低配置了吗？ V60 能买着吗？
1: 智逸的更低配置那也26万多呀，现在
0: 那个是32多，
1: 33万左右吧，
0: 差7万块钱，反正就是差5到7万呗。
1: 你要想同样的配置的话，他俩可能就差一个4万块钱左右。
0: 嗯，
1: 29万多一点，33万左右。同样配置，
0: 你要是能使使劲儿，真的是我建议你直接上。
1: 而且 V9 四驱啊，
0: 就到顶了，那就是同等价位的这个进口的 Wagon 就到顶了，相当于啊。介绍一下13款捷豹X勾 L 2.0这车有什么可介绍的？就是二手车啊，就是你买的年限好的就行了。捷豹的车硬件一点不差，各位，捷豹的车特别舍得在硬件上下功夫，特别舍得堆硬件。同等定位或价位的车型，有的某些部件给的是铁的，捷豹肯定给的是铝的。
1: 嗯嗯。
0: 但是呢，用料好和装配水平高它没有直接关系。 但你看的是13年款。

0: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归到印度塔塔集团，相对的造车工艺或等等的没说太不行，但是毕竟是个十三四年前的产物了，因为你问的是一三款，它大概率可能是一二年产的或者一二年上的，对吧？这就十三四年了，你现在说的好它不存在，就看它价格合适它就好，它价格不合适它就不好。你二手不就看价格吗？然后就是车源情况，包括它整体的物理情况，你要能确定能出具相关报告，包括它的网上的保养记录都是能查到的，那你就可以放心买。这个二手车的话，好与不好，价格是个关键问题。哪怕这车有些微瑕疵，但它价格足够便宜，你也会动心，对吧？
1: 对，
0: 哪怕这车车主眼里，包括检测机构眼里，这车已经夸出花来了，价格你不满意，你也不会看它。二手车肯定是和价格这个没有办法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还有朋友问，哎 ，XC90 和途锐买哪个性价比更高？这俩车很少被放到一起比，直到现在价格都极其便宜之后。
1: 嗯，
0: 先说自己的车吧 ，XC90 目前整体的落地价格，
1: 现在 XC90 这个月是首次裸车价能做到40万以内，39.99万。之前可能都是会颠覆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对他的一些想法。
0: 这个应该是官降，就不是你们自己能决定了。
1: 对，
0: 这个价格一定是官降了啊。
1: 嗯，给到了一些。
0: 我就以26款的为例啊，包括刚才还有朋友问这个，之前叫 T5， 现在 B5 和 B6 有什么区别？就加了一个
1: 四八
0: 伏
1: 轻
0: 混，
1: 对，
0: 就这一个啊。然后马力的话呢，会有一些微调。之前 T5 版本基本是254。
1: 嗯，
0: 现在 B5 版本因为加48伏轻混，它少了4匹，变成250。
1: 嗯，
0: 啊，这官方标的啊，不是我描述，它就是250匹啊。那 B6 版本这个其实有变化了，往往的我要没记错 ，T6 版本当时给的是299，
1: 嗯
0: ，B6 版本给的是300。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啊，我如果先问舒山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让你选，如果是就是 XC90 的话，你个人会咬咬牙选 B6， 还是说图性价比选 B5？
1: 我可能会倾向于 B5 吧，
0: 啊，性价比更高，
1: 因为他俩从纸面参数来讲，零百加速差一秒，但是这个
0: SUV 差一秒没什么区别，
1: 6.8、7.8，基本上
0: 没什么
1: 感觉不大出来，
0: 但是呢，300匹和250匹它有区别，在你市区行驶或者某些极限路段的时候会有一些区别。但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你要多花这个钱，你得至少多花5万块钱，
1: 5万块钱
0: 啊，5万块钱
1: 觉得够用。
0: 我每10匹10000块钱，每10匹马力10000块钱，你看你值不值啊？配置上有区别吗？
1: 配置上。
0: 区别大不大？
1: 不大，基本上就是内饰的一些区别吧。
0: 嗯、那就是如果是
1: 挡把、啊，
0: 纯那就是咱这么算吧，就按40万算，入门那个智逸的豪华的B5 版本都落地的话，最低大概在多少？它还符合置换？
1: 把置换算完，42万左右，42-43。
0: 那基本就和途锐的那个 2.0T 一个价。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各位啊，途锐。反正我收到的进口大众的官方消息就是，这一批全球的途锐卖完之后就不产了，就没了，途锐就没了。所以这车现在出现个两极分化的情况，就是有些朋友就是盯这个车盯了一辈子，或者说一直想买个进口大众途锐，这车够低调，但是它的性能包括其他可玩性很强。它是一个，它和兰博不是它和那个保时捷卡宴是同平台，
1: 对
0: 啊，它俩。底盘完全是一样的，但是途锐的性价比比卡宴可高多了啊！你要能有条件，你买3.0T 那个，
1: 对
0: V6 的那个可玩性特别强。但是如果说就是喜欢，你想收藏，就是它停产跟我没有关系，而且传统厂家我说了，各位，哪怕是比如说有一天全世界不生产沃尔沃 XC60 或者 XC90 了，你放心，厂家备的件够你换10年的，
1: 没问题。
0: 全球厂家都是这样，所有的燃油品牌都是这么个玩法，所以基本你报废或买了，你甭管它 2.0T 3.0T 我能买起买哪个，有的是什么，哎呀真便宜动心，但是一听说停产了我就不要了，买了，你甭管它 2.0T 3.0T 我能买起买哪个，有的是什么，哎呀真便宜动心，但是一听说停产了我就不要了，这就看您自己。俩车都是好车，但是从整体的使用感觉上，我个人更感觉到 XC90 是一个不能说纯家用，但也差不多70-80%的注意力都在家用属性上，静音呐、啊，然后呢，这个滤震呐、啊，包括通过性啊，安全性不用说了啊，等等。途锐的话，还是更多的以取悦于前排驾驶者和副驾的这个感觉为主，它的家用是附属属性啊。俩都是好车，

0: 只不过造化弄人，现在这个价格都低到很离谱。然后中间还有一搅浑水的17奥迪版本的 Q7 啊，那也是搅浑水的。就是看你喜欢哪一个，这几个都行。
1: 对
0: 啊，这个都行。但目前啊，就是这属于超越级了，这个价格已经低两级了。
1: 嗯，
0: 这其实已经是行政级的 SUV， 然后掉到了一个 C 级的价格。看大家需要啊，都可以看，但其他的就得看你自己合计合计啊，哪个值啊。boy 想问一下，凸轮轴问题解决了吗？之前有网上传的消息是换供应商了，还是改进材料了，还是说工艺加工了？
1: 嗯，凸轮轴之前也有可能说有关注的这方面哈。嗯，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发动机的一个附属一个配件，一个附属件。然后它这块的话是一个批次，那一阶段性的。
0: 大连好像没听说有啊。
1: 我就是大连的客户售后的，我现在知道可能有一例，
0: 反正我印象当中不多啊，我印象当中不多，
1: 很少。
0: 就是某些装配过程或者某些部件的过程，可能就是那一批次，
1: 对，分批次，然后这一批生产的出来车，然后集中性爆发了一些问题。
0: 那我就这么问，现在相当于就是解决了呗？
1: 对，而且厂家是给了托底，凸轮轴的这个问题，就不管说你之前买的还是之后买的，凸轮轴这方面是终身的质保。
0: 那他后一个问题就是，是换供应商了，还是说改进材料了，或者说咱的
1: 更换供应商了？
0: 更换供应商了啊，
1: 嗯，
0: 能解决就是好事啊。好，再来看一下，稍等，嗯，沃尔沃电车现在有哪些？最贵的是 EM90 那个纯电的 MPV， 这个车好像是目前同等定位和价位当中纯电 MPV 天花板了，相当于价格。
1: 对，纯电的话。
0: 哪怕是极客009的那个纯电高定，它也就是没到80万。你们这个车是过八十万，83万多，我记得。
1: 嗯，818
0: 啊，818对。
1: 但是目前也给到一些政策哈。
0: 嗯嗯。但那个
1: 对，
0: 哎，那个车你了解的是不是就是纯商用接待会多一些，家用的少吧？
1: 商用接待或者是保姆车，我们之前有
0: 圈层的使用产品。
1: 对对对。
0: 那这咱就不多说了。其他的电车像是 XC70算一个，还有别的吗？之前有这个 XC40 的。
1: 其他的电车
0: 啊，它有绿牌，绿牌都有什么？
1: 上个月这两个月吧，又出99周年嘛，90 ES90 和 EX90纯电的已经到店了，大家要想看车体验的也都可以。
0: 什么定位？什么价位？
1: 价位 ES90 就是 S90 的纯电版
0: 啊，纯电版本
1: 这么理解
0: 啊，
1: 纯电版本。然后呢，
0: 多少钱？
1: 38万多的起售价，38.99的起售价，然后呢，再高一个配置，可能得45万多，就是带空悬啊，带四驱啊，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然后呢，8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然后那个 EX90 就是相当于
0: XC90
1: 的
0: 纯电版本
1: 啊，纯电版本，然后的话，它的起售价是 ES90 的顶配是它的低配的价格，就很好记，45.99万。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但老客户增购或置换的话，老客户这方面是给了5万块钱的补贴。老车主。
0: 你要这么看的话，XC70优惠包括性价比是很高的。
1: 对，
0: 还是很高的啊。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正好今天刚才其实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有网上消息传说，这个你们的车型就是像领克08，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吉利系的一些同等定位或价位车型的变种。其实你看，各位最简单判断，它轴距不一样，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平台。
1: 对，
0: 它只要看轴距，基本就不骗不了人，哪怕它差了一毫米，它也应该不是。然后剩下其他的，包括供应商，包括等等，也许吧，他们可能在智驾模块的采购上，或者等等会有交叉，这个不排除，电车不排除。但是其他的一些售后质保政策包括等等，它细节是不一样的。反正目前我找到了大概几个我个人觉得很可信的一些拆解的视频，包括我能找到的一些官方素材，反正我去对比它不一样，它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啊。因为XC70这车我没摸过，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不废话，就是等到下周我拿到这个车之后，我会非常详尽的出两期相关的视频给大家去做参考。然后这礼拜下午是稍后啊，今天下午我去拿这个XC60。XC60刚才说了啊，就是不含补贴的落地价格基本就是25-26万。
1: 对对对。
0: 啊，说的也比较清楚了，这当中就看您能配合拿到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折让政策。如果说你手里再有一个报废或置换，然后叠不叠吧，最便宜有可能就25万以内就够了。
1: 对对对，
0: 24万大就够了。
1: 嗯嗯，
0: 24万6、7、7、8那样呗。

0: 差不多哈，啊，就下到25了，这个在以往是不存在的，啊，曾几何时有朋友说沃尔沃啥时候 XC60 能卖到24万以内，现在看还能差几千，
1: 差的不多了
0: 啊，对，但是哎，我就问的再透一些，今年有可能下到24吗？
1: 嗯，其实现在的话，你要是有一些什么，你做一些金融分期，
0: 假定我这么问啊，比如说我手里有报废
1: 啊，
0: 然后呢，我还是同品，
1: 嗯，
0: 然后呢，我还能贷款，
1: 嗯，
0: 我兴许还能符合你们的某些大客户政策，都加在一起，我能离24多远？说的像我要考高中似的，
1: 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基本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你看，这但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能拿着什么东西。
1: 对
0: 啊，你手里的车符合什么政策？你手里的车什么品牌？
1: 嗯、
0: 你们同品的话，只能是沃尔沃是吗？
1: 对，同品
0: 不含其他的啊，
1: 不含。
0: 因为现在有的品牌什么呢？像东风的某些车型，就你只要是前面挂东风的坠儿，都算
1: 系列的
0: 啊。一汽的某些品牌，你只要挂一汽的坠儿、
1: 嗯，
0: 后面都算。你不能说吉利系的都算沃尔沃，但个别吉利车型沃尔沃算啊，
1: 沃尔沃算。
0: 对，沃尔沃换吉利某些车型或网，它算同品。但是你拿吉利的车换沃尔沃不算，
1: 那个不行，对，
0: 这是也是越级了、嗯、啊！这个给大家说明白啊。然后我再多问一嘴，因为近期其实我们在售后质保政策，包括厂家政策怎么拿这块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嗯，很多品牌这个玩法不透明。我问一下你们，比如说我现在要到你这儿去买车，比如说我要买 XC70，、
1: 嗯、
0: 我是必须得先买完车之后，我再走二手车手续。才能拿着置换补贴，还是说我同步把车卖店里是最理想，这是我最推荐的，还是说我已经卖完车了，我拿手续去都能拿着？你们有细节的这个要求吗？
1: 嗯，
0: 就前后顺序，我这个卖车的前后顺序，我拿政策。
1: 就像你说的最理想的这种是，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一个
0: 最保底的，就是
1: 最
0: 肯定不出错，
1: 两方面都不会出问题。
0: 对
1: 啊，
0: 这是最省事儿。为什么各位啊？尤其是这种，不管你是报废还是置换，其实报废我更推荐，你就不用自己瞎跑了。你报废价格是透明的，
1: 车开过去，开着行车走完事了，啥手续不用
0: 你
1: 跑，你
0: 不用跑，他们给你跑完，你废铁钱给你，然后国家补贴拿走。嗯、
1: 对，其实传国补那个手续是挺麻烦的，要是传不好或者哪块识别什么问题，
0: 置换这块会有点小争议，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还有这种认知，
1: 嗯、
0: 但是这个绝大部分一半以上是成立的，就是卖给外边的二手车商比卖给店里可能价格上能差个，
1: 看不同的车型
0: 1%2%吧。有的大于
1: 1000-2000，
0: 对，有的能达到3-4%，但是不会超过5%，也就这样了，
1: 嗯，
0: 也就这样了，就可能差个1-2000或者2-3000左右，一般2000以内，但是你别忘了还能叠加厂家的相关补贴，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尤其你要同品的话，你就更合适，但是这个你自己定啊，你自己定，我就问舒山，就是刨除那个最理想的同步买卖，交给店里之外，
1: 嗯、
0: 你们对于比如说我去买车拿这个相关置换补贴，有什么细节的先后顺序的要求吗？
1: 嗯，建议是除了像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就是先买车后过户。你先过完户之后，这个车的已经转成别人名下了。
0: 嗯，
1: 有一些品牌它是拿不到的那个补贴的，
0: 你看
1: 是必须在你名下持有多长时间？
0: 对，各位，之前我们就说过这个问题。有好多朋友啊，过完年就把车卖了，但是你符合国家政策啊，
1: 嗯、
0: 没问题。但是有一些品牌政策，它不一定完全按照国家那个描述走。所以你一定要问明白，最保底、最不出错的就是开着车去，车直接扔给店里，你就走，所有东西拿完，传不上去，拿不着，你逮他们试问。
1: 次选方案就是你买完新车，然后呢，老车过户，
0: 也是最保底的，也是最保底的。如果你已经拿完手续卖完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比较特殊了，你一定在买新车之前，一定跟这个品牌说明白，
1: 对，
0: 他许给你，你一定想办法，这必须写在合同里。啊，保证不影响你拿后续国家补贴，别有各种纰漏。因为但凡有损失的话，你损失的可不是10000-20000。
1: 对，
0: 因为你想国家补贴是10000多，你还叠加厂家补贴呢，少了几千，多的过万，啊，那这个就是保证大家权益不受侵害，这个一定要说明白。相对啊，现在就是相对高端品牌出现这种纰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的整体人员的培训，包括销售级别和能力。是比较高，它有门槛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很多低端品牌，而且是低端年轻销售群体，他们入行时间不长，他们接受的是厂家机械化填鸭式的这种销售教育，他们的个人能力和预设情况以及对客户的这个照顾程度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细，真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就是人员素质包括单兵作战能力，他参差不齐，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是他个人原因导致你没拿到补贴，或者说。

0: 你想当然了，你说我有手续，我符合国家政策，他也想当然了，结果发现厂家不给，
1: 对，
0: 有这种可能，我们之前出现过，所以大家把话说前头
1: 清楚
0: 啊，说一千道一万。首先，今天感谢树山今天来，我们下周一还有一期，然后呢，各位别忘了周三一定来听节目，然后这一周循环，下一周循环，每周一个 XC70 顶配试驾车五天的免费使用权，想获奖的很简单，关注节目就行。我们这周三先抽一个，我很好奇到底是谁。
1: 先体验一下、
0: 啊、先体验一下啊然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包括想试驾想买车等等，我们都是公益帮大家，不收一分钱啊。您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别填错了，提交就行了啊。好，感谢树山，感谢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
1: 感谢树山，感谢大家，
0: 不见不散啊，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一点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得不错，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的压力也不大。建议各位注意啊，今天下午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滨海中路、傅家庄、小傅家庄的周边，可能游客朋友会比较集中。大家如果选择路街通行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和规划。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2到30度。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5: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
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哇，今天这首歌好清新哦，又有一点点很青春很浪漫的感觉。它是一首电乐歌曲，算是一个恋人未满的标志。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好多歌曲都来源于我们曾经在手机当中浏览的一些美妙的音乐，继而把它播放出来。这首歌也是我昨天突然听到的，然后想到了好像是曾经的手机铃声，或者是我们在手机里面的彩铃的那个作用啊。今天特别拿它播放一下，也是想引出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关于手机，关于这个我们最亲密的电子保姆。这是我们之前留下来的一个很长的话题，能够讲很多期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思雨老师，也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家长眼中的这个可怕的成绩杀手，他到底可怕吗？先来问候一下思雨老师，你好。
1: 欢欢好，大家好。
0: 嗯，思雨老师，你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手机啊，它是注定影响我们孩子成绩的。然后孩子一旦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就说，这天天就玩手机，哎呀，这手机下不来，哎呀，这个手机啊，简直啊，毁了，哎，妈呀，让它克了。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话语。如果要是把手机拿走了，孩子就真的能爱上学习吗？为什么今天选这个话题啊？因为之前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也是家里面推过来的小视频，你懂的，
1: 懂的。
0: 这种小视频表现的就是，如果我的手里没有手机，我可能用我晚间的时间，我在跳舞，我在照镜子，我在玩小刀，我在化妆，我在梳头，我在玩橡皮，我在打游戏，等等等等。就好像我们家长总会把手机当成一个替罪羊，
1: 是，
0: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的成绩好和不好可能跟手机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1: 哎，我和你的观点是一样的，欢欢。就是手机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成绩，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影响，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如果影响是一个中性词的话，
0: 嗯，
1: 手机对你成绩的影响是帮你提高了还是帮你降低了成绩呢？
0: 哎，当你这么问我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本能的就有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会想到它好的一面。
1: 嗯。
0: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手机的话，我们可能跟世界脱轨了。
1: 没错。
0: 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们没有谈资了。
1: 是。
0: 甚至有很多的渠道我们是获取不到的。
1: 是的。
0: 这是手机带给我们的新鲜的东西，
1: 没错，
0: 也算是一个很先进化的。
1: 嗯，
0: 但你说有没有弊端？肯定是我们在手机刷，不断的刷刷刷，很长时间过去了，然后我们觉得，哎呀，啥也没有，哎呀，好没意思。
1: 对，
0: 但是你的时间无端浪费了，有这时间你要休息的话，是不是对身体更好？
1: 嗯，
0: 我们不玩手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不是更好？也不至于说，哎呀妈，瞎了。
1: 是的，现在近视的孩子很多，
0: 嗯，
1: 啊，也和这个刷手机有关系的。
0: 是，
1: 啊，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这个手机呀，它如果说啊，就是他，我们和他的关系是很神奇的，就是你是把他当做你的控制你的工具，还是你控制他呢？这是一个最最主要最本质的

0: 东西，
1: 但是很多人他最开始是我们控制他，
0: 对，
1: 但是时间长了，我们不管是依恋了还是真的就是离不开了、依赖了，我们就放弃不了了。
0: 对，就像你看晚上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想刷半个小时，
1: 对，
0: 然后让我放松一下，
1: 对，
0: 把我从中白天的繁忙的工作中，
1: 对，
0: 然后摆脱出来，
1: 对，
0: 进入到放松的状态，然后休息。
1: 你会觉得哎，只有晚间的这段时间才是我自己。
0: 对，
1: 还有如果睡前直接睡的话，你就感觉哎呦，我好像愧对了今天辛苦一天的自己。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呢，会觉得我也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刷一会儿吧。
0: 对，
1: 但是手机它就是这样，你不管是短剧还是电视剧，它都是到最精彩的时候给你停止。
0: 没错。
1: 你的综艺节目也是，就勾着你还会看下集，
0: 是，
1: 你的时间就会很长。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份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1: 对，
0: 就是手机开始那半个小时是为了帮助你娱乐放松休息的，
1: 嗯，
0: 然后后面你就被它慢慢的
1: 吸引
0: 操控了，
1: 因为可能刚开始你是躺着看手机，但慢慢的你就会趴着了，
0: 对，
1: 甚至你都会坐起来了，
0: 是，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然后这个就考验了我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1: 是
0: 意志力，
1: 是
0: 啊、
1: 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在成绩下降的时候他们也会归罪于手机、明明他们自己知道啊，手机其实占据我的时间不是特别大，因为早间要上学，尤其现在初中高中，
0: 对，
1: 早晨很早上学，晚上很晚回来，白天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可能还会去课外辅导班之类的啊，
0: 是，
1: 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等等等等、但是他们成绩下来的时候还会自责，哎呀，我晚上我要是能把手机放下，这个时间我来刷题就好了。其实我总会想啊，如果我们手机放下了，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刷题？
0: 未必。
1: 是不是？
0: 未必。
1: 假如我们拿手机的话，我们的手机放在这儿，或者是我在玩的时候啊，我不想这些，我只要把我学习的时候能够更有效更有质量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0: 对呀、因为你说人也不是学习机器，我不能说一天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我全都学习吧。
1: 对，你就把它当成躺着休息。
0: 对，是的，就是你刷手机就是你也在换你大脑不同的部位在运动嘛，对吧、你白天学习和工作的部分和你晚上刷手机用的是不一样的脑区的呀。所以其实我们人是需要心理弹性的，需要心理空间的，不是我的生活只有工作和学习呀。那多枯燥了呀。
1: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很多的家长他们收孩子的手机是因为觉得孩子慢慢的控制不住了，那我就帮你控制。
0: 对，其实我接的很多案例里是这样的，家长说开始我跟他是商量的，我跟他允许，因为我也理解孩子不能总学习，
1: 对，
0: 他有他的娱乐和交友的时间，
1: 那
0: 就要通过手机的。
1: 今天有一个应该是初中初三左右哈、还是高一，他呢妈妈就跟我在聊天儿，他就说其实我很心疼孩子，
0: 对，
1: 一天早晨到晚上的时候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就玩一会儿也就玩一会儿，
0: 没错，
1: 我觉得孩子特别不容易。
0: 是的，所以家长其实最初很多家长是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了，但是发现收不住手了，你给他越大的自由，他就想要更多的玩手机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最主要的烦恼来源于说不可控了。
1: 对，
0: 如果孩子可控，比如说我今天定我就玩一个小时，那我就玩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开开心干别的了，这是非常理想的拿手机的状态，对吧？但实际上很多家长面临的困境就是我给他自由了，但是他管不住自己。
1: 是、你看要是小小孩，比如说幼儿园呢、或者是小学一二年级，你给他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哇，他感恩戴德。
0: 是的，
1: 他觉得哇，我终于看到手机了，哦，感谢爸爸妈妈的给予，因为他害怕爸爸妈妈，他觉得这是应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手机是应该的。
0: 嗯，
1: 而给他手机，这是对他的舍语，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到初中之后，可能家长刚开始是因为心疼，说你玩一会儿吧，玩一会儿之后你交给我。慢慢的，可能演变成，哎呀，你玩一会儿吧，那你就多玩一会儿。再演变成，你就放你那儿不交给我，你自己不看就行了。
0: 对，
1: 到最后就失控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家长就开始苦恼了，就会埋怨手机，说：“哎呀，你看，就手机弄的，哎呀，成绩都下降了，哎呀，不玩活呀，不学习呀。”我听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话了。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其实今天这是一个蛮大的话题。我不确定咱们今天能聊完多少啊。但是可以从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来聊，是吧？比如说孩子拿手机，为什么玩着玩着就失控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很小的时候是不是培养了孩子自我管理的能力，就是 他从幼儿园的开始玩手机，比如说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很守时，比如说妈妈、
1: 嗯。

0: 妈，我看电视，我看10分钟，
1: 嗯，
0: 是不是到10分钟他就能离开电视？
1: 嗯，
0: 这个能力是慢慢慢慢培养的，
1: 嗯，
0: 然后才培养到说初中了，你手机开始是你帮他管，到后面他自己管。如果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你只是说直接就把手机给他了，
1: 嗯，
0: 让他自己管，基本上成功率100%。没多少
1: 你甚至0.几都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因为太懂得人类的这种发展状态了。
0: 是，
1: 像你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幼儿园的时候说玩手机，
0: 嗯，
1: 我们规定时长。
0: 对，
1: 我们曾经或多或少可能都赞美过孩子，哇真棒，
0: 嗯，
1: 说10分钟就10分钟。
0: 对
1: 啊，我们说完这集就这集，
0: 嗯，
1: 好厉害呀，怎么这么有自控力呀，我们都说过这样的话赞美孩子，
0: 嗯，
1: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人类的这种欲望和贪婪可能就表现出来了。
0: 对，
1: 你看我们有朋友就说我妈妈拿我手机，那个时候这是他妈妈说的哈，
0: 嗯，
1: 他妈妈发信息，然后呢说他孩子跟他的表述是，我妈妈拿走我手机的那一刻，我觉得他拿走的不是手机，而是我的命。
0: 嗯，
1: 有这种状态。
0: 我有同感，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个同感，比如说我们哪天出门忘带手机了，
1: 嗯，
0: 我觉得我魂丢了
1: 啊。对，成年人是那样的，要么就是忘带手机了，感觉什么都做不了了。
0: 对对，
1: 要不然就是手机没电了，就感觉心里极其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们拿手机的时候你也未必一直有人找你。
0: 是的是的，嗯，
1: 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也未必有想看的东西。
0: 对，因为手机里面有我们的钱，
1: 嗯，
0: 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1: 嗯，
0: 有我们的工作，对吧，
1: 嗯，
0: 然后有各个朋友的信息，所以手机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手机了。
1: 我们这也有朋友在提示啊，他说我发现近视那年也没有手机啊，可能这些项目微光他自己是近视眼儿啊，
0: 对，
1: 他说所以这个事儿也不能全赖手机，
0: 不能全赖手机的。我小时候就是非常严格的按照老师要求的，什么坐直了，然后离这个桌面多远。
1: 你近视吗？
0: 我近视但不严重
1: 啊，
0: 但是我上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一只眼睛就近视了。
1: 哦，
0: 就是我觉得他和我是不是标准的姿势用眼卫生关系不是完全成正比的。有的孩子可能他眼睛比较抗用，他也就那样，
1: 嗯，
0: 但我真的是可以是按照教科书的要求来做的。
1: 哦，但是刚才我说到那个眼睛啊，怎么有一点点模糊啊，就是说是不是瞎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啊，
1: 那种啊，就是因为你看手机时间长了，我们是没有任何其他事情的时候就躺在那儿黑着灯看，
0: 嗯，
1: 那你的眼睛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说我说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说一定，注意用眼卫生没必要，
1: 嗯，
0: 其实是说家长们不要太过焦虑，
1: 嗯，
0: 就是你的孩子偶尔这样子也没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因果关系。
1: 是，
0: 就是我们尽量的帮孩子培养健康的用眼卫生的习惯。
1: 对，
0: 但同时如果孩子没做到，咱们也不要太害怕太焦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焦虑担心反倒给孩子那个作用的那个力量是更加强大的。
1: 是，我们焦虑的时候孩子会更加焦虑，可能他本身他自己不那么焦虑，
0: 嗯，
1: 但你的不断的施压他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0: 是的，
1: 甚至是有的时候可能他自己内心也有自己的焦虑，他放不下手机你说他着急不？
0: 当然
1: 了，他成绩下滑的时候你说他着急不？
0: 是，
1: 他一定也是着急的。
0: 对，
1: 那么那个时候你的压力一出，那么他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今天说了这么长时间哈，我们都在说手机它到底是不是最终杀手，可能初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会觉得是不是手机不是最大的影响，但不是，我们只是想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0: 嗯，
1: 我们掰开来看你怎么样的能够自己控制手机，
0: 对，
1: 合理的利用手机。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剖析看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如果要是把这个问题抛给 AI 的话，你说 AI 会怎么回答？
0: 哎 ，AI 它可能会说一些数据什么的，对吧？
1: 对，
0: 说一些冰冷的数据，但是落实到每一家、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孩子身上，
1: 是不一样的，
0: 它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吗
1: ？AI 它可能会说，那没有智能的那些年代，
0: 嗯，
1: 我们曾经的80年代、90年代就没有差生了吗？
0: 对呀，
1: 他们不玩手机的时候，他们不出去吗？
0: 是的呀，
1: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归咎于电视哈，
0: 武侠片儿，
1: 对。武侠小说，让大家会觉得手机不是最终杀手，但是手机却成为这个年代的背锅侠。
0: 是的，因为手机现在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就从手机里获得了全世界的信息，对吗？
1: 嗯，
0: 它可以没有任何时空阻隔的，你可以同时知道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
1: 嗯，对，我们之所以拿出这个话题呢，也是想说，手机它会让人有很多的错觉，它会抢走孩子们的很多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们今 经常会归罪于手机，我们的成绩呀、啊、我们的所有的表现呐、啊、我们的不礼貌啊，或者是目中无人呐、啊、等等，我们都会说哎呀看手机看的、
0: 嗯、
1: 哎呀完了废了，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内心一个目

0: 莫大的反省。
1: 嗯，
0: 这个反省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觉得手机好像是原罪，但其实不然，是我们自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情绪，我们失控了
1: 才会把手机当背锅侠。
0: 对、嗯、是我们自己没有处理好。
1: 是的，
0: 其实也是一种自责的一个体现哈。
1: 嗯，是的。
0: 嗯，
1: 哎，欢欢，你这个角度非常非常的本质，非常非常的深刻。对，其实真的就是手机它是中性的，
0: 嗯，
1: 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我们跟世界连接的工具，它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嗯，
1: 它是至于对我们好还是不好，它取决于使用的这个人如何用它，
0: 嗯，
1: 对吧？但用着用着它操控你了，那你肯定就像说心魔进来了，那完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合理的用它，好好的用它？
1: 嗯，这是个好问题呀、啊。
0: 嗯，
1: 对，
0: 太跟你聊天了。哎，我现在
1: 长的。
0: 但你记不记着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了，有一个女生她考了很高的分数，
1: 嗯、
0: 她说啊，劝现在的一些学习的孩子，你这个阶段就是学习，不玩手机。
1: 记得。
0: 我近期发现了两个这样的家长。
1: 嗯。
0: 一个呢是我说哦，你孩子学习好好啊，哎呦好厉害呀，你太省心了、嗯、是不是？我在不断的表扬他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哎呀，聊到手机的这个话题，他自己就说哎呦那不行，我们手机只能玩到10:30、
1: 嗯、
0: 我们11:00就已经睡觉了。
1: 对，
0: 然后我一是佩服他的这种自控能力，
1: 嗯，
0: 第二我也是觉得那是不是我们手机对我们的干扰太大了。
1: 当然了，
0: 还有一个人哦，他也是在聊这个关于孩子看手机的这件事情。
1: 嗯，
0: 他就说我们家是不给手机的。
1: 嗯，
0: 说所以现在假期他非常的快乐，因为他终于能拿到手机了。
1: 嗯，
0: 而且是考试之后给的一个新手机、
1: 嗯、
0: 啊，尽管不是那么贵的，可能就很便宜的那种、嗯、但是孩子特别高兴又特别感恩，然后从此假期到现在差不多这得多长时间了，
1: 嗯，
0: 一直也没有打扰过家长。他沉浸在其中，感觉到无比的快乐和感恩。我觉得好可爱。
1: 对，其实你知道吗，这样的家长就是因为手机对我们整个所有的人类，不管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考验自己的意志力。
0: 嗯，
1: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离。
0: 物理隔离？
1: 对，
0: 就是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吗？
1: 不是旁边，旁边是有诱惑的。旁边是在练什么？旁边在
0: 练
1: 你延迟满足能力。
0: 哦，
1: 旁边是我知道手机在旁边，只要我一伸手就能够到它，但是我忍着不去碰它。
0: 因为你看，你要是没有手机的话，你也没有安全感。那你要把别人的手机拿走了的话，那他也没有安全感呢。
1: 嗯，小孩和我们还是不一样，我们毕竟还是用它来工作的嘛，
0: 啊、
1: 对吧？他就是他可能
0: 我都是他打扰我的时候我说哎妈妈在工作。其实并没有。
1: 我觉得物理隔离好处在哪儿你知道，就是我们的意志力都是有限的、嗯、你从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今天的意志力是有份额的，嗯，然后你把意志力比如说用在我专心工作这个2个小时上面了，
0: 嗯，
1: 基本上你剩下的时间可能我就需要放松了，需要休息了、
0: 嗯、
1: 补足一下，
0: 嗯，
1: 但是一个小孩他的意志力他每天需要用在学习上的，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要是说再给他放个手机消耗他的意志力，他很快学习的专注力也不那么强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每个人你都不要去挑战你的意志力有多强，
0: 而且挑战也没有必要，
1: 对，你就给他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可以定说我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我起来、
0: 嗯、
1: 花5分钟10分钟回一下信息就 OK 了，
0: 嗯
1: 啊，这是给孩子和成年人都可以用的方法，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你时间自由了，今天我必须完成的事情完成了，手机你带在身边 OK 呀、啊、
0: 嗯
1: 啊，所以物理隔离是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可以适用的方法。
0: 嗯，但是他也会心心念念的去想，就是好像有个钩子一样。我记着我们家孩子他之前呢有一次给自己定了一个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
1: 嗯、
0: 他干什么都找我，然后我说你自己没有手机吗？怎么整天找我？
1: 嗯
0: 嗯，我就觉得整天拿我手机看，那你就影响我玩吗？跟老师交流啊，或者是说我们那个有什么样的题要看呐、啊、要查呀、
1: 嗯、
0: 我说你手机哪儿了？然后包括上网课的时候他会用 iPad 看、
1: 嗯、
0: 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在想他是不是给藏起来了，还是说他手机借出去了，我当时一度以为是不是跟同学交换或者借出去了或者手机丢了不敢说、
1: 嗯嗯、
0: 结果有一天我发现在家里的不是微波炉啊，但是是那个叫什么空气炸锅里面、
1: 啊、
0: 我说哎挺好玩，我看到的时候我没有直接跟他说、
1: 啊、
0: 但是在隔了2-3天之后我说你是不是把手机 给隔离了。他说对，我控制不了。

0: 了自己。
1: 啊、哦，你看，你看，你女儿其实她蛮有自控力的，
0: 她有这个意识，
1: 对，
0: 有这个意识。但是过几天之后呢，还是会拿出来呀。
1: 啊、
0: 嗯，
1: 那她拿出来以后，她是你有没有问她为什么又拿出来了呢？
0: 我没有
1: 啊、嗯，
0: 我觉得她有那一个想要放进去、想要隔离的表现就已经很好了。
1: 没错，我也觉得是，她已经自己在主动用物理隔离的方法，
0: 哦、
1: 就说明她知道她理智，她理智上想控制好手机，但她知道她的能力有限，
0: 对，
1: 所以她用了物理隔离的方法。
0: 对，尽管没有那么特别的成功，嗯、但是我觉得有这个举动
1: 对
0: 和意识就很了不
1: 起，这就是很成熟的表现。
0: 对 对, 对，
1: 成熟的表现就是成年人，我知道我的能力的上限在哪，
0: 对
1: 下限在哪，
0: 然后我就觉得。
1: 取长补短嘛，
0: 是的，我就觉得可能是成绩对于他来说诱惑力还没那么大、
1: 嗯、
0: 但是将来如果遇到某一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为这件事情全力以赴的。
1: 对，
0: 我当时看到的是这一点。
1: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不是靠说，不是靠家长的控制和严格的压抑来形成的所谓的自控力的话，
0: 对，
1: 那他一定是为将来的自己会能有负起责任的。
0: 但是话又说回来，
1: 嗯，
0: 绝大多数人在别人玩手机的这一时间段在刷卷
1: 啊、
0: 在做题，如果这个题错了，会反复的研究这道题，再去找类似的题重新做，一套一套做、
1: 嗯、
0: 这个时间都在这儿了。而有一些人，他可能男生在打游戏，女生在修照片，在剪视频，
1: 嗯
0: 嗯，那你说到底他影不影响学习？他一定还是影响学习的，对不对？
1: 会的，会影响的。嗯，就是你的注意力放在哪儿的时间久，对吧，它效果也会产生在哪里。
0: 对，
1: 嗯，所以我们全社会都是在研究，嗯，如何让孩子使用手机是有度的，
0: 嗯，
1: 就是我知道在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还有就是我如何用手机，
0: 嗯，
1: 我拿手机不代表我玩游戏呀，对吧？我拿手机可能我查一个这个知识点，别的老师是怎么讲的呀，
0: 嗯，
1: 对吧？我拿手机的时候，我可能在研究一个世界上的什么新鲜事儿。这个新鲜事儿，他可能就不仅仅是说我玩了、
0: 嗯、而且你不能够不信任他，你不要觉得他说哎，我就是拿手机查一道题，然后你觉得你就是想玩，你拿这个手机查题做引子，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这样怀疑孩子，孩子可能被你慢慢的就负面的暗示到那个方向了，他开始可能就会跟你辩解说我没有，我也在查题，
0: 或者是他会生气，他会用愤怒的方式觉得啊，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就是不信任我，你怎么这么对我。但是时间长他可能会发现啊，还有这么一种方式。
1: 是的，而且有的孩子就赌气啊，你既然不信任我，我就玩给你看了，
0: 嗯，
1: 对吧？有很多孩子最后他自暴自弃就这样，既然你都不相信我，
0: 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来，
0: 嗯
1: 啊，我就玩给你看了。
0: 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深的思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思考啊，我自己觉得我很厉害，
1: 嗯、我洗耳恭听。
0: 我们在跟一个家长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他孩子总玩手机，嗯，后来我说。那会不会是他在家里面跟你们沟通特别不开心，或者是他是不是在学校里面有什么事情，然后经过他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一段聊天、
1: 嗯、
0: 他发现哦，因为他在学校数学也听不懂
1: 啊、
0: 嗯、然后在跟同学交流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孩子们他们总是一小撮小撮的玩，
1: 嗯、
0: 不怎么太理他、
1: 哦、
0: 然后回家之后爸爸妈妈从来也没有关心他，这种同学关系交际的情绪，只是问他分儿，
1: 嗯，
0: 尤其是在班级群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经常是什么数学呀，还有什么会有一些老师给的分数表格，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手机才是他唯一的朋友，
1: 嗯，是的，你说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0: 是、哦、
1: 因为手机在很多孩子的世界里承担了情感陪伴的作用。
0: 哦，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他玩手机都玩什么？因为他玩那个手机，基本上玩的可能也就是小红书或者是微信，
1: 嗯，
0: 还真不是说能学坏的，
1: 嗯，
0: 那些我们所谓的能学坏的那些东西，什么游戏呀、啊
1: 嗯，
0: 什么这个软件啊，或者那个 APP 呀、啊，还真不是。
1: 嗯，其实就即便是学坏，其实也是因为孩子内心有情感需要被满足，没有被满足。就比如包括很多小孩说我看了一些什么不适合的青少年看的东西，是因为他内心发育到那儿了、
0: 嗯、
1: 他需要那些支持，但是又学校和家里又没给到他一个正常的渠道、
0: 哦、
1: 所以他通过那种
0: 手机的方式
1: 去
0: 了解去
1: 获取了、
0: 哦、
1: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说青春期他对他的身体非常的好奇、
0: 嗯、
1: 那学校和家里是要给足够的支持呀，然后讲解呀、
0: 嗯、
1: 你这个孩子他就可以从正常的渠道没有羞耻心 心的或者不是

0: 偷窥的方式去看的。
1: 嗯，所以这个手机它其实相当于他的救命稻草。
0: 对，他是用他的方式，然后去可能在家长看来不是那么有边界的去看了可能一些东西，但他是在想办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呐、然后求知欲啊，以及一些情感的需要。
1: 因为他自己是有内心的那种过度的学业压力的，
0: 对，
1: 然后他有缺失的那种家庭氛围陪伴。
0: 是的，你看，就是家长们其实说实在也很忙，
1: 嗯，
0: 然后下了班呢。也想自己放松玩一会儿手机是吧，
1: 除了忙之外可能还会有一种烦心。
0: 对呀、是啊，所以就是你家长能有效陪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因为孩子们放学了也很晚，
1: 对，
0: 对吧，你们双方碰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
1: 对，
0: 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没有有效的沟通、孩子可能就一步一步的只能走进那个电子的世界里了。
1: 对，就手机它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避难所、就像我们以前会说啊，有钱人、所谓的有钱人他们为什么不玩手机，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看世界、我们为什么在玩手机，因为我们走不出去我们这个窝，
0: 是
1: 有这种感觉。
0: 对，就像那天咱们说那个女孩就成绩很好那个、她没有时间看手机、其实她不是说如果给她放到很优渥的家庭环境里她未必不是玩手机的人。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她是因为什么，她是因为她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因为她现实世界里
1: 我要改变我的命运，
0: 对，
1: 所以我要努力的学习。
0: 是的，她没有那个更多的时间精力让自己玩的。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个手机的事情啊，也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说你的孩子他现在是不是玩手机成瘾，是不是现在手机已经奴役了孩子的内心、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慢慢的引导他，
0: 对，
1: 去让他变得更自律。我们看看思雨老师在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一些正确的引导。
0: 好的
1: 好的，过渡一小段信息稍后回来。

0: 本来讲的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中午时段整体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但是阳光比较明烈，所以辐射升温的情形呢是比较明显的，一定注意保持一个比较理想的驾驶环境。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压力，东行方向相对速度更缓慢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8: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7: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8: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达利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2到30度。
1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铁路出行提示。
11: 临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

0: 来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游鱼派，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感中学。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
1: 欢欢好、哎、大家好。
0: 对，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挺冗长的，你可以说很多期、因为它有太多的话可以说了。
1: 是的，
0: 可是我们又不确定在节目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定性。你说它是好哦、那肯定有一些家长会出来说啊，你说手机好，那我们的孩子以后回家都说、他们节目都说好，你要说手机不好，那可能也会遭到一些反对，毕竟它还是有它自己的利用价值和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只是说我们怎么才能了解孩子们背后玩手机的一个目的、我们怎么才能合理的利用手机，让它成为我们利用的工具。
1: 对，
0: 能够提高我们，
1: 手机为我所用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类，就是现代社会发展到这儿的一个真正的作用。
0: 对、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会说你不要妖魔化手机，尤其是你们心理学老师可能对孩子的理解会更多一些。
1: 是的，就是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本来它就自然存在这里的、
0: 存在即是合理，是这意思吗？
1: 好还是不好是我们人为定义上去的。
0: 嗯，
1: 那你拿着手机它每天让你月入多少多少，你当然说它好了，对吗？
0: 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到了是说情侣之间的吵架，说为什么会什么生气，一定是价值没有，情绪一堆。我说如果你在一个单位年薪特别高，年终奖经常有，老板骂你你还会跟他吵架吗？
1: 对，
0: 你看你怎么用它，就像我们这手机的时候，你看你怎么用它，可能家长用它会更合理化的工作，但是孩子能不能有效的去让手机服务于孩子。
1: 是的，对，就是这个手机。我们现在家长啊，就是你刚才在前面上半节你已经说了思雨老师如何给到大家一个更有效的方向，对吗？因为这个确实很大的话题，而且是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的，
0: 而且就是给了方向你可能能理解能懂能接受，但未必能做到。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絮絮叨叨的讲，其实目的也在干嘛，可能我们隔段时间讲一下，给你种一些种子进去、
0: 洗个脑，
1: 然后对，然后你慢慢的就内心就变了，变了以后可能就化作有效的行动了。
0: 但是听众朋友也不要觉得这些就是鸡汤，因为它一定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1: 对，
0: 有这么多的心理咨询师他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就说明他会非常非常的有用。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心理咨询师你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都看到，那都四位数起一个小时，
1: 是，
0: 然后有可能前四十分钟就听那个对方哭，
1: 对，
0: 后二十分钟才说话。
1: 我们前四十分钟大概都是听他的信息陪伴呢，跟他建立关系、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真的是，就是我说的话很少，我可能会听到他关键的地方我回应。
0: 然后脱口秀演员就说啊，二十分钟挣了四位数的钱。但是这不一样啊，那是远了。比如说我们要是给孩子们一些建议，或者给家长们一些建议的时候，除了物理隔离的这种方式、还有什么呢？
1: 首先我想从一个 我看问题我喜欢看本质啊，就先从原理上去解决这个事情。手机我和孩子这是三方关系，对吗？你说你是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和手机是
0: 亲子关系，
1: 对，和孩子是朋友还是敌人？
0: 朋友，
1: 对吧，是吧？
0: 嗯，
1: 那和手机是什么关系？
0: 哎，我陷入到了对你的回答当中，这样我太没有态度了。
1: 那你当家长的代表了。你牺牲一下。
0: 行，
1: 就是你假如你是家长，那么手家长和手机是什么关系？
0: 家长和手机是什么关系？
1: 就你就现在你就是家长，欢欢，你就是家长，你和手机是什么关系？这三方关系里，手机、孩子和我家长。
0: 手机跟我比较亲密。
1: 对。然后如果这个手机是孩子的手机，你跟这个手机是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对吗？
0: 啊，
1: 那然后咱们的今天的议题是什么？是孩子的手机如何管理好，对吗？
0: 那这个时候就存在关系了。
1: 是的，
0: 因为你可能你会想他如果影响学习的话，你就要在晚上的时候给他收回来，甚至是在平常周一到周五完全不给他，是不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想让家长们内心觉察一下，如果手机、孩子和家长本人这三方的关系，你去觉察一下，你把手机是不是有的时候看成敌人了？
0: 会，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会把气放在手机上，要没有手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和烦恼了。
1: 嗯，那是无力的一种表现。
0: 是的，没错。
1: 因为明明这件事情是你的孩子没有控制住手机，手机本没有错呀。
0: 对，是的。
1: 你像我们平常要是看到谁跟谁吵架或者怎么样的，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没有错的。
0: 嗯，
1: 是你中间的这个人可能是有问题的。
0: 就是我们家长一旦陷入这个问题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把孩子和手机都放到对立面去了。
1: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孩子没有自控力，那就是因为手机出了那么多好，包括有好多家长对你这么说，好多的家长就把小天才手表。有的又告上那个法庭，有的又怎样呢、嗯、因为小天才手表它本来就应该是跟家长的一个联系，比如说我放学了接，而且小天才在后面还可以控制白天的时候有什么勿扰模式等等等等，
0: 对、
1: 嗯、你是接电话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又可以拍照，又可以录像，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有链接，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好像小天才是一个原罪了。
0: 嗯，
1: 是不是就像你刚才说到那个手机的那个关系，我们开始痛恨手机，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管不了孩子了。
0: 是的，
1: 我们会觉得手机的吸引力太大了。
0: 对，
1: 我们就会埋怨，哎呀，手机现在太先进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是我们太无力的一种体现。
0: 没错，所以其实因为有问题的家长往往是现在这种无力的模式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要请这一部分家长有所觉察。
1: 嗯，
0: 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身份上的调整，手机不是我们的对立面，它原本是帮助我们和孩子沟通呀，然后交流，甚至有代替我们陪孩子学习的功能的。
1: 哦，我有点理解了。比如说孩子在跟你生气发火吐槽牢骚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不应该先说你看你是不是也有问题，
0: 对，
1: 而是我们说哦，你的情绪我收到了、
0: 嗯、
1: 哦，原来你这么痛苦我刚知道，应该这样。
0: 是的，你这个领悟力超绝，我在说手机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对待孩子了，孩子也不是我们的对立面。
1: 嗯，
0: 我们不是说孩你真烦人你又出问题了，对吗？我们是要陪孩子一起解决问题的合伙人。
1: 我们可以说我们也知道手机它确实诱惑力大，它确实是太好玩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下重要的是学习啊、又落到学习，那孩子好烦这句话呀。
0: 那咱就往远了聊，
1: 除了学习就没有别的事情吗？
0: 是，对，你说的对，这是我们对手机哈，你当把这个身份从敌对变成朋友和合伙以后，
1: 嗯，
0: 我们想的是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因为他太无聊了吗？
1: 所以老师
0: 他又没有朋友。
1: 我们有的时候在训孩子哈、
0: 嗯，
1: 其实训到一半自己理性都不够加强了。
0: 是的，
1: 你在训孩子一半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都是不占理的。
0: 是的，
1: 你也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办法。
0: 嗯，
1: 你在现在你就是应该学习的年代，然后你可能就会把你的权威压在孩子身上。
0: 嗯，
1: 但是孩子也苦恼啊。
0: 对，
1: 非得学习这条路吗？都考第一谁考第二啊？
0: 是的呀。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全社会的考验家长的心态的事儿。
1: 这个焦虑的问题就是慢慢就会产生，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对什么都充满着愤怒感。
0: 对对对，是。所以就是我们你看孩子爱玩手机，他有他背后的需求，而家长这种卷孩子学习，你也有你自己背后的恐惧和焦虑的。
1: 对，
0: 对，
1: 要么是你的虚荣心，
0: 嗯，
1: 要么是你不能托底，没有这个能力，
0: 是是、
1: 要么是你为他的未来担忧，
0: 对，
1: 要么你想逃出某个魔咒，
0: 是
1: 想逃出某个什么样的一些困境当中。
0: 对，所以其实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我们面对手机这样的时代的话，
1: 嗯，
0: 大家都要做的是一起成长。
1: 哎，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孩子们玩手机是不是跟大人玩手机不一样？你看大人玩手机，他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没什么事儿，我在刷、
0: 嗯、
1: 我无聊，
0: 嗯，
1: 或者说哎，我现在我需要查一个东西我在用，
0: 嗯，
1: 但是孩子他是不是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精彩？
0: 有两种孩子，就是我辅导的抑郁症的孩子，他是因为无聊，他是因为、
1: 啊、他是没事儿做吗？
0: 他是因为没有朋友。
1: Oh,
0: 他是因为现实世界里面没有更多的和他交流的人，在手机里面、
1: 嗯、
0: 比如说一起打个游戏、
1: 嗯、
0: 他能交朋友，
1: 嗯，
0: 有了很大的这个作用。但更多的孩子像你说的，如果正常一个小孩他玩，他就是开心兴奋，
1: 对，
0: 就是喜欢。
1: 我感觉小孩子他基本上都是开心和兴奋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家里面可能有一些积木，可能有一些车。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他小的时候他喜欢玩具车，他可能对手机都不感兴趣、
0: 嗯、
1: 但慢慢的他喜欢动画片。
0: 是的，
1: 然后喜欢手机，他是这样的。
0: 所以其实这样的小孩，你我们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如果你想把孩子从手机里拽出来，你要有时间投入陪他一起玩啊。
1: 嗯，
0: 你家里要有那个合适的氛围。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太对了。
0: 你家不是一张嘴就学习的。
1: 嗯，
0: 比如说夫妻俩下班回家了，
1: 嗯，
0: 孩子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吃饭的时候，
1: 你自己都没学习，你让他
0: 学习。对，一起吃饭的时候你都聊什么呀？聊的哎，今天我在单位有个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老公我分享给你听。
1: 嗯，
0: 孩子一听，哇，上班这么有意思吗？
1: 嗯，
0: 你要是回家讲的全是我们单位。

0: 那个倒霉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然后
1: 他会觉得你人际关系那么差，你还想让我好？
0: 对对对，孩子你妈工作是这么讨厌的事情啊，
1: 嗯，
0: 他是传递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如果你家里讲的全是哎呀老开心了老有意思，孩子一听啊这个是这么有意思，妈妈你下次聚餐的时候带我一起去跟你们玩呗。
1: 对，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就聚餐好烦的，又要出去了，
0: 嗯，
1: 是应酬的一种感觉，他就不一样了。
0: 对，所以其实教育是刚才我们俩也聊，是一种一场生命影响生命的。是过程，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1: 其实也是
0: 影响孩子成为这样的人的。
1: 对，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些家长，他们想告诉孩子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哎呀，楼上那个又挨揍了
0: 是
1: 他最近怎么怎么样，发生了什么？哎呀，那个咱们可不能那样啊，等等。”
0: 嗯，
1: 我有一个聪明的小女孩，她后来。他爸爸就说：“哎呀，你看他旅游的时候，他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哎，你看他怎么能那样呢？哎呀，他又不听话，他又没礼貌，等等。”后来小孩子哈，聪明到说：“爸爸。”确实不能这样，哎呦他这样真的太不好了、啊太丢人了，或者是太过分了。
0: 嗯，
1: 爸爸是我们要去旅游了吗？
0: 对对对对，
1: 他知道是要去给他打预防针儿。
0: 是的是的、但是小孩他也收到了。
1: 对，
0: 这个是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是好用的方法。
1: 对啊，对、你用别人的方式然后给他听。
0: 对对对。
1: 咱不能说指桑骂槐吧，啊，我们是指桑捧槐还是怎样的。但是呢孩子他能够接受到你的讯息。
0: 对。
1: 这个是比较有
0: 用的。就是小朋友他更喜欢什么方式，不是你直接说教讲道理、他喜欢通过别人的故事来成长自己。
1: 因为哎太完美了。因为你要是说教的话，他会觉得好烦。
0: 对，
1: 我够烦了，我天天都够累了，你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真是嘴巴嘟嘟，你就开始了，就很烦。还有一点，我发现啊，比如说我们中年人，可能有工作要忙，有自己的交际圈，
0: 是
1: 啊，对孩子疏忽。但是你看老一辈，他如果要是陪伴孩子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热爱玩手机，他就能陪着散步。
0: 对，
1: 你看经常的，如果要是陪着散步啊，你陪他打羽毛球啊，
0: 是
1: 你陪他做一些运动啊，你至少不管他愿不愿意玩。他在打羽毛球的这一个小时，他不可能在看手机吧？
0: 是的，是的，就是确实，我们全民都可以运动起来的、
1: 嗯，
0: 因为运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1: 但
0: 是
1: 家长的要求好高啊！
0: 家长其实要看怎么看了。如果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对自己的要求，那他就有压力的，
1: 对
0: 对吧？但如果说我想让我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0: 我想让我自己充满生命力、活力，
1: 嗯，
0: 那这件事情是你自发的。
1: 我现在也是分两面看这样的事情哈、啊
0: 嗯，
1: 看到有一些孩子学习好，真的是家长付出太多了，
0: 嗯，
1: 家长是跟着一起学习的，
0: 是
1: 在辅导班里面他们是要一起听的，
0: 哦、
1: 是一起做题的，
0: 嗯、
1: 考试一考完那个试卷一流出，他们就要马上做一套的，
0: 嗯、
1: 甚至是家长会上都有人在那儿做题，一边听老师讲一边做题，然后看，哎，这道题我家孩子肯定会错，哎，这个题真。那有点难，他不一定能答上来，他用这个来预估他的分值。
0: 嗯嗯，
1: 你说这种家长真的是好了不起啊。
0: 嗯，
1: 但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做到，所以也不要去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做到。
0: 那对，就是家长你首先得看你自己付出了多少，
1: 对
0: 吧？对，你对孩子的期望也要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的，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觉得一般正常的家长他可能会说，哎呀咱没付出这么多努力，那么咱对孩子的期待也可以降一降。
1: 嗯，也别太要求
0: 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对吧？最那个纠结的心态是什么？我没有付出那么多，
1: 我还希望他好。
0: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纠结。
1: 现在不应该叫纠结了，思雨老师
0: 啊、
1: 应该叫无力
0: 啊。可以，
1: 你不觉得吗？
0: 可以，我说纠结的时候有点比较的友好。
1: 对，太委婉了。
0: 是是是，
1: 其实这就是不应该的。
0: 对，
1: 就是很无理的一个要求。
0: 是，
1: 你看哈，家长。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孩子成绩很好，当然不能为成绩论啊，毕竟有一些孩子他是在其他的领域会非常非常的有造诣的那种、但是我们现在仅限于学习的，想要让孩子学习好的这些家长们来说哈、有一些家长他真的是时时刻刻的陪伴你，这边你觉得他付出的好多呀，
0: 嗯，
1: 好棒啊，我们真的做不到、
0: 是。
1: 第二你又觉得他好悲哀呀，他这个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活，可是呈现在其中的他就是为了孩子好，就像你说，
0: 嗯
1: 啊，我们可能用这种旁敲侧击别人的故事来影响自己的孩子，
0: 是，
1: 他一定动了很多的脑筋，
0: 对，
1: 怎么样的让孩子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哎，我把孩子培养好了，那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0: 嗯，
1: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他完全没有自己，综艺综艺不看，电视剧电视剧不关，
0: 对，
1: 衣服衣服不买，出去出去不玩，什么都没有。
0: 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从成年人的角度，如果假设我们听众都是成年人的话，那就是成年人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是不同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价值排序是不一样的，
1: 怎么来均衡的？是

0: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的均衡，是我们每个人的均衡程度排序不一样、
1: 就是、对，就是比如说可能欢欢刚才你传递的价值观就是你要你的人生是平衡的，
0: 嗯，
1: 你不要只有孩子，
0: 嗯，
1: 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事业，还有你自己的快乐，
0: 你平衡了之后你会发现哪一样都平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哪一样都不够好，
1: 也不能这么说，你可以说每一样都很好
0: 那我私下里可以这么说
1: 啊、也对也对，是的是的，
0: 低调低调谦虚谦虚
1: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成年人来说它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选择、
0: 嗯、
1: 如果人家比如说他没有在节目里头提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那可能人家也没有问题也没有困惑，然后像心理咨询他就会遵循一个他自己不觉得痛苦，那在他的人生里他就没问题，
0: 嗯，
1: 他觉得痛苦了那我们就要告诉他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失衡了，如果孩子这个比例占得特别重的话、
0: 嗯、
1: 他孩子上大学那一天大概就和他崩溃很近的一天了，
0: 明白，
1: 他人生被掏空了，
0: 嗯、
1: 就是、
0: 因为他所有的失衡了，
1: 对，他所有的着力点焦点都在孩子身上、
0: 嗯、
1: 但孩子一旦离开他他心里就空了，他需要重新建立我的人生重心在哪里、
0: 哎、
1: 我的中心点在哪里，
0: 是不是、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家长他可能在孩子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全力付出、
1: 嗯、
0: 但是呢在孩子有最后的那个成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叫什么，那叫延迟、有一个词儿，就是我们看到成绩的之后的一个词，我想不起来了啊、
1: 嗯、
0: 想起来再说，就比如说看到成绩之后，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哎呀后悔了、
1: 嗯、
0: 哎我之前要是那样那样就好了，
1: 嗯，
0: 鲁豫虽然说过我们不应该后悔任何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对人生有宿命感的，这件事情不管是怎样发生我们还是会在今天相遇等等等等，
1: 嗯
0: 啊，我们怎么样的去改变，你在那个刹那还是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会有很多的人经常后悔，
1: 嗯，
0: 你说就是对于这些家长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急救方法，
1: 后悔呀，
0: 嗯，
1: 后悔就没有急救方法了，说真的后悔是什么，是在我对过去的事情的一种不接受，因为
0: 没有做好，
1: 对，过去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发生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最治愈的话可以送给这样后悔的家长，
0: 嗯
1: 啊，后悔什么，因为当时在当时的你看来你已经做了你当时认为最好的决定，
0: 哦哟，这个醍醐灌顶，哦，这个是好安慰的一句话呀，
1: 是，就是我们是用今天用未来的结果你去看当时很多事情，当时是不清晰的不明了的、
0: 嗯、
1: 你所有的条件你是看不见全局的，
0: 嗯，
1: 就是你当下也是，我们两个不知道未来说今天回看这期节目是什么样的，对吗、
0: 嗯嗯、
1: 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从未来看到现在，
0: 对，
1: 因为你当下我们俩所做的交流就是我们俩已经尽全力了，对吧、
0: 嗯嗯、
1: 我们俩已经交流了我们脑中所有的可以交流出来的东西，
0: 我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在后悔的时候你是告诉大家不要后悔，因为当下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
1: 嗯、是的，
0: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选择可能没觉得分值有那么重要，
1: 对，
0: 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孩子已经很累了，
1: 没错，
0: 就让他放松吧，
1: 是的，
0: 哎，他玩一会儿手机你就让他玩一会儿吧，
1: 对，
0: 可能那个时候你是那样想的，
1: 是的，
0: 但是结果成绩出来发现啊比别的人的成绩可能掉了很多、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心里有不平衡，
1: 嗯、
0: 或者是有不甘心，
1: 是的，
0: 你觉得我的孩子也不差也不弱、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跟别人一样好，然后这个时候开始有后悔了，但是你忘记了曾经那时候你的孩子也轻松了，
1: 对，
0: 你
1: 的孩子可能收获了心理健康呀身体健康呀，
0: 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他有更多的玩耍的时间呢，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给家长还有一个指向未来的，
0: 嗯，你说
1: 那后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消耗、
0: 嗯、
1: 那么我们如何从当下为孩子的未来做一些更多的打算和规划，
0: 如何，
1: 就这个如何是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就是我停在后悔里是毫无意义的消耗自己的能量在过去，
0: 嗯，而且你后悔你也改变不 了
1: 对、
0: 嗯、
1: 与其这样不如现在我们做些什么成长让孩子的未来能更好一些，
0: 嗯，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些补救，
1: 对对，
0: 也不能完全叫补救吧，是规划，
1: 对，
0: 我们更好的给他构建他将来的人生，
1: 是
0: 他的未来，
1: 对，
0: 但是这个前提一定不是你构建好告诉他
1: 对
0: 应该如何走这个路，因为那样的话他不会听的，我们总说他未过来的人他不会听过来人的话的，
1: 对对对，因为他还没过来，
0: 对，所以你一定是让他发自内心的真正有感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管是学习还是他的人生，
1: 是
0: 他要自己掌控，
1: 对，而且家长，我说的家长说你如何为孩子的未来去做的话、
0: 嗯、
1: 是从家长自己的角度我做些什么提升，
0: 你看我们现在也留了很多的引子，那就留到下周继续跟大家聊、
1: okay.
0: 哈，
1: 好的，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0: 拜。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路况报道。
3: 好，之前简短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界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2到30度。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我们的《爱家在路上》会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5: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啊，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为您直播。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单元依然是生活智慧网。
0: 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1: 好，生活智慧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前两天我们下午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叫葫芦素壁啊，会引起这个中毒。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最近呢，福建有一名男子因为食用了半根自家种植的发苦的黄瓜，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剧烈恶心的呕吐，并且伴有腹痛腹泻。我们就说到这儿，但是并不知道这位先生就医之后究竟是怎么诊断的啊？不是，诊断已经出来了，但不知道后续是什么样子的。
5: 你的意思是说，后续的报道已经发出了呗？
1: 对，就当时已经诊断说是胡萝卜丝中毒，但是呢，后来说病情
5: 胡萝卜丝中毒，
1: 胡萝卜素中毒
5: 是葫芦素
1: 啊？对，对，葫芦素，我总念说胡萝卜，
5: 胡萝卜素招你惹你了？
1: 葫芦啊，葫芦素，葫芦素，葫芦素，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5: 胡萝卜素是好的，葫芦素啊，就是那个葫芦啊，葫芦啊，葫芦那个素不好，
1: 就是葫芦娃那个葫芦，
5: 对对对，
1: 葫芦娃那葫芦，
5: 对对。
1: 然后这位福建的这名男子呢，就病情在恶化，最终是确诊为了急性的肝衰竭。所以这个事儿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反过来再跟大家具体的详细的说一说，说得更细致一些哈。刚才说的是葫芦素，那么黄瓜是属于葫芦科的。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也问问阿丽老师，阿丽老师挠头干什么？
7: 你问就没好事儿。
1: 想问一下阿丽老师，问
7: 答，
1: 你给你一下几分钟的思考时间，你可以思考一下，也让大家来说一说。请问阿丽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蔬菜类当中哪些蔬菜它属于葫芦科，哪些水果它属于葫芦科？哎，咱们 不求助任何的工具啊，就看看你自己能不能想到哪些蔬菜、哪些水果他们是葫芦科的，给阿丽老师一段思考的时间，
2: 不用思考，张嘴就来、
1: 啊、真的假的？
2: 黄瓜
1: 啊，对，刚才说了，
2: 葡萄，
5: 葡萄不应该是葡萄科吗？
1: 他觉得是成串的他觉得那个葫芦是不是也成串的？嗯，再想想，哎呦，再给你，
2: 角瓜，
1: 哎，角瓜，
5: 角瓜是，
1: 角瓜对，
5: 真是葫芦，西、
2: 啊、
5: 要么叫西葫芦，
2: 还有
1: 对，
2: 西南瓜，
5: 西南瓜
1: 就是南瓜，
2: 黑龙江就是倭瓜，
1: 倭瓜啊，对对，是
5: 倭瓜，
1: 没错，
2: 对吧？
1: 对，嗯、
5: 对的，还有呢、
2: 有啊，
5: 还有说
2: 那个瓜类的大部分都是。
5: 葫芦
2: 什么香瓜呀？
5: 香瓜是吗？
1: 是
2: 是呀、
1: 啊。啊、
2: 嗯，我再想想，还有。
1: 那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季节大家会吃西瓜，西瓜是不是？
2: 是啊，
1: 你仔细考虑，你仔细考虑考虑啊。
2: 西瓜不是叶都不一样。
1: 经不住考验的阿丽老师。
5: 我想起我们参加一次比赛，然后主持人说：“你确认？”你这个答案，人家答案本来是正确的。在你在他说是我觉得我这嗯是的，我是这样想的。你确认，你再次的让我再一次的让你确认一下，你的答案是不是就是这个答案了？然后他想一想，这是给我的提醒，说嗯，那不是，恭喜你答错了，你的答案原先是正确的。
2: 但是西瓜呀、啊，你看那个其他的，它那个叶都差不多。
1: 你不管看不看叶，反正它是。
2: 是啊，
1: 那是，
2: 是啊，
1: 啊，对，
5: 真是，
1: 好，那咱
2: 是、啊、
1: 对，真是、嗯、真是啊，咱们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哈，就是黄瓜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毒素，以及如果一旦误食了应该怎么办？一会儿也想问问阿丽老师，你说如果误食了硬化应该怎么办啊？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个素从哪来，是从黄瓜本身的提炼的吗？
1: 接下来我们给你。解惑啊、
2: 嗯
1: 哦，解惑一下啊！咱们首先要说这个葫芦素，它的毒性强，耐高温100度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这个毒素。那怎么产生的呢？这是阿丽老师的问题，就是黄瓜如果受到了虫子咬，或者是基因突变的时候，就会启动这种化学的防御功能，产生葫芦素 B 这种毒性。让害虫退去，它这个急性的毒性甚至要强于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这种毒素有三个致命的特点。
5: 嗯，第一呢就是耐高温，100度，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素，煮熟了吃之后依然会中毒。
1: 嗯，
5: 第二呢就是它的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肠胃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以导致这个消化道啊出血。然后休克，多器官连接的就遭到了损害。
1: 嗯，
5: 还有呢，它就是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通过你猜猜什么方法来支持治疗？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
2: 啊，不，这个
5: 只能靠什么？
2: 只能靠挺。
5: 停！别呀，你喝酒喝多了，你是咋往外排的？
2: 啊，我知道了，唯一一个方法，呕吐。
5: 你知道
1: 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你
5: 靠抠啊！
2: 对呀，吐出来就好了。
1: 催吐啊，
5: 哎，对，催吐确实是解决的一个办法。
1: 嗯，
5: 实际上，当我们有中毒的情况，这个催吐啊，把它吐出去是更好的解决方法。你要靠自己的肝肾脏去解毒，那很遭罪的。
1: 嗯，还有补液，就是输液啊，催吐完了还得是输液。嗯，这种方法一定要对症的支持来。

0: 治疗哈，然后我们一会儿说一下这个葫芦素的潜伏期，中毒之后的潜伏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再问阿丽老师一个问题：你
1: 说。
0: 说我们经常说歪瓜裂枣，歪瓜裂枣，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我们去买这些，就是水果也好啊，还是像这种葫芦科的，这些瓜果也好啊，是不是歪瓜裂枣它也好吃？你先考虑一下啊，可不可以买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葫芦素的潜伏期是10分钟到2个小时，它一般会出现什么症状呢？胃部不适了，恶心了，呕吐了，头昏了，头疼了，而且部分患者进食3到4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腹痛啊、腹泻呀、偶尔会有手脚发麻、脉缓，还有浑身无力这样的一个重症啊，这种症状。中毒严重的时候，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道，损坏消化道，也会导致急性的肝损伤和危及到生命。像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个福建的那名先生，他就是急性的肝衰竭了，就是肝损伤会非常的严重了。
2: 所以医生提醒我们，葫芦素呢不仅是存在于苦的黄瓜里，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里，一旦发苦，可能都存在这种毒素，有中毒的风险哦。
0: 我们再来说这个蔬菜类的，像刚刚阿丽老师已经说了几个哈，哪些是葫芦科的蔬菜类，包括什么呢？
2: 什么倭瓜呀、冬瓜呀、丝瓜呀、黄瓜呀。还有我们所说的那个西葫芦，西葫芦就是刚才说什么瓜来着？咱们
3: 角瓜
2: 角瓜，对，
0: 啊，角
2: 角
0: 瓜
2: 瓜
0: 就
2: 就
0: 是
2: 是
0: 西
2: 西
0: 葫
2: 葫
0: 芦
2: 芦，
0: 呗。
2: 对，哎，它这都属于葫芦科的蔬菜。那大家知道，如果你吃到这类葫芦科的蔬菜，它如果发苦了，就有可能存在葫芦素痹了。
0: 对，还有那个西瓜和刚才说的我们叫香瓜啊，这种甜瓜类其实都属于葫芦科。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吃那个香瓜呀，它有的时候那个根儿是苦的，
3: 对，
0: 完了其他地方还挺甜的，是吧？那
2: 我
0: 像我
2: 想问一下，苦瓜算是葫芦科吗？因为苦瓜本来就苦，
3: 也是，
0: 我觉得应该是吧。
2: 那你说这
3: 哎，
2: 苦
3: 不是，
2: 瓜，
0: 因为
3: 我
0: 它
3: 想问
0: 本
3: 你
0: 身
3: 俩
0: 有
3: 这
0: 这
3: 个
0: 个
3: 问
0: 味
3: 题。
0: 道，哎，你还反过来问我俩了？
3: 对呀，
0: 问，
3: 我问你俩，你说这个葫芦素是在茎上还是在果实上？
2: 它是受到攻击之后产生的一种
0: 对，
2: 毒
0: 整
2: 素，
0: 个都在，
2: 它不
0: 都
2: 是
0: 在。
2: 它本身含有这个葫芦素，是当它被虫咬了，或者是它基因突变了，它为了抗虫害，它自身产生了葫芦素 B。
0: 对，没
2: 因
0: 错。
2: 此，如果它没有就是遭到虫咬啊，或者是那个基因突变，它是正常的，还不产生那个葫芦素呢。
0: 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水果，一旦是水果加上这个瓜系列哈，如果说一旦发现了苦的情况，就不要食用了。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苦瓜的苦味啊，苦瓜属不属于葫芦科呢？它属
2: 它
0: 于，
2: 属于，我刚才查询了一下啊。苦瓜属于葫芦科，
0: 那么它的苦味来源在哪儿呢？它的苦味来源于葫芦叫烷型啊，三萜化合物。
2: 都是不常用的字，
0: 对，而
2: 读
0: 且，
2: 出来很不容易啊。
0: 葫芦烷型三萜化合物，而且苦瓜是不易受到生长环境的影响的，所以它的苦味是正常的。
2: 哎，万一我们吃了发苦的瓜，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对，
0: 哎，哪怕只要一口，也要马上放
3: 吐掉。
0: 下筷子。对，吐掉之后怎么办呢？如果感觉不适或持续的加重，头晕、乏力，甚至皮肤都能发黄，必须第一时间去急诊。尽量就像我们原来说，如果被蛇咬了，尽量拍下这个蛇的照片，对不对？那么一旦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去就医的时候就尽量带上剩余的瓜类食材，为的就是医生可以方便的、快速的排查。
2: 那我们在想，咱们怎么避免中毒呢？
0: 哎，那这个问题就问阿丽老师了。刚刚说的歪瓜、
3: 裂
0: 裂枣可
3: 枣
0: 不可以买？
3: 可以，
2: 为什么？
3: 因为
0: 好
3: 歪瓜
0: 吃？
3: 裂枣没有
0: 好吃是吗？
3: 成长素。 没有那些个什么什么
2: 膨大剂之类的。
3: 膨大剂，对。
2: 嗯，
3: 我上市场买菜的时候，我就看。

0: 那越长得歪瓜裂枣，长得不均匀，
1: 嗯，
0: 那越证明它上的这种是不是农药啊这些比较少。
1: 嗯、
0: 越长得溜圆溜大，啊，长得非常漂亮，这一定是上了很多的这个药物。
1: 嗯、好，咱们来说说哈，买瓜的时候，尽量不买歪瓜。不买裂瓜，就那个裂缝的裂哈、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大多数生长长期没有获得足够的营养，被虫叮咬可能会产生毒素，啊，所以像这种葫芦壳的歪瓜就
0: 不要
1: 买了啊，
2: 嗯。然后咱们的小编还告诉咱哈、啊，说做菜之前你舔一下，
1: 对，
2: 哎呀，这活得太仔细了，有点累呀、啊。
1: 如果
2: 做菜之前还要舔一下，
1: 哎，
2: 你舔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瓜有点苦，如果是苦的话，我们就是不要吃了，你也不要想把那个发苦的地方啊给它去掉，剩下的部分我们继续使用，就别差那一点了，就整个这个发苦的瓜我们就不要了、
1: 嗯、
2: 除了苦瓜啊。
1: 对，还有呢，就是接触过苦味瓜的刀具、餐具、菜板等需要清洁之后再使用，避免毒素的残留。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夏季大量的瓜类的蔬菜上市食用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的辨别除了苦瓜之外的其他的瓜菜，一旦出到苦味应该立即的停止，然后呢果断的丢弃，防止中毒。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3: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3: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4: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3: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
3: 生活中，
1: 我是小薇。
2: 哎，我是鸿飞。
1: 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维修经验和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嗯，好，节目的开始呀，问一下阿丽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您所接到的就是一些问题比较多的，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案例？
0: 嗯、好的，首先我讲一个案例吧，就是我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就咨询我嘛，他也是我的客户啊，他又打电话问我，他说阿丽，你说工人在做防水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防水越厚越好啊？啊，因为薄的时候看着他就刷了那么一层，他说看上去挺单薄啊，怕将来以后再漏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在做防水的时候，不管你用液体防水还是传统的这种防水，那在我们做防水的时候呢，防水大家千万要记住，它不在于厚，在于刷的均匀，不在于厚，在于均匀。那哪管你给它刷的，就刷了一遍，你刷的非常均匀啊，那它是一样不漏的，它只是要均匀不要厚。那如果你看我们现在的钢性防水，说这个我们用这个防水剂啊，直接和水泥这种作为钢性防水，说我厚点，你要厚了它是容易裂的啊，相反你厚了并不是好事儿，
1: 嗯
0: 啊，它会裂，但是你呢刷的均匀薄，它会保持的这个不裂的状态，它是很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下次在做防水的时候，大家记住不要厚度，要均匀度。
2: 嗯，均匀度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越厚越好。
0: 对，
2: 有的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厚了反而还容易裂，反而容易漏。
0: 有很多呢就特意让工人，你给我厚点抹着，你说你这薄薄一层，其实那个东西要厚了它是真裂的。
1: 嗯，
2: 那你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般这个防水怎么做它的质量最好呢？
0: 现在应该说在市场是两种做法哈，一种是我们传统的防水的这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现在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新型的液体粉刷的这样形式。
2: 嗯，就新工艺。
0: 对，那个传统的方式是什么？是我们首先用这个108胶 啊，在我们地面上整个均匀的均匀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均。

0: 均匀的刷一遍，刷的没有任何死角，而且没有任何的遗漏。之后我们用我们的现在丙纶布很均匀的全都粘在墙面上啊，粘在墙面上之后，我们再用刚性防水，也就是我们所用的是防水剂掺水泥这种和成浆状，再在我们的丙纶布上均匀的刷一遍。其实这种就是传统的做法，但是这种相当于三遍防水。为什么相当于三遍呢？当你粘丙纶布的最底层这个均匀的刷一遍，其实它就相当于一遍防水。当我们丙纶布上上，它属于软性防水，这就属于第二遍防水。当我们在丙纶布上再做刚性防水，这就属于三遍防水。但是目前只要是我们传统这种防水，你只要做好了，目前没有漏的啊，没有漏的，就怕你工人的水平有限，可能你做不好啊，做不均匀，它可能会漏。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之内出现的新型防水。新型防水呢，就是我们上市场买的这种防水剂啊，防水剂它是现成的，成桶的。那有刚有柔，什么叫有刚有柔呢？比如说它这个防水剂刷在墙上，它有弹性，就叫柔性。
1: 嗯，
0: 刷在墙上特别硬，就叫刚性。但是这种呢，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它可能有很多人还用这种新型防水，直接在墙刷就行了。它不像传统那种还得用无纺布，做起来比较费劲啊。新型的这种可能比较简单，但是呢，目前来讲啊，这是在市场就这两种。但是我呢，我们公司到现在为止还在用传统的方式。
1: 为啥
0: 啊？因为传统还是比较托底的。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像刚性防水，刚性防水其实他现在买的那个刷的刚性防水，跟我们现场做的那刚性防水，它俩的性质是一样的。
2: 嗯，
0: 它厚了它也会裂。
1: 那传统的那个你说了需要用无纺布，它这个造价会比现在的要高吗？
0: 一样，差不多。但是传统的它毕竟是好几遍，
1: 嗯
0: 啊，它有这种刚柔结合，比较托底点啊。咱新型的这种呢，现在咱也不能说它次啊，现在有很多也在用。但是对于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吧，对于我来讲，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防水。
1: 嗯，因为传统防水你做了之后，你有市场的检验，就是它可靠，返锈率低啊，是这种的。那么你一旦采用新的工艺，你可能要付点学费，没掌握好工艺的话，一旦弄不好漏了，这个是要有售后的啊，售后个几年，这几年里再多出现几遍，其实不仅是人家客户麻烦，嗯，这个钱损失的也比较多，而且都是施工方来承担损失的。
2: 嗯，
0: 对，因为隐蔽工程就像防水，它属于在瓷砖以下。那在瓷砖以下，如果将来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不管是你返工也好，它的工程量是很大的，而且损失也很大。所以说在这个隐蔽工程我们抓的还是比较严的。
1: 嗯，好，那么问鸿飞啊，答帮着这位听友回答问题哈。他说阳台、厨房还有飘窗需要额外做防水吗？你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3: 什么
1: 阳台、厨房、飘窗。
3: 我记得厨房吧，阿里老师讲过说不用额外做防水。
1: 嗯，阳台和飘窗呢？
3: 阳台和飘窗我觉得做做应该更好一些吧。
1: 嗯，厨房肯定是不用做，这我知道。阳台你说如果它不是是露天的，都需要，不对，露天不露天都需要做。那飘窗呢？我觉得飘窗是不是不需要啊？
3: 有请阿里老师给我们解
1: 答
3: 一下。
0: 小薇说的正确。
1: 嗯，
0: 因为我们飘窗它没有必要做，因为飘窗它里边是没有水的。
1: 嗯
0: 啊，你是不会往飘窗上去弄水的。
1: 嗯
0: 啊，
3: 那是茶台呢？
0: 茶台它也没有水啊，你要在那块儿，你要是
3: 你都发水了，就有点多了。
0: 你要能往那上倒水嘛，对吧？
1: 嗯。
0: 但是阳台我们必须做。
1: 嗯
0: 啊，阳台为什么？不管你封闭和不封闭，都得做防水。
1: 嗯
0: 啊，因为你要是封闭了。那你要是在这儿，比如说有很多人做这洗衣房啊，那它又有地漏啊， 那只要有地漏地方必须做防水。
2: 那像房子交

0: 招工的时候，是不是开发商就已经给阳台做好防水了呀？
1: 有些开发商他已经做了，但是做了他那个也不托底，因为人家本身属于所有开发商交给你的房的时候，它都是室外阳台，
0: 嗯，
1: 它不是室内。当你封闭以后，它完全变成室内的时候，这个防水是一点闪失都不能有的。
0: 那可是我们如果给它封闭的话，要做防水，底下的瓷砖还得起下来呗。
1: 你开发商给你房的时候是没有瓷砖的
0: 啊？没有瓷砖吗？
1: 对，
0: 那精装修的时候是有瓷砖的。
1: 精装修有，精装修有的时候，在他精装修的时候，他一定是做防水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你精装修的房子，就不用说再把瓷砖起下来，然后重新做防水，就不用了，就可以直接用。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来看，这什么意思？来这位吧，他说全屋通铺木地板，厨卫门口必须装过门石吗？还是可以直接收口？
1: 其实这个并不一定说我们的这个必须做过门石，没有说是我这必须做，但是有一点做过门石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首先是地板和瓷砖之间它有一个分割线，也就相当于收口条一样，那如果你就想象一下我们的地砖和地板它俩直接连上不好看，中间没有一个过渡区域。还有一个我们装理石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像比如说你不装理石，那门口这块区域就是门的底下这块区域，它是在卫生间和外边的这个墙体中间这一块，你说你用瓷砖铺出去呢，我们在门外边还能看着瓷砖不好看，对吧？
0: 嗯，
1: 如果你把地板直接铺进来呢，我们在卫生间玩水的时候很容易，
0: 玩水的时候
1: 很容易这个地板进水
0: 哦，
1: 所以说它有一个中间的门槛石呢，这块做一个过渡是比较好的。
0: 他说的那个直接收口是不是现在有的那个就是那种一个边儿像一个条似的那个？
1: 其实我们就是你不上理石那个收口也能收，只不过就是有一个这个收口条，拿这种不锈钢的或者是彩钢的啊，还有硬座的都可以能收这个口。
0: 我总觉得那个收口条啊它有时不太结实，你看以前我那个房子就是地板和厨房之间，厨房是瓷砖嘛，然后整个出了厨房那个就是地板，当时是属于开放式厨房嘛，就是用那种条中间隔了，因为中间有缝嘛，但你一擦地就是来回那个特别容易掉，
1: 那是没粘结实，也就是当时安装的时候打胶太少了。其实那里边如果你胶打满了，你就是拖地硬蹭，它也下不来的。
0: 嗯，
1: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里边的胶你的年限太长了，胶已经失效了，这时候它容易掉的。但是呢，现在这个收口条啊，你有一些你还缺少不了，咱就不说卫生间门口，就说你的衣柜边儿。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得需要收口条来收啊？还有我们的卧室，有的时候这个卧室这个门底下有的时候也收，除非你是通铺的。如果你客厅是比如说我们客厅是这个瓷砖，我们卧室是地板，那你这块没有收口条它也过不去啊，显得两边你要没有这个收口条去遮丑，那两边呲牙咧嘴的看着也不好看。所以说这个收口条啊在不同的区域是必须有的。像卫生间他问这个问题，大部分现在在卫生间门口应该说95%都有理石，这个理石收口条。那如果要说我就不想安这个收口条行不行，也没问题，它也不影响什么，只不过有的时候看上去不太美观而已。
2: 好， 看一下时间呢，是13:29，我们马上啊来了解一下目前路面上的车辆通行状况，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有维修啊或者是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啊，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啊在这个行业里从事24年的阿丽老师呢给大家啊一一的做一解答。好，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在高起的过程当中，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的北行、中山路的路口、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入市，从香洲路到广电中心、西安路南行、黄河路交汇路口，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略有点高。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目前的中山路大一二院的沿线，也都是有车辆增加迹象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买。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4: 我是阿丽。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微信庆涛他不太乐意了，他说喝着老白茶在跟你们学习，得谁坑谁呀？替阿丽老师说句话啊，
3: 哪天把
4: 太谢谢了，庆涛
3: 把庆涛请到直播间里，然后让我俩亲自坑。
2: 哎，
3: 庆涛也可以反过来坑坑我俩。
2: 好，问一下阿丽老师这个问题哈，他这位听友说，装修公司报价里面的找平分地面和墙面。这两个选项是可以只做其中一个吗？
4: 地面和
2: 墙面，
4: 墙面
3: 找平，
4: 找平，
3: 那是大白
4: 找平，找平，找平，这个找平应该不是大白找平，它应该是地面的高低差找平。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卫生间的贴砖了，贴砖以我们，除非它是下沉卫生间，如果它是一个平的卫生间，首先我们改一些下水的话，或者你不改下水。就贴砖，它底下灰口就有一个厚度。贴完砖以后，大概是从地面上来，应该是在5公分左右。那你外边的客厅或走廊部分，它就低5公分嘛。比如说你要是铺地板，那这时候它需要地面找平。地面找平就完全就把地面打一个地面，这叫地面找平。
3: 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没有这道工序，
2: 额外收费吗？
4: 额外收费的，打地面挺贵呢，一平应该是在30-40呢。
3: 我们可不可以不做这项工序、
4: 你可以不做呀，但不做的话你就有这个高低差嘛，
2: 就是你可能上个卫生间你要迈上一个台阶，
4: 你要迈一个小台阶。
3: 不都有台阶吗？
4: 但是
3: 没有 有的平
4: 的。你比如说现在适老化改造，适老化改造是要平的。你比如说那家里有老人，我有轮椅，老人上卫生间那轮椅是上不上去的，有台阶。
2: 有问题
4: 答。
2: 门口那个如果是像你刚才说找平得有的时候4-5厘米啊，
4: 四五厘米，
2: 那他抹完之后门口不会凸出来吧？
4: 门口凸出来，
2: 就是入门口，你要找平的话，不得整个都在找平吗？
4: 对呀、
3: 全屋找平。
2: 那你那个门口那个门槛它有多高啊？它不会
4: 没有门槛了，你找完平以后就平了。
2: 不是入户门，入户门。
4: 入户门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它高不出来，因为我们入户门，大家回家观察一下，如果你家铺了地板，你的地板离你的入户门高度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2: 反正我知道这门口肯定不是跟地面是平的，
4: 除非是老房子，除非是你30多年的老房子，它门槛比较低。正常的我们这几年的新楼，这个门槛的高度都够。
3: 就铺过去正好也在门槛以内。
4: 对，如果就是打比如说不够了怎么办，大不了把门砸了往上提一提。这也费不了多大劲。
2: 那就上面也得提下面也得提啊。
4: 对，就直接把门卸了把上面扩一块嘛。
2: 那他说的这个找平分地面和墙面。
4: 墙面找平呢，像我们的客厅啊卧室这些找平就没有了。因为这些找平在你刮大白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找平的。除非说开发商建这个楼的时候这个墙差的太大了，得差4-5公分。比如说从南到北这一面墙差4-5公分，这时候需要单独找平的。如果要说就正常的，人家差的不大，像1公分左右2公分之内都行，这个就不用找平了。因为我们现在刮大白也不是规方，除非你说我现在我整个房子刮大白我全需要规方啊，这种规方的干法那价格是相当贵的，这需要找平的。那你要说顺平，其实大白这没有必要找平。
3: 那你说有必要去规方吗？规方的好处，顺平就是我们看上去是平的，但实际上它顺着墙斜过去也就那样了啊。
4: 对，
3: 那规方呢
4: 是
3: 方方正正，完全就
4: 方
3: 正
4: 正，
3: 就
4: 是你拿卡尺一卡，全是方90度。
3: 好，你全是90度，其实你要损失一点你的室内空间的。 那有这个必要非要归方吗？归方的好处是什么？
4: 这个没有，不是说有必要与没有必要，这就是看一个人的要求。
3: 嗯，
4: 比如说我对我家房子这个要求
3: 很高，
4: 特别高。
3: 嗯，
4: 啊，那我就必须归方嘛。就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就跟什么是，就像你说有必要没必要，那你说我们买衣服吧，
3: 嗯，
4: 我买一个国内啊或者国际大品牌的衣啊，就拿你们拎着包吧，
3: 嗯，
4: 你说你拎个品牌包和你拎个没品牌包，那你说要如果我反过问你，有必要拎品牌包吗？
3: 有必要。
4: 有必要。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所以说它呢就是顺平是什么，顺平它价格比较低嘛。嗯，那你要说归方为什么它价格比较高，因为它工费高，程序多，它需要一遍一遍的找，一遍一遍的找把它归方，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工费比较高。
3: 嗯，
4: 那你像顺平它就比较低嘛。
2: 嗯，其实顺平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归方的话会让你比如说你的柜子呀，做什么柜子啦，放什么这个电器啦，它都是
4: 横平竖直。
2: 哎，横平竖直，它不歪歪，它也不斜。
4: 对，
2: 哎，那如果我们生活品质要求的高一些，我们就归方要加钱的啊。但如果说其实也无关紧要，也没什么问题，顺平就可以。他俩之间差多少钱到底？
4: 差大概两倍。
2: 大概两倍，顺平一般100平的房子，顺平多少钱？
4: 啊，这个你得算它的大白面积了，这样算有点不准。其实你就算一平嘛，一平现在刮大白呢，可能在外头现在都是28在35之间吧。
3: 嗯，
4: 啊，咱就取个中，咱就举例子来讲，比如说顺平30块钱一平，
3: 嗯，
4: 归方可能在112左右。
3: 嗯，
4: 啊。
3: 就归这么多哈，
4: 归这么多。
3: 嗯，
4: 因为你看你顺平它就挂两遍就可以了。

0: 专业能力，精准处理了渗漏的隐患，点赞于师傅细心耐心，精工细作，把控所有的细节。完工后的空间干净整洁，家人住着特别舒心。装修漏水改造，认准两位靠谱的师傅。
1: 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紧接着你的广告。
0: 对啊，如果是漏水，因为我当时看，哎，这个墙恢复之后，它新发的照片在哪儿呢？我看到了哈，就是这有其中有面墙，它那个缝隙不是比较窄吗？
1: 嗯、
0: 窄完之后呢，它给恢复了之后，在上面又放这种木棍儿，就是树的叫边条。看到了吗？这个边条，
1: 嗯，
0: 啊，这个边条叫什么？
1: 他把这个前后的差距啊，通过照片的方式告诉给我们啊。
0: 嗯、
1: 这之前漏的挺厉害，墙面，我觉得他那个黑莓已经长得挺高的了，
0: 嗯，
1: 得不得有个半米啊，一米啊？
2: 就借着这个听友啊，这是。谢谢哈，谢谢，首先谢谢我们这个听友的感谢啊、
0: 嗯、
2: 因为作为我们如果我们的听友需要我去给不管装修还是维修还是这种漏水的维修也好，首先都是分内活啊，分内活啊，
1: 应该这么干。
2: 嗯，
1: 那
2: 借着这一次呢，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卫生间这个漏水，就拿我们这个听友这块来讲
0: 哈。他这个是什么吗？
1: 对，长那么高呢？
2: 他这个就是明显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卫生间门口渗水导致两面墙的大白脱落。
0: 嗯嗯。
2: 那像我在节目当中一再说，我们这个在做完防水以后，门口的这块防水布一定要立上来。立上来以后，在贴的时候一定要贴回去。
0: 那他这块是怎么弄的？你又把他瓷砖打破了吗？我没看到起瓷砖吧。
2: 是把他门口的这个一溜的瓷砖全扒掉了
0: 啊、
2: 扒出他原来的防水层。那这个听友家的这个扒开以后是什么状态啊？因为当时上他家我一看呢，就是明显的就是这个卫生间门口的这块防水没有兜好，所导致漏水，那导致的两面墙包括卧室那面墙也都渗过去了、
0: 嗯、
2: 那当我们把它扒开以后，就发现当时给他这个干活的那个人呢、啊、有点太糊弄
0: 了。嗯
2: 啊，怎么糊弄呢？因为这个防水呢，我们正常是一张过来到门口，完了一张这样兜回来立起来嘛，但是他呢直接是平面的到门口，到门口以后，他贴完砖，侧面不是有一个厚度，就咱刚才所说的这个瓷砖的灰口厚度吗？
1: 嗯，
2: 他又往上粘了一个，嘎一小条防水布给它粘上了。
1: 哦，
2: 这样式的它是100%漏水的。
1: 嗯，
2: 啊，还有一块呢，就我还发现它这个，在这一侧，也就是靠卧室这一侧呢，它这个防水呢，也有一块兜上来了，可能当时没有兜全嘛，它外边粘了一条。但是在兜上来这一块呢，它的两侧防水布在贴砖的时候，这个瓦匠不负责任给压下去了，就没有完全兜上来，而是压下去的。所以说他一洗澡的时候，这个水就从门口这个缝隙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两头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你看整个防水做防水和贴砖的过程，整个可能砖贴的没问题，防水你说它有没有问题也没问题，但是就是贵在最后那块收口。
0: 嗯嗯，它这个砖你给起下来多少块啊？
2: 起下来墙砖那块起，因为它这个是大拉门嘛，
0: 嗯，
2: 墙砖起了一块，就是两头的这个墙砖起一块，
0: 嗯，
2: 地砖整个这一溜大概是4-5块吧。
0: 嗯，他还给阿丽老师拍了照片，记录了一下你的和另外一位于师傅是吧、
2: 嗯、
0: 你们的工作流程哈，就是包括起砖的这块和以前、嗯、哎呀，这个地方你看水啊、
1: 嗯、水弄的哈都烂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工程做了多长时间？
2: 好像是10天之内吧，7-8天，8-9天。
0: 然后你们弄完了之后是给他收拾干净了？
2: 对
0: 啊，对，所以说他为什么说嗯之后呢是怎么把控所有的细节，空间干净整齐、
1: 嗯、
0: 说呱唧呱唧哈。那阿丽老师顺便说一下您的电话。
2: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步的哈，15546311315546311315。
0: 嗯，他对面这个墙你们是给他抢到了底儿对吧？

0: 抢到了，有水泥露出了。
1: 对，
0: 嗯，好，再来看岁月的问题。他说：“阿丽老师啊，靠墙放外柜外购的大力柜是否要归方？”
1: 其实你外这种大力柜呢，你不管是外放的还是镶嵌的，就是我们定制的，
0: 嗯，
1: 其实你墙面都需要归方的。为啥时候需要归方？你比如说我们外大力柜。大力柜你买个现成，你往那一放，它也需要上下横平竖直的。
0: 嗯嗯，
1: 如果不横平竖直，比如说往里歪了，我往侧面侧了，你那个门就跟着拧了。
0: 哦哦，
1: 啊，它就不是正常开门这种状态了，
0: 嗯，
1: 它就拧歪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定制还是你后买，都需要墙面平整。如果你不平整，你说我现在我这个墙没归方，没给它刮平，
0: 嗯，
1: 那你放到这儿，你就会从侧面看，你就会发现那个缝子大大小小。
2: 嗯，我记得阿丽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关于大立柜那个地方应该归方这件事情。
0: 对，
2: 他们虽然没有写到合同里，但是他们是一定会在他做柜的那面墙给做归方的。哎，为什么你不写在合同里？因为你这个属于多增加了工艺啊，那个归方的钱不是比那个顺平要贵吗？
1: 其实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它涉及到项目很多，那我们这就是看你找的，比如说我们的听友找到一个装修公司，就看它是良心装修公司还是不良心装修公司。因为这里的项目你要写里头太多太多了，有好多项目是不写。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
2: 立柜前的
1: 墙，所有做柜体的这块归方，
2: 嗯，
1: 啊，这个也没写。那我们到时候交代工人直接就是把这一块归方就行了。还有一个像我们卫生间的上水管和下水管的包裹，
2: 嗯，
1: 啊，这个包裹静音的包裹，我们在合同内也没有任何体现，
2: 嗯，
1: 啊，但是到我们做的时候，尤其是下水管，其实你也可以称之为下水管这个静音处理。干脆我们就相当于没收钱，
2: 嗯，
1: 但我们还是用最好的材料来做。
2: 嗯，
1: 其实如果每个项目你都写上去太多了，
2: 嗯，
1: 但为什么你看我们就是在你在干这项工程必干的时候，它的成本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就相当于送给客户了。
2: 嗯，一看阿丽老师粗线条的老板，所以呢这些细节的东西呢他都不写到合同里，但是呢他给大家做。但我觉得我们的消费者在和这个装修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我们要懂这些细节。如果说装修公司没给你写，是他没有啊，还是说他有只是没写，这个差别可是挺大呀。你不要想每一家装修公司都可能没写但给你做，如果他没写他也没给你做，正常来讲你要是打官司你都打不赢的。
1: 对，
2: 因为你没写嘛，你没做也可以的。
0: 嗯，
2: 所以我建议你啊，阿丽老师，你就算送你也要写，你可以在后面打个括号送啊，或者免，对不对？你不能不写，你不写，你到时候。
1: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项目，你比如说我们工人正在干活的过程当中，
2: 嗯，
1: 啊，我们工人顺道干的活，我们后期都不给客户去算钱了。
0: 嗯，哦，正常市面上归方，我记得好像也不便宜，一平是多少钱？
1: 如果要说你就相当于归方，人家收你个1000块钱，就像衣柜归方嘛，
0: 嗯，
1: 收你1000块钱很正常。
0: 1000是指一面墙。
1: 是所有的
2: 归方、
0: 啊，所有的归方。还有就是我们刚是哪位听友是岁月哈，就是我记得原来阿丽老师说，你要如果为了省钱的话，可以就放立柜的那一面归方，其他的
1: 都顺平，
0: 就顺平就不用归方了。
1: 对，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听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听友说，新房自带的精装美化房，收房时重点检查哪些隐藏的猫腻儿，也就是说我们在验房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其实这种
2: 那说我想说哈，那我们分三种情况来给大家讲。今天讲不完，咱可以下期节目继续讲。我们有三种情况的房子需要验房的时候注意细节。第一种清水房，清水房怎么去验房？第二种 啊，精装修房怎么去验房？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的都不是这两种，我们讲的是美化房在验房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啊？
0: 嗯，
2: 咱先今天先讲这个，
0: 对，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
2: 对，我们再讲其他两种类型哈。
1: 首先，我们先说美化房。美化房呢，我们验收的时候都要检查哪些呢？首先要检查的是啊，说。
0: 问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房是美化房？怎么说这个进去就美化房、啊、
1: 当时你装修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卖给你房子的，
2: 对，
1: 他会告诉你我这
2: 是美
1: 化
2: 房、
1: 啊、
2: 就是特别特别老的，
1: 或者因为在个人卖给你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美化房比较多，
2: 嗯，
1: 或者是中介，
2: 中介卖给你房子、
1: 哦、中介卖给你大部分都是美
2: 化
1: 房
0: 啊、
2: 嗯。
1: 那我们呢，大家要记住，美化房验收的时候，在我们进场干不是在我们验收这个房子的时候，首先你要验收是隐蔽工程类。隐蔽工程，
2: 那隐蔽工程我们怎么验呢？都看不见、啊、
1: 隐蔽工程，你像这个插座，我们先把插座卸下来，就俩螺丝嘛，
2: 嗯，
1: 卸来看看里边现镜，
0: 人家让吗？你进来都没
1: 买
0: 房
1: 子
0: 呢，你先给我拆了，
1: 我拆了再给你安上嘛。
2: 嗯，
1: 首先你要检查这个很关键的。
0: 不，那我们怎么看呢？嗯、拆了之后呢？
1: 拆了以后，你看里边线是啥线呢？是旧线还是新线？
0: 能看出来？
1: 能啊，旧线很旧的哈，新线一看
0: 很新的。
1: 新的，完了再检查它的现镜。现镜，我们插座线呢，现在不管你是怎么装修房的，现镜只要是插座必须达到四平方。
0: 怎么知道它是四平方的？它上面有字啊？
1: 有啊，上面有那个写着，这在这个皮上有这个四W 嘛。
0: 嗯
1: 啊，你就看一下子，它必须是四平方的线。
2: 嗯，
1: 要检查它的现镜，那灯线必须是2.5，因为隐蔽工程将来是给你带来麻烦的。虽然房子你看表面上说，哎，我瞅着挺好看，
2: 嗯，
1: 但是隐蔽工程将来一旦出问题，你损失就大了。所以说，我们第一检查隐蔽工程，水电啊、
2: 嗯，
1: 还有地热。
2: 刚才知道为什么我笑吗？
0: 嗯，
2: 我在想，哎，我们查那个电线是四平方的，还是六平方，还是还有什么
0: 二点五平方的
2: ？我原先想的是。肯定是四上面带个平方，就带个二嘛。咱们上数学的时候不是学四平方就是四，然后上面带个小二，对不对？平方嘛。
0: M
2: 二，哎，对，它怎么不是四
0: M 二？
2: 对
1: 对
0: 对呀，嗯嗯，
2: 平方。
0: 但实际上是四 W，
2: 是 W。
1: 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检查这些完以后呢，我们要检查它的木料。就是这个美化房，它里一定是给你做了一些柜子。
0: 那刚才说美化房检查的是电，那水呢？水不用检查吗？
1: 水电地热嘛，我说的是三
0: 点。那水怎么检查呀？
1: 水我们主要是看它的水管是过去的开泰管，如果要是过去的开泰管，那就证明水管就没给你换。
0: 我们在哪儿看水管？到棚顶吗？
1: 在棚顶也能看，或者是我们打开这个。你那个不有一个水龙头吗？
0: 嗯、
1: 啊，所有的出水口那块我们都能看到，
0: 嗯，
1: 都能看到它的芯儿是什么，
0: 嗯，
1: 啊，那地热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就是打压试一下子，它那个漏不漏水就行了，啊，我们检查地热这个倒简单，
0: 那也得找专业的人去打压呀。
1: 对，完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要检查美化房，就是它的板子。首先我咱不说它做的造型怎么样。我们首先检查它的环保，因为有好多美化房的这个环保系数极度的差，
0: 那这就得找专业的检测公司
1: 进行检测。因为你买了这个美化房，你要在里居住的，你居住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我们家里又有孩子又有老人的，这种房子到你手里以后，你要在里边住3年的话，那如果它的环保极度差的话，你这3年之内，你容易把老人送走。
2: 那
1: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检查它的环保系数。
2: 那我们怎么找一个甲醛的检测机构，专业的机构进室内进行甲醛检测？
1: 对，要检测
2: 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
1: 因为它外表的造型这块只属于一个外表的形状，但是我们要检查的是内在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
2: 嗯，
1: 啊，和
3: 牙小，对这个脏的时候有时也看不出来。
4: 对，
3: 所以说就会留下一些潜在的隐患。
4: 对对，就是如果出问题的车主，哎呀，这个太忽视了啊，忘了。第 第二呢，就是这个空调的滤芯啊，空调滤芯说一换，说你这空调滤芯是脏成啥样了？完车主，哎呀，觉得这真是，就有点哈，怎么说呢？就是也表达不出来，意思是早换就早好嘛。但是他也没忘记，最近有没有发现空调滤？

0: 雨芯儿是特别脏的车友。
1: 有的这种情况，这个油车或电车都存在这个问题，有时候就是忽视了，还有的说是更换了，但是环境太脏了，导致一些它提前这个就堵塞了啊，这种情况是大有的。
0: 这有没有空调滤芯换的质量不好？我在网上或者其他渠道买的，而我自己换的，是出问题的。
1: 这个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个产品除了便宜，再没有任何优势啊。
0: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是两个，就车友现在都是保养可视化，换完之后如果反差特别大，那如果原来都很干净，人家车主意识很强，他倒没有这个特别强烈的认识，就是这个反差这个认识啊。但是如果说，哎，过去特别脏，那一看啊，这家伙啊，就是觉得应该早换，这是第二个事儿。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空调管路里边留的就是空调油和这个
1: 氟联，
0: 氟联，哎，制冷剂，它就是这个透析清洗，这是我们今年，这为什么说一打开空调就凉了？你前面那几个大家都其实都在做哈，做了几年都有这个认识，这个空调管路的透析式的清洗，这个才是我们今年夏天主要要跟车友朋友来做介绍和推荐的，是吧？所以到店的朋友，你是慕名而来也好啊，还是说强调要空调管路的冷冻油啊、冷媒的清洗和更换，这个都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啊。但是车主朋友也是可以眼睛看的，就在旁边看那个机器什么循环冷冻油，是不是
1: 我们全程都是可视化操作，保证让车主一目了然，能确实新旧效果能完全对比出来，而且这个在制冷和制热的效果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就要一打开空调，车就凉了啊！我们节目里跟大家沟通的一些这个话题啊，总结出来的都是在平时的维修，维修厂啊，或者遇到问题之后提升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讲自清洁、自修复啊，自有劲儿，是吧？你就主要指的燃油车嘛，自清洁，自修复是吧？然后呢，自有劲儿。这个也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啊，还有我昨天哎，我看那个礼拜六朋友圈有个车嘛，好像宝马车，它是可视化，它把那个进气道啊、进气门那个都拍上来了，拍下来那个原来的积碳和清洗过的这个积碳干干净净，它也叫核桃沙清洗。这小崔字儿，咱们这个除进气门这个积碳也是用核桃沙是吧？
1: 现在我们除积碳大部分都用核桃沙这个设备，高压核桃沙清除效果确实很给力。
0: 成本低嘛，啊，降低了成本，然后效果都是可视化的，是不是啊？
1: 效果完全看得见，我车开起来这个动力完全不一样。
0: 对，就有的时候确实是车辆，我们讲它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如果是积碳，过多啊，或者积碳你在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你怠速的时候是节气门的积碳，你在跑的过程中或者低速运行的时候，宝马的进气门的积碳如果过多，我讲进气门的积碳啊，会有什么反应吗？就是车驾驶开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
1: 有的它会报故障，还有的车怠速会不抖动甚至严重的会影响到加速它就会出现这些情况。
0: 这是宝马，那么没有，你没有见过宝马烧气门的吗？就是我们讲以前，
1: 像节温器吧，确实有的换上就有问题，有的是那个品牌这个质量不咋地的那种，尤其像电子节温器的，带电加热这种，有的换上半年不到一年就坏掉了，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尽量选择一些靠谱的、高质量的大品牌的零件，这样的话也可以说。车主用的也放心，我们安装的也到位，这样大家都少了麻烦。
0: 对，我刚才还特别强调的是，它整个水温过高，它你用的冷却液是不是啊？还有别的，包括你散热器，它是系统，你别老盯的那个节温器，对不对啊？
1: 因为是这样，有些车型啊，它是我们维修俗称的它高温发动机，就是它需要冷却温度比较高，一般是105、101左右这种发动机啊，你必须使用高沸点的防冻液，沸点到120的这种防冻液，要用低沸点的防冻液会导致它里面，产生气泡，就有一种 开锅的现象，就是产生气阻，导致你整个这个冷却

0: 学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所以说用错防冻液对发动机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就是一个修理厂哈，一个是小崔讲的分析的透彻，最主要的是电脑诊断啊，车一有故障一上来，就是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大家一些综合的分析，还有那个电脑能够精准的诊断，这才是最主要的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半点路况。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是沈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不多。千山路三元门前的双向略微有点等候，但整体是比较可控的。西南路呢，目前整体的压力值不大，走起来呢是整体顺畅的。东快路的出市相对来讲移动速度缓慢一点，目前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郊高架车多。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东关街开始一直进入博威年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滨海西路呢，现在在东行线的方向金沙滩一直到海天白云，西行线的方向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这个森林动物园，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来讲呢，这对已经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长度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22到30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继续回到1008车友会，修车、养车、爱车、换车的服务节目，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梁山啊。刚才看到顺辉啊，顺辉以前也关心，就是你关心的正好是我们节目探讨的一个话题哈、啊，特别提到了这个核桃砂除这个进气道啊、进气门的积碳，哎，而且都是可视化的哈、啊，所以说咱们车友朋友现在这个养护可视化，你可以看。

0: 啊，之前严重到什么程度，然后之后再有呢，车辆的发动机电喷嘛，啊，它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车辆本身在自己在站岗，尾气净化，什么燃烧是否达标，这些都是有的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它会有故障灯，再加上咱们维修的电脑啊，能够及时准确的来读取，所以现在越来越精准。我们来看看啊，咱们车友朋友有个车啊，一个是咱们这个庆香茶坊啊，开发区店的咱们这位朋友，他这个车的故障。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西北路啊，凯捷汽修的崔总啊，崔大家修车养车，我们叫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啊，欢迎一下小崔。嗯，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对，那个我们看这车友他是轩逸啊，经典轩逸。16年买的手动挡的啊，手动挡，说离合器踩到底啊，挂五档就咯噔一声，如果轻踩的话，挂五档的时候就没有声音。那么最近上高速哇，下坡时候，哎，它有空档滑行啊，比如说空档滑行啊，速度降到100左右或者80的时候再挂五档，或者轻踩离合，五档也会出现咯噔问题。哎呀，你这个问的哈，最后的是变速器的事儿还是变速箱的事儿？哎，大概部位好像找到了啊。
1: 它一个手动挡，一踩离合，中间出现冲击现象，
0: 就挂五档，
1: 耸动现象哈、啊
0: 嗯。
1: 首先得检查一下离合器，
0: 嗯，
1: 因为离合器在五档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分离不彻底，
0: 嗯，
1: 就是有一种粘连的情况，
0: 嗯，
1: 造成这个五档在同步的时候它。
0: 嗯，
1: 就是主动和承动的齿轮不能达到同样的速比，完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这种情况有第一要检查离合器，离合器片分离的怎么样？还有第二要看到那个，变速箱油，
0: 嗯，
1: 粘度和油质是如何的。
0: 嗯，
1: 如果这两点都排除完，还有问题就是变速箱内部的同步器有问题。
0: 嗯，就是手动挡的时候呢。包括那个干式双离合的自动挡的那个车哈，它到一定程度它要换离合器三件套的，离合器片、压盘，是不是啊？
1: 对，还有分离轴承。
0: 分离轴承，这就叫三件套，离合器三件套啊。
1: 嗯，这个如果从这车主的角度，他还可以品一下，就是这样，就是踩离合是不是感觉很沉？
0: 嗯，
1: 因为随着离合器片的磨损，这个离合器踏板的踩下的这个。用的力会越来越大，
0: 嗯，
1: 因为一个正常的离合器片，如果厚度是正常的，机构是正常的，你踩离合器的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啊，只要是沉，证明它过度磨损了，
0: 嗯，一般的也得在十几万吧，十几万公里以后，是不是？
1: 这个根据个人的驾驶习惯，有的人经常半联动或坡起，不给力的话，它就会过度磨损，
0: 嗯，就是离合器三件套，手动挡哈，手动挡离合器三件套。这个是个套装，就是而且都是大品牌的，对吧？
1: 离合器片一定要换大品牌的。
0: 对，
1: 第一，它这个半联动的时候、
0: 嗯，
1: 它这个效果比较好。
0: 嗯。
1: 第二，它寿命比较长。
0: 对、
1: 嗯。一些低端的，它可能在你在挂档踩离合的时候，这个有抖动，它会明显一点。
0: 嗯。
1: 啊，这尽量换大品牌的。
0: 对，哎，其实我就说他，我见过的有的时候更换离合器三件套，它都是大品牌的，就是而三件套就是一个套装里边这三个都带了，就像我们过去换，类似于什么水泵皮带，那个三件套过轮什么哈。
1: 现在应该说就配就是这个零件制造商啊，
0: 对，
1: 做的也很好，他就把一些东西啊就做成一个套装，
0: 对，
1: 像这些奔驰宝马包括奥迪一些皮带呢，
0: 嗯，
1: 他连过轮带皮带，
0: 对，
1: 一整个套装，
0: 对，
1: 这样的话价格还便宜，
0: 对，
1: 维修还方便，
0: 对对，而且还能够保证质量哈，要不然还重新返工，好吧，咱们这个车友朋友你找个专业店，手动挡有没有说这三件套安装不好导致问题的？
1: 嗯，这个常规常见的就是这个三件套质量不好，你像离合器片材质不好，或者那个压盘，
0: 嗯，
1: 那个回弹或者踩下那种脚感不好，甚至分离轴承更重要，
0: 嗯，
1: 一些低端的分离轴承防水性能也差，使用的寿命也短，
0: 嗯，还有这车友朋友哈，你这个昵称，嗯，好多字母啊，嗯，他说这个节气门到底有没有必要清洗啊？韩系的19年 1.8 自然吸气的10万公里了啊、嗯！ 就是节气门，你判断一下节气门该不该洗，就是怠速的时候，是不是等红灯的时候，你还是个自动挡的车，嗯，自洗，哎，没说是不是？
1: 节气门正常来说需要定期洗，嗯，因为节气门不洗有几个问题啊，嗯，一个是你在挂挡的时候啊，前进档或倒档的时候啊，发动机震动大，还有一些车型它会报这个故障码，
0: 嗯，
1: 报这个进气流量不足，会报故障，
0: 嗯，
1: 也可以用电脑检测一下，看看你节气门的开度，三度是五度还是十度，看一下。这样节气门清洗完了，车从怠速，就是你加油的时候，从怠速向怠速过渡的时候到正常加速的时候，这整个的过程它非常丝滑，
0: 嗯，
1: 啊，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还就说省油，现在不敢说了啊，现在省油不敢说，但是那个就是踩油门就感觉很润滑哈。
1: 油门踩会非常灵敏，
0: 灵敏，
1: 省油是肯定是要省，就是一个多与少，或者这个车主能不能感受到这个省的油这个量。
0: 嗯，这个哎，真是还有一句话啊，我们车友朋友说的也好，我们过去讲不洗节气门就换节气门，不不

0: 个刹车分泵啊，就锈了，就卡滞了，造成检车的时候就麻烦。
1: 对，就是咱们现在也讲车的质量越来越好啊，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用的油水，哎，你比如说防冻液，刚才就明显的防冻液，那个是比以前要好很多了，就大家也能够知道不往里加水了，是不是啊？那以前十年之前，人家有还真问呢，说，哎，到夏天到了，我是不是应该把防冻液换成水？就是夏天到了那种。
0: 确实现在这个车主对这个养车用车方面都是积极在学习啊。
1: 对，
0: 和我们这个修理厂现在已经达到是
1: 对
0: 同步了。
1: 对， 对，过去可能是修车理念也不对，说你讲这些车养护知识干什么，你的养护好了我不坏了啊，车不坏了我们修什么，是吧？你现在可不敢有这种观点啊。这个我相信世界上也不应该有这个。还有一种呢，你看看现在的车有多少啊？你要真正水平高的话，理念好的话，你修是修不过来的车。
0: 哎，但是现在大部分就是一养代修，现在说做总成维修的应该是越来越少，因为现在使用的产品还油品呢、啊，确实是越来越好，但不排除一些劣质的这个产品，但是毕竟是少数的。
1: 嗯，就我们以前确实遇到说保养。机油几万公里换不知道了，就是当时我们都是5000嘛，是吧？10000，后来但是可能就在20000以上换，结果导致里边结胶了，胶质卡住了啊，那实在是叫开不动了啊。
0: 有的开不动还不要紧，就是缺油的直接就往里添油，它也不换油。现在就没有这个方面了，
1: 这也不行。
0: 所以说整个这个汽车这个行业确实在飞速发展，
1: 对，
0: 大家这个短短这个10年20年都快成专家了。
1: 对，这个就是讲我们讲一个是车多了，还有这个售后服务啊也多样化了。你刚才讲了有些，这当然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哈，不知道换油的或者只知道添的。那么还有呢，大部分有的时候是换油如何机油啊，如何换彻底。我们透析式换机油，透析式换冷冻油和冷媒。就过去来讲，冷媒不就是找个路边店给我加两罐吗？啊，60-70块钱，70-80块钱，是吧？可是现在都是说如何要保证它的管路压缩机少出故障，现在这个理念都已经大大的提升了哈。
0: 就现在在我们做这个售后服务的话，都做到更精细化的这个维保，达到一个现在说车已经达到一个一直会处于一个良好的这个状态。
1: 自清洁、自修复、自有劲儿啊。现在因为我为什么说这话呢，就是我们十年之前帮大家说的自清洁，就是你的排气系统包括你尾气，就是我们有多少车就是检测上尾气的时候不过关或者是遇到问题，这根本就不应该。自清洁、自修复啊，自有劲儿，我们说了这些套装肯定的相应的往添加的产品现在全都回来了啊，网上呀、平台呀、电商啊全都回来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事儿提出来有没有用啊？有些时候产品好的话效果很好，但是有一点啊，都比以前便宜多了，对吧？以前可能100多块钱，现在也都很便宜了啊。那里他咱们这个车友那里啊，特斯拉 Model Y 啊，空调不制冷，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怎么检查？
0: 哎，它这个特斯拉 Model Y 空调不制冷，首先怎么检查呢？如果从诊断角度讲，我们会用电脑进它服务模式，看到它这个在制冷的时候，它的工作参数、高低压，还有它这个整个系统的工作每一项的指标。外围检查，首先是吧，可以解这个压力表，观察的高低压正不正常。还有这个前散热器有没有过脏的现象，就说总之来讲检查这个是和油车大同小异，非常简单，应该说检查这种车10分钟就出结果。
1: 哎，他这个车自己上面不能够显示吗？如果不制冷的话或者哪儿不工作不好，
0: 他在大屏上会显示故障码，但有的故障码它是真实的，有的故障码它是笼统的显示一个内容，还需要你进行根据这个技术方面的判定进行维修。
1: 最近特斯拉的客服啊，他的客服中心全国客服中心就在大连哈、啊，反正也出彩了啊。就打电话，人家客服就专业度啊，就直接看到了这个车，说你这个车现在什么情况，都能知道。
0: 啊，这个他这个车机上的那个运行参数，它是。

0: 时是在线的。
1: 对呀、
0: 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实时能监测你这所有的，电池也好，这个其他电池元件工作的状态，如果有什么异常的，它后台也会给你打电话，给你进行给你报警的。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服务确实是非常的紧密。
1: 就是一个是它专业度，一个是它人家这种人机交互的畅通哈，数据。后来那客服就说了，你这个等一会儿，你等个半个小时以后再看看，完了一会儿又打开它回放，说好了啊，它当时充不进电嘛啊。好了，你看你这个信息系统啊多么流畅。就咱们那个有些客服就是，哎呀你得找拖车呀，他说我在高速上，你也不说这拖车谁找拖车，这怎么弄啊，你就得找拖车，剩余的不管啊，就做了个对比。另外我还想说，就是那天咱们不是遇到个车主，他也充不进电，好像是哪个电片松了是不是？
0: 我们那个是个充电口有问题，我们就是很简单给处理一下，客户也很满意，
1: 很简单哈。
0: 现在一个问题我们见得多，故障也见得多，所以说解决起来确实既快又好，问题还便宜。
1: 对，当然了，咱们现在遇到问题咱们好解决哈。咱们如果大家觉得哎自己车都很正常，所以我们只能是介绍一些概率性的东西，比如说空调不好用。那天咱们看到那是这个奔驰啊，空调不好用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压缩机可能好用，但是前端的控制东西，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你诊断？
0: 啊，它那个是维亚诺，它这个空调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不好用，水温会高，完了最后就确认是散热系统出现问题，导致它这个进入保护，从而导致这个空调泵它不能持续工作。啊，这问题都给解决了，客户非常满意。
1: 哎，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对，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有些 BBA 的车啊容易修，是因为它是也是人机交互，它虽然不能够上传到后台，但是呢它都存储在这个车机系统里，然后你用电脑读取的时候呢就是容易啊，所以说 BBA 的车故障诊断容易啊，就一个是还有专检电脑嘛，是不是？
0: 其实相对而言，现在所有车的这个电脑解码，要解码要诊断，它都能读取一些这个故障点或者正常的数据流，你在这基础上做一下这个技术判定。所以说现在有设备权，对这个故障诊断和维修是非常快捷的。
1: 对，就是我还想提示的就是说，说 BBA 的车这维修比较贵啊，那当然了，是因为它的件儿肯定要比别的车要贵。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些车呢，有的时候呢是它进行了保护。就刚才你讲它是散热不好哈，导致它进行保护，其他的功能就不好用了。而我们如果是盲目的去修，或者是这个没修过，经验不足，这就是毛病越修越多。要正常来讲它是很简单，它既然保护了，那么我们把保护那个措施给它做到位，或者检查清楚，那它是就好了。
0: 所以说这个专业维修或者诚信维修的店对客户的重要性就是确实是有必要的。否则如果因为空调不制冷，你换空调泵，你清洗管路或者换膨胀阀也没毛病。
1: 对，
0: 这个
1: 挣钱嘛。
0: 啊，挣钱为目的啊。但前提说你根据这个故障现象从技术层面进行一个精准判断，这样呢问题解决既快又好，客户也满意，你也赢得了口碑。也赚点小钱，够用就行啊。
1: 对，你这个终于最后不谦虚了啊，这给个问题就爬得挺快啊，总结的比较全面。其实我刚才就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说那个 BBA 的比如说高端车维修，你要是只是为了挣钱为目的，那你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是吧？你可能你为了换这个件儿还得附属的这个事儿啊，但是所以说专修，就是专修的意义不仅仅是快速诊断维修，还用好件儿，还得要降低成本，这才叫专修，是不是啊？
0: 其实我倒觉得，不管做维修、做服务行业、做任何行业，都是先做人后做事儿。人品做到了，我觉得生意都不会差。
1: 对，我那天遇到车友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这个平时用车少啊，一箱油啊有时候能跑两三个月，他说我加了这个几次哈，92号乙醇汽油，感觉哈。

0: 踩油门发动机有点噪音，那么去4S店检测空燃比也是正常的啊。空燃比啊，他说问一下这个轻微的噪音跟乙醇汽油有没有关系。我说你这真是太厉害了啊，你这车友朋友啊，你这个感觉是完全到位，就是纯类汽油如果它这个纯有点超标，它发动机包括你踩油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脚，因为我们车友朋友可能自驾游上外地，一般人家建议要么你随车备燃油清洁剂就往油路里加，要么呢你提升一个标号，你就像北京的车友他不是乙醇嘛，北京的车友那么他上东北人家都是提醒，就这两点，要么你提升一个标号，是不是啊？你说他这种感觉这完全 OK 啊，太正确了。
1: 他感觉是没错的，因为你加那个地标号卡冒系数差的油品呢、啊、会导致你发动机的点火提前角滞后。它滞后带来最大的坏处就是什么？动力不足，油门不灵敏。带一个好的油品，它电脑在控制点火是尽量让它提前，会让它提前最大，直到能检测到爆震这种信号，它就到这个层面就可以啊，就是一个点火反馈。结果油品差的它只能推迟再推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还费油，
0: 那肯定嘛。所以我们讲有的时候不说这个油品呢、啊、油耗本来我们从国四嘛，咱们燃油我不就一直讲嘛，国四燃油变现在到国六的标准啊，每提高一个环保标准，实际上我们油耗平均下来都是增加10%的，它为了环保嘛，它以前那是动力下降的啊。因为我对这个车友朋友他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是那个情况嘛啊，就我以前最早的时候开手动挡，我去一个加油，我当时还有90号的，我这一加油，我说怎么这脚踩到沙子堆里了，就这个油门踩了就像咯楞楞的，全是沙子那种感觉啊。结果那第三天嘛，报纸登了90号油退市了。
1: 你他这样你看这有
0: 没有90号油、哦、我说那一枪油加的什么玩意儿，谁都知道对吧。
1: 他这个在有一些车啊，高端车他在那个油箱盖上都会写的。你就加地标号的油啊会引起功率下降。这肯定有这段话，是不是大家慢慢品，它这个东西会影响非常大。条件允许尽量加高标号的汽油，没毛病。
0: 这就是我们叫开玩笑哈。那车友就是在东疏港路上的东港那个附近嘛，疏港路那边啊，然后呢被自己压那个白事线被别人拍到了嘛，拍到以后他说这是谁拍的啊，我能理解哈，咱们有些车友朋友也挺幽默的哈，但是也通过这个提醒大家，你要压白事线后边车可能会拍你啊。这是要遵守那个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并线啊，提前使用好那个导航，你要路不太熟一定要用导航，这是一个事儿。就我那天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发了，他说我这朋友借我的车啊，我这车是加92号油，他给我加了95号了，就说这朋友我还能处吗？
1: 这铁杆朋友、
0: 哎、我就觉得他就是正话反说那种感觉，也挺幽默的。那你这朋友得好好处啊，是不是 啊这个就属于挺好的那种啊，就是当然也有那朋友那自己的车借出去了，说这缺机油怎么办呢，还说我给你加了啊，加什么机油啊，那桶剩了，他剩了点桶给你放那儿呢啊，结果一看矿物油，他就不太了解，就是所以说机油啊，现在矿物油是不是很少了，咱们店里肯定没有了吧，
1: 我们没有矿物油
0: 啊，都是合成，就是至少半合成以上呗，对不对？
1: 哎，都是全合成的。
0: 那你这厉害，更都是全合成的啊。
1: 其实
0: 半合成都没有吗？不可能吧？
1: 没有，
0: 半合成也没有啊。对，现在半合成好像市面上也少了，但都叫合成，没有半这个字儿了啊。合成、合成技术、先进合成，是吧？
1: 那也就是半合成的。
0: 对，实际上是这样，它换个字眼，但是不是车主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油半就不太好嘛，所以说就把这字儿都给改了嘛。
1: 其实合成、半合成，这现在就是个名词，和本质、和这个品质已经没有关联了。所以说，也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国际头部几个品牌的油用，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不是说崇洋媚外，也不是说帮大品牌，但是大品牌确实能带给你高品质的这种价值。
0: 现在是这样的，只有它的那个添加剂的包是纯进口的，添加剂的包，剩余的基础油，那咱们现在也能练到三类半吧，三类是肯定勉强够一点啊，有可能有些炼油厂能练到三代半。另外呢，都是国内生产嘛，天津工厂啊，什么这个那个，是吧？就各个地区的工厂嘛，啊，
1: 是这样，就是基础油都是
0: 对
1: 大家都大差不差，但是在勾兑、在原料上，还有在这个调配上，这就是各家有各家的独到之处了。
0: 全球采购嘛，你比如说咱们所认为的这个国产品牌的汽车，纯电车，结果一打开电机是进口品牌。是吧？啊，等等的，很多都是进口的，所以你让它降价，它降不了，为啥呢？它这个成本太高。嗯，但是你知道，纯电车更厉害的是它那个车机系统，就是那个智能化芯片这个技术，包括它后期不断推送和研发，说为什么有些后台能知道你车机，它这整个这个这是。就这个链条啊，数据链呢、啊，这是非常流畅的啊，这信息显示也非常准确的，就这样的车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包括电池的管理嘛，对吧？
1: 对，就像电车的电池管理是重中之重的东西，
0: 对，
1: 它比冰箱、彩电、大沙发更为重要。
0: 那肯定嘛，那肯定啊。好在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都有啊，车友朋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其实也就可以啊，没什么问题。好嘞，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今天是周一的时间，天气炎热啊，一打开空调，车就凉了。哎，你要是真想希望这样的话，那么空调的管路的透析式的清理，就今年夏天一定要做到位就可以了啊。好吧，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啊，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压力开始慢慢有增加的趋势。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在向路较高架的部分，黄河路西行目前在万岁街的路口，长江路从东关街的历史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长江路的东行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人民路东行在世纪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目前来看还是滞缓明显的，车辆的密度是略有增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现在呢，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南侧的环岛哈，尤其是在千山路，我们也看到，在山东路的交汇路口，整体的通行质量变化还是比较明显，通畅度是比上一个时段有了不少的好转，可以适当的选择。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成。

0: 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长青岛、普兰店、马房店、庄河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再减弱到3到4级，气温22到3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我是小蝶，我来了。有个小伙伴啊，不知道今天来没来啊，几次微信上推荐的歌他总能够正中我私藏音乐文件夹。关于这个姑娘，她有不少越听越好听的歌。

有人说他是丽江的音乐名片，去过丽江的人对在那里唱歌的他印象很深刻。他说可能是在大家的眼里，我永远都是丽江小倩，但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想展现我独特的另一面。丽江小倩，我们的歌。我刚刚提到了他另外一首歌叫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挺相像的。

可能因为他的歌曲里面都会有手鼓这个元素吧，所以听起来比较的相近一些。这首歌叫《一瞬间》，哦，之前那首啊叫《我们的歌》，是不是挺像的？对吧？如果你不去细细去品味歌词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两首歌的调子非常的相像。

对，他还有一首歌，我今天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在这个时间，好多人都在寻求一种自我放松的状态啊，吃点喝点，歇一歇，缓一缓，也不失为一段美妙无比的柔软时光。重点呢，还有美好的音乐陪伴在我们的耳边，美上加美。

0: 每天，在这座四季分明的城里行走，耳边总有美好的声音与你如影随形。欢迎收听交通100.8，夏日里的天天好听。下向深处之时，愿你我拥抱一颗喜乐的心。
1: 欢迎收听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刚刚那首歌叫《柔软时光》，对，《柔软时光》。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啊，这旋律也很适合那种烟熏嗓音，就比如非常适合李雨婷的声音。我知道你特别得意她，特别喜欢她，是不是？你可以推荐一下，最近有没有发现李雨婷唱哪些歌很好听？多多推荐一下你爱的。来看一下怀揣啊，满满元气。希望你每天都是怀揣满满元气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嗯，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哎，老歌。

这是谁的堆积情感啊？这是来自于亮声 Open 的堆积情感，想起邝美云了是吧？邝美云的代表作就这首歌，版本也挺多的啊。粤语版的传承啊，来自于亮声 Open， 他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比较乐见的，愿意主动分享的一个年轻歌手。关键呢，他去翻唱一些经典粤语老歌的时候，好多人听起来就比较的顺耳舒心啊，没有违和感。

又变成推新人的专场了是吗？不知不觉哈，丽江小倩，你可以称她为李倩，更多人喜欢叫她丽江小倩，因为她从丽江的音乐酒吧走出来的啊。再就是亮声 Open 这些年啊，翻唱粤语的一个年轻的歌手，还有就是张思思。其实张思思不算是年轻歌手了，对，有年头了，也是从快乐男声走出来的吧。但他现在所选择的赛道，演唱的赛道就是以翻唱老歌为主，嗯，也有自己的腔调，独有的腔调，然后他的声音的识别度也非常高。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郭天王的歌曲，郭天王年轻时代的经典代表作，如今还被唱着流传着，思思同学翻唱四大天王的歌应该都已经实现了。

0: 发烧人生界有一个声音特别成熟的女歌手叫杨澜一啊，这版酷杀怎么样？好多人被骗了是吧？以为是哪个老歌手演唱的黄莺莺的歌曲酷杀，这次你听到的是杨澜一版本的。除此呢，我还记得她挑战过王杰先生的歌。别走开啊，稍后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走起来呢大家注意小心就好，环岛行车嘛大多都是会慢一点的。相同情况还有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相对来讲速度也会稍微慢一点。东北路东快路沿线香炉江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西安路的南行黄河路北行

公街路口，包括西快路目前在兰溪文苑的入市方向，以及黄河桥这个西南路部分桥上的出市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顺带跟大家报备一下啊，现在的滨海西路整体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依旧是行车缓慢，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这是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东北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23到30度，23到30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区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再转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3到30度，23到30度。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附加装下家和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可以赶海，都是3级啊。虽然说潮汐条件一般，但天气条件比较适合赶海，可以碰碰运气。炎热指数5级，炎热指数是5级，人体感觉比较热，大部分人呢不会觉得舒服，尤其是在外面行走时间比较长啊，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的，夏季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今天的辐射强度也很强，5级啊，紫外线辐射强度啊5级，尽量的把你的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太久。无论是男女老少，出门在外注意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备好太阳伞啊、遮阳帽啊，司机朋友要准备偏光镜啊，适时的拉下遮阳板等等哈，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避免灼伤皮肤。提醒大家，即使采取了防晒的措施，也尽量的避免在阳光下逗留时间太久。

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

对呀、啊，作为女歌迷，也很喜欢像王杰啊、刘德华、啊、张学友这些很经典的男歌手。但是我们在演唱他们歌曲的时候呢，的确，总是会找不到比较适合啊一些女生的版本。但是杨澜一的翻唱，哎，这个调子定的就比较舒适了，对吧？忘了你，忘了我，杨澜一。

在唱自己，唱自己15岁那年。王杰15岁的那年，是不是你会想到刘德华也唱过自己17岁，是吧？在15、17岁中间，还有一个16岁呢。这个电视剧我们都看过。我上小学的时候，寒暑假一定会播放，还有《西游记》，后来才有的《还珠格格》啊，那个时候看的就是这部剧。

十六岁的花季那部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歌《十六岁》，原唱周冰倩，对，上海人是。而且《十六岁的花季》拍的就是上海的某所高中，对不对？在上海拍的，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上海的方言。对，那个童老师的扮演者还记得吗？杨坤，是不是叫杨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里面那几位主角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呢脱口而出他们的名字。小乐是吧，白雪，欧阳妍妍，菲儿，对吗？十七岁来喽，在刘德华的歌里面我们可以望见他十七岁的样子。

0: 隐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真好听，是刘德华的十七岁，写给唱给自己十七岁光阴的一首歌。我几乎是集齐的从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歌，现在你听到的是十八岁，也只能听一半了。
2: 十八岁的年纪，有着十八岁的梦。
1: 刘浩麟

0: 刘浩林十八岁。好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啊，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有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滨海西路目前从这个森林动物园到金沙滩以这一段为界，双向仍旧是有排队的。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增多。长春路目前从林茂街开始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高尔基路目前在太原街路口的东行方向，太原街目前的北行在胜利路的路口，车辆开始慢慢集中，慢慢的向晚高峰的节奏当中过渡了。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北行方向目前呢是在新宫街，包括东快路从江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友好广场向东进入中山广场，这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都保持得比较缓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啊，现在呢在西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比上一个时段是有缓解，虽然说从兰溪文苑想要进入河曲街到西南路车辆有移动缓慢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能够接受的，稍微耐心等一会儿基本没什么问题。西南路以西快路为界的双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3到30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口头单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是一档旅游类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想了解呢最新的旅游线路，包括一些旅游推荐，您都可以呢发送旅游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城市名称。比如说呢，在八月份我们为各位准备的是甘南的线路，就是甘肃南部地区。
1: 是的。
0: 还有呢是西藏，7天6晚。
1: 没错。
0: 新疆8天7晚。新疆呢是有两个不同的线路。
1: 是的。
0: 一个是8月8号出发去新疆伊犁的一个线路。还有一个是8月22号是新疆阿勒泰。那为什么有人就说了，说那你这个跨度怎么这么大？一个是8号的团期，一个是22号团期。因为根据天气，如果说接近8月底伊犁基本上就没有团了。因为主要什么呢，首先是那拉提草原的草啊，就不绿了。
1: 是的。
0: 哎，就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不会说一二月份就领着大家去新疆北疆。一定要等到四月份以后啊，其实四月份的那拉提草都没有完全绿。五一之后逐渐开始绿。哎，包括赛里木湖也是一样的。在五月份的我们的团期的时候去到赛里木湖，你都在某一个角度你都能还能看见这个湖面上是有冰的。
1: 这温差真的是很大，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有一定海拔2000多的海拔高度。所以啊，算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是有4个团期。三个城市4个团期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就可以了。那么伊犁呢，目前来看的话，伊犁这个线路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第一次去到新疆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这也是可能是啊本年度最后一班伊犁了。九月份可能要发伊犁的话会没有那拉提草原。但是独库公路呢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在11前也要开始接近要封闭的状态。
1: 所以真得抓紧时间啊。
0: 对。
1: 就是天下的美景不是说你想看就能看。
0: 你说太对了。但是呢你看啊，在8月22号的这个阿勒泰。阿勒泰呢它属于什么呢，夏季和秋季都非常好看。你比如说呢，本周四啊，我将会带领着我们的听友啊去到的就是那拉提的这个线路啊。23号
1: 本周四，
0: 你看笑出来了啊。然后呢
1: 忍不住了，
0: 是30号返回。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了是比如说有这个赛里木湖啊。这个是什么第二天的行程。
1: 是。
0: 然后第三天直接就往阿拉泰走了。喀纳斯、和睦村、魔鬼城、S21的沙漠公路，包括呢还有返程之前的天山天池，这些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也算是什么呢，也算是北疆加伊犁，就是一个综合版。还不是说的纯北疆。但是到了九月份之后，阿拉泰那边呢就开始看秋景了。那八月底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到也有绿草，但是呢等到九月份的时候，基本上你看到远处就是那种金黄色的一片。
1: 哎呦，那是另外一种美。
0: 秋景要来了。
1: 所
0: 以呢很多的朋友说去到阿拉泰的话，去到喀纳斯一定要去看秋景，那你就等到90月份。就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90月份咱们应该还有新疆团。
0: 对。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甘南。我在昨天的时候，因为这两天呢关注甘南的线路比较多。我在视频号呢在昨天周末嘛，偶尔早晨大概7点左右就刷到了一个导游。他呢是甘南地区的一个当地的导游。他就在直播。直播什么呢，直播这个叫扎嘎纳。
1: 扎嘎纳是什么？
0: 扎嘎纳是一个景区。
1: 然
0: 后呢我就详细看了一下在他镜头当中的很多的游客早晨的时候在这个扎嘎纳景区的游玩的时候都得穿长袖。
1: 哎呀，
0: 薄风衣。
1: 现在吗？
0: 哎， 就此刻，
1: 这个季节，
0: 就此刻，就是昨天
1: 早
0: 晨
1: 的时候。
0: 因为什么呢？我又详细的查了一下，为什么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有甘南的线路呢？
1: 嗯，
0: 因为甘青大家都知道啊，甘肃和青海，青海海拔比较高。
1: 嗯，
0: 那我在有一年八月份的时候呢，确实也去过这个青海和甘肃。白天的时候比较晒，一早一晚温差还是比较有的。但是甘南地区呢，它属于甘肃南部，它算是一个什么呢？算是一个避暑胜地。
1: 哦，
0: 哎，你比如说啊，可以去到刚刚我说到的这个扎尕那的景区，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去到一些草原
1: 啊，
0: 因为它的海拔高度没有达到3000，
1: 嗯，
0: 2000多的海拔高度，它的一个平均的年气温大概是在25度左右，夏天。
1: 哦，
0: 非常凉爽，
1: 是的，
0: 对吧？
1: 嗯，那如果是说现在报名甘南，
0: 嗯，
1: 目前正是咱们的这个组团阶段，是不是？
0: 对啊，哎，
1: 出发时间再强调一下，
0: 8月4号。
1: 8月4号，
0: 哎，这个时间呢，嗯，这是这样的啊，8月4号的这个甘南呢，距离现在时间会稍微近一些，
1: 嗯
0: 啊，大概呢还有半个月以后就要出发了。
1: 是，
0: 但是呢，值得一提什么呢？我们所设定的8月4号出发。6天往返，那么4号出发，9号回，然后9号还是个周日。
1: 嗯，所以说请假的时间没那么多，
0: 哎，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我就发现啊，最近呢，可能是咨询8月1号的比较多。
1: 嗯，
0: 有人问说，哎，你们有8月1号的团吗？
1: 哦，
0: 好多朋友都在问，
1: 哎，8月1号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
0: 啊？有的可能是孩子们的课程是不是在7月底结束了
1: 啊？
0: 哦，然后有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他会选择在8月份的时候请假。
1: 哦，
0: 甚至是我怀疑是不是有一些补课老师
1: 啊，
0: 8月1号没有课了，
1: 终于可以放放自己的假了，
0: 想出去玩一玩了，
1: 嗯，
0: 啊，都可以啊。大家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设定的一些线路日期啊没能达到你
1: 的
0: 预期，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等一等，比如说9月份、10月份，甚至是你在年底前的年假能不能碰上这个时间。
1: 哎，
0: 还有就是我们会根据今年一整年的一个团期排期，我们也会来推算一下明年。你比如说明年我们会不会在8月1号的时候来设定一个长线的旅游，
1: 早做准备，我们的这个经验也会越来越丰富，啊，
0: 但是啊，是这样的，嗯，就是众口难调啊，
1: 啊，
0: 也不知道大家具体哪天有空。
1: 对
0: 啊，
1: 可能8月1号呢这次也是个凑巧。
0: 对，
1: 哎，还得试什么呢？性价比最高，
0: 嗯，
1: 然后机票、住宿等等啊。
0: 对，
1: 现在距离咱们最近的一个出发团就是7月23号，
0: 是
1: 本周四。
0: 哎，
1: 浩哲带队的这个新疆游，对不对？
0: 嗯，
1: 阿勒泰地区是吧？
0: 对，阿勒泰的。
1: 这是咱们交通广播第一次去阿勒泰地区。
0: 是的，从因为确切来说的话，23年我们曾经发过一班，
1: 嗯
0: 啊，发过一班阿勒泰，那个是在秋季的时候，9月底。
1: 哦，
0: 十一之前吧，
1: 嗯，
0: 然后呢，经过了大概2年多，我们都没有发阿勒泰，
1: 嗯
0: 啊，这一次呢，我算是本人啊亲自去探一下线，
1: 是的，
0: 这个其实也更好的把8月22号这个团，我们是给他完美的给他修正一下，
1: 哎。就是如果比方说什么地方 还是需要调整
0: 的，哎，不合适的，可能我们就要调整一下了，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关注啊，在7月23号发团之后，在30号返回之前，阿勒泰地区啊、喀纳斯啊有什么变化呀，穿衣指数啊，包括呢坐车的车程啊，
1: 你就跟

0: 号这去。
1: 对啊，哎，这现在没有位置了，
0: 没
1: 位。哎，你可以什么？
0: 现在是完全不可能了，是不是？
1: 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嗯、我们节目同名的视频号，
0: 嗯
1: 啊，名字都一样，就叫做《品游天下》。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
0: 嗯、
1: 我会从出发到返回前，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总结。然后呢，也看一看七月底的时候去到新疆有什么样的水果和美食。
0: 嗯，
1: 啊、
0: 这次很特别。
1: 嗯，
0: 就连开始的送机都是自己送自己。
1: 哎，就自己送自己。
0: 哎，
1: 但是我们也有合影的环节。
0: 把自己送走
1: 啊，
0: 一种什么感觉？
1: 就是我送我离开。
0: 对，是的，而且还真是千里之外，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另外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呢，一直会持续到孩子们开学前，
0: 嗯、
1: 也进入到了一个孩子们真正的暑期的旺季了。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就看到了一则消息，我觉得这则消息啊，太配比咱们大连了，而且我们接下来呢会不定时的在节目当中推出来一个小专栏。
0: 什么呢？
1: 这个专栏的名字特别有意思
0: 哦，
1: 叫这个夏天不来大连亏大了。
2: 酷暑哪里躲，来大连。恒温滨海凉风吹走燥热，来梭鱼湾看球，星海湾灯光秀，南山街小资浪漫，吹渤海晚风，看橘色落日，浪漫避暑烟火一站式集齐，所有夏日美好这里全都有。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1: 哎嗨，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可太亏了啊、
0: 哦！这就是这个专栏的名字，
1: 对，就叫这个名字、
0: 哎、太提
1: 了，不来大连太亏了。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让我自己来总结的话，那这个夏天如果你的朋友家人不来大连的话，可能就亏大了。
0: 哦，
1: 首先在昨天看到了我们本地的媒体发出来一则消息，我觉得特别自豪。
0: 嗯，说一说。
1: 因为最近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
0: 嗯，
1: 避暑游市场的热度全面攀升。
0: 哦，
1: 就从17号开始啊，那么三方平台发布了一个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辽宁大连凭借着独特的滨海清凉资源，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的第五名。
0: 哎呦，
1: 你看看
0: 这么靠前呢。
1: 哎，你比如说呢，依托着滨海休闲，
0: 嗯，
1: 包括亲子度假为核心，大连也是成为了东北热门的海滨避暑的标杆。
0: 嗯，
1: 省内的长线避暑出行订单那是持续走高啊。
0: 哎，
1: 而且你看啊，有一个报告啊也是显示了，
0: 报告后面应该有冒号，
1: 冒号性的滨海凉城啊上榜排到了避暑城市前十名。
0: 嗯，
1: 而且呢核心特色都是什么，刚刚说到了，可以呢是吹海风洗海澡，还可以呢亲子度假，包括呢在绵长的海岸线上啊，搭配着清凉的海风，完美的区别于什么呢，山林草原类的避暑的目的地
0: 啊，有差异化。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你看啊，现在呢都属于什么呢，在暑期啊，尤其是避暑游呈现的是全年龄化的一个消费特征。很多人上来先问你、
0: 嗯、
1: 说这城市热吗？
0: 哦，
1: 哎哎，说你们组织这个旅游去这个地方热不热呀？
0: 嗯，
1: 哎，其实呢回头一看自己家乡更凉快。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包括呢长线的观光啊，周末度假呀，这个产品啊，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占据了40%左右，
0: 就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的、
1: 哎、包括呢来到大连避暑的一些人群，
0: 嗯，
1: 你会看到啊年轻化的趋势很大，而且呢在海滨漫步沙滩戏水啊，海洋主题乐园休闲玩耍，哎，这个年龄段的基本上都是刚刚说到的啊，是30到45岁之间，
0: 这就是一个共性问题。
1: 那当然了、
0: 哎、
1: 而且啊还有不少入境的外国朋友、
0: 嗯、哦，他们也一般先问这个是不是，
1: 哎，你比如说
0: hot 不 hot
1: 是不是，
0: 嗯，
1: 哎，来到大连了之后啊，你会发现说比如说呢三方平台就看到了爱丁堡啊马德里啊欧洲城市飞往国内避暑胜地的机票的预订量增长了超过 80%、
0: 嗯、
1: 咱们大连呢也是作为东北啊北方知名的一个避暑城市，入境航班的客流也是提升了不少，
0: 就是他们那儿也热，
1: 哎，
0: 对不对？
1: 哎，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城市啊，你比如说呢大连和贵阳青岛昆明，哎，这种什么呢叫错位互补，人家有山林，
0: 是
1: 有草原，
0: 那是
1: 咱们有海滨，
0: 嗯，
1: 对吧，
0: 换着玩。
1: 哎，所以呢今年呢咱们大连市文旅局呢也是推出

0: 出了一个主题，
1: 什么呢？
0: 啊，叫做酷爽一下。
1: 你看这名字，
0: 清凉大连。
1: 哎，听了以后就降温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再搭配着我们的小专题，就是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1: 是的。
0: 哎，推出了170多项特色的文旅活动啊。
1: 嗯。
0: 这里面包括什么？比如说呢，有着历史文化，有大连。
1: 比方说，跟着历史讲述的是什么？
0: 哎、
1: 比方咱们这个大连博物馆，
0: 对，大连博物馆啊、可能苏林比较了解了。
1: 是的，
0: 啊，最近呢也有展，
1: 嗯，
0: 包括旅顺博物馆，这个来到大连的话必须要去看一看
1: 的。是
0: 的，对吧？
1: 这个旅顺博物馆的这个展还比较特别，
0: 哎，
1: 是难得一见的波斯文物展。
0: 而且各位你们知道吗？还有什么呢？还有17家省级研学基地。以及全市科普的基地，推出了涵盖海洋科普、红色人文七大主题19条研学线路。
1: 嗯，不止这些呢 啊，
0: 还
1: 有。还
0: 有什么呀？
1: 嗯，
0: 还有跟着游轮游大连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像7月31号啊，梦想号顺利出发了、
1: 嗯、
0: 也是开启了中韩航线的一个运营。
1: 哎。
0: 还有什么演唱会。
1: 哦。
0: 哎，今年的演唱会也非常的火。
1: 据说周周都有。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啊？而且你看，潘玮柏刚刚结束、
1: 嗯，结束了，
0: 就在前天。
1: 哎呀，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0: 啊、动力火车8月1号就要登场了。
1: 哎，
0: 李荣浩，
1: 嗯，
0: 8月8号大连体育中心开唱。
1: 还有吗？
0: 周华健又来了。哎，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呀？连续两场的演出，
1: 嗯，
0: 分别是8月15和8月16。
1: 还有吗？
0: 还有啊。
1: 还有。
0: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岳云鹏、孙越的相声专场。
1: 哦、吓我一跳。哎，岳云鹏也唱歌了。
0: 哎，这个是在8月22号。
1: 嗯。
0: 还有李玉刚刚好遇见你巡回演唱会。
1: 哎呦。
0: 9月5号登场。
1: 这别说，真是周周都有啊。
0: 差不多吧。这个8月份一直到9月初。
1: 哎、是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跟着赛事游大连呢。
1: 哎。
0: 中超、
1: 嗯、
0: 东北超、
1: 是
0: 辽超、
1: 哎呦、
0: 联超，是吧？
1: 太热情了、
0: 哎。所以啊，包括还有除了这个足球以外，
1: 嗯，
0: 还有乒乓球，
1: 是，
0: 对吧？
1: 乒乓也来了，
0: 五子棋，
1: 哎，五子棋都有啊，
0: 哎，
1: 哈哈，哎呦，真是有些信息啊，今天不盘点，咱是不知道全门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跟着美食游大连，如果说此刻已经到大连旅游的朋友，
1: 怎么样？
0: 那你想去星海广场，
1: 嗯，
0: 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啤酒节呀。
1: 是的，
0: 啤酒嘉年华
1: 是
0: 啊，17号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0: 上个周末一直会持续到8月2号、
1: 哎，
0: 这个周期我觉得比往年。我感觉要长一些，
1: 嗯，
0: 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吧。
1: 最重要的就看天气情况，
0: 哎、
1: 现在是挺给力啊。
0: 对，
1: 这两天啊，特别适合去啤酒节。
0: 所以啊，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包括全球的一些好友们啊，都可以来到大连，
1: 哎、
0: 感受一下我们大连的夏天。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啊，
1: 不是我们邀请大家
0: 啊，
1: 是怕大家亏了
0: 啊。
1: 对，这个夏天不来大连。你就亏了，
0: 嗯，
1: 哎，
0: 对，
1: 怕大家吃亏，
0: 是啊，那就多来，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哎，另外啊，再来关注一下呢，小圣人发来信息了，说解放路北行在二中门前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
1: 嗯，
0: 占用了两排机动车道啊。
1: 北行应该是往青泥洼桥方向，
0: 应该是解放路啊，解放路北行方向啊，
1: 二中对面那儿应该是。
0: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互动内容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嗯，
0: 说完了咱们大连的本地的消息，咱们再来说一说出去旅游的事儿
1: 哦。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啊、这个消息呢其实看过了之后啊，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在购票平台包括购买火车票的话，需要稍微的优化一下
1: 哦。
0: 啊，你看啊，有一个消息说一个女子啊带孩子购票购买火车票啊、
1: 嗯、
0: 多次被分到上铺，取消三次之后就被限购了，
1: 哦，
0: 买不了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说呢，带孩子出去啊，一直呢都被分配到上铺。
1: 嗯，
0: 取消三次之后还被限购了。啊，最近呢，一个宝妈呢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她呢是她想购买的是7月24号啊，从她老家昭通到杭州的火车，但是不是高铁啊。啊，是这种这个动车 K 开头的，然后呢因为带着4岁的孩子出行，希望呢能够买一张下铺啊，这样的话呢最起码什么就不用说把孩子都往上铺举啊，
1: 是，
0: 结果他多次下单的都被分配到了上铺，
1: 嗯，
0: 只能取消，
1: 挺巧，
0: 一天之内呢取消三次之后

0: 又被限购了。
1: 嗯，
0: 系统说今日将不能继续受理你的订单了。
1: 哎，
0: 无奈之下呢，他只能第二天再尝试。那这一次呢，他买的是软卧啊，前两次仍然分配上铺，那么取消之后，终于在第三次的时候买到了一个软卧的下铺。
1: 哎，如愿以偿了。
0: 那这个事儿呢，发布到网上了之后啊，记者呢也是询问了一下12306的客服，
1: 嗯，
0: 说同一个账号呢，单日累计取消订单三次。那么当日该账号就不能再继续购票了、
1: 哦、这是常规要求。
0: 哎，要么你就换个账号，要么就是第二天嘛、嗯
1: 哦、
0: 那么目前呢12306啊，系统上呢只针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
1: 哦，就是宝妈没有这个优先权、
0: 哎、但是你说带娃出行怎么才能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就建议说、
1: 嗯、
0: 你可以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去购票、
1: 哦、特殊的让窗口的工作人员
0: 给你
1: 办一下、啊、
0: 哎，你可以把你的诉求说出来，如果呢查到了有下铺直接出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可以什么更换其他车次。
1: 哎，我觉得这也挺人性化的，是吧？
0: 其实还有一点啊，
1: 嗯，
0: 我也是亲身经历、
1: 哦、
0: 记得有一年呢，和家里的这个妈妈呀还有这个小姨呀、啊、
1: 嗯，
0: 一起啊往老家走。
1: 哦，
0: 因为呢都岁数大，都70多岁了嘛，
1: 是
0: 啊，这两位70多岁了，腿脚也不太方便了，说呢想买个下铺。
1: 嗯，
0: 那结果呢，确实我在给他们俩进行购票的时候，他们俩自己买票的时候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下铺了、
1: 嗯、
0: 从大连出发到哈尔滨没有下铺了。
1: 是没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他给你自动分配不到下铺了。
1: 哦，
0: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中铺上铺。
1: 嗯，
0: 那也得买呀，着急回老家。买完了之后呢，到了火车站之后，我询问了一下火车站的候车大厅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呢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呢你可以出示啊二位的身份证，你得证明你已经70岁以上了呀、
1: 嗯、那
0: 对不对？然后呢再一看，哎呦，这二位这个腿脚确实是不太利索。
1: 哦
0: 啊，他说呢等到什么呢，到了车上之后，
1: 嗯，
0: 找列车长，
1: 哎，
0: 看看能不能再调换或者补一张下铺。
1: 哦，
0: 成功了。
1: 哦，
0: 但是在这个成功之前，
1: 嗯
0: 啊，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当时这个给他们两个人购买的这个卧铺，我是上铺啊，他们是一个中铺一个上铺、
1: 嗯、
0: 我们准备要下这个换下铺的时候，我们正在商讨的时候，最下面有一个小兄弟，
1: 哦
0: 啊，应该一看也挺年轻的，30多岁左右吧，
1: 嗯，
0: 他非常主动，他就说这样吧，他说我呀年轻，我上去，你让阿姨在下铺。
1: 哦，
0: 我说那我需要把这个差价补给你。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补啊，我说那这样，我说我先去找列车长，
1: 嗯
0: 啊，如果我能补到其他车厢的下铺，
1: 就
0: 我就
1: 占用你的了。
0: 如果补不了、嗯、我最后我再回来找你，你是我最后一根稻草、
1: 哦、
0: 因为确实腿脚那个时候是受伤啊、哦、上不了上铺，
1: 碰到讲究这儿了。
0: 哎呀，最后还真是，
1: 嗯，
0: 还真能补到，但是不是说从大连始发，他要看系统、
1: 嗯、
0: 啊，应该是等到了瓦房店，应该是过了瓦房店还没有到营口，
1: 嗯，
0: 补到了。
1: 哦，忍一忍没关系。
0: 哎，
1: 一小
0: 会儿，因为还没黑天啊，
1: 那是
0: 没有熄灯啊。
1: 嗯，
0: 忍，这个忍到了，就是补到了，补到了之后，哎，就补了一张下铺。
1: 哎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要什么呢？就是尝试的跟列车员啊、
1: 嗯、
0: 多沟通。
1: 有的时候你要尝试着跟这小伙子问一下，
0: 对、
1: 啊，有没有对象啊？
0: 啊，
1: 这么好的人品是不是？
0: 哎，还能给介绍个对象？
1: 对呀、啊，
0: 是吧？
1: 你说咱这儿要是说啊，缺这样资源的时候，是不是？能碰到这么好人品的人也
0: 很少。哎呀，那得发个相亲团。好了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雨佳，他也说，他说这也太丰富多彩了，
1: 你看看
0: 活动这么多，他说听说下半年孙燕姿也会来大连开演唱会。
1: 嗯，
0: 对，也听说了，
1: 看来雨佳盼着呢。
0: 哎，咱们大连其实啊，每年的这个演唱会的资源非常的丰富。
1: 是，那全国各地可能都追着来大连祭避暑。
0: 对呀、啊，
1: 哎，吃海鲜。
0: 对，
1: 而且呢还能看演唱会。
0: 哎，还能看演唱会啊！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想来大连啊看演唱会的话，我觉得9月1号以后
1: 更好，是吗？
0: 因为开海了
1: 啊，
0: 海鲜更肥美更瘦啊。
1: 嗯，
0: 对不对？
1: 9月1号之后、
0: 哎，就外地朋友别听错了啊，不是说这海鲜瘦。
1: 啊，
0: 肉少
1: 啊
0: 啊，就我们说
1: 写瘦，
0: 就是写好的意思、
1: 哎、特别好的意思、
0: 啊、赶紧就是现在听节目在车上的我们的就司机们
1: 帮着解释一下，
0: 赶紧帮着解释一下啊，要不然人下车了，
1: 翻译一下。对啊
0: 啊，对， 是很好。哎呀，来看一下啊，这个月观察方他又说了，他说浩哲啊，你本周四。

0: 带团要浏览新疆是不是啊？
1: 嗯，
0: 他说那里的湖面总是
1: 清什么澄清的，
0: 澄清的
1: 啊，对，
0: 那里的空气充满宁静，
1: 你看看
0: 啊，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词儿多硬啊！
0: 真的，这词儿啊，就是你但凡拿出了一句
1: 是
0: 都行，
1: 你看，
0: 但是这三句放一起
1: 怎么样？
0: 它不押韵，
1: 这个就得唱。我跟你说，
0: 是不是啊？
1: 搭档
0: 哎，
1: 你要唱出来，它可能就押了。
0: 这是个歌啊、嗯！
1: 哎，再有一个，你看你怎么读
0: 啊？
1: 那里的湖面总是澄清啊，那里的空气总是宁静啊！
0: 啊
1: 哎，对你加个韵，它就好
0: 啊啊，加个韵呢、啊？
1: 哎，
0: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是
1: 什么都加韵
0: 都能加上呗？
1: 没错，是什么都有。
0: 行啊，好，另外再来刷新看一看呢，有朋友啊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啊，发来"旅游"呢，你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比如说会告诉你目前呢是有新疆、北疆的8日游，还有呢是西藏7日游、江西6日游、甘南6日游。那江西的6日游呢，我们已经是接近于这个报名截止的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目前呢只剩下的新疆、北疆，比如说伊犁和阿勒泰，还有呢就是西藏只有一班，8月10号。
1: 嗯，
0: 还有甘南8月4号也仅有一班啊。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就是发“旅游”两个字儿。
0: 对。啊，还有啊，再来看到了是星河骏马说到了，他说呢在54路，然后去往东北路桥下右转40米的位置，有一辆黑色的路虎出现了违停，车上没有人啊，希望呢交警能够去处理一下啊。还有看到了是罗湾湾啊，包括四叶草啊，都已经发来了"旅游"两个字，记得啊要扫描绿色二维码才能看到最终的出团时间、团期、行程和最终的价格以及优惠措施啊。好了，稍后呢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啊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各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环路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海滩广场，另外呢在香炉礁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从东北桥上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新开路呢，现在从这个黄河路的附近向北一直到鞍山路的路口，长江路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北清街的沿线，以及中山路从解放路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北行石葵路的部分，长春路目前从林茂街一直到这个东北路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呢，不出意外这个点又开始塞车了，目前从还是以这个金沙滩为界双向排队，东行方向车辆尾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海天白云。另外星海广场的外环环岛整体压力也在往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各位留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南路，目前的北行从西川小区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位置，南行线从春柳开始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的路口，包括迎客路，目前一品蓝天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的集中度呢也是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3到30度。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了，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呢，输入“旅游”两个字，你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刚刚呢我们做了一个更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得到啊，是我们交通广播和乐在旅途旅行社联合推出的全年的由主播带队游的一些线路。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更新，比如说呢在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推出国内的线路比较多，
1: 是的，
0: 然后呢十月份的时候呢预计我们会推出一个韩国的马拉松的一个线路啊，包括到十一月份可能还会有老挝、尼泊尔，哎，这种呢东南亚的国家。另外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更多的啊就是可以了解到的是新疆的北疆八日游、西藏的七日游、甘南的六日游。那么其中呢新疆北疆是有两条线路，分别是伊犁和阿勒泰，
1: 哎，但都是北疆，
0: 哎，需要各位呢扫描绿色回弹之后收到一个链接啊，绿色二维码，那么这个二维码呢你扫完了之后啊，我们的客服呢会给您再回复一个海报，上面是有具体的团期，出发的时间
1: 是
0: 对应的城市，然后呢你想比如说哎，我想了解一下甘南，一看8月4号出发不错呀，我就会把行程价格发给你，
1: 哎，
0: 你比如说大海带队的8月8号的新疆，这个新疆伊犁8月份新疆伊犁啊特别火爆，
1: 是
0: 目前已经有10位啊预定成功了，
1: 哎，也就是注定成团，是不是？
0: 现在对已经成团了，8月8号肯定能发团，然后呢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前期报名的时候包括西藏8月10号的西藏也是如此啊，现在已经有这个三四位朋友开始预定位置了，都是年轻人，之前的时候如果说你感兴趣，那么先把你的人员名单告诉我，你比如说我们有两个人，多大年纪，
1: 哎，
0: 然后呢把你的手机号码留一个，这样先占位置，
1: 是的，
0: 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名额比如说像8月8号现在已经有10个人报名了，那等到了第15个人报名的时候啊，甚至是接近20人报名了，我们可能就要通知大家了，你最终确定是否要跟8月8号的团出发，
1: 就是要做个决定了，
0: 然后说哎，没问题，我跟着你们一起出发，OK， 优惠政策告诉你，
1: 是的，
0: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收团费呢，等到出发前半个月我们才收团费，因为呢有很多的旅行社啊，他可能先把你的团费收上来，包括我们电视台的同仁，他们在做旅游线路的时候都会先把费用收上来，但是如果说
1: 不成团的话，
0: 没成团，或者说呢个人的原因我去不了了，
1: 还得退
0: 给你，
1: 是的，
0: 所有报旅行社的朋友跟团游记住啊，一定要记住这里边的一个规律，
1: 什么呢，
0: 就是在没有出机票之前是可以全额退团费，明白了吗，
1: 是的，
0: 如果说出了机票了，这个机票已经，你比如说像昨天啊，昨天是19号，我们7月23号的大连往返石河子的我们这20多个团友的机票都已经出来了，我在群里告诉大家说你现在就可以在比如说航旅纵横啊，或者说呢对应的航四的 APP

0: 哎，电子合同、旅游合同当中啊，它会有明文的一些规定。你比如说呢，会按什么样的比例给你来进行退费啊？但是呢，一定什么呢？就是你确定好可以跟我们走了，我们开始要收团费了。
1: 是的
0: 啊，
1: 就是到了最后，就我们出机票之前还会再跟您确认。
0: 哎，对，最后还是要确认，因为每一次。每个团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从我们的2026年的第一个西藏团，一直到现在，我们计算了一下，应该已经发了十几个团了。
1: 是的
0: 啊，十多个团。那么每个团我都会跟合作的旅行社负责机票的同仁啊伙伴说，我说在你出票前一天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要再问一圈。
1: 是
0: 啊，我说能不能行啊？明天我们就要出票了啊。那出了机票之后，因为机票出来之后，你要是退。那么机票的这种损失是需要自理的，
1: 对，就尽可能不给大家造成任何损失。
0: 前段时间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跟我分享，他说我就报旅游团，结果呢机票都已经出来了，准备要出发的前两天，家里边
1: 可能去不了了，
0: 有事儿去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一看，我的天，是退回来
1: 20%？
0: 一码都不到50%。
1: 哎呦，
0: 退回来都不到50%，就是比如说他团费啊，他的这个票损可能就达到一个人是1000多。
1: 哎呦，这个损失
0: 就是没出去玩，俩人啊先拿了2400。
1: 你看看，
0: 你看一个人1200。
1: 哎，
0: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是旅行社因为他的线路出现问题，
1: 所以占用了2个名额。
0: 然后不是，就是他发不了了
1: 啊。你说这个旅行社发不了了，
0: 旅行社发不了了，记得啊。要跟旅行社去沟通什么？说因为旅行社单方发不了这个团，
1: 所以说
0: 你得赔偿我。
1: 哎，
0: 就是没出去玩，哎，还回来点钱，
1: 就是说全额退款的同时。
0: 啊，
1: 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
0: 补偿，但是
1: 这也是应当的。
0: 但是现在是这样啊，往往都是比如说，要是旅行社真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机票的问题呀、包括地接社的问题，他可能他会跟这个团友说咱们改个时间，你的其他时间 O 不 OK 啊？
1: 但是你知道现在出去玩一次啊，这之前的规划
0: 得请假，
1: 之中的规划，所有的事情，这个时间一串，很多事情就变化了，
0: 是
1: 包括天气，你说是不是？
0: 真是一样的，
1: 都会有很大影响。
0: 另外啊。再来看一下喜宝发来信息了，说20高中门前啊，他说本来呢就有施工啊，接孩子的车辆呢还占道停车半个小时一动不动啊，希望家长呢能够把车呀停到一个安全合理的位置啊。
1: 这条信息呢咱们这个指挥中心呢也能看到，
0: 是可以看到的。
1: 哎，遇到问题了、咱们及时解决啊，
0: 没错。另外啊，再跟大家来简短的啊再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我看到之后特别有意思。
1: 哦，说一说有意思的事儿啊。
0: 说这个有一个男子啊，他觉得这个机票往返机票太贵了。
1: 是，那是啊。
0: 一看机票，5000多。
1: 哦，5000多。
0: 他就决定了，因为他老家是湖北的。他呢在内蒙，然后他买了一辆二手车，从内蒙古自驾回湖北。厉不厉害？
1: 太。
0: 二手车现在。几千块钱都能买一辆二手车。
1: 是。
0: 这哥们儿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准备自驾回家了。
1: 啊。
0: 一看便宜啊，我这油钱才多钱呢、对不对，
1: 算了笔账
0: 啊，开着就上路了。
1: 哦。怎么
0: 样呢？结果没想到的是，自驾返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还装了很多的内蒙
1: 特产。你看看是吧。
0: 哎、然后呢就也不用送货了，直接自己拉走了。
1: 你看看，
0: 没想到车换半道，坏在半道上了。
1: 坏了怎么办？
0: 花了8000块钱找了个拖车，
1: 这一下多花8000。
0: 哎，没完呢
1: 啊！还有
0: 花2000修车，
1: 这就10000了。
0: 10000，因为车上没有制冷，
1: 哦，还没制冷，
0: 所以呢，从内蒙古带的特产牛羊肉、酸奶全坏了。
1: 哎呦，你看看这，
0: 再加上过路费。总费用总花销24000，
1: 这可赔大发了。
0: 对此啊，网友就调侃就说了，
1: 说什么？
0: 说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建议不要灵机一动啊，就是以后千万别灵机一动了。
1: 哎，这回真的是啊，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哎，真是这样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别觉得说这个季节啊机票贵，但是呢它会缩短你很多的时间。你想一想，从内蒙古 哎，但是前提是不太知道它是在内蒙古的哪个地区。
1: 哎，
0: 你比如说在内蒙古中部地区，
1: 嗯。

0: 开车回湖北还好。如果说要是在咱们东北的最东边内蒙古，你要开车回湖北，你没一个星期你都回不去。
1: 真是、啊、
0: 开玩笑，
1: 太有勇气了，
0: 就三五天差不多、就能回去啊。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您的爱车啊没有达到你的理想状态，也不要轻易尝试自驾游的这种方式啊。
1: 哎，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0: 那当然了、是吧。好了，大家呢关于旅游方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互动内容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稍后我们过渡一下其他的信息，我们稍后见。
2: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0: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今天呢，我就问所有的听众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同样是大夏天，穿的少，但是呢，有的人呢身材好，有型有款，穿裙子穿 T 恤衫，哎呦，这都清凉又好看。但是呢，有的人呢冬天看着还行，一到夏天就原形毕露了，这小肚腩呐、包括呢这个后背呀、这个后背不是说的咱后面的背，是薄厚的厚啊，大腿啊，只能呢研究穿什么显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减肥的话题。今天呢，请来了是资深行业专家，有着16年资质的身材管理顾问于洋老师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于洋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那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消息？
4: 其实哈，刚才主任说到的哈，就是我平时也会听到我们顾客跟我诉苦，就说自己哈这一年当中最努力减肥的就是现在这个夏天，结果呢还是胖。那这种情况哈，我们就叫它反季胖，就和反季水果一样，就违背了自然的生长规律了。比如说像有的人体内湿寒淤毒，代谢比较缓慢，那很多人他代谢哈只是正常代谢率的一半，所以你的脂肪就没有消耗的一个原动力在，那身体的一些毒素垃圾自然就没有办法去排出去，包括内脏脂肪哈也是长期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和肠道当中，那这种体质基础它就是不容易瘦的。所以夏天减肥我们还是要顺应天时去调理我们的体质，排湿散寒，清理内脏和激活我们代谢上面的一些问题哈。那用对方法其实我们不用遭罪，它效果还要比秋冬要快3倍，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来试试5点瘦身，因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减脂、排湿、散寒三步同时进行哈，顺应天时，顺应现在三伏天的一个规律哈，来疏通我们全身的一个经络，打通代谢通道，把常年堆积的一些浅表层的脂肪和深层的油脂还有湿寒都彻底的去代谢干净，而且能够让你的体质更加的紧致轻盈，1到2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轻松瘦个10到30斤体重
0: 啊。原来要这个顺应天时来减肥啊，真的是长知识了。我发现呢，年轻人啊减肥一般呢都是为了好看，但是呢35岁到65岁的听众啊，应该呢是更在乎健康，怕伤身，怕呢越减越松弛，是不是？
4: 对，就是健康真的是非常关键哈。所以2026年我们体重管理的一个新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分龄来减脂。比如说针对20多岁到40多岁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他很多都是学生、上班族、宝妈，就典型的一个久坐淤堵型的肥胖，比如说大腿粗，肚子比较大，然后臀凹陷、臀塌，然后腰腹部的肉肉比较松垮。那减肥的核心需求其实就是减重加塑形，去改变你的体态以及体型。所以五点瘦身针对这些想瘦的部位，它是进行靶向塑形，去疏通我们久坐造成的一些淤堵的经络，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够改善一些像梨形身材、苹果型身材。那你瘦下来，你身材的这个线条更加的流畅紧致，而且不干瘪不松垮。那么针对于45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那减肥的核心一定是养生加减重了。那这个年龄段它的代谢真的是断崖式的下滑，再加上有的人就是脾虚湿热，内脏脂肪堆积，所以很多人出现了脂肪肝、痛风、血脂异常，睡眠也不好，而且就感觉浑身乏力哈，都是肥胖淤堵造成的一些亚健康的问题。那这个年龄段其实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你节食或者是你暴汗的去运动，是非常透支我们器 气血和伤阳气的。五点瘦身呢，它

0: 是调理我们体质，激活代谢，清理内脏上面的油脂，排出常年的一些湿寒，不只是瘦体重瘦维度了，更能够去改善一些问题，像睡眠、便秘、脂肪肝、血脂血压，还能够消除什么呢，像浮肿啊，平时乏力、湿疹这些问题哈。那你做完五点瘦身，你再去体检，你会发现这些指标都有明显的好转，是真的越瘦越健康，越瘦越年轻了。
1: 哎，也就是说呢，完全打破了一个大家的减肥误区啊，不用遭罪，顺应天时，分龄减肥。那夏天呢，咱们就给自己安排上五点瘦身啊，轻松瘦了几十斤，也感受一回啊穿衣自由的快乐。那另外呢，于洋老师，今天节目有没有什么专属的听众福利啊？赶紧给大家安排上。
0: 行，那今天哈，咱们给听众朋友安排的是全年最划算的一个团购福利。那五点瘦身，我们原价单次啊一次298元。那节目现在播出的时段，只要打进电话，我们198元直接能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小疗程。同时，我们给大家3重的保障哈，让大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第一呢，它全程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你就纯体验啊，没有什么额外需要购买的产品项目。第二呢，就是2到4次之内，你肉眼可见的效果是你的维度哈，比如腰围、腿围啊、后背、体重平均哈来下来哈，就是所有人全都能看到明显的改善。第三呢，就是免费去赠送大家价值200元的一个专业体质检测，能够精准的去先去排查你是湿气的问题哈，还是你代谢的问题，还是内脏脂肪超标的情况，再来1对1的去定制你专属的瘦身方案。
1: 哎，所以说呀，这性价比呢确实很好，单次不到50块钱就能呢体验五点瘦身，还送价值200元的体质检测，抓紧时间啊！预约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不方便通话直接添加微信，字母 M84618813，M84618813，锁定名额。刚刚说到了中年发胖，我想很多人啊最头疼的就是大肚子，四肢不胖，唯独吐。这个肚子啊是又鼓又硬，这个怎么减都减不掉怎么办？
0: 这大部分就是内脏脂肪超标，就大家要清晰一下，就肚子上的这个脂肪它其实分2种，就你能够用手捏得起来那种软肉它是皮下脂肪，那肚子上深层比较硬的比较鼓的，就是你体重掉了肚子都消不下去的那种，就是你藏在肝脏啊肠道的一些内脏脂肪了。就哪怕你高强度的运动，但是你也是只是消耗表层的一些水分或者少量的皮下的脂肪，你根本是触碰不到一些深层的一些内脏脂肪，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体重掉了，哎，瘦的脸都垮了，肚子还是纹丝不动的。那五点瘦身，我们是专项去攻克你的内脏脂肪，通过靶向的分解技术，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个脂肪的深层，所以能够逐层去代谢哈，包裹住这个脏腑的一些多余的油脂，也相当于给我们五脏六腑做一次深层的大扫除了，也减轻我们脏腑的一些负担，疏通一些血管的垃圾。那你内脏脂肪降下来之后，肚子自然会变平，而且腰腹收紧，同时你的脂肪肝啊、血脂偏高的问题它都会得到改善，真的是减脂塑形和养护健康它进行一个双向的共赢了。那想要减肚子的朋友哈，今天你直接报名咱们的这个团购活动就可以，198元可以做4次，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那内脏脂肪它一旦超标哈，你不单单是显胖显老，它还会拖慢你的基础代谢，而且它也是像脂肪肝、血脂异常、你身体比较乏力的一些核心的诱因啊。那用五点瘦身减肚子，它是不需要节食、不需要运动的，所以很多顾客做完。最直观的感受，肚子变软变平了，哎，腰线减出来了，就整个人看着立马薄了一圈哈，这就是其他减肥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1: 嗯，所以说呢，选对方法减肥就是养生，选错方法呢减肥就是伤身啊。名额有限啊，电话呢也一直爆满的状态。那么想在夏天瘦下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198元四次的五点瘦身，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没有什么套路，也没有什么隐性消费，2到4次内就能看到明显效果。减肥方法呢，我们听得再多，都莫不如啊去试一下。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添加微信 微信号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
0: 对，我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现在三伏天真的是减脂排湿提代谢最好的一个时机。五点瘦身它2到4次内能够减重2到8斤，加上维度缩小3到5公分，就你当下开始是最明智的，因为你一旦立秋之后它湿气它就是内收的，所以脂肪会扎根很快，就是咱们所说的秋膘了。你到时候你再想瘦，你要花费成倍的时间和经历了。那五点瘦身我们一直是靠口碑和专业去做线下实体门店的，那已经有上千的顾客真实体验过效果，已经成功逆袭了，而且是不靠节食不靠运动，我们靠的就是这个科学的专利的瘦身项目，也是趁着大家夏天哈，可以帮大家养成那种易瘦的体质，去排空我们湿寒，清理内脏脂肪啊。那身体它真的是很诚实，就你瘦下来之后它会带给你很多的幸福感快乐啊，健康，因为你去做了你想做的事啊，因为你提前做出了改变，也因为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
1: 嗯，所以啊，减肥选对方法，少走啊几年弯路。想抓住夏天蜕变机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84618813 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 198元四次的名额。那么就今天节目里有，过了你可要再等了，等多久不知道，但是呢夏天就这么2个月的时间啊，早减早受益。想穿漂亮裙子的姐妹们啊，想甩掉啤酒肚的兄弟们，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千山路东行进入山东路，松江路目前东行进入友谊桥，车辆的集中度还是慢慢的变高了。松江路呢，目前西行方向在山东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值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提升。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以及在盛泰小区部分进入甘南路桥下川岭路的东行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呢都是有所下降的，整体在向晚高峰的状态当中扩散。另外在交金山隧道部分东快路的双向，包括入市方向，现在呢是从彭湖新世纪的附近一直进入广电中心，已经呈现出了比较饱和的状态。出市区方向，九六七医院开始到香炉礁高架，疏港路目前西行在香炉礁高架桥上都呈现出了车辆密度增高的趋势。东部城区新开路的北行，从长江路到鞍山路，长江路呢现在从东关街区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北行进入民主广场，七一街汇入民主广场，包括上海路的沿线，包括解放街的周边，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是放缓的过程。东部城区的港湾广场环岛，包括港龙路到凯丹部分的东行方向，港浦路的西行在国金会议中心的这个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相对比较低一点。解放路呢，目前南行从胜利东路一直到这个市会路的路口，包括北行线的方向，在胜利东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略有放缓，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驾驶安全。这个路段呢，基本现在看起来问题不算很大。长春路的沿线呢，上一个时段是有一些压力的，目前仍旧是存在，从林茂街向北一直进入东北路的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八一路从桃园山庄开始一直到八一环岛，八一环岛的环岛位置，还有八一路的西行，目前在这个群英巷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秀岳街呢，目前在十五中的附近双向车辆比较集中，大家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得稍微注意一下，可能停车方面会出现一点问题，最好不要开车进入，大家回家的话就保持点耐心。此外在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星海广场目前的南侧环岛，太原街从成人街向北一直到胜利路，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交汇路口，五一路从幸福家居一直进入连胜街的入市方向，西快路目前在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出市区方向，黄河路

0: 目前的西行在这个黄河桥桥下的部分，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目前东行进入西南路，以及西行在马兰小学，还有黄河路的西行呢，现在从一彩城开始进入马兰广场，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大幅提升的。红林路呢，现在从金柳路向北一直到阳光上城，也是由于施工的原因导致了一个车多行驶缓慢，整体路幅下降，通过率降低，导致大家行车的速度肯定提不起来，这个路段呢就得稍微耐心的等候一下了。红港路目前在机场部分的出市方向略微有等候，但整体可控。西南部城区呢，目前我们看到在黄浦路的沿线，目前临水路交汇的路口开始有车辆增多，但整体移动的秩序还是很好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3到30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前方司机请注意，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2: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3: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来说说你在哪个路上啊，路上情况到底如何呢？欢迎大家把互动
0: 小沙发上的啊，哎呦，依然是我们的老几位老铁啊，
1: 老几位
0: 老几沙发上的啊，哎呦，依然是我们的老几位老铁啊，
1: 老几位
0: 老几
1: 都在这挤着呢，
0: 我们亲爱的老几
1: 动动也来了，大海潜水也来了，小曲又开始作诗了，
0: 带着满格元气迎接新一周，晚高峰的拥堵，生活的琐碎都被豆哥和小美舒缓的语调化解。咱俩语调舒缓吧，
1: 关键是还没开始说呢。
0: 嗯，还没开始，
1: 意思咱俩稍微舒缓一点，是这意思吧？
0: 奔波归途，心有电波相守。豆哥小美晚上好，
1: 欢迎小曲，欢迎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啊。
0: 哎
1: 啊，另外今天是啊，看路上的情况吧，这个适合再说。在公益巷和公益街这边两条路上的违停情况比较多，公交车错车好像错不过来，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好的，收到收到，
0: 感谢您的热心反馈。
1: 嗯，还有事事如意也来了。
0: 嗯，事事如意每次来你看都是呲个小牙哈，
1: 是
0: 特别开心的感觉。
1: 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到的，包括像李燕呐、啊，好多朋友都来了啊。
0: 哎，欢迎，
1: 今天是星期一，问问大家哈，这个什么时候放假呀？
0: 那就说刚上班怎么就问放假的事儿？不刚休息完吗？
1: 今天好像真有很多单位放假了。
0: 因为什么放假呀？
1: 世界杯吗？你们单位没放吗？
0: 没有啊，
1: 好像我们单位也没有。
0: 熬夜看球了是吧？
1: 很多单位都是今天上午放假
0: 啊，
1: 就是或者说因为你熬夜啦，可能这个状态不太好，可以在单位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0: 不是，就因为这个事儿能放假的单位，那得多贴心呢啊！
1: 是，还是很多大厂呢。所以问大家，今天上午你们单位是否因为这世界杯的事儿，给你稍稍小小休息了一上午的这个时间呢？
0: 哎呀，都谁呀？让我羡慕羡慕。
1: 当然了，如果说哈、啊，这个单位这两天没给你因为世界杯放假的话，咱期待一下别的假期呗。
0: 啊，
1: 说说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
0: 哎呀，这拿手指的一数，好像这些好日子也不远了哦。
1: 这话怎么感觉听起来怪怪的呢？
0: 什么意思呢？
1: 不是好日子到 到眼前了的意思是吧？
0: 哎，好日子近在眼前。
1: 最近啊，这个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这事儿冲上热搜了。
0: 不少网友表示了，火速安排上啊！翻看日历2026的这个小日历一看呢，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只要请3天，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啊，咱来先看看让各位上班族疯狂心动的拼假公式是怎么样的。
1: 只要胆子大，中秋国庆13天假啊！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周五到周天，一共是3天。那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但中间要上3天班的
0: 啊，分别是
1: 这3天班上的可是相当难受了。
0: 9月28号、29号和30号，
1: 你说哪有心思上班啊？
0: 可不咋的，
1: 一心想为国家庆生啊，是不是啊？
0: 哎、
1: 如果说把这三天假咱请下来的话啊，
0: 啊，
1: 就是你们单位能请的话啊，
0: 嗯嗯，
1: 不知道你们单位有的单位好像不允许跟这很多法定假是挨着请的
0: 啊，有这个规矩的，
1: 是不是、
0: 啊？
1: 如果能请的话，你从25号你咔咔咔咔你就一顿请，
0: 那去哪儿都够了，
1: 休到10月7号，一共是13天假期啊，家人们。
0: 哎呀。
1: 狠狠期待住了，是不是啊？
0: 真的，小美是不是已经早早的就把这个假期给规划出去了？
1: 关键是这么多假，上哪玩都不知道上哪玩。
0: 小美
1: 13天呢？
0: 小美就你那小小年纪，
1: 多小呢？
0: 你是不是年纪？你年假
1: 你没去过什么地方？
0: 你年假都没有这个长。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年假顶多10天哈，
0: 哎，
1: 还得几年吧？
0: 是不是？
1: 才能再往上涨一涨。
0: 哎，
1: 咱也问问大家，如果真是单位给你拼个13天假期的话，
0: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杜哥，你有吗？
0: 哎，我还真有。啊、哦，
1: 真有！
0: 我家小孩一直特别吵着，哎，我想去一趟瑞士。
1: 啊、瑞士
0: 啊、
1: 妈呀，你这孩子、
0: 那个、
1: 现在小孩，我顶多想去趟新疆。
0: 不是，
1: 南疆北疆都想溜达一圈，这回肯定够用了。
0: 不都说瑞士那边产表吗？
1: 啊啊，啥意思呢？
0: 我高低我上那儿买一块卡西欧去，我
1: 纯电子版的，是不是？
0: 早好几年前了，我的
1: 纯电那种的，是不是？
0: 哎，
1: 放电池那种的，试一试。
0: 放过电池能走好几年。
1: 来，咱也问问大家，如果说真是哈，咱拼凑出来13天假，你别想那些， 你别想人事批不批
0: 啊，
1: 你别想领导怎么看你，
0: 你就说你去哪儿吧。
1: 对，你就想你去哪儿吧。
0: 嗯，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啦。如果说真是咱们能拼出13天假期的话，你打算去哪儿溜达溜达呢？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啊。
1: 哎呀，刚才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一下班就能听到浩哲和小林的声音，太幸福，一个都没踩对。快乐生活这朋友，
0: 咱俩哪一块刚才就是模仿前辈了？
1: 就这么优秀，不是这么磁性的声音，浩哲像吗？
0: 好好说话，把舌头捋直了。
1: 小林，你好好说，
0: 别给浩哲丢人，我也别给小林丢人。
1: 哎，
0: 看到生活啊，包括昆明和大海都来了。另外，这个路上情况，车载说啊，这个东联路这边好像是比较堵，根本跑不起来，就跑60。
1: 嗯，
0: 你说的是哪个方向？刚才活动说一说哦，好像找到一个情况了。
1: 尤其是在弯道那个地方啊，一定要慢一点啊。
0: 嗯。正常东联路好像速度可以提起来的，但是今天确实是可能路上比较堵车呀。
1: 嗯，
0: 再来看一看这个方块再说哈。今天早上2:30的时候就在那等着看球。
1: 呵，
0: 哎呀啊，本来觉得这两个这个队伍啊，确实是哈、啊、非常高质量这个球队，一定能对决一下的。
1: 结果啊、嗯，我看了啊，
0: 踢到了加时赛。
1: 那家伙，阿根廷90分钟啊、一脚门都没射。
0: 哎呀，
1: 这家给我急的，
0: 恨不得你上了。
1: 我都觉得我上我是不是也能好使？
0: 是啊，想当年的时候，豆哥在6岁的时候，妈妈就是因为哎呀，不行啊，豆啊，
1: 啊，
0: 这学费要如果说要交的话，足球就买不了了。
1: 哎呀，
0: 豆哥呀，嗯，做出了抉择，还是就是交了学费，走了文化这一条道路，
1: 放弃了。
0: 我跟你讲，今天这。世界杯就出现豆哥的身影了，
1: 那就带领中国队出现了。
0: 是啊，哎呀，多遗憾呢，是不是、
1: 啊？吹啊！哎，不过确实啊，早上这球赛看的就是没有昨天的这个季军争夺战、看的爽。昨天进了10个球，
0: 哎呀，
1: 那家伙呢是吧？
0: 豆哥10个球，给我比。

0: 给了个六，
1: 是啊，是吗？有一方英格兰人进了六，哎，
0: 你看豆哥肯定是熬夜看这场球了，不是熬早看这场球了哈。哎，问大家是否看了，感受如何？大家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边边车大还在说美金回，嗯，就这么简约吗？咱们现在直接，你先打电报呢，这是啊，按这么算钱呢？
1: 美金回。啊，就是小美从北京回
0: 来
1: 了，
0: 回
1: 来
0: 了，
1: 是个问号，
0: 哎、你一直留我，我说不行，啊、我惦记大连父老乡亲们，
1: 哎呀，
0: 不行，
1: 是不是？
0: 北京再好一步呢，我没有咱大连好，
1: 必须
0: 老热了，大连得劲舒服、啊。
1: 小美是大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对对，必须得回来，都惦记着呢，是不是哈？
1: 是的，
0: 我得惦记大家呢。生活说了，说来了来了，打卡报道了，欢迎生活。
1: 嗯，
0: 另外听风在说哈，说国庆过后啊，那三天啊也请了，再加上周日能凑17天呢。
1: 哎呀，你这真
0: 听风是不是小美这说你名说早了有点
1: 啊、哦？听风，你这听风就是雨儿啊？
0: 是啊，有没有那个哪个单位的这个职员呢？头像是绿颜色的啊？
1: 啊，
0: 名叫听风的，他想请17天假，可不能给他批呀、
1: 啊。不是这个头像我都没看懂，这是一个阴影啊还是？
0: 成你阴影了是吧？真请17天假，真成为我俩的阴影了。
1: Mr. S 说了，开门一首歌，瞬间把我这个记忆哈拉到了小学跳课操那个场景、
0: 嗯、
1: 啊，一直就这首，这不是那个兔子舞吗？当时我们男生啊可不爱跳了，
0: 现在呢？
1: 觉得跳可娘了。
0: 现在呢？
1: 现在这一回忆起来全是眼泪，
0: 现在都在广场舞上跳着，都跟着跳着的，是不是？
1: 小美小时候是不是坐的那个第几套？
0: 雏鹰什么起飞，
1: 雏鹰起飞，还有这版本吗？
0: 什么雏鹰飞翔啊，雏鹰发射、啊、什么、哎、反正带个雏鹰，就是一个蹲着的时候，第一个八拍不动，第二八拍然后起飞，直接起飞，那个
1: 我们是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七套。
0: 你哥，咱俩往上捋啥呀？咱俩差20多岁呢。
1: 啊、我那么小吗？
0: 小燕说啊，
1: 没接触过雄鹰那版。
0: 问问大家吧哈，
1: 啊、
0: 大家没有就是跳过雄鹰那版啊？雏、嗯、鹰不是雄鹰啊。
1: 哎，
0: 啊，另外这个小燕再说啊，一会儿说一说红绫路的施工情况啊，谢谢。
1: 嗯，
0: 红绫路的情况，大家如果知道情况，给咱互动说一说哈。这个情况到底会修到什么时候呢？
1: 能万提到啊，这个尾号是384这位车主啊，全顺者车窗抛物吧，一个雪糕皮儿、雪糕棍儿，3-4个往外撇呀，那你看里面就是没少拉人。
0: 我擦，他是不是新能源呢？
1: 啊，
0: 肯定不是优车车主，那优车车主这天都放不下。
1: 单位组织这搬货是不是？大伙儿热了啊，吃几根雪糕，咱特能理解。
0: 是啊，
1: 哎，
0: 但你不能往外扔啊。
1: 啊，
0: 咱你的车都能够放下雪糕的车，那么高级，没配个垃圾袋吗？
1: 关键呢，咱是什么呢？咱聊 B 是不是？
0: 嗯，
1: 你万一旁边有什么聊 A、聊 C、聊 L 的，一看，哎呀妈，聊 B 这咋这样式儿啊？你这是啊？
0: 为啥我猜是油车呢？今天车啊，在外面停了一小会儿吧，也就2-3个小时。
1: 嗯，
0: 我放在车里那个常温的矿泉水变成了将近40-50度的水了。
1: 下回你记得，小美啊，你带个茶壶，你这水烧热之后啊，你泡点茶，
0: 直接在里边烧上了。
1: 哎，太阳晒的茶味儿，那个
0: 老暖和的感觉呀，
1: 味儿不一样。
0: 哎呀，另外我宏伟在说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豆梅组合你俩最行，主持风格堪比相声
1: 啊。
0: 这怎么整成这词儿的呢？
1: 现在我们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这句宣传语非常
0: 格局出来了哈。
1: 哎，我们节目也算是大连必玩项目之一了，
0: 必须得听一听哈。
1: 哎，是、啊、
0: 听路上的情况哈。
1: 嗯
0: 嗯，
1: 最后提到说，哎，怎么呢？说那个啊，说那肯定是说，如果放假的话
0: 啊，
1: 那肯定是香港澳门走一圈。
0: 我说这说的什么？他说那肯定是每年保留节目，香港澳门走一圈
1: 啊，就喜欢往那边走。
0: 13天去那边，是不是感觉这时间有点
1: 匆忙啊？
0: 你不是
1: 啊？
0: 13天往香港澳门，
1: 小美意思是一
0: 天就够了。香港澳门不直接就3天2宿吗？就完全够用了吗？
1: 3天2宿，
0: 你这13天都能去趟澳洲、新西兰什么，去那溜达一圈了。
1: 别说那个3天2宿，大连都没玩完，
0: 够用了
1: 啊！
0: 够用了，够用了啊！
1: X 说了，我是90的中灯，初中高中的时候啊，是时代，你看时代在召唤。
0: 那咱俩是一个，
1: 我
0: 小学你记不记得？不是那雏鹰吗？咱俩是，我也中灯啊。
1: 啊，不是你也召唤过吗？召唤过吗？
0: 召唤过呀，是第9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1: 啊，你是第9套。

0: 你看看都是弟弟妹妹。说高三那年出了一个新的叫啥记不住了，现在小孩还跳啥呢，还跳绳操，是不是？而且一根绳拿在手里呱呱一顿甩，还有那个乒乓球操等等等等。
1: 是这套吗？再帮你找一找。第二套全国中、啊、第二套。
0: 你咋整下整第二套去了呢？时代在召唤。
1: 是这个吗？
0: 哎呀，哎，
1: 再听听，再听听。预备，停！呀呀呀呀呀！哎呀！
0: 啊，小时候就这么嗨了你？
1: 怎么摇上了呢？
0: 小美小时候就养下了这个风格。
1: 当年好像就是这些哈，这个什么跳的那个运动啊，是最激烈的一点的。
0: 你看小美，你是第二套，我是第七套，证明说什么呢？嗯、你岁数比我大。
1: 啊，对，
0: 隔了五代体操，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对，肯定是这个。
0: 小美，我郑重地叫你一声姐姐，
1: 叫大姨吗？孙教在说，雄起飞，跳过跳过，必须跳过呀！
0: 哎呀，
1: 爱美食的胖子在说，听风你好，我就是我叫就是雨。
0: 呵，
1: 有没有小美回来了？哎，家人们，你看你小美这个声音呢、啊，哎呀，这趟才出的，说实话，小美是。带病出差的、
0: 啊、
1: 身体本身都是有恙的、
0: 啊、
1: 领导说要不然这情况你别去了，我说不行领导，我必须顶上啊
0: 啊领导，小美的意思啊想申请工伤。
1: 确实是这次去哈，当天好像忙活了挺晚的时间啊。
0: 嗯，
1: 一直小美到底忙活什么去了？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美，你可以详细看一看啊。
0: 哎，我们就想知道你那个豆汁儿啊，到底挑没挑战？
1: 当然挑战了。
0: 挑战结果怎么样？
1: 哎，那还用说啥？豆汁我跟你讲，豆哥你觉得不好喝，是因为喝的方式不对。
0: 什么？
1: 你肯定喝的方式不对。
0: 你放糖了。
1: 豆汁儿，你看一碗豆汁儿嘛，放上焦圈，再放上那咸菜嘛，哈、
0: 嗯，
1: 你怎么喝？你桌上不有那个酱油吗？辣椒面儿吗？
0: 不，等会
1: 儿还有那孜然汁吗？你都往里边搁。你先放辣椒面，再放孜然，再放那个酱油、醋、陈醋、白醋往里边放。你放完之后，你再一下扔垃圾桶里边去。
0: 你这是
1: 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
0: 你这是打包调料呢？不是，你这
1: 咋喝？没法喝呀！
0: 你桌上怎么还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买了一杯豆汁儿就走了呀。
1: 是啊，你放完之后直接扔垃圾桶里不完事了吗？
0: 浪费了，我们还尝一口。
1: 我刚开始喝了一口，说别往后喝了，毕竟想吃后面的美食啊。
0: 嗯，
1: 但确实这次啊，这个行程非常的紧啊，
0: 嗯，
1: 而且是铁定之旅啊。为啥铁定之旅呢？坐高铁去的
0: 啊、
1: 对，这是四个多小时到北京那边去，哎、坐四个小时又回来了，整个是铁定之旅啊。
0: 哎呀，
1: 嗯，确实是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
0: 是，
1: 想了解大家可以关注美玲的这个抖音号，详细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好嘞，
1: 想要同款的平台可以来说一说啊。当天忙完之后可晚了，回去之后我卸妆吗？
0: 啊、
1: 我照镜子一看呢、我的天哪，不对呀、
0: 这不是紫萱吗？
1: 不是，我说我这怎么这眼睛是什么小干纹啊？
0: 啊，
1: 小细纹啊，黑眼圈啊，怎么全都上来了呢？
0: 哎呦，这个可不能算工伤啊，小美。
1: 憔悴
0: 啊，
1: 没精神。
0: 嗯，
1: 一整个行程四个多小时，一觉没睡，就看电视剧了，不是
0: 啊？
1: 就想怎么把这个事儿做好。
0: 说漏了，
1: 这个工作咱们做好，对
0: 啊，
1: 给人这个拍好。
0: 刷剧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啊，对，了解、是不是哈、
0: 是？
1: 来源艺术，来源于生活嘛，是不是？
0: 那咋整？后来咋挽救的呢？
1: 怎么挽救？我瞬间从化妆包里拿出我这海蓝之谜小眼霜了，
0: 你看看，
1: 我咔嚓一抹，
0: 关键时候还得有大牌。
1: 第二天早晨，还是一样亮丽如新呢，
0: 小眼睛锃亮，透亮奔似的啊、
1: 哎呀，确实是哈，那朋友在说哈，那小美你是铁定之旅，你坐四个多小时高铁去北京哈，
0: 嗯，
1: 我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改方案呢，做 PPT 呀、哎呀，确实是这个眼睛也有一些细纹。哎呀，就感觉什么时候能让自己哎更加亮丽一些，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呢？跟你说，就这一瓶小小的眼霜，轻松给你搞定了。
0: 哎，小美说的
1: 这瓶眼霜是天花板啊！
0: 是，
1: 嗯，
0: 那绝对是眼霜界的天花板啊！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啊。今天这款修护眼霜的体验装，虽然是五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再说啊，和正装是一模一样啊。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的这个解决熬夜啊、加班带来的黑眼圈，效果是实打实的好。首先呢，它含有三倍的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从根本的这个上面强韧你眼周的肌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加紧致有弹性。啊，就是因为干燥嘛，熬夜出来长出了那个细纹啊、干纹啊，慢慢的就蓬起来了啊，再也不怕的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其次呢，里面那个海洋明眸精粹啊，专门啊对付那种讨厌的黑眼圈，也可以让你的眼周重新的亮起来。 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120，真心舍不得下手，但是这次呢年终大促，咱们5毫升的眼妆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还是15毫升啊，和正装量一样啊，只要199，这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啊，简直就是白菜价了啊。相比之下啊，薅大牌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马一链可以溯源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大家现在就可以发两个字眼霜就可以抢购了啊，添加客服微信美单还为您再减5元。

对，好，这些点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西南部城区目前红林路的北行庙岭，另外呢，在阳光商城的部分，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五一路从国际新城开始，入市方向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云路公馆展宇园，都是一个车多行驶缓慢，而且要过了五一路的西南路渡口，整体的入市方向状态才会有所改变。出市方向呢，一个是在西南路的路口位置，另外呢，在富进街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是明显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红叶街的附近，也就是在西岸花园的桥上，一直到来西门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此外呢，从五一路的桥上一直往这个幸福一家走，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今天的西快路呢，稍微有一点堵。中山路现在从会展路进入高尔基路，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厅进入高尔。记录包括胜利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长春路南行，从天琴山开始，一直进入东北路的路口。北行方向呢，从林茂街的附近，包括现在看到半岛晨报社的部分，进入这个东北路，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车多行驶缓慢。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出来，向北一直到向鹭郊高架这一部分，车流量的密集度还是很高，基本是晚高峰的封死状态了。而在入市区的方向，从这个三家隧道向南一直进入广电中心，这部分车型的速度也不是很理想。长张路目前在石洲云水部分的双向，鞍山路的东行，联合路的路口位置，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黄河路的西行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下，西南路中间目前看到黄河桥北行线的方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另外，在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到富民路的路口，西北路从侯玉豪二小区一直进入新生桥的部分，车型的速度都不很理想。西北路的入市在新生桥这也是有车辆压力的，尾端马上就要排到迎客广场附近了。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之后，到迎客广场将会华北路、香洲路目前以这个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东北路目前以促进路为界的双向，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的沿线，这所在的都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缓慢出行节奏当中。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进入华南广场，华北路北站的入市区方向和甘南路桥下的入市区方向，川岭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在生态小区生保家园的附近，车行的速度也保持得比较低。目前看起来走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压力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啊，目前的中山广场的环岛、民主广场的环岛、世纪街整体的北行。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然后一直到凯丹的附近，港浦路呢，目前在东港喷泉广场附近的西行线方向，以及五五路望海街部分的北行方向，包括解放街、一德街，包括武汇路从解放路左拐进入之后，一直到中山路的市场街，这些路段呈现出的车辆压力都不算小。唐山街呢，现在花园广场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得保持点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3到30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松树的爆料啊，说东联路这边为什么堵车，找到原因了，家人们、
0: 哦、
1: 此刻堵在东联路的朋友们把收音机声音调大了啊，
0: 哎，怎么回事呢？
1: 说东联路上春柳这边有一台车手推车在路中间，
0: 手推车有人推着走吗？
1: 还是就什么意思？他说，但是我有关部门清理一下，
0: 还是就放这儿
1: 呢？车就放在这儿了
0: 啊。
1: 手推车指的是就是工地干活咱那一推那个车吗？一个轮那个吗？有没有朋友路过跟咱说一说啊？也希望这个情况大家可以说下点位哈，因为东联路这边应该是有一些公里的这个树的点位的，路标什么的，跟咱互动说一说，咱们及时找到这个位置。
0: 好嘞。AV 提到三春街和联合路那个口啊，说绿灯跟进现在是挺严重的啊，希望能够支援一下啊。
1: 嗯，然后说好像因为跟进的原因，联合路路社区方向左转这车啊，一个红绿灯才能过去一辆车，哎呦喂，在这排着队呢，哎呦，确实是比较拥堵啊，还有很多行人这横穿马路呢，这是吗？
0: 客厅着急啊，
1: 还是往斑马线上往那走呢？这人都过不去了也。
0: 这是拎了一箱啥玩意儿？这是？
1: 这到中秋节了吗？开始拎月饼了？
0: 买真早吗？
1: 另外双子座这个事儿，交警叔叔、交警姐姐你在看吗？
0: 说是什么东北路路口有两个女交警，
1: 嗯
0: 啊，都老撒了，说是。
1: 哎，双子座，
0: 嗯，
1: 小美提示你
0: 啊，
1: 你说的再详细一点
0: 啊，
1: 然后呢，你这表达再多一点，
0: 最好是有图有真相、
1: 哎。是啊，你说哪个路口看哪个交警，哎，太帅了，这真的是这城市的名片呢、啊。
0: 我觉得就是全国来讲哈、啊、咱们大连的就是这个美女啊，
1: 嗯，
0: 就是排名都是非常靠前，
1: 是
0: 更别提美女交警了，
1: 是，
0: 那肯定是
1: 谁都多瞅两眼哈、
0: 啊、哎，
1: 别瞅了，往前开 啊，
0: 当然
1: 看点道啊，
0: 男交警也很丧，
1: 是多辛苦啊、哎、这大热天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多辛苦啊。另外 Mr. S 在说这个路况总结一句都败走了啊，
0: 嗯，
1: 怎么了，把咱且都留下了吗？这两天好像确实是很多游客都来了啊。那天小美从北京回来的时候、
0: 啊、
1: 哎呀，大连北站呢，
0: 你又带回了一些人是吧？
1: 等我带回来的呀，
0: 就怪你
1: 等我跟我回来的啊。
0: 哎，
1: 那还不是那个就是周末吧，是吧？那天
0: 啊，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大连北站停车场啊，北停车场啊，
0: 嗯，
1: 哎，是就停马云车那停车场。

0: 场，
1: 哎，
0: 那是北面是哪面来着？
1: 网约车，北，你说的是北站吧？
0: 对，大连北站
1: 啊，北站
0: 啊，哎呀，停满了，
1: 嗯，
0: 停满了，进不去，出不来的啊，
1: 哎，
0: 这两天是不是活好毁了呀，各位司机朋友们？
1: 说明什么呀？说明一个是咱们大连的城市有吸引力，
0: 嗯
1: 啊，大连的这个文旅做得好啊，东北。

0: 你发现你稍微差点啥？
1: 差点啥呢？
0: 就你如果你觉得就是女生嘛，是不是哈？
1: 嗯，
0: 衣服、裤子、鞋、包都整好了，
1: 都有了，
0: 差点什么配饰
1: 啊？
0: 对吧？耳朵上戴的呀，脖子上戴的，手腕上戴的呀。
1: 哦，
0: 这两年吧，大家好像戴的配饰不太一样了。
1: 哎，你看这个衣服，
0: 金子是好看，
1: 哎，
0: 太贵了，不值得，家人们。
1: 嗯，
0: 冷静冷静啊。
1: 是。
0: 另外，我觉得金子配新中式吧，还稍微差点意思。杜哥，按照你的这个审美，杜哥是我们，我跟你讲啊。小美认为啊，就是咱这一圈哈，一左一右的哈，我和俩之间啊，不，豆哥审美是相当哇塞了啊。
1: 哎，
0: 豆哥在你眼里啊，就女孩如果穿一身新中式，带什么配饰，你觉得是相当哇塞的呢？
1: 我跟你讲啊，要是说女孩，就是豆嫂，
0: 嗯，
1: 成天每天 ，every day， 那都是新中式
0: 啊，那他带什么配饰呢，豆哥？
1: 那必须得上点小玉，小配饰，是不是啊？
0: 哎，你觉得女孩穿新中式带着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哎，我跟你讲哈，就是很温婉，
0: 嗯，
1: 很有气质，
0: 嗯
1: 啊，举手投足都是自带那种低调的贵气啊。
0: 哎呀，
1: 哎，所以说那一块温润的玉啊，
0: 嗯，
1: 你低头抬手，那都是东方的温柔。
0: 但我了解大家的想法，因为玉这个东西，很多朋友在说哈，这个黄金有价，玉无价，为什么这么说呀？这玉呀，品相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哎，分的级别太多了，
0: 你可不能瞎买，家人们。
1: 哎，
0: 这玉跟你说哈，你得找到靠谱的地方，
1: 得找到源头，
0: 帮你挑一挑。
1: 嗯，
0: 交通广播谁最靠谱啊？我跟你说哈，我和豆哥我俩都不行
1: 啊，
0: 靠不住。
1: 还哎呀，还
0: 靠就倒了。
1: 还有比咱俩更靠前的
0: 更可靠的
1: 啊，
0: 承重墙、顶梁柱
1: 啊、
0: 擎天柱，
1: 谁呀？
0: 子轩嘛，靠，你就靠不靠得住吧？
1: 那就必须是广电承重墙，
0: 相当靠得住了。
1: 哎哎，
0: 子轩这人也靠得住，
1: 是，
0: 那是我们交通广播大管家，
1: 实在
0: 啥事啥事都可能张罗了。谁家娶这媳妇，我跟你讲，哎呀，相当哇塞了，
1: 就啥事给你研究的明明白白的，我跟你讲。
0: 而且子轩非常的爱好学习，
1: 嗯，
0: 最近干嘛学什么去了？学给大家挑选这个玉去了。
1: 哎
0: 哎，跟你说重点来了啊，子轩今天出发了吧？20号，
1: 今儿应该是到了吧？
0: 今天动身吗？
1: 动身不
0: 坐飞不？他不是铁，凭啥他不是铁定之旅啊？
1: 啊，
0: 领导不是那个豆哥？
1: 哎哎。
0: 他去广东也可以坐高铁吗？
1: 你去你北京近的人管短工
0: 四个小时近吗？不行
1: 啊，
0: 我不同意，
1: 飞机40分钟
0: 我要去所以去广东肯定也坐飞机去啊。
1: 哎，是，
0: 今天出发了，今天早上不上早班问问大家。
1: 哎，
0: 这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收到了广东玉时尚会的正式邀请，子轩在今天的时候已经动身了，估计已经到了啊。
1: 给大家去选啥了呢？
0: 选什么？
1: 溯源这个和田玉去了啊，
0: 嗯，
1: 全球鹅壁、新疆料、青海料全汇聚在这儿啊，雕刻大师、全产业链的一手货源啊，跳过中间商，大连交通广播给咱们的粉丝炸源头的地板福利。所以说想捡漏的啊，想找这高品质和田玉的，现在马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咱互动这个平台，您回复一个字儿玉，哎，就能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了，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的这个提前款啊，可以抢，群内持续更新原石的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针对我们的粉丝开放。
0: 我建议大家啊，甭管这回咱有没有买的这个心思，都先进去看看，
1: 哎，
0: 也了解了解，是不是？
1: 了解了解承重墙啥样的？
0: 而且里边肯定有很多主持人呢，这当这客服的，
1: 啊，
0: 你俩是唠唠嗑聊聊天啥不也行吗？
1: 全是交广的。
0: 子轩，你这回是铁定之旅吗？
1: 嗯，
0: 你这回你为啥你不坐高铁去的呢？你就是小美问的。
1: 人家子轩那座可喧乎了
0: 问一问了解了解啊，而且这个玉石确实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咱这个开开眼界，
1: 嗯，
0: 咱也长长见识，是不是？
1: 来吧，
0: 这好的和田玉到底长什么样，
1: 一个字玉发起来吧。
0: 嗯。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好骄傲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发了一个什么？这哪儿下雨了呢？这是飞机的
1: 窗户，飞机上的那个视频
0: 啊、
1: 哦，然后发了个紫萱，跟哪儿的紫萱呢？还是你从广东要出发了？
0: 你的意思是紫萱给底下推飞机呢呗？
1: 你说全点，急死人了！
0: 可不这，
1: 是你们哪儿呢？整个机舱那空姐是吗？紫萱改行了，现在。有人问什么事，紫萱怎么了？回复玉、啊、玉石的玉，进群详细了解一下啊，就可以知道了啊。
0: 你回复这个字儿，
1: 嗯，
0: 首先蹦出来的是紫萱，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啊，
1: 一下咔蹦出来了，
0: 啪蹦出来了，
1: 你的屏幕你都
0: 啊
1: 震了一下，
0: 上面写承重不是小旋风啊。
1: 另外，向微光在传说紫萱哈、啊、备降桂林了
0: 啊
1: 啊，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
0: 哦，
1: 所以刚刚那个朋友给咱发了个照片。
0: 也就是说紫萱哦，我知道了，应该这些朋友已经进群了
1: 哦，
0: 紫萱在群里在实时
1: 说这事儿了，
0: 实时分享她的行程、
1: 啊、这么我咋就有点硬猜啊
0: 啊、
1: 嗯！胖胖熊在说哪们说啊，我用300的券买199的串
0: 啊，
1: 剩100块钱101块钱我不要了
0: 啊，
1: 我给紫萱加个 早餐好不好？
0: 哎呀，
1: 你加个早餐行不行？
0: 101，能吃点啥呢？
1: 101呀、
0: 啊！在广东那得吃早茶了
1: 啊、哦，那可以真的吃很多很多哎
0: 啊、
1: 哦，嗯，点一桌子吧，是不是？
0: 点一盘就一个。
1: 胖胖熊，你到时候这事成真了，跟咱互动说一说。
0: 哎，
1: 那次的 S 在说，程仲祥这词儿万没有想到，主要是可靠，别多想啊。
0: 哎，
1: 你别有画没有画面感啊？
0: 形容这个人的可靠，
1: 我每次见都想靠一靠。
0: 哎，
1: 上回我说我落枕了，紫萱给我掰一掰，哎呀天！
0: 紫萱还有一首歌给你呢。
1: 嗯，
0: 我让你依靠，让你靠。
1: 我产假回来之后，
0: 嗯，
1: 子萱看到我，哎呀妈，哥们儿，你才看着你这一下子，啥给我撂倒？
0: 喝下。
1: 另外，这个同志们好在说哈，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说龙安路这边入市方向，马上上东快路这边堵的是一动不动的。
0: 嗯，
1: 想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龙安路入市方向什么情况？这边没有朋友说啊，但是东联路这边这个情况，想问问大家。这怎么回事呢？真有一个这个手推车在这边
0: 啊、刚才大家发的很多这个特别堵的堵点、
1: 嗯、
0: 啊，我们都已经反馈给了交警支队啊。
1: 对，另外三春街这边拐联合路这边在外边再说，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已经压了40分钟了。今天好像并没有说很多朋友爆料非常多的事故啊，就是一些特殊的原因造成了堵车的情况，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0: 手推车这个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回复啊、嗯、已经排除了。
1: 哎、
0: 啊、
1: 好，
0: 手推车给拿走了。
1: 这怎么回事？就卖菜的手推车怎么整这儿来了呢？菜没有了，车在那儿呢，老板人呢？
0: 是不是哪个叔叔阿姨推车推到这儿完忘了？
1: 哎呀，还是很危险的啊！
0: 我小时候有一次，
1: 嗯，
0: 去给家里买菜，
1: 嗯，
0: 骑自行车去的，
1: 嗯，
0: 回来把菜拎回了家，到家里第二天了，一拍大腿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自行车不见了。”
1: 像我似的，我回去我洗洗车哈、
0: 啊，
1: 看最近的是哪儿？哎呀，最近洗车行步行5分钟，我走着去得了呗。
0: 啊，
1: 到洗车行门口我就懵了。
0: 啊，大哥说、哎、车呢？
1: 车在家呢。
0: 哎呀，上次我还好车没丢，我自行车啊。
1: 啊，你那是真事儿啊。
0: 我回忆起来，哦，果然
1: 啊，
0: 说在菜市场门口就孤零零的在剩我那辆自行车，
1: 还在呢，还好，还等着你的。
0: 关键我那辆车啊，我妈的。
1: 啊、
0: 双斜梁，
1: 哎呀，
0: 红色的，
1: 哎呀，
0: 红的可艳了。
1: 豆哥当时就是左脚踩着那个车的那个脚蹬子、
0: 嗯，
1: 右脚往后滑了两下，一悠就上去了。有画面感了，家人们。
0: 像我这种身高都不用悠，腿都是从前面荡过去。
1: 不是那个掏裆骑吗？
0: 哎。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点段中南路呢，目前从山峦街一直到植物园部分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解放路的南行在石葵路的路口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到凯丹，港浦路进入东港喷泉广场的部分，人民路从港湾广场一直到世纪街部分，包括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中山广场整体环岛，包括在解放路进入武汇路之后一直到中山路部分的双向，中山路从千里洼桥一直进入中山广场，长江路目前以民主广场为界的双向，疏港路目前从黑嘴子码头开始一直进入香炉交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长春路呢，现在北行线的方向基本上是从胜利路的附近一直到中山路，车多行驶缓慢。南行方向呢，基本就是从长白街的附近一直持续到石葵路，包括石葵路开始一直到东北路部分的双向，以及在林茂街开始到东北路。今天晚间啊，这长春路确实是比较繁忙的。此外，东北路东快路从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来之后，信号灯的位置，还有967医院开始向北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车辆的集中度呈现的也是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入市方向目前是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车多，这算是一个正常的晚高峰操作吧。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三春街的部分，包括联合路目前从长兴街向北一路进入这个东联路的上桥匝道，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进入绿波之后一直到新生桥，西北路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香洲路进出这个西南路，还有就是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春柳下桥，这些路段呢车行速度略慢，但整体秩序良好。东纬路目前的东行在促进路交汇的路口，以及红岗路从这个迎客路过来之后到机场附近西行线的方向，松江路目前的西行在山东路和这个中石油加油站的附近，也就是炮台山区的附近吧，这两个路段目前车辆的等候时间相对是比较长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还是有一些。西南部城区现在黄浦路的整体沿线通行状态平稳度还算可以，但要提示各位，目前呢在这个海事大学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是有移动缓慢的，中山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五一路从国际新城一直进入西南路路口，还有呢就是在软件园东路东行进入五一路，红林路目前在阳光上城部分的北行方向，马兰北街南行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黄河路从蓝玉街一直进入马兰广场，这些路段车辆的滞缓是很明显的，走起来会比较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带来接下来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减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3到30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会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另外记得再说，好像渤海大道这边的灯路灯全亮了，是在调试吗？还是起闭的时间没有调整啊？正常以往这点儿应该不会亮起啊，
0: 这天儿还亮着呢。
1: 对对对呀、好像下零时会时间更晚一点啊、可能是调试吧，是不是看哪个灯不亮先修一修啊？
0: 有可能啊。
1: 小包总啊，曲先生啊，都以为是我唱的。对，你们就这么想，
0: 都是反正就是只要是一有这个女生唱的歌，
1: 哎，就是小美唱的。
0: 小美，这是你唱的不？
1: 对呀对呀，
0: 一是男唱的。阿豆，你唱真好听。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对
1: 呀，
0: 对，都是我们唱。
1: 另外这个法在说啊，花心听出两位声音，杨钰莹和美玲，真的真的那么像吗？春期还是别唱，大家留点念想吧啊。路上情况咱看一下 M 的爆料，
0: 哎，说是开在红陵路的蓝色的小米 SUV， 我就不报你号了哈。
1: 怎么了？
0: 作为大连人，你这素质啊，你前面车左拐的等左拐，等灯，哎，说因为这个时间呢，人家拐不过去啊，你招人完、啊、你骂人一句，你这素质，你自我检讨吧，你
1: 不是你 LM 的，你这后面那句话，你这。怎么都不能播咱俩，你这确实他你看着就是他是我旁观者，我都感觉跟着生气，
0: 是不是？哎，有的时候吧，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啊都是一个很文静的人，哎，奇了怪了，一到车上开在道上的时候，那路怒症就上来了，嘴里啊就是没停过，骂骂咧咧的。
1: 对，但咱们希望大家路上好都互让三分哈，因为有的时候说实话，你不知道在马路上开车的这个朋友他有没有可能是新手司机啊，或者说这个车辆的情况不是特别熟悉啊，或者是路况不太熟悉啊，或者说很可能哎呀一时晃神了，是不是开错路了呀，都有，大家互让三分。咱就说你自己豆哥，你就咱俩在路上开车
0: 啊，
1: 有一怎么的没有开错路的时候吗？也有，是不是啊？
0: 那太多了。
1: 对呀，
0: 我以前我要是迷路了，我都绕回广电，我再重新出发。
1: 说的是你呀！
0: 啊，
1: 曾经就有朋友说，你知道吗？听说你们广电有个人，就是从广电出发去哪儿都知道，一旦换个位置就不知道了。这你什么活动都从广电出发走？
0: 那这个可以理解。
1: 那
0: 两年是刚来大连
1: 啊，
0: 人不生。人不熟，大
1: 不
0: 生的，
1: 人挺生的。
0: 然后呢，就是天天坐公交车
1: 啊。
0: 哎，突然攒了两年的钱，付了个首付，买了台小车。这咋整呢？怎么走呢？哎，有了，咱走公交线儿吧。
1: 公交线没人走，这宽敞啊。
0: 公交咋走？我咋走？我要是迷路，我再回来再继续走。
1: 可不能这么走，家人们，此刻公交现在不能走啊，还没到点儿呢啊。
0: 那时候还没画公交车道呢。
1: 现在咱其实主要是对大家心态的问题哈，就是马路上当中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幸福者退让原则啊，把车窗关上，你说就爱咋说咋说咋说，车窗摇下来。对不起啊哥啊，耽误你了啊，小美就这么干。
0: 咱这说就是你在挑别人的时候可能你也生气。
1: 别这么别，就是幸福者退让原则，咱想想家里的这个老父母、想想孩子，想想媳妇儿，是不是都在家等你吃饭呢，啥事哈咱往后让一让啊。
0: 尤其是有一些面包车，你都不知道能下来多少人。
1: 因为咱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放平好这个心态哈。
0: 是。
1: 对，再就是在手链稍微数一点点。
0: 啊、
1: 哦，咱们看到我还以为是三个轮那个呢。
0: 人这种是那个卸货的四个小轮的那种。
1: 哎呀，
0: 看
1: 到
0: 小地板车。
1: 看到守望初心大哥啊，先是把太阳镜摘了下来、然后下车之后非常安全意识，左边右边看一看。
0: 不是，
1: 没有车
0: 吧，小美
1: 啊？
0: 守望初心这轻盈的步伐，这小白 T 恤小黑裤子，这明显也就二十五六啊。
1: 那也是我哥。这做法行为就是我哥了。
0: 咱
1: 不管多大，你这名和这头像太像我哥。
0: 不但这么衬托自己年轻的啊、
1: 不是王初心，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一个这个厚德载物的头像呢？感谢守望初心哈，希望更加注意安全。再更提示一下所有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捆扎严实了。这确实话，这个路上挺危险的。东南路这边本来车速是比较

0: 快的。
1: 是的，
0: 嗯。
1: 低调说：“毁了，毁了，中南路都成停车场了。”
0: 中南路因为什么堵车呢？小铃铛在说啊，东联路这啊东快路这边啊，
1: 嗯，
0: 上匝道这边是有交通管制，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
1: 中南路前面是否有事故？也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啊。嗯、
0: 咱说这开车的事儿哈，很多朋友都开车在路上，问问大家、
1: 嗯、
0: 是否喜欢自驾游呢？
1: 那太喜欢了。
0: 喂，这自驾游这事儿，你能给我说乐趣在哪儿吗？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潇潇洒洒。开着小车走走遍天涯，
0: 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有时候这个跟同事出去去哪儿啊，或跟朋友出去去哪儿、
1: 啊，
0: 我们都会想说：“我说你别开车，你开我车
1: 啊，
0: 你开我车，我坐副驾驶。”
1: 你不乐意开车是吧？
0: 我不是特别喜欢开车。
1: 我跟你讲，这凡男生女生，我们男人男性，
0: 嗯
1: 啊，就是调查啊，
0: 嗯，
1: 就是感觉是更愿意有驾驶的感觉。
0: 那这也太乐意开车了，
1: 太乐意开车。
0: 咱说这个事儿哈，说到这个是谁呢？一位男子啊，是确实是一。大哥啊
1: 啊啊！
0: 头两天查了个机票，发现机票价格吧有点贵呀，
1: 嗯，
0: 是吧？这5000块钱呢，
1: 啊、哦，
0: 太贵，干点啥不好啊？
1: 那咋整呢？
0: 是不是啊？结果为了省5000，亏了24000。
1: 哎呦
0: 哎，怎么个回事？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啊。
1: 啊，这个老爷们儿说了啊，一家五口从内蒙古旅游完了啊，准备回宜昌。这嫌五人机票，哎呀妈呀，这5000多块钱，那太贵了，这赶小美3个月工资了都。灵机一动，花了3000块钱啊，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
0: 这多好啊！
1: 打算啊，边开边拉特产。
0: 那装满满一箱，多好啊！
1: 这家伙能省下老鼻的钱了。
0: 是
1: 啊，
0: 机票先省下了，家里人都坐下了，
1: 嗯、
0: 拉一堆东西回去，你看看。
1: 但是，可但是啊，谁知道啊，这半道抛锚了，
0: 哎呀，
1: 拖车费花8000，
0: 那他那是面包车呀，
1: 修车又花2000，
0: 哎呀，
1: 啊，
0: 是你不能车撂半道上啊，你得往前开呀，啊，而且呢，因为车里没有空调嘛，买了什么呢？在当地哈，就是买特产，买了2只羊，
1: 要活羊啊，
0: 啊，酸奶
1: 啊，
0: 烧麦，
1: 哎呀呵，
0: 哎呀，没有空调啊，
1: 嗯，
0: 硬晒、
1: 啊，这都得发臭啊，这得
0: 在那高温情况之下，感觉自己像进了羊圈一样，
1: 发酵了都，
0: 全都带味儿的呀，加上过路费，
1: 嗯，
0: 油费，前前后后算了一下，亏了24000，
1: 你看看，
0: 最后几个人实在没有办法了，不能这么硬撑着，时间也是成本的
1: 啊，
0: 改成高铁了，
1: 哎
0: 呀，只剩下男子一人和另外一个人。苦撑着把车给开回去了。
1: 哎，有网友就说了，有时候啊，建议啊，真不要灵机一动，你抠抠搜搜，你反倒花更多钱，是不是？
0: 哎呀，也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1: 嗯，
0: 本来想稍微省点钱，没有想到花了更多钱了，抠抠搜搜的，你到底省钱了还是花钱了呢？这事你能理解吗？
1: 太能。
0: 如果是你的话，一算成本，哎，不行，我也整一车回去吧，
1: 嗯，
0: 自驾一下吧。
1: 您干过这样的事吗？类似的，说一说吧。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伴你一路畅行。有几个地儿不太畅行了。
1: 嗯，
0: 说的是哪儿呢 ？A 在说啊，西南路这边南行方向刚出春柳隧道，两车发生并排的刮蹭了。
1: 发现这晚高峰的时候啊，依然有很多朋友啊，很多人在违章开车啊，比如说像双黄线挑头啊，
0: 哎呀，
1: 等等等等啊。
0: 双黄线，记得当时教练教我们的时候说，这是一堵墙啊，咋硬往墙上撞呢？
1: 是不是？
0: 他在说啊，胜利路这边东行方向和三元交叉路口有一辆车变道给一个另外一辆车撞了，咱不提品牌了啊。
1: 嗯，
0: 这个确那是另外的价格啊。这样就是两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也是一个岔口的位置，可能是因为转弯或者说并道造成的一个事故，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
1: 哎，
0: 那后续是比较堵的。
1: 松刚才遇到一个事儿啊，确实挺气人。说两位，你看看这人啊，真气人，真带恨啊！马路像他家开一样啊，一个新能源啊，开着开着呢，就啪来一个大转弯，想挑头，然后人家是正常直行的啊，差不点你就怼上了。
0: 哎呀，有！
1: 不光这一辆车啊，
0: 嗯，
1: 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有两辆新能源都在这跳，第二辆差不点撞上啊。
0: 主要是第一辆已经让了，
1: 嗯，
0: 第二辆直接过来了，确实感觉这是挺突然的啊。
1: 哎，
0: 啊，大家这个想掉头啊，找一个能掉头的地方，很多信号灯啊，或者很多左转的路口是可以掉头的，有些路口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你这太突然了，太危险了。
1: 哎，松啊，你那咱要不咱换个头像呢？你看你头像就是沈腾的，你过来呀，是不是？
0: 消消气儿，
1: 消消气儿，咱不跟他一样啊。
0: 因为刚刚问大家关于这个自驾的一个情况，低调再说。有一年从这个大连去安徽
1: 啊，
0: 去媳妇儿老家，结果坐船走的嘛，
1: 嗯，
0: 大连到烟台，
1: 就是然后
0: 烟台威海船票了啊，
1: 啊，
0: 然后从那个烟台到再开到安徽。
1: 结果从安徽往回走的时候关年嘛，
0: 嗯，
1: 然后往回走到烟台，本来呢正常应该是10个小时的路程，结果压车呀，道上还下大雨了啊，
0: 哎呦，
1: 哎呀，乱七八糟的跑了15个小时，这晚上家这团儿愣是没赶上，
0: 哎呀，
1: 晚上10点的团儿是没赶上，结果在烟台住了一晚啊。好在哪儿呢？
0: 自己的位置，
1: 咱没坐过啊，打听打听。
0: 对，你坐车，你开车上去，
1: 啊，
0: 回到自己的房间
1: 啊，
0: 回到自己的卧铺。我也是听说的，我也没开过
1: 啊。另外那车，是不是有什么锁紧装置？要不然你说那
0: 山路
1: 啊，
0: 开着我的马自达，感觉像什么？像那个马呀
1: 啊，
0: 放到草原上了似的。

0: 呀。
1: 哎呀，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跑就咋跑。
0: 那潇潇要咋咋啊，
1: 想咋撩就咋撩啊。
0: 我当时我想就是此情此景，当时你车上放的音乐是什么？
1: 那肯定是当啊。
0: 啊、哦、让我们活的是那个吗？不能。
1: 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我觉得等待中这头像当时肯定放的是凤凰传奇。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哎，肯定是
1: 那得敞篷啊，
0: 哎，
1: 你得站上去拿着个丝巾才有感觉，
0: 哎。
1: 另外，这又问大家个事儿哈，这事我俩不好分析呀、啊
0: 哦。嗯，
1: 他说这又说家人们，你们好，
0: 这个你得就恐怖的声音去形容。
1: 别恐怖嘛，豆哥，我觉得他想点多了
0: 啊。他、哦、说
1: 你给形容一下子。
0: 刚才哈、啊
1: 嗯，
0: 各位老铁们、铁铁们，我开在乡道上哈、啊，我一不小心呢、啊，我压到了一只黄鼠狼，它就从我这个车前方穿过去了，我没躲过去，我真不是故意的，我那个大家想问问大家，
1: 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咋整？你说
1: 就听砰一声
0: 啊、
1: 嗯，然后看后视镜，它躺到中央了。
0: 不是你确定是黄鼠狼不是狼啊？真大动静呢？
1: 给大家咱们家人们给这个GU分析分析啊
0: 啊啊！嗯嗯
1: 分析能播的啊，
0: 嗯，
1: 这个怎么办啊？怎么弥补一下啊？跟咱互动说一说啊。路上情况看一下，这个肖宇的爆料说啊，长江路这边连胜街路口这边左转进入到连胜街，跟车比较严重，把长江路直行去往西安路方向的道全都堵死了，被迫只能走201公交车道了。
0: 嗯、
1: 哎，这边这确实是这个是电车啊，
0: 哦、
1: 可能这但这个点能借用一下吗？还是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看，帮忙指挥指挥啊。
0: 嗯、好的。冯新奈说刚才在鞍山路啊内侧车道前车打右转向啊车并道的时候一半突然停了然后又打了左转向向双黄线挑头我差点就追尾
1: 你说气不气这事儿
0: 就是说你走哪个道没想好啊、
1: 嗯、
0: 想右拐又犹豫了 不对是往左边拐啊
1: 你还得有的时候如果说想调转方向或者并道之前要看看后车跟你到底是多远的距离呀、啊、
0: 哎
1: 这你说碰上多不值当啊是不是、嗯另外那个很多朋友回答了豆哥这个问题啊
0: 啊
1: 笑眉光在说哈客滚船嘛啊客货混载
0: 嗯
1: 车在下面几层
0: 啊
1: 嗯人在上面买坐票
0: 啊
1: 也有买床位躺着的
0: 哎呦还能躺着
1: 170多米大船那
0: 想不得不同意见说车里是不允许带人的必须得买票车在甲板舱里一般都是买三等舱和四等舱这到底谁说的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啊！咱们稍后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宽路呢，目前以蓝溪文苑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是在西行线方向，车辆尾端在华业玫瑰东方的附近。五一路西南路的交叉路口高尔基路目前进入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厅到高尔基路，东宽路目前从白云隧道967医院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出市方向，入市方向是从造船厂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在春柳下桥的这个部分，包括在西安路联合路下桥之后，分别在长江路和这个三春街的部分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疏港路啊，目前从侯爷华尔小区一直到绿波的部分，西南路的南行从沙区法院一直到富民路，北行呢是从黄河桥开始一直到西山街，车辆的密度还在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当中运行。长春路目前的北行五四路的路口，中山路目前从千里马桥进入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附近，还有呢就是在疏港路这个东行方向下桥之后和长江路汇流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滞缓是非常明显的。滨海西路呢，现在整体的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差不多。

0: 金沙滩为界，双向车辆等候。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个队其实它是在慢慢收窄的过程当中，反倒是星海广场现在看起来车辆集中度有增加的趋势，各位小心慢行吧。高速公路和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3到30度。
7: 救命啊，救命啊，
8: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嘞，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新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9点2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
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冲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凤西说呀，小美这声不对呀，是不是空调吹多了有点着凉啊？
0: 那再吹两天就我这声了。
1: 再吹两天，凤西，小美这病都好了，咋才听出来呢？
0: 再吹两天，小美声就无所谓，谁会爱谁？
1: 大家要小心哈，这个就说可能大连开除湿功能比较多，除湿功能说实话吹起来也挺吓人的。还注意好啊，保暖啊，
0: 太干了也不行。
1: 另外这个关于这个车上传这个事情，很多朋友都有经验的，
0: 跟各位老师分享学到了啊，这确实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啊。这那个玉宝说啊，主持人好啊，车上传人是必须要下车的，我去过威海
1: 哦，就不能在车上睡觉。
0: 哎，
1: 那我觉得我本来买坐票，车里能自己放大床不行，必须在车里，必须在那个船上睡。
0: 我跟你讲，担心个什么事儿啊，就是在密闭空间打火，这个非常容易一氧化碳中毒，挡住车轮，
1: 就是豆哥所担心的这个，万一车来回碰碰撞撞怎么办？
0: 哎，说坐船的感觉就像在房间里待着一样，没感觉啊。之前的船不行，
1: 到底是床还是船？
0: 之前的船上的床不行，晃晃悠悠的啊。
1: 哎呀
0: 啊！然后呢，因为网络的关系啊，就在国外啊，他放不了网络 APP 里的歌
1: 啊，那搜不到咱们那个大连交通广播 FM 100.8呀。
0: 哦，
1: 那车还是不行，
0: 所以说只能说放一下这个下载在手机里的歌，就不能在线放，可以下载好的。然后就手机里啊，只有一首《最炫民族风》，就这首歌哈，响彻了帕劳的。

0: 整个岛，那异国他乡，我们唱那么大声，一点都不觉得丢人，可嗨了。
1: 哎，真是在国外的时候，感觉最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说很多这个话，反正他都听不懂，爱唠啥唠啥，爱说啥说啥。可能在有的时候在国内出去玩还有点有点这个不能多说。
0: 哎呀，有一次带团啊，我和一些大哥大姐们在异国他乡唱洪湖水浪打浪。

0: 飘雪再说一个事儿，大家可能需要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了。飘雪再说，呼唤交警叔叔，咱们看看是哪个点位呢？千山路这边靠华丰早市路段好像是有事故的，等交警再处理，堵的是够呛啊，大家需要换条路走了啊。
1: 好的，您的消息收到了啊。然后呢，邢说啊，说那个先右转再左转的，不是没明白往哪儿转，肯定是啊，就是想往左转，只不过就是一把轮过不去。啊，所以说先往右甩一下，再往左转啊，是这么个理儿。
0: 另外，边上大海说，谁能模仿一下飘在海上的饮料瓶儿？
1: 啊，
0: 这怎么模仿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语音信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飘在海上的饮料瓶怎么模仿呢？
1: 少年说了，豆哥小美啊，问你俩一个问题啊，你俩你说这个船上啊，能装多少辆大客车，多少辆小轿车呢？那得看多大的，
0: 感觉好像猜这个鸡兔同笼的感觉了。哎，但是说到坐船这个事情啊，让我想想，美瞳两天去北京了，这事必须都得知道是吧？那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在纠结呀，
1: 带点啥走？
0: 对，就是女生出门大家都知道很麻烦的，什么水啊、乳液呀、洗面奶呀、一次性浴巾呐、这些
1: 化妆品，
0: 哎呀，好多好多，对，但其实就住一宿嘛，就一天的时间嘛，也不用带那么多。
1: 是，
0: 但是保养品我觉得一定是要带的，特别是很可能又化了很浓的妆，有很可能是熬夜呀，旅途奔波呀，我就一样东西我真的是必须得带上，什么眼霜，
1: 眼霜，
0: 但我家那个说实话呀真是不太行啊，就大瓶那种说实话拿着不是特别方便啊。
1: 是，
0: 哎，那太好了，咱这边有什么，有那种小瓶的，每次咱上当上那种小瓶，我觉得就是又翻找之后，哎，这行啊，正好出门带，面霜眼霜这种的非常划算，价格也合适，带起来也比较方便。说的什么呢？海蓝之谜这款修护的眼霜，这回是好像15毫升的吧？
1: 哎，
0: 是吧？
1: 15毫升的啊。这个眼霜这东西吧，怎么讲呢？就是眼纹一长出来哈，就很难抹平了。你看那女星啊，笑的时候啊，特别在意眼部的表情，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鱼尾纹。一笑起来那一道道的吧，确实有点显老啊。
0: 对，而且它正官方的那个哈，它是15毫升的正装的。咱这回是把15毫升啊分为三个瓶了，是5毫升的眼霜的体验装，
1: 因为拍一发三，
0: 对，也算15毫升嘛。
1: 哎，
0: 这样的话，你出门，比如说，我平常出差，我放一个去健身。啊，你回来可能洗个澡，你需要也换一个
1: 啊。
0: 包括你去洗澡回来了，是不是？
1: 啊，
0: 包里边也都放一个，
1: 好，
0: 是不是也很方便啊？只要这款眼霜它非常有实力，它是那种修护的眼霜，很多朋友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哎，确实效果非常的惊喜呀。平常熬夜加班啊，黑眼圈特别重的，眼尾有很多小细纹、小干纹的，健身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黑眼圈淡了，眼中看起来哎亮堂多了啊。
1: 哎，确实大牌就是大牌啊，而且这次的性价比拉满了啊，简直就是白菜价啊，大家一起来薅羊毛吧。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价格很香，但是呢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啊。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眼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还有很多大牌美妆原产地这些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然后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大家开始抢购下单吧。我忍不住拒载，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李欣说啊，都没听好，说到坐船这个事儿啊，说那个97年的时候，我和我三姨去上海看我爷爷，
1: 哦，
0: 那时候坐船真是享受啊。
1: 啊，
0: 后来98年我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再也不敢坐船。
1: 那就隔一年。
0: 那泰坦尼克号走的是什么？哪条航路？哪条路径？你去上海那上哪碰到冰山去呀？
1: 不，这也不至于。
0: 不怕不怕，李欣啊，该坐坐，安全着呢啊。
1: 再说了，你讲话。
0: 嗯。
1: 哎，要是就你遇着个合适的人儿，啊，可以在船尖儿那块儿。
0: 哎呀。
1: 啊。
0: You jump。
1: 好，你站吧。
0: 你炸吧你的，是不是完事儿了？
1: 你炸吧你的，我歇我的。
0: 李欣在说，豆哥能不能模仿个直溜猴？这两天好像那个咪咪嘎又出来了，
1: 喂喂喂喂喂喂，
0: 嘎。
1: 这么快就嘎了。
0: 据我说这歌太老了
1: 啊，
0: 能不能打开那个老高的歌单，
1: 想感受一下更老的歌。
0: 你说的是我打开了还是没打开？

0: 啊，想听他的歌，他什么？
1: 有喜欢这个今天晚上放的歌啊，可以搜“小美歌单”这几个字
0: 啊，或者回复“歌单”可以看得到哈。
1: 哎，
0: 方块在说啊，是我挺喜欢自驾的，目前已经自驾把中国的东部、北部走的差不多了。
1: 哎呦，
0: 但是。
1: 嗯，
0: 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
1: 什么感觉呢？
0: 特别害怕到地方就喜欢开车赶路那种感觉
1: 啊，就喜欢路上的感觉，
0: 喜欢在路上的路程，
1: 漫无目的的往前开就行
0: 了。哎呀，到地儿了咋办呢？然后说去服务区挺高兴的，
1: 嗯，
0: 但到地方了反倒有点失落呢。
1: 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很多明星也是开完一场大型的演唱会，
0: 嗯，
1: 或者比如说主持人啊上台了，底下有很多的观众互动，
0: 嗯，
1: 但是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了，回到了
0: 暗了之后，
1: 回到了自己一个人待的地方，就会有一种特别没落的感觉，
0: 哎，
1: 很失落。
0: 豆哥啥意思啊？板块，嗯，你必须交天下朋友，
1: 哎，
0: 你到哪儿薛有朋接待你就不是这种感觉了，是吧？
1: 把车开上水泊梁山，哎，
0: 问一问谁能这我现在几点到哪儿哪儿啊？
1: 啊，有没有搭子？是不是？
0: 是啊。莫斯啊，给咱也分析了，说了那个二位好啊，客滚船啊，这车票啊，凭票上船之后，人车必须是分开的。
1: 嗯，
0: 车票需要按船上指挥人员进入到车舱里边指定停车位之后。司乘人员呢，按照自己购买的这个客船票进入相应的客舱啊，
1: 人车分离。
0: 不是豆哥，你天天播报那个熊猫船长，你熊猫一下。
1: 我是替熊猫船长
0: 播报，
1: 但是熊猫船长没请我上过船。
0: 非常大海自己在那块模仿了一飘在海上的饮料瓶。
1: 嗯，咕咚咕咚咕咚，嗖，噗，哗哗，这咋的了这是？
0: 发语音听一听，发语音听一听啊！发音的不仅有这飘在海上的饮料瓶，在风中的塑料袋，
1: 哎，
0: 还可以唱唱歌。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5: Do up a do up two, be do be do up a do up a do up two, be do be do up a do up a do。
0: 三十六说想听听豆哥歌单。
1: 豆哥，
0: 接下来放这歌就是豆哥喜欢的单，
1: 你就搜歌单就行。小美放的我都喜欢。
0: 那我走，哥，你单独放一个。
1: 哎，今天放什么歌？
0: 啊，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唱的。
1: 嗯，
0: 而且好像也是来过咱们大连看演唱会的。
1: 哦，这个明星来过。
0: 他会唱歌，也会演戏。
1: 据说还是个女歌星。
0: 哎，而且唱歌是有那种故事感的。
1: 嗯，
0: 听一听这首歌曲，你会吗？

0: 等会儿，你来听听。
1: 要问问你敢不敢？
0: 给自己也唱笑
2: 啊！你这一笑还真不敢了，
0: 感觉不太敢了，好像。

0: 这个声甜。
1: 但是一博姐妹呀、
0: 嗯、
1: 你这一看就是这首歌，我觉得你再重新再好好重新出发再唱一下，
0: 这就是职业歌手。
1: 就那种故事感，一看就没被别人画过大饼的感觉。
0: 就唱得特别甜，
1: 不是由心在问的。
0: 一看就是热恋当中啊。
1: 是啊，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答对了哈，曲先生啊，相梦微光啊，包括这个面朝大海，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刚刚也唱了一首歌曲哈，明天，还有陈龙，
0: 还有小包总啊 ，LY 啊，嗯，这个李燕啊，都猜对了啊，就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为爱痴狂》。
1: 以上呢不是猜歌环节，以上呢就是这个叫面朝大海的朋友啊，
0: 飘在海上的塑料瓶。
1: 对，面朝大海，哎，你好有趣啊。
0: 不是，那瓶后来是不是被快艇的螺旋桨打漏了？
1: 谢谢面朝大海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啊。
0: 好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我们明天见啦，
0: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之前简段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目前的北行出市区方向，从九六七医院开始，一直到向路交高架依旧车多。另外，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在森林动物园附近，车辆的密度呢，虽然说略高一点，但整体比刚才的时段呢，是已经有了不少的一个改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3度到30度。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聚焦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问题啊。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那么此刻，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哎呀，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这感觉26年刚开始没有几个月，这7月份都来了，而且7月份都快结束了哈。那么到这个时间为止的话呢，整个的汽车行业，包括尤其是二手车行业呢，其实经历的变化，今年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多的。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感觉呀，这个价格一天一个变啊，是买还是卖还是怎么着啊，可能也在犹豫，在纠结。没有关系，先犹豫着，先纠结着，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啊。只要呢，各位跟二手车相关的一些疑惑呀，也不是说今天就聊完就买了，不是啊，咱先问问了解了解啊，关注关注行情的变化，我觉得都是完全正常的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都是老朋友了，也不用做格外的介绍了。如果您要买车啊，或者想要帮您推荐车，可以说说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更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但这个呢是大概齐的，那很多我找个精准的，可能我新车要定了，前两天我身边朋友就是新车这边要定，那旧车要卖没问题啊，可能了解过价格，4S 店评估过来，咱们找人直接给一个比4S 店高的多的价格就完事了。哎，指定让您以一个最高的价格出手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想法和需求，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也是老朋友了，每周一都会邀请到的节目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儿。石头你好。
4: 你好，大
3: 姐。首先啊，这到周一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想问一下，就是在过去的这一周，或者说这个周末啊，整体的销量啊如何？我感觉每周一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都是晴雨表啊，你代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4: 啊，我这边是都是些不是太贵的车型，还是占据市场的一个就是小小的行情。像正常我这一般，像代步啊，大半五万的五七八万的车卖的还算可以吧。你像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卖了几台，6台7台吧，一天2台车吧。
3: 哎，那也算是恢复到了之前不说最高峰，但是一个常规水平属于是哈。
4: 对，你看这个月的话，7月份上半个就是上半个月的话卖得非常好，一天平均3台，但是这几天的话就一般了，1台2台啊，这两天昨天加前天是1天3台车，感觉还是还算可以啊。
3: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像这种亲民车型，10万以内的、3万5万的，是比较畅销的、比较好的。那之前咱们问过说，10万以上的贵的那个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就是说，这个价格这稍微好贵点的车啊 ，BBA 啥的，影响大不大？还是说也正常？
4: 像现在的话，我感觉。按咱3、4月份来讲的话，就那一批车的话，不管大车小车，就赔的非常多了。你像我这来算上的话，10万元车的话，如果3月份收的话，现在怎么地得赔2万
3: 啊？
4: 就10万元车，嗯，
3: 这
4: 差距是很大的，它差距很大的。尤其 BBA 现在市场上不管新的还是二手的，我这边都少，不是很多啊，但我卖的一般。你看我这个月就卖了。A6 的赔了几万块钱，卖了个 A4 也没挣钱，就是反正这批车吧，基本上是现在收可以啊，现在收的话价格就下来了，贵的咱也不收了，咱卖的赔钱车全是说在 三四月份收的车时啊。
3: 对，就是之前那个你收的早的车型呢，现在肯定是要赔了。但是现在行情，趋于稳定的话，那可能说就不太赔了。其实越这样，消费者也敢买。你说你那哐哐赔，我怕我买完我手里我也赔呀，那我还不如再等等呢，是不是？
4: 哎，我感觉是有史以来的话。就现在这个行情就是冰点了，就是特别吓人了啊。
3: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您的需求和想法，可以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通过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买车多买钱。来看一下，这是王教练发来的消息啊，是50000块钱左右，领克01、02非常少，06说哪个好点，女生新手开。那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就觉得女新手可能说以 SUV 车型或者小 SUV 视野好一点，安全性高一点，可不可以这么去推荐呢？
4: 嗯，看呢，正常这个车型的话，我个人感觉吧，因为我卖领克卖特别多啊，正常是看他这个比方说身高啦或者体重啦来安排一个。正常领克02是什么感觉呢？一个小高尔夫那种感觉，带小钢炮那种感觉的。06的话跟01比的话，就01偏大一些。如果是他身高比较高一点啊，或者是体重稍微胖一点的话，他可以买个领克01，我感觉。但是一般的会选择领克06比较多一点。领克06的话，就感觉小型 SUV 啊，底盘还高一点，然后呢，小小玲珑的一个小型 SUV， 我感觉
3: 更新
4: 来讲的话去。对，更新一点。然后我这你看有领克01，我这个月卖了06，我也卖了02，我也卖了，就这个月的事儿。那就01呢，现在还有一台啊。
3: 明白。那你那哪什么情况，什么价格，我们了解了解呗。
4: 20年的领克01，车况非常好，原车漆的，几万公里。

0: 里，五六万公里吧，应该我记得好像是卖个5万多块钱啊。
1: 那正好是在预算范围内，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那06的话，应该能年限能更近一点，是这样吗？
0: 06我刚卖了个21年的3万公里的，我卖了5万5，21年3万公里卖了5.5，卖了55000块钱啊。
1: 嗯，是的，那相对来说，我认为02是能稍少一点，是这样吗？
0: 对，02的话比较能便宜点，02的话，就市场上你买一个20年左右的话，就在4万5、4万8、4万5这个行情吧。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具体分别的价格，做一个推荐，因为我估计你也是给学员去帮忙推荐，你看一下他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可能01和06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相对来说的啊。来看一下为什么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一辆20年的吉利远景 X6 自动挡，43000公里，前后杠喷过漆，右后灯换过，没啥太大问题啊。右前翼子板板过金，右前翼子板板金好像有点小问题，是不是啊？
0: 嗯，现在来讲的话吧，是一般的时候买这种车型的2-3万、3-4万的车呀，还是比较挑剔的。他因为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手台小汽车，就是比较在乎这东西。你看我这两天卖这些车型，就是一键喷漆他都接受不了，就是有可能手够啊，他不明白，他可以理解。你看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车就有点小影响了，他就解释说，哎，这车为什么钣金啦、窗哪啦，就解释。但是他这个是20年的话，还算可以，空间还不错，价格也是市场上现在能卖到35000，不能超40000，卖到35000左右吧，是这样一个行情啊。
1: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个车问呢，我这两天今天正好去了这个大众店，它是什么呢？它是21年的迈腾 B8 啊，对，肯定是 B8， 330豪华，4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我先说我今天去4S店了解的情况哈，迈腾 B9， 但是呢是那个300，就 1.5T 那个新车，你贷款买12万多。
0: 嗯，便宜啊，
1: 太便宜了。
0: 跟它跟探岳价钱差不多了，跟探岳价是一样。
1: 我有探岳，我也问了，探岳的话，就裸车配合贷款10.88。
0: 啊，
1: 新车哦，
0: 啊、
1: 说的是新车啊，不是二手车呀。
0: 真便宜啊，
1: 所以你这21年迈腾咋卖呀？正常来讲的话，咱们说今年，就过完年回来，21年迈腾那也得卖个不到10万，也得差不多。现在肯定上不去了，这么一看。
0: 哎，你像我过完年，我3月份卖了22年迈腾，卖了12，22年迈腾卖12。
1: 嗯，
0: 现在的行情，如果你是豪华的话，现在市场上21年的话，正常卖价在95000左右，能卖上豪华版4万公里的原版原漆的卖95000左右市场啊。
1: 那也不少了，那我觉得。
0: 市场是值这个行情的啊。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比亚迪的海豚啊，5万多块钱，想问问能买到什么样年限的？5万买海豚应该比较好买吧？
0: 还可以啊，正常的话，买个里程，再说别说买个1万2万公里买不着，1万2万公里得个5万5到5万大几，买个6-7万公里的，7-8万公里的能买到5万左右吧？那4万多不好买，4万多买的话就是说。里程特别大的或者换件什么四台都能买到，但正常就5万左右就买个6-7万公里的也差不多啊。
1: 年限呢？
0: 年限23的，
1: 23年
0: 的
1: 哦。行，参考一下啊。5万买海豚23年的，要我说啊，就按照目前价格来讲的话，不算便宜。
0: 但是它这车，这个外观呢，各方面它比较适合家用，不是，或者是谁，女士开也好，谁开也好，家用比较。小巧玲珑那种感觉、
1: 就能用得上空间啥的，各方各面，是不是啊？
0: 对，比较时尚啊。
1: 哎，所以说这个参考一下，也能专门去问同级别的。如果说，因为我会认为它卖会比较快，或者不是那么好找。同级别还有什么其他车型可以作为推荐吗？
0: 你像正常的话，你在5万多的话，你看看，星越。
1: 啊，星越啊。
0: 啊，对，星越的话，现在5万左右买还是点低，5万5左右吧。买到一个25年左右的话。哪个车型越什么就可以啊？
1: 参考一下。
0: 这就是AD3 的话，6万，我刚卖了一台，我跟他6万多。AD3 怎么地也得6万左右吧，能买到一个差不多点的啊。
1: 你看，因为马上这边 Doctor X 啊也是问说想买个电车，女生开练手小型车，刚才说这仨都行 ，AD3， 这个星越，包括说这个海豚，这三个都完全符合你的需求。关键是你预算多少？那如果说你的预算可能说2-3万、1-2万，那你就得看那个 A0 级那个50宏光 mini EV 啦，什么什么糯玉米、暴力熊啥的了，你得看这种类型。但如果说咱说正经是个车样，那我觉得这三个都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再就是说预算个400左右的话，看看去海鸥。海鸥也算还算可以啊。
1: 嗯，是，但是我觉得现在2万，不，2万都不太好买，3、4、5、6万的。纯电的，或者咱就说新能源，其实也挺激烈的，就是想找的人应该是很多的。
0: 非常多，市场上也挺畅销的，三万多还买不着，就怎么也得4开头的买个差不多点的啊。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看看这几个车型有没有你喜欢的或者偏好的，或者结合一下你的预算，咱给您说一说都没问题啊。来看看这位朋友，是一辆2017年的9代半雅阁2.0的。对，2.0自吸的，13万公里，两件补漆，那就不叫事儿了。2017年的13万公里，年限也行，公里数也合理。
0: 2017年的话，精英版再加热的话，市场上现在卖的话，今年的行情在5万5左右吧。去年还能卖到6万5，今年就是5万到5万5之间吧。
1: 嗯，也算是掉的比较多的了，您参考一下啊。
0: 对。
1: 极氟极韵这个还没买上呢，这应该有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关注这一款车型，就是红旗的 HS5，8万来块钱预算能买到哪年的？哎，你现在买比今年上半年你刚开始问的时候，能多年，就是从同样预算情况下，年限能多近个1年到2年。
0: 你8万多的话，你现在10点去的话，买个23款了，买个新款的了。你像
1: 嗯。
0: 现在买个22款的话，你就用不上了。你看我刚卖个22年的3万公里的，刚卖了1星期吧，我才卖了6万多，22年的3万公里的特别新，卖了6万7，我刚刚卖1星期。所以说你
1: 你
0: 八
1: 看
0: 预算的话，你这10点劲儿能买一个23款那个大点那款的。
1: 对，因为为啥这么说？你说呀，2022年的，你说6万多，怎么8万才能买个二，还得剁点，还得买23年？因为改款了啊，所以你要看，你要是说，哎，我买22年就行，那就不用8万。你刚才说6万多、7万，你就买着很好的了。但如果说你想买23年，哎，又不一样的，又新的，得少添吧一点点，应该是哈。
0: 对呀，那这个车型的话，去年买就特别贵了。去年买的话，你看我卖过很多，红旗 S5 卖的特别多。去年买个23款的10万到11万，今年就8万多块钱到9万。买个22款老款，去年买的9万多，今年买就是7万多块钱啊。
1: 对，所以说极氟极韵，你看一下你自己的用车需求，因为你之前就了解过，价格啥的你应该很敏感，所以最近确实是便宜了。那我觉得该入手你就买，说可能还不着急，再等一等，那可能年底说再便宜个几千块钱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看你自己的需求，车只会越来越便宜，但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买，可能不管贵贱也得买了，这种感觉哈。
0: 对。
1: 嗯嗯。所以说，结合一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和想法。那现在手里还有现成的吗？8万来块钱，或者说是这个6、7万块钱的这个 HS5。
0: 没有了，你这就是就现在的话，这车现在本身现在速度便宜啊，然后有的真正需要的话，那就买，来就买啊。
1: 啊，明白了，就是人家长时间关注的朋友，发现价格有波动了，确实便宜，比之前了解便宜，人直接就出手了，不等了。
0: 对，人家愿意卖。我上个月我这车都7万，这个月6万了，赶紧买个得了，就这么情况啊。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吉米也是老朋友了，是一辆2019年的蓝鸟，12万公里，换了一个门，能卖多少钱？你别说蓝鸟了，2019年轩逸，你新轩逸也不太值钱，蓝鸟还不如它呢。你这公里数也大，还换个门。
0: 我上个月卖个20年的，20年我卖的是10万公里的，卖的是3万7，卖了3万7，20年10万公里。卖了3万7，你这个2019年的13公里，我估计市场啊3万23差不多，3、4、2、3吧啊。
1: 你要换个门就有影响，已经不太大了，是不是啊？
0: 不大了，这个年限，这个日系车，没问题。大伙是既然想认可买日系车，买个这个年限的话，一个门问题不大啊。
1: 明白了，了解一下，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行情如此啊，包括肯定卖不过轩逸经典啊，就是同等年限、同等车况的话。
0: 他俩基本上能差个5、6千块钱吧啊。
1: 哦，但是我还觉得蓝鸟好看呢。
0: 蓝鸟还是能个性化一些吧。
1: 对，反正看自己的需求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一说您的预算呐，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刚才说想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车型啊，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包括您的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那么基准价格一定是看到车之后给您做一个评估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

0: 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福特福睿斯 1.5 自吸的，跑了9万公里啊，还公里数还可以哈，不到10万，17年的福睿斯。
1: 现在的话这款车开得不错，但是价格上不去了。现在市场上我估计2017年的话，现在卖价的话超过2万就费劲了，赚了2万块钱吧，市场一个卖价啊。
0: 2万来块钱了啊、哦，但是开着还可以啊，咱说。
1: 开着这个，它就其实同级别跟那个别克英朗，还有这些啊小车，尤其和英莱纳对比的话，英朗开起来没有这个福睿斯好，啊，但福睿斯的话，它这个感觉能小一点，它开得特别紧凑。但我这两个车选的话，福睿斯开得好啊。
0: 行，您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1年的宝来手动挡最低配 1.5 105,000公里，哎呦没少开啊，21年跑105,000公里手动挡最低配的宝来，副驾驶底坎有一处喷漆，那倒没啥事儿了啊。挺难。
1: 他这个应该是宝来传奇，我估计吧，也不一定啊。宝来传奇的话就是价格就是差了挺多了，21年的，现在如果是宝来传奇的话，10万公里的话，这个车，上不了三了，那是2万2开头，上不了3万了。
0: 行，您参考一下啊。管秀文，哎呦，这长知识了，我有点。20年的奥迪 A6L 混动，绿牌的 A6 吗？11万公里，你这公里数可是真不少啊！有绿牌的 A6 啊？
1: 有。
0: 他，你别是48伏轻混吧？那不行啊！你真是绿牌的？我的妈呀！
1: 20年，
0: 这太冷
1: 了。绿牌的还非常少啊，非常少了。现在大岳母这个咱不太了解，但是大岳母的行情，它现在肯定是卖不过，还是卖。现在就这个行情，我感觉奥迪这个绿牌，我感觉也是卖不过油车吧，卖不过这个蓝牌油车吧。
0: 那指定的，
1: 是不是？对。你看现在这个说新能源特别火，但是这个。你看这些品牌这些车还是就卖不过这个油车。正常20年现在如果是油车的话，11万公里的话，这车应该在15-16万吧，差不多这个里程。你这个车你看你自己想一想，我估计应该是超不了15吧，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再下2万，你就值不值？值，但是你看有没有人要。
1: 选择对这种车型。现在绿牌还是少一些啊。
0: 对，这然后这位管秀文这位朋友，您是还要再听的话，或者听到了，你可以回复我一下，真是绿牌的 A6L 吗？还是说就是48伏轻混？你48伏轻混啥事没有啊？我的天哪！
1: 少见，
0: 太少见了啊！然后另外提醒一下，这高高啊，就直接在这个咱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那个大点说车了，您不用那么客气，您就说事儿就行。我说，如果您要在节目之外想找我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是没有问题的啊。节目进行期间，如果您发到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说，您叫咨询的问题是二手车还是车的问题都可以啊。你看这边昆迪发来消息说，有绿牌特斯拉的，四叉混的。我的天，太长知识了啊，太又学习到了啊。然后这边海阔天空啊，是这样的，语音消息我们这听不了，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来一波语音转文字啊，或者说直接打字都行。那说我开车不方便，没事，那您就这个听着，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找我都可以，因为语音消息咱这确实不方便听啊，希望您能够理解一下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互动，但是呢得这个以文字的形式来互动啊，以文字的形式来互动。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帕杰罗，我的天哪，22万公里，咋给价啊这车呀？
1: 对，现在这个帕杰罗，现在这个帕杰罗不是今年掉的啊，是去年帕杰罗掉的是掉了太大了。像我帕杰罗的话，15年，我今年我现在还有呢，卖出去呢。我18年的话是，其实正常收的话就是9万左右，8万多9万左右收，18年的。啊，而且里程就是在7-8万公里或者13万公里的话，就是8-9万收，18年的，你差3年，而且你就是里程这么大，我估计大岳母吧，我估计在5万多块钱差不多吧，
0: 5万块钱，哎呀，卖，我估计对于这类消费者啊，这个钱的来讲，卖也不重要了，家里可能也不止这一台车，是不是？
1: 对，我感觉这种车型的话，自己留的。 真就别卖了，自己没事，如果休息放假出去玩一玩。

0: 然后就是出去是那么上个沙漠，上个出去旅游啥，真不错啊。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管秀文补充了，绿牌啊，发了我一个裂开的表情包，没办法啊，反正你这绿牌，你20年跑11万公里，咱说你也用上了，对不对？
0: 也没少跑啊。
1: 没少跑，行，可以啊，一年小20000呢，不卖，开。继续来看一下，高高补充了，预算在3万-4万左右，想买一个 MPV， 但平时主要是拉点货，想要空车厢空间大一点的，想要一个二手车的推荐。你要拉货，整个50宏光那样啊、哦，可能手动挡开不了，是不是？
0: 嗯，像正常的话，这个价位的话，你像你选个年限好一点的话，就这种车型，正常我们卖的话。感觉吉利那个嘉际比较不错，我刚卖了台，卖的是3万-3万8，20年的，卖了3万8。它那个车有1.5T、1.8T 的，1.8T 呢能稍微费点油，1.5T 是三缸机，但是我感觉用的话，那个三缸那个，你像吉利家的三缸也不错。还有就是比亚迪的宋 MAX， 宋 MAX 我个人感觉啊，你开起来你赶不上这个吉利这个嘉际。这两款车的话，价位都是在3-4万块钱左右吧啊。
1: 嗯，3-4万块钱能买到年限就在20年-19年那样式的，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对。
1: 我你既然他要拉货，那我就得多问一嘴了。这两款车哪一款车能把二排三排全部都放倒，就是完全放平？那我估计拉货方便一些。
0: 你像正常的话，商务车一般都能放平。
1: 那都能放平
0: 啊。
1: 哦，行，这个高高，你看这两个，行不行是吧？如果你就是有喜欢的，也可以留下您的喜欢车型，咱帮您找都可以。那如果说，哎，这两个我也想了解了解，没问题，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直接这个下节目之后，让石头给你去个电话，约个时间，有没有车型先来看一看，都没问题啊。但是你今天直不直播啊？你8点-9点的？
0: 我直播。嗯，我8点直播啊。
1: 啊，那就可能等着直播完事儿，或者明天给你去个电话联系联系，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醒醒，也是想买车。哎呦，这全在你预算范围内啊，全在你擅长车型。石头现在也是100多台车，然后基本上预算就10万以里的多，是不是？
0: 嗯，对，基本上4-5万、5-6万、6-7万巨多啊。
1: 嗯，你看醒醒是啥呢？2万。啊，想买个丰田、本田、大众的小排量的车，手动挡也行。对，你要不加手动挡吧，年限就稍微老点。但是我能加手动挡呢，年限能近一点。但是呢，手动挡车型少，丰田、本田、大众，那无外乎丰田的话就是卡罗拉，这个花冠、威驰；本田的话就是锋范，这个锋范，在思域呗，思域这太老了哈。大众的话就是宝来、朗逸了，这几个呗，是不是？
0: 嗯，对，你看宝来，再有个15年宝来。10万多公里的，卖个26000-7000块钱，宝来，还有一个花冠里程偏大一些，就是我家员工开的，但是卖有一台啊，跑了是20来万公里，
1: 嗯，
0: 也是在不到2万块钱左右吧啊，
1: 嗯，对，所以说这种车型还是很多的，行行，因为你确定好品牌了，就这几个。你就捉别的，我说哎，这个别克威朗挺，你也不带看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说你买的预算低一点的，咱买个稳定的品牌或者能开得住的品牌车型，这个选的很对。
0: 嗯，对，你这个预算的话，这个车型非常正确啊。
1: 是的，醒醒啊，还是一样，有需要一样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帮您对接几个车型，发照片啥的，加个微信，把照片一发，喜不喜欢，不喜欢就得加钱了，因为可能车型老点，看着就怎么说呢，没那么新，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您自己参考一下，行行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啊，海阔天空补充了，是一辆2015年的轩逸，14万公里，轩逸尊享，嗯，那应该是新轩逸吧，尊享啊。
0: 对，你像刚才这个2万多预算的话，你这个车也比较不错。我也刚卖了个14的啊，我14这个是卖的是正好卖2万块钱，跟他这个一样，叫尊享，带电座的，带个一键启动的。我就14卖了2万，他这个15年的话，我估计现在市场卖个2.45万能卖成啊。
1: 你看海阔天空，你要想卖车，醒醒这儿想买车，你俩预算差不多，有需要也是，你俩如果能够同时都留下联系方式，让石头联系一下车况，我们送你个检测啊，因为我得保护我们节目的这个公正性啊，车况没问题，双方都了解，价格你俩自己谈，你是2万卖还是2.5万卖还是2.8万卖，你俩自己研究，咱们也不掺和你钱的事儿，不会过户，教你过户都没问题，可以吧，石头？这事儿咱能办。
0: 嗯，是的。可以啊，
1: 好不好？两位有趣，因为确实你问的这个车，就你要卖这个车和他买这个车，还挺契合的啊。你看看自己参考啊。来看一下，哎呦 ，VIC 这车也挺冷啊，我们没太见过深蓝， 啊，哎。

0: SL07，这是啥车？22年的，跑9万公里，换过前杠，前杠没喷漆，其他位置原漆贴了膜啊、哦，能卖多少钱？深蓝 SL07，是个 SUV 是不是？
1: 轿车，它比那个03大、
0: 哦、
1: 啊，是个轿车，它属于它应该属于 B 级轿车了。
0: 哦，那么大呢？
1: 啊、正常，嗯，前几天有一台，多少钱？我给他是啊，他要8万，前天有一台。要8万，你我给他7万7，他没卖我，不是卖，这大约某一个行情，8万来块钱吧，差不多啊。
0: 8万来块钱，就是22年9万公里，说也挺大呢。22年9万公里算稍微多一点点。
1: 啊、9万多公里嘛，那我估计这个卖不上了，那个7开头了，应该是7万多块钱。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手里有雪佛兰探界者吗？这个可以有。
1: 嗯。探界者现在手里没有，有一台个人车，18年的，他想卖4万，我觉得价格有点高。正常现在市场买个18年领界最低配的话，市场买的话就36000左右能买到。
0: 嗯，
1: 差不多里程也不是太小，就是正常里程呗，跑个不超10万公里的吧。正常你在市场买的话，4万左右能买一个领界啊。
0: 嗯，明白。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很多朋友们，这车有没有啊？得看您想花多少钱，或者换言之，很多朋友说，哎，我预算能高你吗？那你就照我这个价格给我那个这什么 OK 了，那咱就找一个您想买的年限。如果18年、19年、20年，还那20年好像也没有了，就困难了哈。
1: 嗯，市场上探界者整体来讲的话，这个车比较不错啊，整体比较，你像这个空间大，开起来说 AT 变速箱，然后那个还是 1.5T 的这个发动机。油耗啊，开起来还真不错，价位还挺合适，性价比挺高的啊。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位朋友如果说确实想找这个车型，咱是个人的也好，或者谁家有，给您推荐都没问题。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再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如果说啊，您可能最近在纠结，哎呀，我看这8月份车展要来了，你看我是换新的换二手的，没整明白，没想好，没事儿，咱们给您推荐看一看，没准呢，哎，二手的更适合您，或者说哎，有些这个车你还是买新车吧，啊，也可以说给您吃个定心丸。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信息通知啊，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一起来聊。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不懈怠的心情是好歌一两。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相关情况。石头你好。
1: 你好，老弟。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比亚迪汉纯电的，准备多少钱合适？哎呦，这个车有一阵挺火，后来又突然就不火了啊。
1: 嗯，他说现在的话也可以，预算吧，正常现在市场上，你买个500以上的话，你怎么地也得9万多吧？要买个差不多点的啊，正常你要买个24年就得10万多到11左右，啊，像23的都是9万多块钱。基本上是这个预算啊，
0: 但是我咋感觉这个车正常公里数的小呢？是不是也是干活的会多一些？
1: 嗯，少，对，正常现在这个车型的话， 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个人家用的话还是不是很多，不是很多。正常就最开始那一批，像2022年左右，我那个四驱那个那个就是家用比较多一些。你刚刚对20多万那个，最开始那一批买家用多一些。自从2023年以后，大伙就是买这个车型就是少了，一般都是干活比较多一些。
0: 对，所以我为啥我多问这么一嘴呢？因为您光说您买，我不知道您要干嘛。您要说家用，可能找一个小公里数或车况特别好的不是那么容易。但如果干活，我还觉得这个车有点贵。
1: 正常对，怎么利率九万多，我买了个差不多的啊。
0: 那因为我说我理解的哈，我9万多，我新车那秦 PLUS 我也下来了呀，那我为啥不买个新的呢？是为了驾驶感受，还是说纯电续航高，还是说它能干就是昂贵的那个能接贵单，还是怎么着？
1: 对，好像是应该是它能干这个，说是单的不一样，可能贵点应该是啊。
0: 哦，这个我不太懂，反正这个看您自己的判断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再用还用这个车干活的人少了，这是我的感受。
1: 现在你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就是干活的话，一般会首选这个比亚迪。秦的话花个4-5万块钱，
0: 对，
1: 然后、这个、
0: 就是性价比啊，省钱呐、
1: 啊。对，投资少嘛。
0: 对，你现在少投就是多赚。
1: 是这么道理啊。
0: 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8年的奥迪 A4L， 40时尚，跑了6万公里。哦，公里数挺好，18年的6万公里。
1: 现在这个车的话，市场上还能卖到，我昨天卖了一个5万公里的，我卖的是77000。你这个18年，我估计差不多卖8万左右吧，市场卖价啊，得8万左右吧啊。
0: 8万左右，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来财发来的消息啊。哎呀，这车也不好给价，就是我今天刚去完这个四 S 店，刚说完，19年的探岳，豪华两驱280，1.4T 的探岳，11万公里，没有事故，前后杠有点刮蹭，天窗漏过水，座位拆过晾干，能卖多少钱？我先说我今天看到的啊。新款300，就是 1.5T 那个新车，108800裸车啊！我重复一遍，
1: 想想看，最近这个探岳啊，就按我说就是天塌了，这探岳啊，为什么？你看我现在手里，我昨天卖了一台，我现在手里还有3台，这个价钱是4个月前收的吧，是比较贵的。你看我昨天刚卖一台，赔的是8000块钱卖的。然后今天收了一个，我感觉这价格还是市场价还是行。你看这个新车现在你贷款价10万多，我今天收了个24年的这个1.5T 的这个300，这个我是9万1收的，24年的，24年原版原漆的，我是9万1收的。市场的正常行情的话，就现在来看，市场行情的话在9万7-8左右。你要买这个车的话，怎么地9万7-8能买到？要不就买新的，就这种选择。像他这个，你看他这个19年的话，就一点优势没有了。第一呢，排量现在1.80的话，它不算优势。第二，里程大，11万公里。我估计，而且还是被随着这个地毯湿，是不是？
0: 对，
1: 地毯湿的话，其实问题咱开的问题不大，但是这个东西有说道啊。你说这个车如果一检测，现在都需要检测嘛？一检测的话，它过不去这个三方。这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我感觉我大用，我给你估一下啊，你可别上火啊。我估计你这个车市场上现在的行情，也就是5万来块钱啊，都不低的，我感觉啊。
0: 对，
1: 这个行情。
0: 别上火啊，确实别上火。
1: 对，
0: 没办法 啊，这个您自己就扛一下啊，扛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吕振5万公里以内的啊，全段公里数，起源 Q05 买的话大概什么行情？买新车吧，稍微等一等啊，这个车二手车极少，因为卖的时间不长，原来卖挺贵，后来便宜了，新车卖的非常好，买新的吧。
1: 对，你现在很多，尤其说你干活，尤其是啊，打个比方，新车，如果你打算干时间长的话，你自己有打算吗？我就没有什么活干呢，我干个滴滴什么的干活的话，打算干个3-5年的话，其实，就是10万-8万的车的话，我感觉选个新车也没毛病，其实啊，毕竟每天跑里程大嘛，是不是？
0: 主要你问这车型没有，或者你就是哎，我想买个往买个车型干活，那现在我能买到啥样呢？相对来说，刚才说什么海豚呐、星愿呐，还能找着，那起源Q05真没有啊。
1: 嗯，市场少，对。
0: 对，你要什么时候能等到他二手车呢？再过半年到一年，可能陆续会出现，因为人家刚买，人刚买就卖呀，怎么的不得有事儿都得是半年一年以后才能有点事儿，决定干不干卖不卖的，是不是？太没新鲜够呢。
1: 嗯、再一个就是，对，再一个就是他是现在我看的话，每年吧，去年也算上，就是天冷的时候，天冷的时候续航少了，大伙有的时候就开始换车了。嗯，
0: 就这么随意吗？
1: 嗯，每冬天呢，哎呦。我夏天跑挺好的，跑了300多公里、200多公里还可以。一到冬天的话，跑个100多公里，他焦虑啊！你什么时候他100多公里就没电了，还得充，他嫌麻烦啊。
0: 那你这一来一会儿，你得卖啊！你不，你这一来一会儿，你得赔好多钱呢。
1: 嗯，他有的时候他还是现在，我看现在哈，现在的话这车型还真不能在乎说这车赔多少钱了。一台车现在市场买的话，没有什么保值车型的。嗯，就想感觉说，我就想买个相对来说保值的话，我感觉还是日系车，还算比较保值的啊。
0: 嗯，是的，补充了，不干活，想买个三四万这个车你也不用想，即使有三四万你也下不来，除非翻车轱辘炮事故20万公里，你也不接受。
1: 新款车型，
0: 对，太新了，你不用想三四万，不用考虑了，看别的。这个节目就提到，对你来讲的话，解决一个问题什么呢？让你死了这份心，不用考虑这个车了，这个预算和这个车型不匹配。
1: 尤其是你家用，你像家用干活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家用的话，咱本身就想买个好点车况的，里程少一点。它不像干活，有时候就无所谓了，破点也行，能干活就行。你家用的话更买不着了啊。
0: 嗯，是的啊，所以说，吕震，我给您说的很清晰了啊。科的消息，16年的途观。应该是后面是300-1.8，啥意思没懂哈、啊？反正16年途观62000公里，有点小补气儿，那就无所谓了。你这公里数太牛了，10年车62000公里没开。
1: 嗯，这款车里程少，它也不太好卖。300是叫那个一叫丝绸之路版的那款的，有是300的。
0: 哦，
1: 这个车的话，现在市场上，我前天卖了一台。我卖是也是16、17的，好像我那个9万公里的，我卖的是4万3。嗯，这个车的话，这个里程的话，也是市场价，也是在卖价卖好卖4万块钱吧，还不好卖，4万还不好卖呢啊，按4万算吧啊。
0: 对了，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有这类问题，其实问的已经很精准了，但是也不好回答。绿色田园，15万预算，奔驰 GLC。奥迪 Q5 凯迪拉克 XT5 哪个性价比高，大概是哪年？这个性价比高每个人定位不一样，那我来选可能说年限近性价比高，那我觉得这三个玩意儿放在这三个车型放在一起，那品牌最，那奔驰不用秒杀他俩，所以每个人点不一样，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
1: 嗯，你像正常来讲的话，你像凯迪拉克的话，跟你两个车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像跟奥迪跟奔驰比的话，它那些段位它也不是一个段位。
0: 对，
1: 但是你说年限好的话，肯定是凯拉克年限好。但正常开的话，我感觉哈、啊，就我感觉的话，你像奔驰 GLC 的话，我个人感觉18、17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花个10来万块钱，你买个这个奔驰的 SUV 中型 SUV 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0: 这就是品牌力嘛，就他，哎呀，我是大笨。我不是说这个四个圈，我是个什么盾牌，我这大笨，那就 GLC， 这个是它的一个所谓的性价比吧。但是如果综合来看的话，15万买 Q5L 的话，也就是2020年、2021年，
1: 嗯，差不多
0: 。对，你要XT5的话，15万可能买24年的吧。
1: 23、24，对。
0: 嗯 ，GLC 的话可能就在18、19。还是17吧，
1: 19年啊，18、19，19吧啊，18、19。
0: 所以说这个年限不同，质感也不一样。我综合来选的话，可能 Q5 综合属性更强，能这么说吗？我即使一线豪华，完了呢，我年限还能相对近一点。你XT5可能是二线豪华，所以年限更近。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事儿吧，真是不好给你推荐。
1: 嗯，对，但是我个人感觉吧，反正奔驰，因为我推荐，我就推荐奔驰 GLC 啊。
0: 嗯，你看每个人点都不一样。是不是那个我俩还打仗呢？你看他就 GLC， 我选 Q5 了，很正常呀。我花钱买车，我得买我喜欢的。我为啥我买石头喜欢的，或者我买你绿色田园喜欢的，我得花到我心坎里去，是不是？咱买车不就这样吗？
1: 是道理，对。
0: 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想法，可能感觉问完之后，问完你俩跟没问一样。对，因为我一直什么出发点呢？买车就是买二手车本身这件事儿就很具有性价比，就很合适，是不是啊？
1: 对，本身的话，二手车的这个，如果你十五万的话，嗯，其实我个人感觉哈，你十五万有点多了，有点。

0: 花到点儿上。
1: 嗯，差不多，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出去，你出去开出去，开出去，别人看，他也不知道哪一年的。你出去说买二零年以后的那个东莞说有变化的啊，那能看出来是哪一年改款的。嗯，
0: 对 ，Q 五一样道理啊 ，Q 五是2019年改款的。你十五万，你要买2019年，你也不用十五万，你买个2020的、2021的，是十五万花上了，也没花到点上。2022年又改款了这个车，是不是？
1: 嗯，对。
0: XT5 倒是变化倒是不大，确实是不大啊。所以说这个田园我们就讲到这儿，您自己再思考思考，再选一选。而且我最大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跟我所有的身边朋友，包括咱们听友，我都讲一句话：去车市转一转。你光在网上看，光研究，你哎费劲巴力的选这3个车型，可能你到车市一看啊，15万买X3年限这么近这么好，我干宝马了，咱们这些全白聊了，呵呵，对不对？
1: 嗯，对，还是。就是说还是自己喜欢，
0: 对，所以说去转一转看一看实车，甚至于说试驾。哎，我觉得我多问一嘴，比如说咱们听友或者你正常你自己的这个抖音呐、啊，还是你快手的粉丝去找到你说，哎，石头，我这个车没开过，我想试驾体验体验，可以体验，可以开吧？二手车可以试驾吧？
1: 对，我们这正常，我们这经常，哎，这3款车我选一个，没事，你随便你挨个试，你选看看一看你喜欢哪一个，我们经常这样的啊。
0: 对，所以说田园也是开着感受也挺重要的。所以说第一个车市转一转，转的同时开一开，感受感受，摸一摸啊，可能会对您的选择或者说这个给您一点新鲜的思路。好吧，聊到这儿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大连峰，这车不好给价，2024年的奥迪 A6。3.0T 的，那就是55TFSI 的，是不是啊？6万公里原漆大概能卖多少钱？公里数有点大，24年，你说公里数大6万公里，但是你的优点呢又是320，哎呀，320T 现在算优点吗？
1: 现在是怎么说？你市场早还少呢，就大哥认的话，那算点优点啊、哦，但是买的人可能少一些。
0: 咋给价啊？我就是不太会给了。
1: 没法给，对这个现在这 A6这价真没法给。正常一些400的话，现在市场买的话，24年就是22、23万，再给他你说你加5万块钱，我感觉差不多吧，应该超不了30这个车。
0: 嗯，
1: 我个人感觉啊，我没怎么接触过这个320T 这个 A6 的啊、哦。
0: 对，就是有客户咋都好说。你说试过完之后，往这一停，没人问，没人一个320T 扭头那完了。
1: 嗯，对，正常这个车型，肯定会有人找啊，肯定会有人找。但是他这个你，如果你卖10台2.0的，有可能卖1台3.0T 的啊。
0: 嗯，就是这个道理，您参考一下。反正如果您要是就想了解了解，那咱就往高高说30啊。但如果你确实想卖，咱看看车，看看有没有人想买，咱再往下推进吧，是不是？
1: 嗯。好，
0: 大李子，这是一个很长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说想买二手车，也可以用旧车置换嘛？是这样的啊，有一个大伙的一个疑惑点什么的啊，我要以旧换新，或者我要用把旧车卖了买新车，或者把旧车卖了再买辆二手车，有不就听我刮手有补贴？补贴是这样的啊，就是切换的普通话，补贴是这样的，您把您手里头符合国家标准的旧车卖了，买新车享受国家发的一次性补贴，买油车补贴车款6%，上限13000，买电车补贴车款的8%，上限15000，但是前提条件都是建立在你买新车，买二手车是不享受任何补贴的，这件事说明白了。第二件事，不管你是以旧换旧还是以旧换新，就是我把旧车卖了再买没问题，这就是你的买车的流程的问题。事儿可以做，但是不享受补贴，这个事儿说明白了，好不好？大李子，什么车呢？10年长安之星2代面包，开了11万不过万，几千块钱，跟报废差不多。
1: 嗯，大约在长安之星大约在3000左右吧，啊，
0: 就是报废价嘛，报废也就这个价呢。
1: 基本上对，差不多这个行情。
0: 对，所以这是你旧车的问题，你说。
1: 对，如果他这个面包车，他那个手续置换的我都不明白，买新车也有补贴呗。
0: 只要他定位是那个叫乘用车还是什么家用，就是那个车型就可以。
1: 哦，这个还真没接触过啊。
0: 别是公司名，别是营运手续就可以啊，但是他要换二手车啊，所以说这个跟他就完全接触不上了。他置换干嘛呢？换一个手动挡、自动挡都行的二手车，要空间大一点，因为你看你原来长安之星面包可能还得是这个方向的，那么预算呢，2万到3万之间，家用省油的。哎呀，咱这个提升如

0: 如果是按照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吉利嘉际呀，宋 MAX 这种类型的，20000还不太行哈，得30000多。嗯，
1: 对，今天你就是20000-30000的，我想买个商务车的话，市场上还真不太好选，真不太好选。如果你不行的话，你看看 SUV， 你看看空间能不能够用 ，SUV 能多一点啊。
0: SUV 的话有什么H6什么那些的？
1: 对呀，特别多呀！你像国产车的话，年限好的20000-30000，在2018-2019年左右的，你都能买到20000-30000的，30000能买个2020年以后的都能买到啊！
0: 哦，你看看这个行不？这个方向行不行？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啊，这个是 SUV 还是兼就是选中 MPV 这种类型的车型，您自己来思考啊。继续再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小大连风补充了，刚才听到石头说的了，新冰凉啊，我想一下吧，多说一嘴哈，车只会越来越便宜。我总是拿过好几年前有一个听友的例子举，当时给他估了一个什么是昂克威还是什么车，反正当时能估个7-8万还是8-9万啊，不行赔太多了，过两年又想卖了，现在就剩下4万多还是5万多，反正那两年是也是掉得非常快，当时是属于高价非常高了，哎，赔太多了，最后好像是5万5还是4万5卖的，就这么样，行情就这样。所以你要想卖，用不上抓紧卖，用上就别寻思，接着开就行。
1: 对，像现在这个汽车行业吧，你不管新车二手车，它不只是说像我们车比较多一些，它不只是我们受损失，其实正八经受损失的还是用户啊，还是咱们个人呐。
0: 对，
1: 我们的话，损失是暂时的。比方说，我这100台车，好，我这100台车损失了，我可以继续收啊，继续弥补啊。但你们拿什么弥补啊？你们就一台车，
0: 赔就赔了。
1: 差价给你掉3万5万的话，那你补不回来了，你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我接大连风是啥意思呢？如果说您想卖，抓紧时间，因为你今天永远比明天价格会高啊。这么就是稍微咱说这个宏观点讲，今天永远比明天高，因为车时间在变长嘛。那如果你用不上，你不卖，我还开呢，这车还50万买的，这车现在还是50万，不是说现在跌了很多了啊，我这车啊不值钱了怎么的？别寻思花多少钱买的，他现在还是那个他。
1: 嗯，对，现在把这怎么说？如果说就是说你换车的话啊，你的车也便宜，你现在买那个车换的车也便宜。
0: 对，
1: 如果是你是首购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对，是这样的啊，
1: 没错。
0: 哎，您自己判断一下啊。凯旋门的消息，想花不超过5万块钱落地一台 MPV 或者 SUV， 有人推荐我虎八，不知道怎么选。哎，虎八推荐的很好，5万块钱你要买着 1.6T 的虎八新款的鲲鹏动力那个非常合适啊，但5万块钱能下来吗？
1: 5万现在嘛，我这有个22年的，下不来。虎八 Plus， 我这是，我有虎八，我有30台虎八呢。像正常来讲，这款车开的还算可以。外观呢，空间也挺大，有7座，有5座的，油耗也不高。那市场上你花个4万多也能买到虎八，但是说你要是买个年限再好一点，或者是买个 Plus Pro 的话，价格能不能略高一点？我这个是22年的 2.0T 的话是6万来块钱。还有一个 1.6T 的是4万多，还有一个是5万多的，有30台呢啊。
0: 对，而且你看，你用 SUV 也行 ，MPV 也行，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啥使，反正这个预算5万来块钱，就光在 SUV 当中，国产这些不能说随便挑也差不多了。那虎八能下来，什么 H6 的、CS75 了，什么这个主流的这些国产品牌，像说奇瑞、吉利的什么都行啊，都能买到了，是不是？
1: 对，那 MPV 就不是很多了。MPV 的话，5万多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个传祺 M6， 可以看一，原先用这款车型也行。
0: 行吧，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好不好？最关键的是你没方向。那我还是那句话，听别人讲不如去车市转一转。比如石头这可能说100多台车，大部分都在你的预算范围内，有 SUV 有 MPV， 去找一找看一看。可你买不买无所谓哈，看完之后聊一聊，可能看到实车的那种感受会给你在选车方面提供更多的思路。
1: 是的。
0: 康宁想买一辆22年的昂克赛拉，要求非常高啊。至臻版红内饰，加装灰色轮，谁能敢保证这个呀？咱就说22年昂克赛拉大概齐的啊，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啊？
1: 22年昂克赛拉的话，他买的高配的。正常我刚卖了一个智雅，是有智雅，对，我刚卖了这个是21年的，卖了5万7。他这个22年的高配的话，怎么得6万多，6万5到7左右吧，差不多。
0: 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 但是这么年限近，而且就是我多说一嘴啥呢，就是我就得这样内饰，我得要这个轮毂的怎么地的不。

0: 定能100%达到，但是找这个车型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找到这个车不难，但是你要说要求这么高，嗯，不像他不像买新车，我说我加装这个选这个人，你怎么你花钱你选呗，对不对？二手车可有啥买啥。
1: 嗯，但他这不对，我想一件事，他这23年车不太好买呀。
0: 能出口，
1: 能出口。对，我刚想起来了，如果你买个精品的，买5万公里一里的话，买个原版原漆的话，嗯，车况好的话买不着，嗯，就得买个，妈，直接你买换件儿，除非特别吵啊，有可能买到。买个新点买不着，都出口了。
0: 啥意思？我解释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对二手车出口不了解。现在呢，二手车有些车型你这个身上就符合，能符合出口条件。那么出口的价格就比要在国内卖，比如说在大连卖，就高的非常多，可能比它贵1万、贵2万。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说那人为啥还要把车非卖给你不可呀？有更多钱不挣，人能干啥不挣呢？就这个道理。
1: 嗯，对。那现在这个车型国外比较认，2.0的还行，2.0的话。嗯，他应该选2.0的话还可以，关于关税啊还能挡一挡。1.5的话，肯定是得出口了。2.0的话还有可能说，商家出口慢呢，还有可能卖一卖啊。
0: 嗯，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但凡有机会，我觉得商家可能也会等一等，就是我不卖，我也得留等出口这个多卖钱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回血呢？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有这个情况啊，22年之后都行，23、24、25都行。你买25年的不如买新车了，兄弟。
1: 25年也不能便宜，对
0: 对，你就不如直接买新车了啊！只不过是22年之后的，它都符合出口条件，24、25的太新了不符合，但它钱儿贵的也没比新车便宜太多，因为新车现在很便宜，主要是。
1: 嗯，是这么回事。你今天还基本车型吧，就10来万车型新车，你跟24、25的话就差个1万2万的，
0: 对，
1: 可以比较一下哪个比较合适，你看这个啊。
0: 嗯，行吧，康宁聊到这儿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哈。这个石头一会儿直播，那个就多拉聊好几分钟。几点直播呀？
1: 我八点
0: 直播，各位感兴趣，抓紧时间去搜索一下石头啊，看看他这个车型啥的啊。感谢石头，之后我们再聊好吗？
1: 嗯，拜拜，
0: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台视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3到30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
2: 我
1: 们
2: 尊
1: 重
2: 他们
1: 及
2: 他
1: 们
2: 的
1: 劳动，
2: 共
1: 同
2: 守护
1: 美丽家
2: 园。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 FM100.8，欢迎大家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人啊，都有各自的耿耿于怀，但是我希望呢，哪怕每一天我们都过得稀松平常，你也会觉得生活可爱，好吗？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学校的门口，我被朋友起哄上场。那天的衣裳还是土气的运动装，我深深呼吸，故作镇定地对你讲，而你红着脸不说话。第一首歌有点不一样，来自丁世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

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呢？谁相信小孩子的手牵过去那么难放？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那纯真的岁月，那段被我藏在心底的从前，感谢你，感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身旁。哦，开场这首歌丁世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很好听，很温柔。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您一起听歌，谢谢大家的陪伴，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晚上好，出发。晚上好，志远。志远说今天晚上准点儿。来看路面上的情况，小圣人他说，五一路西南路路口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占用了两排车道。五一路西南路路口有两车相撞的事故了，目前看到是占用两排的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小圣人。交通广播会一直和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夜间视线不好，大家注意瞭望，我们平安回家。晚上好大圆儿，晚上好 Superman， 晚上好胖大圆儿，小曲同学，小点儿，小点儿说跟老公来报道了，晚上跟老公还有爸爸去东港参加小黄鸭下水活动，老公跟爸爸一人给我抓了一只小黄鸭，幸福感爆棚，他说我要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快乐，你今天也要开心呢、啊、哇、哦！我已经感受到了小黄鸭的快乐，哈哈，真开心。这两个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两个男人，他怎么能一样呢？不一样，快乐也不一样，快乐翻倍了，翻了好几倍，哈哈，祝你一直快乐，希望你一直快乐，朋友。大连小胖说，今天是周一，一天没见十分想念，周一从一首闷开始，大家周一快乐。这怎么了，快快乐乐说，周一的夜晚如约而至，问候大家，今晚想听一首 V-Boon 的浪漫电波，到底听哪个？晚上好麦田和远方，事事如意，他说守候晚八点来听歌啦，欢迎你。晚上好大涛哥，大宝，哎呀老妹儿来了，想我了，想我了，不来看我。

大圆儿说，卓姐，我一直在，我还看到一条消息，伴你到地久天长。他说，原来最动人的心意从来不是面对面喊我爱你，而是背对着我让你听见我一直都在，而是背对着我，而是背对着我让你听见我一直都在，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呀？我又看到了这几个字儿，一直都在，你知道吗？我想说谢谢你一直在，一直都在。人生呢，就好像是一场又一场的遇见和懂得，隔着茫茫人海，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他愿意安静地陪在你的身边。或许我们相隔万里，或许彼此心中藏着不同的秘密，也或许彼岸蒹葭，或许我们隔着这一道电波，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无论时光走得如何匆匆，都会不紧不慢地陪伴在彼此身边，看着你，关注着你，然后远远地开心着你的开心，快乐着你的快乐，从来不会轻易地打扰。这份浓淡相宜的懂得和陪伴，谁又能说它不是一种对遇见完美的成全呢？对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都在。

谢谢大家的一直都在伴你到地久天长，说我一直都在，浪子说我在，我一直都在，你几点下班我几点收车，哈哈。孙姐说有脚，脚都踩油门里了，哎呀。风扬漂泊说未来不在我还在，哈哈。 OK， 我不一念到大家的消息了，谢谢大家的一直在一直陪伴，我收到了太多的一直都在。什么是一直都在？你回头我在，你转身我在，你需要我在，没有例外也没有期限。快乐就是你在我在我们一直都在，这就是人间最好的陪伴。 Oh yes。 晚上好杨依依爸爸，晚上好笑颜常在，开心快乐每一天。风说最近迷上了许巍的空谷幽兰，他说我认为这是许巍近几年最好的作品了，很有意境，尤其是最后大段的吉他 solo 让整首歌得到了升华，百听不厌，大家一起欣赏吧。 OK， 你稍等我一下，我找一找。 so many ways, she's got me so amazed。 快快乐乐说周一的夜晚如约而至，要问候一下大家，今晚想点播一首 V-Boon 浪漫电波，还有刚才哪儿去了，哎，完了，好几个朋友点播 Winboon 的歌啊，怎么我就找不到了啊。 Superman 他说周一又忙起来了，新的一周开始了，听友们不要太累啊，来一首 Winboon 的咖啡屋 DJ 版推荐给听友们与之共享。难度忒大啊。小曲同学说全新一周启程，卸下所有烦心事，在月光快递里寻一份安宁，问候大家周一安好，想听一首 The Time of Our Lives。 这歌我找了，我没找到，哥们儿，好多自己跟任贤齐的事儿。他说他的演唱会我看过八场，我的天哪，太忠实了。他说在听你节目里播放的这首歌，心里面感慨万千，一个人散步在海边好像看清了很多的事情。嗯，夜晚散步一个人看清了很多的事情，挺好啊。我也喜欢夜晚散步，然后你看看大海，心情就会特别开阔，很舒畅。你看到树影斑驳，你可能就会忽然豁然开朗。真的想一想，好像我们也总是追着白天的光跑，但有的时候真的忘了夜里的影子，还有自己心里的潮水，这些才藏着生命里最本真的奔忙，对吗？ OK， 许先生说我们生在这世界，活在这世界上，这世界很大，大到有的人分开那一刻再也不会见，再见即是再也不见，小到我们会在此时此刻相聚，每天遇到的人，现在听的节目，幸福其实很简单，每天重复的时刻，吃饭睡觉上下班，闲暇的时刻，有的人挤地铁坐公交，亦是开车。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些琐碎的时刻就是一种幸福，所以幸福就在当下，珍惜当下即是一种幸福。想点播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 This is love。 Oh yes， 这就是爱。 Yes， This is love。

就是爱 What is love? This is love 啊，这首歌曲先生呀，此时此刻在听我爱听的节目，播放着我点播的歌曲，就是一种幸福，太好了。爱是什么？爱真的是超级有能量的东西，它总能够带给人很大很大的勇气和力量，会让你觉得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有底气，对不对？以前我们觉得爱应该是永远都不会动摇的，可是慢慢长大了，成熟了，你就会发现真正的爱呢，就是彷徨过，犹豫过，几乎接近放弃之后，你却还是想牵着彼此的手，依然听着你喜欢的歌，依然坚定地选择彼此。这不是矫情，这是爱啊，满满的爱，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让我为你掩埋，这就是爱，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还在继续。董丫说：“谢卓，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必须在。”哈哈，比心。

务说，谢老板，我刚上车，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伤心太平洋》的尾曲，一下我就听出来了，一下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听的是磁带，随身听磁带，哎呀，都是回忆。卡卡乐乐说，一首《伤心太平洋》，年少只听懂歌曲里的情爱，如今经历生活起伏才明白歌当中藏着成年人的万般无奈。我的天哪，小智轮毂修复，他说此刻我就在路灯之下，黄霄云烟火里的尘埃，嘿嘿。大圆还提醒我中场了卓姐。凯旋门说想听一首《明天会更好》，最好是童声版本的。谈谈说等你等会儿你下班咱去啤酒节呀，我也没去过呢，我就不去了，我又不能喝，我能造两瓶芬达就这量吧。大涛哥他说，谢卓呀，咱不带这么玩的，直播也不直播，饭盒也不掀，抖音都扒拉烂了，如果是本书我都能给撕了。我错了，真的真的错了。日落西山非我意，晚霞再好不及你。我错了，明天我就先饭盒，我错了，明儿我就直播。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快关注，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这个号先饭盒，还有一个号直播听歌聊天，叫谢卓，谢老板，谢谢你。OK， 来吧，点歌的朋友，幸福安静的小熊，这首歌他说要送给儿子，祝小朋友暑假快乐，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郑同学，他说罗斯福夜市也好吃，人多烟火气足，就是开的晚一点，12点开，吃着烧烤，吹着晚风，听着浮夸，很燃。来吧，我先把这首很燃的歌整出来。

OK， 这首歌 Eason 浮夸，我觉得这首歌呢绝非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我觉得它超越了娱乐的范畴，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直面自身对存在感的这种啊，怎么说呢，认知吧，对吗？在这种喧嚣的时代之下，我们应该如何获取自身的存在感，如何的获取尊严而不失本真呢？这是一个课题啊。海阔天空说，谢老板，你抖音再不播，债什么时候能还完？哎呀呀呀呀，扎心了老铁。朵猫猫说，久违了，好事与心情与你分享，特喜欢你的风格，一切尽在不言中，好事好心情。哎，他说点一个梦吧，放纵与放松，但不是放弃，美好的将来等待你我的分享啊。哥们儿，梦刚刚播过了，你是不是没听到？哇，怎么办，明天接着来行不？然说，怎么这首歌燃比我还燃吗？没有没有，并没有，并没有，我错了，你燃。北斗来了，他说，谢阿姨，我是小山顶，我今天和我的朋友慕白一起度过了快乐的一天，也感谢杜阿姨的暖心陪伴，在这儿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愿两位妈妈天天开心。哎，小曲同学说，必须是交大夜市，而且必须得跟心心念念的那个人一起吃才香。你这要求还不老少。梁道说，听众们都很有品味呀，点的歌都是我爱听的，你们真懂我，你看看你看看。啊，不能说话了，着急了，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恩加一文老师，张国荣，风继续吹啊。

是不是听人家讲过这么一句话，当你不在，不对，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风继续吹，你我都不曾远离，所以永远喜爱，希望你永远喜爱这里。 And now, Always 2026说谢老板半夜好。好，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晚安快快乐乐。朵妈妈说跑步到爱人跟前，让他听你正在播，歌是没听到，但是心境已到，刚刚小酌了一杯碰芬达干了。 OK， 晚安明明，晚安大连小胖，又到点了。抱歉今天晚上很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吧，原谅我。最后一首歌，黄霄云《烟火里的尘埃》。

0: OK， 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小智，轮毂修复。
1: 可世界都
0: 为了 OK， 不说了，要超时了。是不是你亿万星河都抵不过风景？你住在光里，带着星和月的气息。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3到30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傍晚的风终于不再烫脸了，走在路上有一种热气慢慢散开的感觉。最近有一部电影，是动画电影，名字呢叫做《八仙》，好像还比较火爆，而且呢导演也是咱们大连人。所以啊，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由周深和陈嘉桦共同演唱的《全世界的雨》。

这首歌呢，歌词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大概也是这样吧，每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许都带着各自的故事，在某个路口偶然碰见，然后呢各走各的路，虽然不认识，但是都在同一座城市里吹着同一阵晚风。

北京时间21: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大涛哥，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大家。大元儿说报个路况，他提到了说旅顺南路啊，去往旅顺方向，在距离信华信红灯红绿灯50米的位置呢，有多车事故，占用的是右侧和中间车道。说目前呢，仅有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而且呢，该路段视线不佳，提醒大家走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减速。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一快乐，准时打卡报道了。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小许同学，他说全新的一周正式启程，晚风带来满满的元气，感谢每日温柔的声音治愈着万千听众。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康宁说想点一首快乐崇拜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愉快地度过这周一奇妙夜。感谢潘玮柏在周末开完演唱会之后，好像我们节目当中突然就涌现了很多

0: 的蛋。
1: 平时快乐崇拜，崇拜快乐。周末那场演唱会，咱们听友 有去到现场了吗？虽然我没去哈，但是呢，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发现场的视频，我的天哪，那叫一个嗨呀！如果去到现场的朋友，我相信可能现在手机里应该还存着几段没舍得删的视频吧。演唱会这东西后劲儿确实大，感觉好像每一个礼拜应该是缓不过来的。

欢迎刘，他说今天晚上是月如主持，对，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钟，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事事如意，说活得尽兴一点吧，毕竟人生只有一次，只要你觉得开心，那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播一首《潇洒的走》。小鬼看家说晚上好，月如，一个月的世界杯闭幕了，回想还是太快了。这一届既是一代的终章，又是一代的序曲。他说想再听一遍呆呆，为这个难忘的足球初夏收尾。真的是感觉好像前两天刚看完小组赛的第一场，怎么今天就迎来收官战了呢？4年又4年，4年之后我们又会在哪儿呢？4年之后陪我们看球赛的人又会是谁呢？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更迭，一代青春。老将的故事留在过往的纹路，挥别热爱，落幕退场。新生代站上草地，扛起新的篇章，新旧交替，足球的时代永远向前。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点歌朋友是小曲同学。

涛哥说，月光快递没有加时赛吗？两小时不够啊，这节目效果太好了，我硬听都没听够啊，这可咋整啊。我跟你说，这话千万别让我领导听见，你要听的话就让他听见后面这句啊，前面那个加时赛千万别听，不然我明天我真加班了。王瑞飞他说，你好月如，新朋友来报道了，欢迎你。他说放假了，想给自己点一首黄子弘凡的《星火》。

心底的微光永远滚烫，远方的海边还有弯月在等候。飞儿乐团《月牙湾》。

国语用的琴，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

0: 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
1: 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
0: 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

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斋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

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高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高，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高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

0: 一张，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
5: 我姓杨，我今年60了。
0: 哦。
5: 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0: 间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
1: 哦。
0: 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
1: 嗯。
0: 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
1: 啊。
0: 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
1: 哦、
0: 甲状腺多发性结 节。
1: 哦，
0: 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
1: 啊、
0: 哎、
1: 嗯，
0: 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
1: 啊啊啊。
0: 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
1: 嗯、
0: 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
1: 嚯、
0: 哦！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1: 嗯，可不是吧？
0: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
1: 啊、
0: 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1: 我能理解，嗯，
0: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1: 又复发了。嗯，
0: 复发了。这次呢，
1: 嗯、
0: 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
1: 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
1: 啊、
0: 建议让我先听听
1: 啊。
0: 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
1: 嗯、
0: 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
1: 哦，
0: 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
1: 啊、
0: 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
1: 啊、
0: 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去年的5月份左右、
1: 嗯、
0: 到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啊、
0: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
1: 嗯、
0: 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大夫说呀、
1: 嗯、
0: 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
1: 嗯，
0: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
1: 的
0: 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
0: 啊、
1: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膏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
1: 嗯、
0: 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
1: 嗯、
0: 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蛰得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
1: 嗯、
0: 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
1: 嗯、
0: 都没很好的效果、
1: 嗯、
0: 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0: 是

0: 候吧，我做了两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哎，从这个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这个胡老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他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哦，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谢谢哦，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

0: 昼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哎，
2: 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助医者。
1: 哦，
2: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
1: 啊，
2: 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2: 真的，
1: 您请讲吧。
2: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
2: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难受，那滋味。
1: 哦，
2: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2: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
1: 嗯，
2: 都堵了，
1: 哦，
2: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1: 啊，
2: 才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人时候，再叫我治。
1: 哦，
2: 我住到市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了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啊，刚才你这个胡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2: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1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正好好了，
1: 嗯，
2: 咱一次买了50瓶，吃看，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1: 嗯嗯嗯，
2: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1: 嗯，
2: 哎，再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2: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
1: 嗯嗯嗯。
2: 搁我没看人家看不清楚，就看轮廓。
1: 啊。
2: 哎，像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1: 嗯。
2: 我说别。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高吃的哈，现在看哈，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2: 对呀，对呀。这个药啊，确实再好啊，真的。
1: 嗯。
2: 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随时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2: 我现在70岁了，
1: 是
2: 吧？
1: 嗯。
2: 多活一年4年，对不对？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2: 特别高兴，真的。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2: 对。
1: 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2: 对啊。
1: 哎，
2: 这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2: 好
1: 啊，
2: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是不是啊？
2: 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好，再见，
1: 再会。哎，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记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0: 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

0: 研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六支装，这六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六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六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两支啊，正常吃一天两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三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六天。我告诉大家，这六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六天羊胎盘每天一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一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之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之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 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五倍十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四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啊、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儿啊，优颜诺，你呀、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嗯，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 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

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阳台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阳台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呀？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率。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台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得才快吗？阳台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台盘第二步，大补虚损。
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台盘能不能

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乎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它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得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气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
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十几二十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儿，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得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儿。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
他不往那里去，

0: 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1: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啊？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机今天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 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2-3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3-4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那哭2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2-3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3分钟之内最快啊，1分钟最慢3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3种降压药吃着，降压0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3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2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3个儿子2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啊，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3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3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1种苹果，主食就1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 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须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就必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我有。哎，我又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焦果兰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

就是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台盘。我说我们这阳台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机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主就是用的阳台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主，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1天6克。我说你跟阳台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1个月睡好觉，我说2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3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2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主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主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厂。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10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2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着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2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上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2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啊、进来了，气机呀、啊、通了，气儿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啊、它听话了，你气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啊，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呗，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

0: 脑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呀，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
3: 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2: 你好你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2: 啊，
3: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2: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2: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2: 啊，
3: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2: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3: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2: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来去年10月，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2: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3: 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2: 多危险这是。
3: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的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阳胎盘。
2: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胎盘呢？啊，这
3: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2: 对，这补正气厉害啊。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2: 也不便宜。
3: 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胎盘，完了，
2: 了
3: 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2: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3: 对呀、啊，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胎盘。
2: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嗯。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阳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3: 啊、
2: 一定有效。
3: 啊， 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吧，老师。
2: 嗯，
3: 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
2: 啥病啊？

0: 他糖尿病10年了，
1: 糖尿病血糖多少？
0: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1: 那降糖药没吃啊？
0: 吃了，那
1: 控制
0: 个
1: 不住。
0: 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
0: 嗯。
1: 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能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没问题。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儿说，让老伴儿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儿。
1: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儿。你让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0: 好，
1: 你也
0: 那
1: 能
0: 谢谢
1: 吃
0: 你，
1: 啊，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0: 还好哈，
1: 好不好？
0: 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1: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0: 好，那
1: 哎，
0: 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0: 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多财。

0: 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 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膏的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膏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 不能自己

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

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

0: 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哎呀，我跟你胡老结缘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1: 啊，老朋友啦。
0: 哎，口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1: 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1: 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
1: 回归本
0: 从
1: 源。
0: 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1: 哎，好，您请讲吧，
0: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1: 哎，您
0: 我
1: 请讲。
0: 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胳膊啊和腰啊，又酸又麻还又疼。
1: 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您，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0: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
1: 跑
0: 条
1: 偏
0: 直
1: 了，
0: 线，就跑偏了，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你看啊，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胡老，自打遇到你以后呢，我找到了信心，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又有眼屎了。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这个眼睛
1: 这
0: 呢，
1: 种感觉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0: 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1: 嗯嗯嗯，
0: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2: 你看看，
0: 哎呦，
2: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哎呀、
2: 啊、
0: 我可高兴了、
2: 哎、
0: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2: 哎、
0: 也不愉快。
2: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
2: 啊、
0: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病
2: 啊
0: 就一天好过一天。
2: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2: 嗯，
0: 哎，笑对颜开的。
2: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
2: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2: 啊、
0: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2: 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2: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2: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2: 啊，
0: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2: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
2: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2: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2: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2: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 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2: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2: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
2: 嗯、
0: 也没少吃。
2: 嗯，
0: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2: 嗯、
0: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2: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2: 啊
0: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2: 嗯、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2: 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2: 嗯，血脉周流开了，血循环好啊、
0: 哎、
2: 是不是、
0: 哎
2: 嗯、
0: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2: 嗯、
0: 真的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2: 哎、
0: 真的
2: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
2: 啊，
0: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一年的时间、
2: 哎、嗯，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2: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2: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2: 哎，
0: 又爱说话了，
2: 因为你身体好了。
0: 对呀、
2: 啊、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2: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2: 是不是、
0: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2: 嗯、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2: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2: 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2: 啊。
0: 哎，
2: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2: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2: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2: 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2: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

0: 美元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1: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1: 对对，
0: 好，
1: 是的，
0: 努力吧。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啊，好，谢谢啊，谢谢吴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1: 好，
0: 再
1: 见。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
3: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哗来哗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3: 就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高以后变了老
3: 了，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3: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
0: 的。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0: 啊啊啊。
3: 哎。

0: 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四五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来一天一趟。
1: 嗨，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0: 对对，
1: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啊，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
3: 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姓王。
1: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1: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
1: 啊，
3: 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嗯、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
1: 啊、
3: 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1: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1: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1: 嗯，
3: 这些。

0: 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0: 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0: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啊，我这整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0: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1: 嗯，
0: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0: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就别提了。
1: 我理解
0: 那个
1: 那种痛，
0: 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1: 啊，
0: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
1: 啊、
0: 过去的，
1: 嗯，
0: 现在
1: 啊。
0: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0: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0: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
1: 啊、
0: 哎、
1: 嗯嗯，
0: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0: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1: 嗯，
0: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0: 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1: 啊、
0: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哎、
1: 嗯，
0: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也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
1: 嗯、
0: 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0: 我就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0: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嗯、你看，那么
0: 快怎么说有了呢、
1: 嗯？
0: 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嗯嗯。
0: 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啊、吐不出来啊。
0: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啊、
1: 嗯、
0: 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
0: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体会到了啊？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的，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1: 就是，
0: 哎，有个凉风一吹，那我就勾搭成一个团了。买个菜啥的我都让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1: 好，
0: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2-3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呢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0: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嗯，

0: 知道它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
1: 嗯，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也为您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吴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创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 嗯， 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是奇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要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
1: 哎、
0: 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跳跳、
1: 啊、你看看多好啊。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椒老膏的药啊，你要说百分之百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百分之九十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嗯、哎。
1: 是是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嗯、
0: 哎，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1: 哎，
0: 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啊也得半拉来点，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
0: 是，
1: 是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椒老膏。
1: 没错
0: 啊，
1: 哎
0: 哎，用你这胡椒老膏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啊、我发自内心的说、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
0: 嗯、
1: 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
0: 嗯、
1: 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
0: 嗯、
1: 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

0: 饲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0: 啊，您别客气。
1: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啊。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3到29度，金浦新区23到29度，瓦房店22到31度，布兰店22到31度，庄河22到31度，长海23到28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啊，这几天啊几乎是天天有雨，今天呢总算是转晴了。所以今天适合什么呢？今天适合晒被子。这个家里的这个被子啊，是吧？都觉得都发潮了啊。还是在外面晾晒一下啊。

突出军。那么可以说呢，这个月啊，尤其是入伏以后啊，多云和阴天啊，是占据了大半时间。除了这个入伏的这个主城区的三天达到了30度，其他的时间呢，就都是，最高都是20几度，没到30啊。其实和往年啊，尤其是去年相比，感觉没有那么热，是吧？毕竟呢，现在都已经这个出伏都快过去了哈。那么平均气温来看呢，今年七月以来的主城区还是超过了24度，相比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呢是要偏高一些的。那么预计今天呢，这个各地气温呢其实也都差不多啊，市区30度，像最高的网房店普兰店庄河31度。那明天呢天气也是一样啊，明天呢也没有雨，是晴转多云，然后呢刮偏南风4到5级，再转东南风4到5级啊，然后呢温度是24到30度。目前来看呢，周五周六可能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按照昨天傍晚的天气预报，其实是明天就礼拜三也有雨，但是今天早间一更新，明天就没有了啊。所以目前来看，周五周六可能会有，但是临近再说。那么气温方面呢，大暑临近，我市的气温呢继续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周三到周六，主城区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所以未来几天呢也都是南风为主啊，风力也都不大，空气湿度也是明显的加大，体感比较的闷热潮湿。

哈，一个多月的世界杯终于是过去了啊，从今天开始风平浪静，不用再惦记早上的这些比赛结果，这些比分谁又进球了，谁又回家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世界杯哈，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些名场面。首当其冲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应该是非洲大陆最西端的佛得角，这真的是天涯海角哈。那么小组赛第一轮，这个人口只有55万的国家逼平了后来的冠军西班牙，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赛后哭的都话都说不全了啊！他说我整整一辈子都在渴望和梦想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那么西班牙不断的获胜过程当中啊，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调侃每次都在赛后出现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佛得角应该是常务季军啊。那么当然啊，从天涯海角来到世界杯的不只是佛得角啊，伊拉克时隔40年重返淘汰赛，海地进了两个球，库拉索距离出线就差一场胜利，刚果金逼平葡萄牙，而且把英格兰逼入险境，还有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取得了他们世界杯的首粒进球。所以呢，在本届世界杯开幕之前，很多人呢在担心，在质疑这届世界杯啊变水了。但是开幕之后，一场场比赛的进行，那些被遗忘太久的角落，一个一个的浮出水面。所以啊，就是无论是来自于哪里，哪怕是无人知晓、没人重视的地方，你也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些国家都凭自己在世界杯的表现做到了。当然最吸引人的不只是冠军和最佳球员啊，还有呢有实力又完全适应当代互联网风格的球队和球员。要这么说的话，你就能想到是吧，流量之王哈兰德。八分之一决赛挪威2-1淘汰巴西，他是头顶脚踢梅开二度。赛后呢，挪威人的保留节目队长厄德

高举这个鼓槌，哈兰德带头擂鼓，全队坐在草地上划船，这个也影响到世界各地的球迷哈，就包括我们这个英国队的比赛，在赛后咱们南看台这一整面看台的球迷也整齐的划一，做出了这个划船的动作哈，所以这一幕也会成为世界杯的经典。另外呢，见证西班牙人加冕的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也见证了34岁的内马尔跪地痛哭。其实直到这一届世界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亚马尔，但是知道内马尔。16年前他是国家队首秀，16年之后眼睁睁看着西班牙重返冠军领奖台，但却是他国家队的落幕。另外还有一个镜头，就是场边58岁的挪威主帅索尔巴肯冲上看台，抱住妻子深情一吻。25年前他心脏骤停被宣布死亡，是妻子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所以比赛，我说吧，一场足球比赛不仅仅是那90分钟的一些比赛内容本身，其实比赛的场内场外有很多很多更加值得被好好的思索，被好好的纪念的一些时刻啊，因为一场足球比赛确实装得下人生的喜怒哀乐，这就是超越比赛本身的啊。但除了感动呢，我们也记住了一些荒诞的时刻，比方说美国和波黑的比赛，当时美国队队内头号射手巴洛贡因为踩踏被红牌直接罚下。那么按照之前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规则，默认的规则就是红牌自动禁赛一场那么非常魔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合结果呢，巴洛贡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吃了红牌下一场还能继续首发的球员那么比利时主帅都忍不住讽刺说，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则国际足联7月5号就是愚人节。华尔街日报也直言，这是本届最不可思议的正义。那么这场闹剧呢，也导致了以内讧闻名的比利时空前团结，4-0大胜美国队。你说折腾这一下干什么怎么有了巴洛贡你还能怎么地吗？其实太丢人了。就这个事情就是我人生当中，这是我遇到的第二次。我遇到的第一次是发生在我本人身上。当年我大一，我当时呢也是学校的这个足球比赛，然后代表我们的系队出战。当时呢有一个球就是发边线球，对方发边线球。其实这有争议的就是究竟这个球是我方的还是对方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主裁判，这个球到底怎么判？结果就出人意料的我只不过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球到底归谁，唰给我一张红牌。就是我脸上贴了一个大衣吗？没有吧，就他怎么知道我这么好欺负呀，就给我亮了一红牌。当时我真的完全气不过，你这完全违反比赛规则啊，你这从哪个尺度来讲，你这个球能给我亮红牌，我又没有辱骂裁判。但是我根本就不下去，然后是我们这个大三的学长给我哄下去的。然后等中场休息，他跟我说，咱过去跟主裁判道个歉，然后下场还能让你上。我就这么连哄带骗，我小孩嘛，我就过去了，然后呢跟他一起就跟裁判呢就说了个软话，然后呢第二场比赛我还能上。然后第二场比赛还幸亏我在那儿我当时是头球助攻，当时我们系队打进扳平一球嘛，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第一次红牌第二场还能复出那么这个美国队这是第二次所以人生叫活久见这经历多了这才是人生好的坏的它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另外呢，大量的逆转可以说让本届世界杯呢看起来也格外的跌宕起伏。先后出现了
十个九十分钟以后的制胜球，刷新了2014年六个绝杀球的单届记录。当然本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哈。那么西班牙补时绝杀葡萄牙，阿根廷补时绝杀埃及，挪威第90分钟绝杀巴西，所以这个输赢的悬念啊始终存在。所以扩军呢确实没有让世界杯的比赛变得乏味，只是呈现了更多精彩的故事啊。当然了，诸神黄昏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啊。上一届的2022的卡塔尔世界杯啊，就是诸神黄昏啊，梅西、C 罗、莫德里奇领衔的一众老将啊，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呢，这些人还在啊。这届世界杯也是如此。我们总觉得梅西、C 罗应该落幕了啊，但是人家自己没有承认我要退出国家队啊。其实包括莫德里奇啊，都是悬而未决，当然是大概率。但我相信，就我们曾经以为的这些诸神黄昏，下一届肯定有人还会出战啊。那么最年轻的80后现在已经37岁了嘛，所以80后这一批球员再往后踢就得40以上了，不排除吧，不排除有的人依然可以坚持啊。那么昨天早上的决赛结束以后，39岁的梅西失落的站在球场中央啊，在颁奖典礼上也忍不住流下热泪。你想象一下，四年之后的梅西43岁，他还能不能继续的为国征战？其实梅西之前一度退出国家队嘛，当时美洲杯决赛的失利让他心灰意冷。但是如果当时真的全身而退的话，你想想就错过了两届世界杯的决赛，错过了他登顶世界成为球王的机会。所以人呢，始终还是要坚持一下啊。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能不能看到梅西，其实按照他的状态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啊。另外呢，葡萄牙被淘汰的时候，另外一位我们热爱的球星41岁的 C 罗向全场球迷鼓掌致意，转身时眼中也是全是泪水了啊。那么下一届世界杯在他的祖国葡萄牙举行，那么他已经是45岁了，这个时候他会怎样的身份参与下一届世界杯呢？另外呢，40岁的莫德里奇在淘汰的一瞬间沉默地望向远方，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定格了在一个因为头发越位而取消的进球里，可以说是格外的令人遗憾啊。那么还有墨西哥41岁的老门将奥乔亚，那么他在最后的出场里亲吻了门柱，随后向四面看台深深鞠躬告别。这届杯世界杯之后呢，有超过20位的80后球星将会彻底告别国家队啊。但是有的人走就有的人来，在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当中呢，00后这一届已经占据了 40%， 80后集体退场，00后勇挑大梁的时代真正到来。你像哈兰德、亚马尔、贝林厄姆这些年轻人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世界杯真正的主角，而我们也相信在下一届世界杯，00后是中流砥柱，是比赛的主宰。那么决赛之后啊，一切尘埃落定了，新的四年的轮回即将开启。这次是西班牙人带走了大力神杯，但世界杯留下的呢，从来也都不仅仅是奖杯到底归谁这一件事儿。像德国传奇前锋克林斯曼在决赛前所说，赢得世界杯会改变你的人生，无论如何。实际上呢，无论是赢得、参加还是观看世界杯，都会改变你的人生。世界杯以四年为一个轮回，以足球的名义把各种难忘的记忆深深地刻进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期待着四年后我们拥有更幸福更精彩的人生，拥抱下一届世界杯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分享到林志炫在国乐无双第6期节目当中最新的演唱翻唱的这首《如果没有你》。

哇，这首歌林志炫版本的《如果没有你》真的是深情款款啊，非常的动人。林志炫，你看，其实他现在唱歌是非常的克制的，回归本源啊，宝刀未老。其实呢，他也可以大开大合，啊，也可以唱得非常的华丽，但是他没有啊。这首歌他就非常投入的，非常深情的，非常内在的，走心的去演唱，没有去放大招啊，怒飙高音都没有啊。其实他完全可以把这首歌唱得更有力度一些啊，更撕心裂肺一些，没有。所以他其实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变化啊。我觉得这个版本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你看哈，就像这些综艺节目啊，就这些音乐综艺，实际上他们这个制作成本非常非常高啊，不仅仅是邀请这些歌手的费用，还有呢要结这些版权的费用啊。你看他们如果说这些歌在私下里演唱，就是没有电视的转播，那么它是一个费用，加上电视的直播了，要加50%的版权费，啊，这个费用是非常的惊人，啊，你可能不红的歌可能几千，啊，那几万，可能要是说红的歌或者，报价可能就是几十上百万，你只要唱啊，然后你比如直播再加50%等等啊，所以这个版权费用是不可思议的啊，你必须要结这个账啊，而且吧，有的综艺，比方说。他在初舞台这个阶段，这个版权费用他是节目组是不承担的啊，你们自己想办法啊，要不然就唱自己的歌啊，但有的时候唱自己的歌都不行啊，唱自己的歌也有版权问题啊，你相信吗？就唱自己的歌也不是说啊拿来就唱啊，就唱吧，随便唱，不是，因为有的歌手是把自己的作品全权交给版权公司来打理，那版权公司要通过版权来产生收益的，任何一首歌其实都是，所以如果说你要唱自己的歌，依然要向版权公司去打招呼，要不然你一份合同，如果说，关系好或者怎么，就这样吧，就欠一份人情啊，就唱自己的歌其实是也有成本的啊，所以这就是国内的版权问题啊，其实是非常的严格。也包括前不久就单依纯和李荣浩那个版权之争，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啊，单依纯因为在商业演出当中，在演唱会啊，就是唱了这首歌，所以这完全不一样的。你授权的演唱还有这个改编，它都是不同的权利，包括在直播啊，都有不同的说法啊。看这个红孩儿说，这个还记得喀麦隆的米拉吗？啊，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哎，等会儿啊，微信平台重新刷新一下啊。米拉当时40岁吧，叫我们叫米拉大叔，是吧？那现在叫梅西，叫 C 罗，叫什么？所以当时是40岁。都叫大叔了，主要也是人长得比较老。当时是42，然后米拉大叔啊。浅青人不知说西北路上银河桥，去机场下桥处左侧，这个左侧车道啊，两车追尾事故比较严重哈。西北路上银河桥去机场下桥这个地方，啊，在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事故比较严重。是如意说阳光也能唱出这种效果，哎，那怎么可能呢？但我的确唱过这首歌，当时在青歌赛的决赛的时候唱的这个歌，结果一败涂地。就当时我是非常非常投入，非常非常深情，我整个人已经抽离于现实生活之外了。演唱完之后，我整个都是天旋地转啊！其实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
心里的一个夙愿。我就是当时坚持一定要唱这个歌，虽然我并不是太适合或者不太擅长，但当时我就想唱啊，想在这个舞台上把这个歌唱出来。结果回去一看电视回放，什么玩意儿？没关系哈，没关系，就只要能表达出心里的想法就好。我觉得其实好的坏的都是人生的财富，对吧？只要有经历就是好事儿。伴你到地久天长，说这样裁判就该揍他一顿，就知道欺负小孩，可不是嘛？现在想，那不纯耍混赢啊？啊！我就问他，这个球边球怎么判？给我一张红牌，有这样的吗？太霸道了吧！啄木鸟说，西班牙夺冠之后啊，昨天朋友圈安静了好多。其实西班牙的球迷比较少，对吧？和阿根廷和梅西的球迷相比起来还是小众一些。很多人都说西班牙这个技术好啊，传控足球啊，踢给打卡啊，踢法华丽，但是真正喜欢的有多少，对吧？真正能看得进去有多少？真正不觉得昏昏欲睡的有多少？没多少。我们佩服啊，我们可以学习，对吧？未必去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最近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这一秒过火》，是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其中的原声音乐，陆陆续续，基本上一天一首推出来。这部剧呢，包含了那英的演唱的片尾曲《蝉》，梁咏琪的《贴心》，丁薇的《灰》，吴莫愁的《汹涌》，包括今天我们听到的沙宝亮的这首《未尽之火》等等啊。那么六首歌曲，诠释了男女主角之间不同阶段的情感啊。我们听到的沙宝亮的这首歌《未尽之火》呢，其实是延续了他的《暗香》啊，那种民国的啊时代的那种苍凉抒情的这种曲风的感觉哈。这首歌呢，表达的就是火焰燃烧之后没有彻底熄灭的残火，就是男女主角经历了误会、战火、长久的分离，哪怕是满身的伤痛，心底的爱意也始终不曾消亡。好，接下来分享到这首歌非常引人关注的这部电视剧啊，这也是一部大剧，下一秒过火，其中沙宝亮演唱的《未尽之火》。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其实还不错啊。提示各位的是，现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车辆开始慢慢有增多，另外在红林路安家旺的附近，包括进入到这个阳光上城的周边北行线的方向啊，车辆的密度是
1: 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4: 4座城市，6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3: 7月的江西，8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6天5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建制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3到29度，进步新区23到29度，瓦房店22到31度，普兰店22到31度，庄河22到31度，长海23到28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啊、这个夏天啊，我们大连呢依托海滨休闲、亲子度假核心优势，成为了东北热门的滨海避暑的标杆。省内长线避暑的出行订单呢是持续的走高。据同城报告显示呢，近一周平台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了超过50%。七月份避暑主题长线路的这个预订热度环比增长呢超过20%。东北云贵内蒙是国内三大传统避暑热门区域。咱们大连呢是作为东北地区代表性的滨海城市，上榜了长线避暑的 TOP10 啊，位列第五位。核心特色呢是海滨休闲、亲子度假，绵长海岸线搭配清爽海风，是完美区别于山林草原类的避暑目的地，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避暑吸引力。的确啊，近期咱们大连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的宜人的啊，虽然说入伏稍微闷热一些，但是相对而言啊，这个早晚啊还是比较的舒适的啊，只是说中午前后的少部分时间啊，这个湿度稍微大一点啊。那么除了大连之外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上榜的城市，排在第一的是贵阳啊，就是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的目的地。然后呢，第二是青岛，青岛特色是海滨步道、滨海休闲还有啤酒节啊。第三是昆明，滇中生态度假、人文观光。第四六盘水，中国良都旅居康养度假。咱们是海滨休闲亲子度假啊。第六呢是哈尔滨北国城市慢度假、人文历史。大同呢是这个特色是这个古都人文加避暑生态度假。然后接下来呼伦贝尔最近特别火哈。然后呢草原纳凉民俗体验长线自驾。然后呢是西宁西北高原长线避暑藏文化体验。然后呢第十是承德历史遗迹加山地草原避暑度假。这最近啊放暑假了啊，尤其咱老师是吧，想出去旅游的话，这些城市是吧都可以重点考虑，相对来讲能凉快点啊。当前的这个避暑游啊，呈现全龄化的消费特征，长线观光、周末度假产品当中呢，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呢，占比将近40%，这也是大连避暑市场的主力人群。滨海步道漫步，沙滩戏水、海洋主题乐园等休闲业态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轻松慢节奏的度假模式契合当下的流行的躺平式度假需求，无需密集赶路打卡啊，深受亲子家庭和青年游客的青睐。确实啊，因为咱们出去旅游啊，就是说走就走，你只要想就赶紧干啊，因为有的呢你惦记啊，心心念念就想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一年一年的，然后呢比方说你想去新疆，你想去西藏，就搁置下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越来越不想动弹，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为什么这些长线旅游的主力人群就是30到45岁，这是最愿意动弹的年纪啊！你再随着年龄的增长，站在说我退休以后吧，啊，等退休以后再出去，等退休以后你发现你整个的这种体验跟年轻的时候出去还是两回事，当然了你可以年轻时候去一次，退休以后再去一次嘛，啊！待会儿我们就会说说八月份的这个旅游行程，大家也可以稍后再关注一下啊。啊，接下来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时间出去啊，就是你得有假呀，你的带薪休假能不能落实，你到底休多少天啊。这最近呢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公开建议国家落实劳动法，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方案。他明确主张坚定执行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当然就是1天8小时哈。说建设健康良性的生活循环环境，明确超时即违法的法律底线。那么除了现有的节假日之外呢，他还建议推出至少20天到40天的年休假制度，真正提升全民休闲生活质量。那么据了解呢，胖东来员工全年休假累计可以达到145天以上啊。啊，他是这样说，包含30到40天的带薪年假，我的天，说52天周二必电假，
还有10天不开心假等特色福利。那么今年的六月呢，还拟新增至亲离世带薪假，就配偶子女去世休1年，父母岳父母去世休1月，啊，说成为国内零售业福利标杆。真假的？咱上网上看看，这胖东来的这个员工在评论区，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反馈一下啊？你这一天不这一年不干别的，不净休假了吗？当然，咱不奢望说一年能休这么多假，说年休假30到40天，咱把自己那5天、10天、15天的啊，能够真正落实起来，是吧？这已经很好了。大海岸全是水反映说，延安路与一德街现在信号灯是不亮的状态啊。另外呢，卢洪峰说，黄河桥南行往软件园的方向，潮汐车道这个灯啊，早高峰了。没有变化，还是这个出口出市区是什么双向，入市区是单向，就没见过这个交通灯有变过。但是你可能每一次路过的都是这个时间嘛。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会向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如你所说的这样啊，是不是合理的啊。历练说西北路果蔬批发市场西门要停车停在十字路口的啊，这停车也太不讲究了，方便了自己啊，耽误了别人。但有的人呢，说这个上班啊得休假，有的人说啊，我休假再说，我先上班，先找个班上。就比方说佛的脚的门将莫奇尼亚啊，40了。还想再就业，因为这次世界杯是大火特火的啊。那么他说近日啊，就是谈新工作，说不希望新东家因为营销因素签下他。他在小组赛呢首轮0-0战平了后来的冠军西班牙，就一战成名，然后呢帮助福特角小组出线，16分之1决赛，是加时赛才2-3不敌阿根廷，随着西班牙和阿根廷会师决赛，所以福特角本届世界杯表现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所以总觉得福特角应该是本届的季军啊。那么这届世界杯决赛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个人社交的媒体的账号粉丝数已经达到了2937万了啊。那么他此前呢是在普甲沙维斯俱乐部，普甲就是相当于咱的中甲啊，因为有葡超嘛啊。现在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是自由身。现在不少俱乐部也关注他。智利俱乐部科洛科洛啊，这也是豪门哈，已经向他发出邀请。另外呢，像美职联的迈阿密国际啊，对他也很感兴趣啊。不过双方呢还没有开启任何的谈判啊。他说呢，到40岁的年纪，我仍然能感受到足球的激情。我希望至少再踢1-2年，这取决于我的身体状态。说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想继续踢球。我希望能找到一家完全是因为竞技因素而签下我的俱乐部，不希望自己是因为市场营销因素而加盟。但这人家能表达人家自己真实想法吗？对吧？你来肯定是有商业因素考虑的啊，这个不可避免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双赢啊，既有这个商业的营销因素啊，也有你的这个竞技状态啊。假如说你仅仅是一个吉祥物，你就完全就没有这个能力了，相信这些俱乐部也不会给你伸出橄榄枝的啊。这一点应该这个放平心态啊，这没有问题，就最少。说明自己有价值啊，无论是在竞技层面还是在市场层面啊，都证明自己有价值，这就是很好的。说到有价值啊，今年早间的最新消息啊，克罗地亚的队长啊，金球先生莫德里奇大概率会同意和 AC 米兰再续约1年啊，这也是

最后一个赛季了啊，这个只能说原谅 AC 米兰，上个赛季末段的更衣室混乱，将自己的本来唾手可得的欧冠资格拱手让人，那么当然了，也比较适合莫德里奇，像欧联呢就别提了，对不对？就轮换吧，你就把这个联赛踢明白就得了啊。那希望莫德里奇能够在最后一个赛季继续的发光发热，带领 AC 米兰重回欧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大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大连调查队发布了上半年的全市经济运行情况，这我们也非常关注啊。根据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大连全市地区生产总，行情还是可以的啊，而且就是从这个土地市场也能够看出来啊，这开发商呢也是频频拿地啊，就是还是比之前的热情还是要高了很多啊。另外呢，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112.8亿元，同比下降 1.1%。那么从消费类型来看呢，商品零售额是983.6亿元，同比下降 2.0%。餐饮收入129.2亿元，增长 5.5%。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咱们大连的海胆，大连的日料，这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新的流量爆点。像之前的海胆饺子、海肠捞饭，是去年吧，往年的这些比较受人关注的，但今年这个海胆成为了爆品啊。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东北超，明天啊，明天的12点，东北超第六轮，咱们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的票务预约通道准时开启，大家呢要定好闹钟哈，定好这个事件的提醒。这个比赛呢是8月1号晚上7点，在苏玉湾足球场进行。那么票务预约是从明天的12点开始到后天的中午12点，24小时啊，价格还是19.9块一个人。当然了，赛前还有演出哈，大家比较熟悉并喜爱的我们的大连的歌手啊，也会回归家乡舞台。另外呢，还有一些歌坛的老将，这个我们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啊，这次也受邀来到大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的指定平台，首先呢就是辽视通 APP， 辽视通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搜东北超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大连云 APP， 然后呢点击东北超购票，还有呢京东 APP 也是首页搜索东北超购票，还有北斗融媒 APP 都可以啊。那么填好你的实名身份信息，每个预约的订单呢最多可以预约申请5张门票。中签结果呢公布时间是7月24号的上午，成功中签呢就会有短信的提醒，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平台去查询一下啊。那么你要是中签了啊，你要7月24号上午啊，你就看到了啊，我中签了，24小时之内你去完成支付这个票款啊，然后呢你在哪中的，你在哪付款，逾期未支付就自动放弃了啊。然后呢后续你要成功之后呢，你就等到这个人票夹当中生成这个电子票，会同步显示你的座位信息和入场指引啊。另外呢候补呢也可以等候补啊，这个就是没有直接中签的这个用户再等一天啊，就自动进入到候补的序列，就是你中签没付款的这些名额就留到候补的这个池子里面了啊。然后呢按照预约的顺序进行候补，候补的结果及购票的结果购目时间是7月25号。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乒超。大家比较关心啊，昨天的时候呢，2026赛季的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名单加常规赛第一站，就咱们大连站的比赛赛程出炉了啊。对照了一下名单，就是樊振东不在，因为樊振东在国外打球嘛啊，所以说这次就没有办法参加乒超联赛了啊。今年就是这么规定的啊。但是，除了樊振东之外呢？大家这个熟悉并喜爱的王楚钦啊、孙颖莎都在名单当中啊。那么这一次的赛季啊，还是常规赛加总决赛啊。那么常规赛第一阶段是23号到26号在咱们大连举办，第二阶段呢在雄安新区，总决赛呢是年底了啊，然后在广州。另外呢，这个赛制也有改变，不同于此前几年的一场双打加四场单打这种男女团体赛制，今年呢是效仿混合团体啊，每个团体比赛呢都是15局8胜，就是每场比赛打满3局，比分是3-0或者2-1啊，每局呢是11分制，先累计赢得8局的队伍获胜。第一场是双打，第二场单打，第三场单打啊，第四场双打，第五场单打，每场比赛呢至少有4名运动员，最多7人。那每名运动员呢最多出场2次，不能兼项这个两场单打或者是双打，前3场呢U19运动员必须出场啊，是这样。那么为了增加比赛的对抗性和观赏性呢，常规赛的这个时间呢是单循环加积分循环赛，分别在大连和雄安站进行。那么常规赛阶段的1到4名的参赛俱乐部要晋级到总决赛。其实啊，这个名单是昨天晚上才公布的，但是呢，这个票前天是吧，大家就买了，都是盲买的，因为也不知道这些大家喜欢的这个球星在不在啊。那么这次就樊振东不在，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等等啊，都会出战乒超联赛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8点啊，这个时隔44天以后，就时间很短啊，我们又奔赴了客场，大连一部海发去做客对阵河南俱乐部彩陶方。那么上周六我们战胜了山东泰山，应该说进一步巩固了积分榜的优势啊，我们还是少赛一场排名第3，那么河南队呢也是上轮火力全开，大胜青岛海牛，终结了连败啊。那么昨天的时候，李国旭教练也是介绍了一下这场比赛的备战情况，说呢从上一场比赛到现在只有2天多的调整时间，我们利用有限的时间积极调整队员们的身体状态，准备好这场比赛。河南队在主场是一支强劲的队伍，我们现在的状态也非常好，每名队员都有积极的比赛欲望，做好了应对炎热天气的准备，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会在这里赢下比赛。这个很少见啊，在客场也说赢下比赛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这几名外援状态也确实都很好啊，但我们希望这几名外援拿出和在主场打山东队一样的态度来面对这场淘汰赛。其实对我们球队来讲，真的，我也之前我说的话有的人不愿意听，说哎，这一场联赛不重要，对不对？30场哪怕输个一场半场的，就是球迷怎么就能接受不了。但是对于足协杯来讲，这一场可定生死啊，对吧？淘汰就淘汰了，但是假如我们这场比赛能够全力以赴拿下比赛，我们就将回到主场啊，又多了一个数亿万的主场比赛，这非常的关键。而且如果说我们今年在足协杯能够有所突破，能够打进决赛，对吧，对这个俱乐部来讲，我们会更上一个台阶。当然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球队还是实力比较的有限啊，因为从这个人员的储备情况来讲，还是捉襟见肘，肯定会有一定的轮换，但是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啊。那么今天之后，在26号，本周日我们又会去到浙江客场，所以挑战浙江队。确实啊，最近的比赛的这个密度也比较高啊，希望球队能够好好发挥，另外呢远离伤病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8月份的团期已经全部都确定了啊。那么避暑胜地美景连发，首先呢8月4号我们去甘南，就甘肃南部地区哈，夏天温度非常舒服，平均25度，麦积山石窟、扎尕那还有草原花海等你打卡，随手出大片。另外呢8月8号和大海奔赴新疆伊犁，8天7晚，赛里木湖、空中草原、那拉提，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看够。

0: 那么本年度啊，伊犁就此一掰哈，现在预约已经过半了，大家抓紧啊，马上就封团。另外呢，8月10号秘境西藏，神山圣湖治愈你所有的日常疲惫，缺氧而不缺信仰，打卡布达拉宫、八廓街、大昭寺等知名的景点。另外呢，8月22号打卡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和木木屋，实现童话秘境的现实版。那么全程主持人都会跟队陪伴，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城市的名称，获得回弹的信息，扫描这个绿色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那么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是由高峰和小林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早间7点钟。目前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造船厂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增多还是比较明显。另外，在西南部城区红林路的北行线方向，阳光上城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会比较缓慢，而且以这里为界，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北行线方向车辆尾端是一度排到了这个安家旺的附近，南行方向目前车辆尾端是在叠翠山庄。另外，从柏林义山一直到金柳路这边，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很明显的，都是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东联路呢略微有一些车辆增多的迹象，但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秩序良好，通行的状态要比东快路强一点。东快路的北段出市方向，目前在焦金山隧道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放缓。华北路出市甘南路桥下，包括北站部分，目前的周边区域车辆的密度略微有点增加。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报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今天呢，已经是7月21号，星期二了啊。
1: 嗯，
0: 我才恍然大悟啊。
1: 怎么了？
0: 之前不是说7月20号是网络上要炒起来一个老公节吗？好像悄无声息的就过去了呢。
1: 是哪天来着？
0: 7月20号吗？
1: 啊，七爱你，哎、
0: 或者是721，今天也可以
1: 啊，
0: 对不对？
1: 七爱你，
0: 因为想想看，520521吗？啊，然后现在是720721吗？
1: 啊，
0: 没等着过呢，就过去了。
1: 这事儿资本最后干，资本也想炒作一下，没是真炒不下去呀、啊。
0: 对，我就觉得现在但凡是给老公或者给男人过个节日，怎么就那么难？
1: 嗯，
0: 都不如过个星期二隆重。
1: 真是这样。
0: 小曲同学打卡报道了，说朝阳铺满前路，揣着好心情，希望大家每一天又出发。周二早安。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四月信号，说长江路连胜街啊，现在抚顺街这个信号灯呢都不能正常使用了，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还有爱吃辣椒的杰瑞啊，打卡报道，同时呢报了一条路况，他说锦绣路啊，现在刚刚过了锦石路这个道口的位置，有两车出现了刮蹭，占用的是最外侧的道路。
1: 哎，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个是居士说，东快路入市区啊，从姚家上桥口快并到主路的路口这块，有一辆全顺停在这儿，也不打个双闪，他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呀，停在这儿很挡视线啊，提醒各位路过咱们注意躲避一下吧。
0: 嗯，还有辣辣说这开场曲实在是太嗨了。
1: 是，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对这一轮我们的电乐非常之喜爱啊，
0: 是吧，我们的风格就是现在出场即巅峰啊。
1: 一下跌2个小时挺累呀。
0: 保持住，一直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旺盛的精神状态啊。还有这个孙小南说，媳妇儿过节高兴了，老爷们儿哪天过节都算啊。
1: 啊，他说就是媳妇儿高兴了，那哪天媳妇儿高兴，老爷们儿哪天就算节日。
0: 嗯，
1: 是这么的。哎，那你看这多好，就俩人就一起过了吗？
0: 啊，
1: 合二为一了吗？哈、啊，
0: 家里面只要女人开心，家里面就平安无事，一切顺利啊。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走势变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油价第十五轮调价周期统计啊，7月20号啊，这个昨天呢是本轮的第一天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10.26%，据此来推算呢，7月31号24点的调价窗口，汽柴油平均是上调的幅度呢会达到每吨450元啊，折算之后上调的就是每升3.5到3.9，如果加满50升的话，可能会多花17到19.5块。
0: 现在又开始涨回来了啊！
1: 然后我看到这个今天早上刷这个微信公众号 F 看到，昨天晚上10点多有媒体发新闻说霍尔木兹海峡简直了，就是巨震啊，国际市场的巨震，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它。
0: 您看这一个海峡的影响啊，
1: 全世界
0: 就是震荡着全世界的燃油的价格变化，
1: 而且真的是切身关注到我们每一个人。
0: 嗯，
1: 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那儿，甚至在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0: 嗯，
1: 但现在每个人都切身感受了它带来的影响啊。
0: 就是之前上学的时候，可能在地理课本上你曾经忽视的一个地方，霍尔木兹海峡，这回每一次加油的时候呢，都是让你深深的铭记这个地方。
1: 是
0: 啊，还有平常心说，我就想知道啊，紫萱现在起来没有？收听大力云不收听，一会儿我们就连线一下紫萱。昨天这个行程啊，可以说特别波折。
1: 嗯
0: 啊，本来呢是飞往广东，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直接降到了广西。
1: 大家听懂了吗？然后意外的是什么呢？就是下雨的呢不是广州，下雨的是广西。
0: 对，
1: 但它备降在了下雨的地方，它没有直接到不下雨的地儿。
0: 对，这个航班呢应该是从大连直飞广州啊，是飞往广东，但是呢在临近到目的地的时候呢，哎，就担心呢可能是有雷雨天气，然后就说这个飞机啊不能降到这个目的地，选择了备降的机场，就是广西的桂林。
1: 嗯，
0: 结果呢广州没下雨，备降的地方呢反倒是大雨倾盆。
1: 是，
0: 但是最终呢是辗转啊，
1: 总算到
0: 了，几经波折，最终啊还是到达了目的地。
1: 一想，这全市人民都知道了，怎么着就跨越这个万水千山，咱也得去啊，是不是？
0: 所以这一次行程确实是来之不易。一会儿我们电话连线一下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米尼黑骑士说，要不咱们就干脆啊研究一下8月份820、821呢，就是爸爸爱你，时间还挺长的，准备还挺充分的。这是又要掏空男士和爸爸的钱包
1: 是
0: 吧？是
1: 的。还有朋友说，老高想问一个关于三家车道指示牌的这个起始点方面的知识
0: 啊，
1: 到下一个路口还有效吗？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起始点有三家，那么到下一个路口，这个三家是否依然有效？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还别说，这个三家也就是共用车道，它并不是全线的，它有的时候也是一段一段的，所以这个呢，你可以根据地面上喷涂的指示标志，还有呢，就是空中的交通的标志牌啊，它列的到底是二家还是三家？地面上喷涂的到底是二家和三家，来判断这一段它属于二家还是三家的多成员的共用车道。
1: 对，如果你发现这一段路上也没有喷涂，旁边也没有标牌，那很可能它的三家就收口了。
0: 对对对
1: 啊，正常的话它地下应该是有的。
0: 12说，我今天还真得给老公过节呀，因为今天他过生日
1: 啊。还有空啊说，南关林体育场来个交警吧，这驾校又开始高峰练车了哈。
0: 还有这个彼得2012啊说，爱不爱老公咱就先不说了，不挨揍就可以了。
1: 要求一点都不高，是不是？
0: 这在家里面怎么家庭地位这么低呢？
1: 还有大海泉水说，八一路桃园桥下桥的位置，蔬菜水果市场门口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这个发生了碰撞啊，占据了最外侧的一排车道
0: 啊。这一下子把大家的这个节日哈，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呢都给呼唤出来了。比如说7月份，720、721啊，是老婆爱你，就是妻子爱我，爱你的意思。然后呢8月份
1: 是
0: 爸
1: 爸，
0: 就
1: 是爸爱你。
0: 然后9月份就是舅舅爱你。哎呀，这居士你真是啊，联想就是一旦把你领上道了，那这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自己在这条路上开始狂奔了。
1: 还有佳佳说，东联路啊，这个金三角上桥口目前呢是有追尾事故发生，提醒各位。另外古吴说，这个东联路出事三中路段有辆私家车停在外侧车道打着双闪，这俩就是离得应该是还比较近，但是应该不是一起事故。因为有一个三中路段，那个呢是一个私家车，应该是 只有他一台车在现场，是不是？
0: 你说的是华北路三中，但是在上方东联路是吗？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应该，他说是出市区啊。
1: 对，
0: 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哈，就是在华北路车家村这个上方的位置，还没到春柳这个大弯道，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四辆车停在外侧车道上打着双闪了啊。
1: 嗯。
0: 还有你看看啊，这个像不正同学呀、难得一见呐，这都是属于浮想联翩。直接我们给你说七月份的时候啊，八月份、九月份大家自己就学会了开发节日了。
1: 不正同学说，那920、921呢，是不是就是舅舅节呀、
0: 啊？嗯啊。好嘞，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来看一下预计呢，今天我市的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南风不大，白天呢多数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之间，感觉还是比较晴热，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啊防晒补水，中午前后呢尽量避免在阳光下活动，另外呢早晚时段容易有雾气弥漫，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是的，那随后几天呢，在高空槽云系的影响之下，我市天气会再度转为多云为主啊。那其中周三、周五、周六会可能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届时呢，建议大家外出随身携带雨伞以备不时之需。那气温方面，随着大暑的临近，我市气温将会继续维持在偏高的水平啊。那么周三到周六主城区的最高在28到31度，最低在24到25度，加上未来几天又是南风为主，风力不大，所以这空气会特别潮湿，体感呢也会比较的闷热，所以各位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居家防霉防潮的相关工作啊。
0: 还有这边啊，踏雪无痕说，在东联路金三角啊入口处确实有两车发生追尾了。你要说金三角入口处哈、啊，哎，他说这个金三角口到底是下桥口呢还是上桥口呢？
1: 刚才佳佳说是上桥口，
0: 上桥口那就是入市区，
1: 嗯，
0: 你要是下桥口就是出市区，
1: 嗯
0: 啊。
1: 啊，南风说昨天媳妇儿送了他一个小米的手环，本来是作为生日礼物、但他的旧手环心率睡眠什么的全都失效了
0: 啊，
1: 实在等不了了，就昨天送了，
0: 嗯，
1: 结果正好赶上720，他说我就试探的问了一句、说这算720的礼物吗？
0: 啊，
1: 生日礼物你再准备一份，结果他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活腻了？
0: 所以啊，南方，这个就是属于啊，你要非常敏感的去捕捉你和媳妇儿之间的那种关系和最近一段时间的感觉，达没达到媳妇儿可以惯着你的那个尺度啊？你要稍稍越过雷池半步，可能是有点蹬鼻子上脸了。
1: 哎呀，草莓说毕业三件套，开学还交费，家有吞金兽，家里已经掏光了。
0: 嗯，
1: 对，确实这个阶段，如果赶上正好是这个交接的这个阶段，初升高啊，高考啊，确实可能花费会相对多点哈。
0: 就是家里面用钱的地方比较多，
1: 真是
0: 生活就是这样，对吧？就是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你就讲究点，
1: 嗯，
0: 没有的话，不允许的话，你就将就点。
1: 对，
0: 这个最近周星驰不是说吗？啊，人生啊，就两个字儿。
1: 啥
0: ？Be water,
1: be water, 对
0: ，my friend 。还有不正同学说，昨天从大连回哈尔滨的路上听了一道的交通广播呀，哎呀，这感觉比听歌舒服。
1: 哎，是的，大家可以选择通过网络，直接可以在线啊，就整条这个，无论你开到哪儿，你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对，全世界各个角落，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选择通过大连云 APP 啊，网络在线实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关键是听歌我们也有啊。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哎，就我现在这个音乐也非常经典，
1: 对，
0: 大家有没有能听出来的是什么音乐？
1: 没听出来。
0: 我估计小时候你可能不好，
1: 又是游戏的，
0: 对
1: 那我肯定不行，听不出来了。
0: 这个是和汽车相关的，
1: 嗯，
0: 哎，说到汽车，咱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几件事儿，其中有一个呢和车相关，有一男子啊，就嫌这个5000元的飞机。

0: 票太贵了，
1: 嗯，确实不便宜
0: 啊。那看来飞的距离不近呢，
1: 嗯，
0: 对吧？那怎么办呢？直接买了一辆二手车，从内蒙古打算自驾回湖北，
1: 嗯，
0: 结果这车呢，要不怎么说是二手的呢？有可能是八手的啊，坏在半路上了啊。然后呢，他就经历了拖车、修车、加油、过路费，一共亏了24000。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过类似这种情况，抠抠搜搜但却花了大钱的时候呢？
0: 因小失大，丢了西瓜去捡芝麻是吧？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事儿，想想啊，生活当中有没有是省了小钱儿，最后呢结果是
1: 花大钱的，
0: 花了大钱儿，因小失大的这样的生活经历啊。嗯，
1: 好，接下来咱再说一个什么事儿。最近呢，网传了一条消息，说某团上线了一个配送服务，里边呢单独有什么本科专送、硕士优送，还有博士尊享的配送服务，这是真的假的呢？最近官方客服也正式进行了回应了哈。
0: 有没有近视专送呢？听上去好像是真的，就连送个外卖现在都卷到学历上了吗？
1: 嗯，
0: 还有学位上，什么本科、硕士还有博士的，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再有来说说奖励，四川马鞭邀请网友呢拍文旅宣传视频，最高奖励5头牛。
1: 就现在文旅各出奇招，但奖励牛、奖励羊的还真不多
0: 啊。那我就坐等一下吧，有没有8匹马呀？5魁首啊，是吧？
1: 只有5头牛，没有5魁首。网友就质疑，你为啥不直接发现金？肯定不如现金有吸引力呀。
0: 对，还是钱直接给
1: 你。而且你说，就咱们现在如果是外地的网友，真是拍着了、拍好了，你给我奖励，我要5头牛，我放哪儿啊？
0: 嗯，先得建个牛棚是吧？
1: 对呀。
0: 再来说一下呢，18岁的男生为了提醒爷爷吃药，结果呢用 AI 手搓了一个 APP。
1: 哎呦，真棒，
0: 这玩意儿手搓就能搓出来吗？
1: 嗯，
0: 你显得我们这大连语音都不太值钱了。啊，我们这可是正经 APP 啊。然后呢，但是也彰显出来这个孩子确实非常懂事儿，也非常呢就是担心自己的爷爷，表示呢自己要去外地上学了，担心爷爷啊自己这个年老，然后呢照顾不好自己。
1: 你看看，
0: 所以你看看，原来最好的孝心就是带着他们，就是这老人们跟上当今的时代。
1: 真是说得特别好。另外呢，咱们要再关注一件事儿，就是最近呢，我也想问咱们收音机旁的女性朋友，您在夏天有没有喜欢买阔腿裤的习惯？
0: 对
1: 啊，那最近呢，有多名欧美的女网友就声称呢，穿这个 Zara 的阔腿裤严重的摔伤，有人摔断了手腕，脸部永久留疤。时尚专家说啊，这类裤型存在着安全隐患。咱中国的官网呢也有类似款正在销售呢。
0: 那可能呢就是发帖的这个当事人呢，他穿的是这个品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品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是跟他的设计的风格、设计的款式、长度都有关系。
0: 对，就除了这个品牌，其他的 N 多个品牌可能都有这类的裤型。
1: 嗯，
0: 穿上去呢追求的是这种时尚和这种感觉、这种风格。
1: 嗯，
0: 但是呢就像之前我们说过，这个洞洞鞋也是一样的，像乘坐这个扶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发生过现实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呢又说对于阔腿裤，就是穿上去肥肥大大比较宽松的这个裤子，现在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
0: 有人呢因为穿这个裤子摔伤了。
1: 我曾经就因为穿阔腿裤摔伤了。
0: 摔伤了，
1: 对，但是我的摔伤跟这些欧美女网友的摔伤不是一样，就是我那裤子其实不长。
0: 你那是亚洲式的摔伤。
1: 我那裤子短、
0: 啊、
1: 你说短的阔腿裤怎么还会摔伤呢？
0: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1: 是的，一会儿给大家说说。
0: 这好像呢就是有人提到的吃糖饼把后脑勺烫了。
1: 那你这窜的可太高了。
0: 这穿阔腿裤是怎么容易导致的摔伤呢？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展开聊一聊。
1: 好，
0: 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7: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看看，真有人呢对这个音乐哈、非常的熟悉。
1: 对，
0: 刚刚我们播放的那段音乐呢，就是小的时候啊，我们玩的那个游戏机任天堂红白机，那里面有一个游戏呢叫《赤色要塞》。
1: 哦，
0: 哎，在之前的那段音乐啊，那是《飞驰人生三》。
1: 还有刚才一说到说因小失大，抠抠搜搜却花了大钱这事儿啊，不约而同两位朋友都说来了。传传就说，为了省6元一小时停车费，我停路边被贴条100元。
0: 哎，这个可能是大家出现的
1: 最多的，
0: 对，最多的最普遍的。
1: 忘忧也说，前天带孩子去乐购玩，寻思停车场停一天太贵了
0: 啊，
1: 路边找地儿停吧，结果被贴单了。这绝对是因小失大呀。
0: 哎，咱就说呢，这100块钱现在违停最低是100块钱，
1: 对，
0: 然后要是严管路段的话，粉色单子是200块钱的罚款。
1: 是
0: 100块钱，那你说你在哪个停车场你不管够停啊？
1: 是啊，你一天顶头的也就30-40的那种，对不对
0: 啊？就封顶了。
1: 对呀、
0: 当然也有不封顶的啊，
1: 有不封顶的。
0: 哎，这个价格挺贵的，比如说在人民路沿线周边那个停车区域属于 A 类的，它的价格呢就要比其他的区域要贵一些。再有的像机场，咱们知道停车场的分为像这种啊，经济区和商务区，它价格标准不一样。再说你就是停在停车场里面，即便是收费贵的，那你心里踏实啊。
1: 对，
0: 你停在路边你不提心吊胆吗？
1: 对。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一米阳光说到说，那个给5头牛内能不能换成5头牛的肉呢？
0: 哎呦我的天，
1: 那你家冰柜也不够用啊，
0: 能不能给我兑换成肥牛券呢？我就一顿一顿的涮开始。
1: 哎呀，还有这个远道说车违停罚款900，心疼，我这钱我就没交
0: 啊。
1: 要检车了，发现滞纳金翻一倍，关键驾驶证呢没交罚款，记分不清零
0: 啊。
1: 什么叫一分开一年车是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
0: 一分开一年车，
1: 啊、一分开一年的车、啊。
0: 所以
1: 记分他不给清零，不重新算，就你还剩多少分，你就得再来一年，这挺狠的这招。
0: 难怪你叫远道啊，
1: 相当于12分开2年。
0: 你在违规的道路上，你现在是渐
1: 行越走越远呢，
0: 渐远呢。哎呀，川少说，能不能给咱们的交管部门提一个建议啊？他的建议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胜利路与大同街，就这次改了4车同步掉头以后呢，太多车就看不到，
1: 不看灯直接跳头，
0: 这个灯就直接掉头、
1: 哦，
0: 严重影响了人家西行方向直行的车辆。说你们看一下视频里面啊，这里最好加一个监控的抓拍。
1: 还有啊，这个是 No One 说，我女儿前两天穿阔腿裤追公交车的时候，就踩到裤脚的时候就摔倒了。
0: 你看看，哎，起早又贪黑说，还是那句老话，叫破裤子缠腿，
1: 破裤腿子缠脚。
0: 对
1: 啊，
0: 就是那大概这个意思吧。
1: 明白，就是那个下面破了，滴个当啷的，像以前那种的，然后它就容易缠脚，容易摔倒。
0: 我们说的不是破裤子。
1: 对的，
0: 我们说的是阔腿裤。
1: 还有 PU 说，我穿那条裤子自己没摔伤，把别人摔伤了。
0: 嗯，
1: 我那裤子下面啊带松紧带的，裤腿特别肥。那天走路的时候呢，一个小伙他直接把脚放到我大裤腿上摔倒了。这还能有这样的？哎呦我天哪！
0: 就是你也说不好现在呢到底是流行啥啊，年轻人喜欢啥。
1: 反正但是这个肥裤子阔腿裤绝对是近几年以来非常流行的时尚单品。
0: 来看看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啊，也给大家来上了时尚单品。但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流行啊，它是一个圈儿啊，是一个趋势、
1: 哎、绝对是这样。
0: 多少年以前流行的现在又流行回来，然后呢我们把它称为叫什么，叫复古。咱们知道有一个品牌叫 MLB，经典复古老花包啊，不玩老花镜了，现在开始玩老花包。299元起，限时加送棒球帽啊，买包还送帽，这一个帽子好像平时是不是得200多？
1: 对， MLB 这个帽子挺贵的，其实
0: 多买还多折。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包也非常便宜，应该说价格直向只是299元起，看您要哪款。但是每一款呢我们都是限量的，只有100只，售完就不补货了。 MLB 呢大家都知道，这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们家这个复古老花包就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只。

0: 妥妥的时尚风向标。所以你去各大商场看啊，他们家这专柜人气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刺绣标识，纯正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了。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们家的大爆款。
1: 嗯，包括呢，现在一些年轻人士哈，爱美人士都是经常选择他们家这个品牌 MLB， 像什么初中生啊、高中生啊、
0: 嗯、
1: 大学生啊，
0: 很喜欢，
1: 哎，很喜欢啊。你去各大商场去看一看啊，这个专柜呢也是人气爆棚。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爆款，聚能装的叫横版的托特包啊，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0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啊，还有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的托特包啊。足足四款任你挑选。
0: 哎，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发这关键词了，我们赶紧跟大家说说关键词到底是啥啊？
1: 是啥？
0: 关键词就是包，就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
0: 啊，就一个字儿包、
1: 啊。
0: 我们一边说，大家可以一边发，一边看这个链接、看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啊，
0: 它的这个包呢，就面料特别抗造耐磨，上手的触感呢也很细腻，而且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你平时背出去呢，不怕刮蹭磨损，你背再久它也不变形起球。
1: 抗造，
0: 抗造，日常通勤、搭 T 恤。随性又时髦，那周末的约会配个连衣裙啊，精致又高级。所以你有这一只 MLB 的小包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啊。
1: 嗯，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呢发一个字包来看一看。
2: 路况报道。

好，这时间段首先来关注东联路，这半个小时东联路的压力上的比较快，从华南向南一直进入金三角，车辆呈现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饱和度。另外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华北路，目前甘南路桥下东行方向川岭路从盛泰小区一直进入甘南路桥下，车辆的滞缓也都非常明显了，整体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峰值。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石灰石块弯道的附近一直进入梭鱼湾，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继续向南行驶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集中度都是蛮高的。另外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在新宫街的部分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进入香炉礁高架，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立交桥，华北路目前出事方向新生路的路口，西北路从迎客路向南一直到新生桥，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华北路西北路的南行方向交汇松江路目前的东行在有一条上桥口的部分，车辆的密度较之其他路段还是偏高一些。红岗路目前从机场开始到迎客路西快路呢，目前在美术日记部分想要进入石门山隧道的这个隧道口位置，另外西快路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进入红旗中路的卫台桥部分，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从富民环岛向西一直到马兰北街，包括西快路目前以西南路桥上部分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以这个交通大学附近为界的双向，车辆滞缓都是明显的。红林路从金柳路开始到柏林映山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北一直到阳光上城，车多行驶缓慢，这一部分呢有一些原因是由于路面挖开，所以整体导致路幅下降导致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复兴街开始到解放广场桥，出市区的方向从南平街开始进入西南路路口一段，另外一段呢是从展宇园开始一直到云路公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特别理想。阮建元路从李公园附近，也就是新兴园的这个附近向东一直进入数码路的路口，包括中山路从化务所向西一直到大一二院，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还有学子街目前在顺山府附近的南行线方向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较之上一个时段上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在这个石葵路石葵小区部分的东行线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解放路北行进入中山路的路口双星街的沿线，另外还有鞍山路长江路东行在东关街桥洞汇流的这个位置，车辆通过率稍显低了一点。海底隧道呢，从光明路隧道想要进入海底隧道这个部分，车辆的压力跟往常是差不了太多，车辆密度是比较高的，走的时候呢注意不要出

0: 像刮擦事故慢慢的往前移动，其实通过还是非常有这个可期盼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3: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2: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将会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0: 好嘞，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W 提到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啊，金三角上角口汇入点第三排车道，是有两车呢追尾，前后两车追尾，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
0: 嗯，还有现在就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包啊已经是包成一片了啊。
1: 阿毛提到长江路抚顺街的十字路口这个信号灯是出现问题了哈。
0: 哎，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这全是包啊，看来是包你满意呀啊。啊，这边杰瑞也提到长江路啊，就是在连胜街这个道口啊，长江路连胜街就这个道口啊，长江路抚顺街这连续两个路口的红绿灯现在都罢工了，暂时呢还没有导致压车，那还不错啊。啊，还有大家呢就提到穿这个阔腿裤啊，还有坐飞机的这个事儿哈。
1: 是某某说，我一条灯笼裤，裤腿肥，脚脖子是收口的，在裤腿两侧呢还有个两个开口。那天下楼梯，我的右脚就插到了左腿的开口里了，差点摔下楼梯。那条裤子现在永久的压箱底了，就没舍得扔，就是真喜欢，但是呢也确实不敢穿了。
0: 就是这一次。给自己的心理就造成阴影了，
1: 是
0: 就等于是自己啊，把一条腿穿在另外一条腿上了，是不是？
1: 吓人的，对。
0: 对啊，你这迈不开腿了，这一下子身体要是失去重心了，
1: 嗯，
0: 这说不定这一头就栽哪儿去了。
1: 而且关键还是下楼梯的时候，
0: 嗯，
1: 这太危险了。
0: 还有人给我们平台留言说：“小林，你。”

0: 不带玉吗？你怎么带包了呢？
1: 那天我跟子轩做节目说，这应该是小林去广州啊，因为小林带玉嘛。
0: 啊，小林带玉，哎，你别说这个梗挺好啊。
1: 对。
0: 这次呢，我们素媛和田玉是子轩啊，现在人已经是到了广州了。其实他的最终目的地还不是广州
1: 啊。
0: 下了飞机之后呢，应该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嗯，
0: 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平洲啊，还是哪个地方？
1: 平常心还说呢，赶紧连这个子轩呢，看看啥情况啊？
0: 对啊，
1: 看没看见玉啊？
0: 看见了，昨天就看见了，在群里面呢，大家已经开始交流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就看好这一款了，真有好货。所以大家呢，今天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一个字玉。现在还可以有机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素媛群里面啊。今天小旋风组合我们将会空中再次的团聚啊，来连线一下现在正在广东的子轩。子轩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高峰，早上好小林，包你满意的三人组。现在呢，子轩是在广东的平洲跟大家呢在电波当中一起相见
0: 啊。真的是平洲，
2: 非常真的是非常抱歉的通知各位，本来昨天就是应该抵达到广东之后一个小时车程之后来到平洲，来到呢咱们中国玉石之都，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把我给飞到了桂林，所以呢再次返回到广州之后落地工厂已经关门了
0: 啊。
2: 所以说目前为止我和朋友们是一样的，咱们在群里边呢是看到的推荐官和福利官人家早早的来到这边工厂给我们呢带着大家的这个要求哈，说有人要看无事牌，有人要看玉镯啊，有人要看挂件，就是等等一系列的点菜菜单要求去到了工厂帮各位伙伴们各位家人们来选。那么今天稍后我们在8:20的时候就会出发去到平洲最大的工厂，而且呢悄悄地跟大家透露一下哈，我们这次去到的这个工厂啊是玉石协会的一个会长的管这个工厂当中，人家有自己的矿山，然后自己的原石，就根本你没有任何地方能插入到中间商，所以可想而知咱们把价格给大家打到多少吧，非常非常的合适，从源头当中来的一手好料子，一手好货。我一会儿就到工厂里面给大家来一探究竟哈。所以说现在啊，各位听友们，我们的家人们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字儿“玉”，然后赶紧来进群。我们大连现在已经有三个群了，那是相当相当有实力的。
0: 感觉好像是大家已经是跃跃欲试、持币待购、嗷嗷待哺了，是吧？
2: 可不是嘛，就是咱们这种哈，玉润东方，多少人太喜欢这个玉了。所以呢，就是子轩会带着大家点的菜单，然后一一的为朋友们来进行挑玉挑选。我现在都老专业了，高峰和小林，一会儿咱们工厂的连线的时候哈，再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说。
1: 好，
2: 所以现在呢，抓紧时间发玉到平台当中进群，好吗？
0: 这怎么去趟广西备降了一下就专业了呢？
1: 因为他在这过程当中啊一直没闲着，一直在学习专业的知识。
0: 这几天听说呢有这样一个素媛的行程啊，然后子轩就一直开始就琢磨这个玉，然后向我们的一些专业老师也开始请教去研究这个玉。这家小嘴巴巴的到现在其实连玉的面都没见着呢。
1: 是，但是已经是个理论家了啊，已经是个理论家了。一会儿现场实践一下，看看你这理论能不能合适。应该说这
2: 个理论和实际一会儿得结合
1: 一下。是的，然后关键是最关键的就是帮我们挑原石定工艺，关键把价格再给我们砍下来，要不然的话进群不就是为了这个，是不是？咱们直接奔源头去。
2: 那必须的，大家都是在群里面可以直接出手啊。
1: 好嘞，
0: 好嘞啊，那我们
2: 好的，谢谢高峰，谢谢小林。
0: 好，暂时收线啊。感觉好像没有耐心反了呢。
1: 因为马上一会儿出发了，正熟是哪倒是哪。
0: 刚才他说的第一句是应该到广州还是应该到广州？
1: 应该。
0: 确实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结果给这一次呢这个行程也带来了一波三折。
1: 对
0: 啊，但是最终呢还是平安落地，
1: 很顺利哈
0: 啊。
1: 哎呀，就现在是发玉想要进群的朋友太多了，
0: 一会儿玉一会儿包，
1: 对，抓紧啊朋友们。
0: 来看看秀月怎么了？
1: 啊， 这个信号灯变短了。大飞说秀月桥这信号灯从景山去秀月街的方向绿灯只能过去三辆车，但这时间怎么突然就短了呢？
0: 嗯，
1: 哎，最近也没听到关于秀月这边大家反馈的这个通行的秩序，是不是
0: 已经适应新的节奏了？
1: 你看看，
0: 哎，
1: 其实人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
0: 对，就包括呢像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字预啊，可以先进群了解一下，像俄罗斯老料碧玉手串，平时专柜价格799，咱们这一次呢溯源的补贴啊，给你补贴到手之后呢，只要199。这个玉呢，咱就说就想入门买一个戴一戴，它也有入门级的。
1: 嗯，
0: 啊，不是说一谈到这个和田玉的话，那就是属于、
1: 就是、很昂贵的那种，
0: 几万，
1: 对，
0: 十几万，
1: 也有一些
0: 大几十万
1: 的。
0: 当然，你别说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也有。
1: 是。
0: 咱说就想呢带一带自己体验体验，对吧，几百块钱的带着玩的也有啊，像 18K 金扣碧玉树叶吊坠日常价格1599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群里面专属价格只要499，
1: 这可以啊，这个
0: 也没问题。
1: 嗯，
0: 还有呢就正儿八经的新疆一级的白玉料的 18K 金这个金扣如意锁的吊坠啊，平时要卖到2299的，在我们的专场里面，咱就是福利给到大家699。
1: 哎，这个
0: 也可以，
1: 如意锁的这个很适合给小朋友买。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呢，就是
0: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
1: 而且我们这边都是天然的和田玉啊，假一赔万，是配有权威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复检的。
0: 嗯、
1: 所以刚才我朋友还说呢，说我就想进这群，您发送一个字玉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哎，看来天空你是懂啊。
1: 啊，
0: 他说。广东的平洲啊，也是最大的缅甸翡翠集散地。上次我去溯源翡翠的时候，本来说好也是去平洲，
1: 哦、
0: 后来到的那个地方也同样是一个就是加工的集散地，哪儿四会。
1: 哎，我就发现广东啊、广西那边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小的镇子或小的这种
0: 一个小县级市，
1: 对，都特人家就直接这一阵啥也不干了、
0: 啊，
1: 有一个老板干出来之后，人家整个镇子就全都干这个。
0: 哎呀，整个市里面全是翡翠，全是玉啊！
1: 哎呦，
0: 那一栋大楼进去之后，真是属于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
1: 我看那图片，那镯子都一捆一捆的。
0: 对呀、啊，你看上去人拿的东西不当个玩意儿啊。
1: 对，
0: 但是一问。说这个30，这个50，我说这玩意儿也不贵呀、啊。完一看我那眼神，对，后面加个 W 啊。还有传胜说，华北路松江路桥下加油站通往机场方向，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和摩托车发生刮蹭了，现在是停在了外侧的道边啊。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让风并肩吹过，说华北路松江路方向为什么会堵车，前方有没有事故，了解朋友告诉我们一下啊。
0: 是不是刚才就是说的这个，
1: 应该是这个华北路松江路桥下加油站去往这个机场的方向，
0: 嗯，
1: 有刮蹭事故，但他们现在已经停在最道最外侧车道了啊。

0: 还有这个胖胖熊啊，我觉得谁都不如你会算计啊。他说咱不是进群就送300块钱的优惠券吗？
1: 嗯，
0: 我用300块钱的券我买这个199的手串，剩下101块钱我都不要了，我给子轩呢再加个早餐好不好？
1: 人酒店含早就不需要你咯，胖胖熊。
0: 你问问啊，就是这种优惠的方式啊，买玉的这个形式可不可以？
1: 肯定不行吧。
0: 哎、你自己使劲想。
1: 还有走的吧。我们说红岗路南林路啊，这交叉路口今天插死了，希望能有交警过来帮忙治理一下啊。
0: 对，说红岗路南林路是吗？
1: 嗯。
0: 但是另外南松路有辆保洁车也是啊，在早高峰的时间停在这儿比较占道是吗？
1: 嗯，看看他还画圈了，我们看看他咋停的。
0: 嗯，
1: 啊，就是一个
0: 手推车啊。
1: 是手推车
0: 啊，
1: 但是他特别当汗，因为他其实就停到边旁边，确实有环卫工人在后面打扫。
0: 对对对，
1: 所有的车辆都在绕过他走，确实挺当、挺当害的啊。
0: 还有呢，这个树泉也说，交警呢现在是封锁了钻石湾，进入到东快路一排车道，现在已经不能满足了啊，直接派专人把守吧啊。
1: 连匝道入口不让进，
0: 嗯，
1: 那也就是现在是有个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吗？还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呀。这个潘宁最好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是不是这个口现在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
0: 就是你这种表述的语句和方式，我们有点 get 不到
1: 啊。嗯，
0: 到底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现在从钻石湾这个区域汇入到东快路的主路，它不是有一个汇入的匝道口吗？
1: 嗯，
0: 这个匝道口呢，平时的时候只给你打开一排车道。那么需要就是关键时候，如果那个车流量大的时候，可以给你打开两排。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但是如果你这个匝道要是给你打开两排，就会影响到主路东快路的车流的进程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道路资源呢就这么点儿。
1: 啊，是的。
0: 好嘞，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关注的路况信息啊，还有呢就是关注的包啊玉啊继续发送过来。接下来和大家唠一唠关于这个二手车啊，从内蒙古自驾回湖北的事儿。
1: 对，最近湖北宜昌一男子呢，带家人朋友在内蒙古旅游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感觉5个人花5000多块的机票太贵了。
0: 嗯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啊，5个人花5000多还贵呀、啊。
1: 然后灵机一动，哎，咱干脆呢花3000块钱买辆二手面包车。
0: 嗯，
1: 5个人坐刚好啊，咱自驾回家呗，
0: 啊、
1: 是不是一路还能一连吃带玩、
0: 啊、
1: 而且才3000块钱，多合适啊！而且呢，咱还能这车上地方还大，
0: 嗯、
1: 还能再装点特产、
0: 啊，
1: 是不是？将来这面包车它也落不下，回家之后咱还能继续当送货使，当个货拉拉用。哎呀，这账算的小账算的老全乎了哈！
0: 可明白了，3000块钱。买辆二手的面包车，嗯，这个车的成色就可想而知了。结果不出意外的，
1: 意外
0: 发生了。这车在半路上就坏了，坏了之后呢，首先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嗯，你在高速上呀，
0: 啊，然后怎么办呢？就得拖车呀，花了8000多块钱的拖车费。拖车可不管你这个车是二手的还是八手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你看啊，3000块钱的车，拖车费就花了8000，又花了2000块钱的修车，不修的话已经开不走了。
1: 是，
0: 嗯，
1: 这还没完，因为他这车他没有制冷
0: 啊，
1: 所以呢，他买了很多的特产。那内蒙古的特产是啥呀？
0: 嗯，
1: 羊肉
0: 啊，
1: 酸奶
0: 啊，
1: 全坏了。
0: 哎呀，
1: 再加上过路费、油费，
0: 嗯，
1: 你就这一算，总共花了24000多元，
0: 杂七杂八的加在一块儿。所以很多网友调侃呢，你这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灵机一动啊。
1: 啊，你说5个人花5000多的机票，老老实实回家买点特产，是不是挺好
0: 啊？
1: 啊，怎么就非得自己计划灵机一动？哎，
0: 嗯，
1: 就你这一哎，你兜里的钱就一直在动，你知道吗？
0: 一哎完之后，就指不定是什么事儿了。
1: 是
0: 啊。就是咱也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什么咱们本来是想省钱的，结果呢，省了小钱儿，花了大钱儿，是吧？
1: 说说你的灵机一动，灵机一动的那一刻。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啊，然后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1: 直接呢在微公众号当中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直接在下方对话栏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赵小阳说的是哪个地方这车挡了一排车道？
1: 这个黑车啊乱停，现在是挡住了一排道，在民主广场，马上没有到民主广场的这个位置，这个黑车啊、哦、在最右侧直接在这儿违停了，导致谁也过不去了。尾号是几个六啊？这是4个6的一辆新能源，
0: 这是一辆腾势啊，商务车。这车确实停的比较当害啊、
1: 嗯，
0: 自己这一辆车占了一排道，嗯。然后凤西说，那可不是吗，不光是自己啊，这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是在路上还多耽误两天时间呢。人家原本以为这几天的时间呢可以在路上呢走走停停玩玩看看，结果这两天的时间不光是耽误了，还净闹心了。
1: 是的，掏说8000的拖车费，那车扔了得了，那也不能扔高速上呀，他、都过户了，你那车主肯定得最后再给弄走吧。
0: 你要说扔在高速上，没准那罚款比8000还贵。
1: 最后可就不止24000了。
0: 还有这个80小哥说，中南大厦B座门前啊，这个中华路上有事故，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中南大厦，这不应该是在华南那个位置吗？
1: 嗯嗯嗯。

0: 还上不去，还是说它是有阶段性的调流，开一会儿放一会儿，开一会儿放一会儿，还是说只是在那儿现场执勤？因为钻石湾那儿本来就有一个交警的执勤点儿。
1: 对，
0: 你到底是啥意思，潘？你就跟我们直说，这急死了。
1: 放心说，刚才你们讲的这段经历真是现实版的人在囧途啊！
0: 这也太值得拍一电影了啊！
1: 哎呀，
0: 就沈腾演，就沈腾那张脸就太适合那种就这个角色了。
1: 有的时候呢，就是该干嘛干嘛，对不对？你倒不如该坐飞机坐飞机，该坐高铁坐高铁，咱是该自驾咱就自驾，
0: 对，
1: 潇洒的走吧。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潇洒的走》。
1: 哎呀，老歌新唱真好听啊。
0: 嗯，就是也想呢告诉啊这五位朋友啊，尽管呢已经24000都花了，但是也是要打掉牙往肚子里面咽。
1: 波波茶说，刚听到8000拖车到海底隧道民主广场出口弯道，一点信号没有了，啊，还修吗？修，那修了，修车又花2000，修车又花。
0: 然后呢，宁静致远还说，这哥们为啥不给报废车厂打电话呢？还免费拖车？哎，这就是一个新的信息量。
1: 对，报废的话，是不是还能给他一部分钱呢？
0: 对呀，报废的话，能不能把那3000块钱本钱给他挣回来呢？
1: 哎呀，凤西说沈腾和马丽演的话必火，还得加上大傻春，就这个家人朋友的这五人必须得有大傻春啊。
0: 艾伦是不是？
1: 对
0: 啊。清风散人还说，镇联路下桥之后呢，黄海西路与赤峰街的这个路口啊，然后修路，现在3排车道变成了1排半。

0: 就是在开发区镇联路到头一下桥之后呢，万国公馆这个位置，三排道现在变成了这个一排半，然后到南侧小区还有呢往外出的车辆，就这个地方啊，一段时间拥堵比较严重，希望小区或者是交警啊，好好的给规划一下出行的方向啊。还有这个萝卜新鹏啊，他也说在东联路金三角的上桥口50米，在中间车道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现在堵车已经是堵到了东联路北站，也就是华北路的远端的上桥口了。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了解一下最新的变化。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8点钟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车辆密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早高峰峰值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日航饭店开始一直到上海路的部分，疏港路在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在解放路的北行线方向武昌街的部分，包括在豪森名家石奎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是特别的快捷。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乡路从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包括北部城区甘南路在这个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华龙街的沿从石灰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包括北部城区甘南路在这个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华龙街的沿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金龙路的周边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有的。另外，在这个南行方向的东联路基本小桥上的这个远洋荣誉附近。红都西井吧，从红都西井附近开始排队，一直到金三角都是车多的。中华路从惠达街到东联路桥下的双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西北路、华北路南行方向，分别在松江路交汇路口，尤其是华北路哈、啊，车辆排的真的是比较的明显，尾端已经到达考拉住区了。松江路目前的东行在山东路路口，包括目前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金三角的部分，以及有一条的上桥口位置，促进路目前。以促进路为界的东纬路的双向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海口路的西行目前方辉街，包括西北路从这个机场开始一直进入疏港路之后，然后去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呈现的都是略高的。富民路整体东行方向，包括西行在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以及红旗东路进入黄河路之后一直到蓝玉街，西快路目前从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蓝西文苑，红林路目前从安家旺一直到阳光上城，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五一路呢，现在以西南路的东边为界，从这个西南路的路口一直到南沙街的部分，双向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另外，黄河路呢，目前从西山街开始一直到西安路，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五一路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高尔基路目前从星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车辆的滞缓呢都是有一些。中山路的西行大医院这边的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